0: 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范，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
2: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嘉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
2: 愉快的星期五啊，又在早上的时间和大家见面了。
3: 今儿周五了，
2: 还是啊，在星期五的清晨咱进行的第一件事还是要关注关注最近的天气情况。
3: 走过流程啊，
2: 今早上啊，这跟迟老师起个大早啊，那永成早市该了。这一出门，这个迟老师也算是冻够呛，
3: 这个温度太低了啊。
2: 这早上碰上我们同事还说呢，早上现在这个温度啊，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凉的。
3: 对，而且现在早晚温差我觉得很大。
2: 对，现在温差都已经超过了10度啊。你看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5度，但是今天的最低温度只有-10度。
3: 对
2: 啊，相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一早一晚天气还是比较凉的。
3: 今天我看早晚这个早上的时候啊，这个车上都有露水了，是吧？
2: 没错，
3: 这个温差很大的。
2: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啊，东北的这个啊季节，我觉得还是十分神奇的一件事情啊。
3: 非那个春夏秋冬，这个秋冬是吧，非常明显。这个一年四季啊，你说这。
2: 到啥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天气和温度？
3: 马上你这个秋裤啊，是不是？你再过一段时间，这个棉裤都得套上了，
2: 就该收拾收拾，趁这个假期在家往出找一找。
3: 哎，倒腾倒腾吧，你该洗洗，该晾晾的。
2: 对，因为看到了这未来的一段时间的天气啊，这个最低温度它在持续的走低呀、啊。甚至从下周开始，整个的最低气温可能会达到个位数。
3: 对
2: 啊，那这样的话，这一早一晚的温差还是
3: 更冷了、
2: 会感觉到更加的这个凉啊。
3: 而且在这段时间呢，其实温差很大的时候啊，大家都容易感冒啊，因为忽冷忽热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大家一定得做好保暖。
2: 没错，这个还是应该多多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以免自己的身体带来一些这个不太好的影响，是吧？这个及时的增减衣物，咱不行出门的时候拿个外套，热了再脱下来。
3: 对，
2: 这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啊情况啊，都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比较这个健康的身体，是不是？
3: 是啊。
2: 你说在东北这个秋天，其实还有一件非常大的事，就是你得买菜了，
3: 囤
2: 啊，得该囤菜了嘛，是不是？你们这。得有个好的身体，像大白菜能搬动吗？一整整好几百斤，
3: 那你这整一车是不是还怪沉呢？
2: 好了，既然是周五啊，那我们还是回归到这个正常的节目秩序当中啊。那今天还是和大家听歌，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那些年听过的老歌，哪一首刻在你的记忆里？如果你给这歌排个名，打个榜，
3: 是
2: 你觉得谁能排 number one？
3: 心里的那个 number one 是谁啊？
2: 对，大家可以想一想，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通过 FM 891的这个视频号啊，通过话题融媒视频号、话题融媒的抖音号啊，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3: 没错，
2: 分享分享，在你心目当中能够排行第一的这首老歌是哪一个啊？大家先想着，然后我们呢还是啊进入到这个特别节目《金色吉林》当中，带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我们话店的比较独具特色的一些这个旅游的地方，看看这些地方有没有是你去过的呢？
4: 白山松水，黑土流金；一江碧水润沃土，万顷林海汇金城。
0: 赏白桦漫舞观层林染秋，追寻抗联红色记忆，品读山水万千风华。万千风华。
4: 这里是金色吉林特别节目《金色画店》。
0: 听山水回响，讲家乡故事。家乡故事。
2: 听山水回响，讲家乡故事啊！这个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这个文旅栏目啊，畅游金色吉林大美画店。很多咱们这个画店人啊，或者是周边城市的朋友，一到周末呢，或者是小长假，这都想找一处这个比较安静啊、凉快呀、 风景，甚至大家更追求一种原生态的美，对吧？
3: 对
2: 啊，那你想一想，来到桦甸其实不用走太远，
3: 嗯，
2: 那其实真的就藏着一处山水秘境。
3: 其实我都知道你要说的是哪个地方。
2: 哎，
3: 啊、
2: 跟大家分享分享。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桦甸的红石湖。
3: 嗯，其实提到红石湖呢，很多人啊都听过这个名字，
2: 嗯，
3: 但是我觉得哈，真正好好游玩的是吧，深度畅玩的，我觉得可能。
2: 不太多，是不是
3: 那么多？对，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我觉得哈，
2: 嗯，
3: 个人来说是山水秘境，
2: 真的是，就是你看很多人一说这个旅游哈，
3: 嗯，
2: 就觉得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到景点拍照，回家一问啥也不知道，哎，对吧？很多人就觉得旅游嘛，那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我打个卡，
3: 嗯，
2: 哎，证明我来过了。但其实咱说这个红石湖的景色呀，确实是十分的美丽。
3: 嗯、
2: 啊，而且比较幽静的一个情况，还被称为东北的第一峡湖、
3: 嗯、
2: 啊，因为湖面比较这个狭长蜿蜒嘛，而且整个红石湖去过的朋友应该会发现，它是藏在群山密林之间，山水相依，哎，就现在说什么呢？这个氛围感十足
3: 啊，对，现在都讲究氛围感嘛，
2: 对，
3: 而且就是最主要它的地理位置，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2: 嗯、
3: 是离咱们市区呢。只有30多公里吧，
2: 比较近，
3: 啊、
2: 在红石喇子，
3: 对、
2: 嗯，
3: 不算太远。然后车程确实挺短的，适合一日游呗，是吧？或者短途出游，你也不用赶路啊，也不用奔波，你就一天
2: 你就溜达就完事儿了、
3: 哎，轻轻松松的，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一天过去了、
2: 嗯、
3: 啊。
2: 哎，很多朋友来到这个桦甸红石湖啊，都会感觉到说，在这个北郭山城、
3: 嗯，
2: 还有如此温柔啊、
3: 嗯、
2: 秀美的湖光山色，
3: 嗯，
2: 啊，确实是，其实。我们说这个红石湖啊，它不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湖泊、
3: 嗯、
2: 而是依托这个红石水电站啊去形成了一个人工湖。这和吉林市松花湖很像啊，松花湖其实是、
3: 嗯、
2: 这个当年这个日本人驻坝拦截松花江水，建设丰满水电站后形成的一个山间水库。
3: 对对对
2: 啊，其实他们之间都有很大的一个相似之处，都是一个因水电站而形成的人工湖。
3: 嗯，
2: 也正是因为这样，其实每一个景每一个这个景观其实真的可以称得上一步一景，对吧？
3: 对，
2: 你看来到红石湖，你可以看到这个错落有致的这石头喇子，
3: 嗯，
2: 对吧？各种这个什么像机关喇子呀，
3: 还有什么这个影壁峰、
2: 嗯，对对对，
3: 是
2: 是、啊、就是这山水配奇石嘛。
3: 对
2: 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红石湖来说，其实一年四季的景色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
3: 这就是四季不重样。
2: 哎、
3: 啊，
2: 就很多景区其实只有固定的季节好看。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像来到吉林，
3: 嗯、
2: 我觉得这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山水画卷。
3: 这就属于啥呢？每一个季节有自己专属的这种美感，嗯、是吧？
2: 对那提到红石湖啊，咱可以说，其实每年的春天啊，就在4、5月份的时候、
3: 嗯，
2: 这湖面冰雪慢慢消融的时候，也是、
3: 嗯、
2: 湖水比较清澈见底的一个时节啊。然后再看到这漫山遍野的这个野花啊、
3: 盛开的那个时候，
2: 对，竞相绽放，那真是有一种山花烂漫时的那个感觉哈、啊
3: 嗯。而且咱不说别的，你到了夏天那个时候，
2: 嗯。
3: 这个就是红石湖的一个黄金的季节，因为山里的温度，其实说实话，它会比市区低了好几度。
2: 那盐、啊、就是毕竟它在这个水边，又在山里，就总体来说，
3: 对
2: 温度肯定会有一定的差别。
3: 对，就是没有那种闷热感，
2: 嗯，
3: 你就是想这种体感呢、啊，这个舒适度是很棒的。你可以在湖边散步啊，或者这个在这个丛林间徒步啊，你坐个船，游个湖，
2: 嗯、
3: 是不是？真的是妥妥的属于什么天然氧吧？
2: 对，你看这时候乘船上行，凉风习习，暑气全消。
3: 嗯，你说这个感觉多么的惬意吧、
2: 哎？对吧？这个就是夏季，我觉得才是神游这个红石湖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打开方式，就是你可以坐坐船。
3: 对
2: 啊，感受感受这个湖面的这个平静，看似很平静，但是你坐在船上慢慢悠悠的，哎，逛一逛，
3: 嗯、
2: 走一走，是不是？这也挺好
3: 的。我觉得哈，就是夏天来红石湖，就像你刚才说的，
2: 嗯、
3: 这个乘船，我觉得是你必体验的一个项目。
2: 对，而且就是坐船、
3: 嗯、
2: 咱们刚才都说到了嘛，其实旅游大家更加倾向于这个原生态的一种旅游的模式，
3: 对对对对、嗯、
2: 就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哎，比较适合一家人这个去散心啊、
3: 嗯、
2: 啊游玩啊休闲度假的一个地方，
3: 属于说一个真正的峡谷风光、
2: 嗯、没错。那 再往下说，其实到了秋天，也就是每年的这个季节，我觉得九月份、十月份也是比较不错的。
3: 嗯，
2: 啊，你真能看到那种五花山的感觉，就是这个各种颜色，比如红的、黄的、绿的，就层层叠加在一起。
3: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我觉得是吉林，特别是在吉林这个秋天比较美的五花的颜色。
3: 嗯，
2: 啊，这真能感觉到。
3: 这个真是只有特定的季节、嗯、特定的温度，大家才会看得到。
2: 对，
3: 可能很多南方小伙伴们是吧？真的是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色。
2: 嗯，这还是应该多多出来走一走、嗯、感受感受这个祖国呀，包括感受感受我们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比较独特的景观。
3: 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很多的咱们本地的哈，就咱们桦甸的这个摄影的朋友们、
2: 嗯、
3: 爱好摄影的朋友们，年年秋天必去红石湖。
2: 对，随手一拍都是壁纸。
3: 对、
2: 嗯、
3: 特别美，
2: 就是可以说啥叫生图直出，连滤镜都不带。
3: 对，它自带那个氛围感啊、
2: 嗯，那我觉得其实冬天也是有自己别样的一番美感。
3: 嗯，
2: 啊，但我觉得如果让我形容冬天的这个红石湖，可能是会用静谧和唯美来形容。
3: 嗯，
2: 因为毕竟江水的水面它水气很足，再加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
3: 对，
2: 哎，这两岸呢就会形成这个雾凇。
3: 雾凇、嗯、哎，雾凇非常美啊。
2: 哎，这吉林市被称为雾凇之都嘛、
3: 嗯、
2: 是吧。就其实不只说在吉林市，其实在这个我觉得在东北，在吉林，
3: 嗯，
2: 你随处都可以，在哪儿你可能都能看得到这个雾凇树挂。
3: 对对对对，
2: 对吧，
3: 基本上随处可见啊、
2: 嗯、玉树琼花银装素裹的感觉。
3: 嗯，
2: 就是又安静又治愈。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桦甸一个小众的冬日的打卡地。
3: 嗯，我估计啊，这是大家这听咱俩聊这么多是吧，已经、
2: 嗯、
3: 哎很心动了。然后咱们
2: 听众问，你俩啥时候开个团儿？那个带团去，
3: 给大家来个一日游，
2: 嗯、对，
3: 是不是？来，举旗啊，这边走，这边走啊，
2: 对，举个旗来，各位游客往这边走了。这个景点给大家游览的时间是2个小时，
3: 嗯，你们自由行动吧。
2: 对。有人说了，那你看你俩说的挺热闹，那我们没来过的，或者我们准备去的，
3: 嗯，
2: 是吧？那我一日游、俩日游，你说我到底该怎么玩？
3: 怎么溜达？
2: 嗯、怎么溜达？是不是？咱来给大家说说吧，就是也给大家进行一个推荐啊。比如说你看这个，你看咱说九月底啊，十月份正好赶上我们感受到这个东北秋天的感觉，
3: 秋季
2: 啊秋季，我说想看看这个五花山呐、
3: 啊、
2: 或者是感受感受不一样的秋景，那我去玩去究竟该怎么走、
3: 嗯、
2: 马上这快到这个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了嘛。咱说啊，其实你要说想来桦甸玩，就推荐大家还是自驾，我觉得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这个红石湖景区。
3: 对，
2: 那你可以先打卡这个白山湖的码头、
3: 嗯、
2: 然后乘船游览这核心的峡谷啊、
3: 嗯、
2: 景区啊，然后呢这个近距离的欣赏一下和这个红石湖的山水奇石啊，感受感受这个让大家觉得
3: 嗯，
2: 比较震撼的这个景色，对吧？
3: 然后其实你这溜达溜达啊，玩一玩，逛一逛，其实就到哪儿了？到中午了。
2: 他整饿了，
3: 哎呀，饿了。这个时候就不用走太远啊，你直接在哪儿呢？在这个红石喇子镇啊、
2: 嗯，
3: 你就吃饭就行。来红石湖啊，大家一定要尝一尝本地特色的，
2: 就是鱼宴嘛。
3: 哎，松花江江鱼宴，
2: 嗯，
3: 哎呦，这个真的确实好啊，
2: 没错。
3: 然后你现打捞那种就是说江水鱼呗，
2: 嗯，
3: 对吧？然后这个肉质是非常鲜嫩的，再加上当地的是吧？啊，山野菜，
2: 嗯，
3: 是吧？农家小菜、农家小炒，
2: 哎，你干他一大桌子，
3: 尝、
2: 哎、尝尝这个桦甸的这个山野味道，其实也挺好的，
3: 真的是夯爆了、
2: 嗯。没错，而且你还可以到。这个下午你说我逛完湖了，那我怎么办呢、
3: 嗯、
2: 其实周围还可以走一走这个什么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3: 对，
2: 哎，这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到底怎么玩，
3: 嗯，
2: 留个悬念，咱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的8:2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咱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那些年听过的老歌，哪一首在你的这个记忆里边，是不是？
1: 嗯。
0: 或者是把这首歌进行个排名，你觉得哪首歌能够排到老歌之首？
1: 对，
0: 对吧？你更喜欢听哪一首？咱们一起来听啊！其实，刚刚看到我们听友互动群当中，这个双子座点了一首歌啊，点了一个屠洪刚的。
1: 你
0: 啊，谁？
1: 你
0: 我怎么的？

0: 一首来自屠洪刚的《你》啊，就听到这儿了。其实说到这首歌啊，这也是为啊这个电视剧啊《校长秘史》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啊。这个你看草原之上多人滚，是不是啊？这个与这个大月儿一见倾心，可黄泉命运却把俩人生生拆开呀。
1: 哎，这个就属于啥？用他自己非常浑厚的这种苍凉的嗓音是吧，唱出了草原大漠的这种磅礴，其实也唱尽了情深意重的这种惆怅。
0: 没错，你想这个多尔衮啊，征战一生，手握权势啊，却终究求而不得，只剩下半生的思念。你看这歌词完全就是站在多尔衮的内心啊，这不是普通的什么儿女情长，而是说这个战乱英雄的遗憾与守望啊。
1: 对，
2: 清水般的目光，浅笑让我心发烫。
0: 就像说整首歌的这个歌曲的曲风，你看大气苍凉，就兼具着草原的辽阔呀，包括古典的悲情啊，大开大合的一种感觉哈。而且呢，整个乐器啊，配合上这个民族的乐器，没有过度煽情，哎，但是呢，却厚重克制，比较贴合当时清宫历史剧的这种氛围感。而且这屠洪刚演唱的就不用说了，嗓音比较铿锵有力，
1: 对
0: 对吧？说到铁汉柔情，我觉得这首歌也是灵魂所在哈。你看一提到这个屠洪刚，其实大家可能会想到他另外一首歌曲，叫《精忠报国》。
1: 对
0: 啊，但《精忠报国》你看他却是那种就激昂报国的那种就是热血的感觉，但是这首歌呢却是英雄的另一面。就即使说他在外边能够驰骋疆场啊，这铁血男儿的形象，可是到最后你的内心当中还是藏着那一股放不下的儿女深情，就是豪迈但是不粗犷，伤感也不凄苦。所以总体来说，这也是这首歌能够流传下来的一个关键，就大家比较喜欢听啊，或者它的流传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广的，受众群体也是比较多的。
1: 时光流转呢，这个非常动人的旋律啊，现在依然能直抵人心，我觉得。
0: 没错。而且像屠洪刚的这首《你》啊，它是一代人的记忆深处的影视金曲，对吧？这也就刚才说了，以多尔衮的口吻啊，回望草原上那场这个惊鸿初见啊，对吧？哎，你一说这个站在草原回望草原，就特想点一首《站在草原望北京》。
1: 你看我想到了，你说前半句的时候，我已经想到后半句你要点哪首歌了，
0: 对吧？然后这个说当心爱的姑娘站在万人中央，哎，一身荣光，哎，她读懂了这个风光之下的这藏起的泪光，还是纵然这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有求而不得的这种执念。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内心当中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份执念。
1: 是，
0: 你的执念又是谁呢？成都吗？街头的，
1: 你看，别说了。
0: 这一下就好像透露了不少的故事
1: 啊！就这个一直到现在呀，大家对这个成都哈，
0: 就对成都，对徐老师成都
1: 非常好奇
0: 啊，一直比较好奇，就成都究竟有谁在呀？
1: 在不在我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什么能实现啊。
0: 那过了十月份就上成都走一走呗。这也不行，那程老师上程，迟老师上成都走一走，得自己一人去。不能
1: 我俩自己去溜达，
0: 那万一碰点啥不太好办，是不是？
1: 啊，你这万一得牵着谁是不？多不好啊！
0: 在成都街头上演了一套薛珍珠名场面。

好，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8:29了。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啊。稍后是一段广宣，广宣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会儿见。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继续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超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佳磊。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2: 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愉快的星期五又到了听歌的这个时间段了啊！
3: 嗯，
2: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那些年听过的老歌，哪一首刻在你的记忆最深处？刻在你

0: 记忆里，或者你给这些经典老歌排个名，哎，能排在 top one 的究竟是哪一首？
1: 没错。
0: 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可以一起来点点歌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通过花店融媒抖音号、花店发布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对吧？如果让你排首排名这个老歌的话，哪首歌能排 number one？这刚刚的上半段我们一起来听了屠洪刚的你，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啊。我们的听友不爱搬家团队点了一首歌，说我的中国心啊，这是一首经典老歌啊，来自张明敏演唱。就是这首歌我觉得在特定的场合之下或特定的时间段之下听，会更有那种民族自豪感，内心当中那种自豪油然而生，
1: 对对
0: 对吧。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我的中国心。

0: 十分经典的一首老歌哈，《我的中国心》啊，每次听到这首歌，其实都会多多少少有些触动。其实最一开始了解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小学语文课本上，然后这首歌大家都知道是张明敏演唱的，也是诞生于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嘛。当时啊，你看这首歌在1984年的春晚，这张明敏一身西装登上舞台，哎，一曲唱罢，瞬间传遍大江南北哈。
1: 对，当时那个时候，张明敏其实还是香港一名普通的工人，然后业余唱歌。这首歌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大火，
0: 对，
1: 就是这个春晚之后啊。
0: 那登上春晚之后就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了一代华人共同的一个精神记忆哈。因为他写的不是说身处故土的高歌，而是游子对于家乡的这种眷恋，就是血脉从未改变的一份赤诚所在哈。您开篇他就以这个游子的视角啊，故土只是出现在梦里，那长久不能踏足，可心底的这种归属感却从来都不曾动摇。你看这种温柔又沉甸甸的，却没有慷慨激昂的呐喊，也是这个心里啊无声的一种惦念，
1: 特别是那一句"长江长城，荒山黄河，一夜传遍神州"啊，一首歌呢，唱出了这种海外游子那份割舍不断的家国情怀。
0: 没错，你看在这首歌当中，其实。

0: 其实更加广为流传的几句啊，就是外在可以入乡随俗的血脉，包括这个文化呀、祖先的记忆呀等等，其实早都已经刻进生命，而烙上中国印这几个字，也把身份的认同感写得更加的厚重而有力。所以这也是这首歌为什么能够一直传唱至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1: 哈。没错。
0: 那说完了这首歌啊，我们再继续听歌，接下来到谁啦？
1: 接下来我看一下啊，接下来是
0: 节奏点的，比利唱的 Dear John
1: 啊，
0: 这整个外国歌，整个英文名，这但凡咱们要是只学汉语拼音，都不一定能念得出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啊。

0: 第一周听完了，这一首这个中国歌还整个外国名啊，这是好像都没敢认呢，怕念错。
1: 那可不，
0: 露怯了嘛，那么一下就
1: 得会有点小问。
0: 嗯呐、
1: 啊，
0: 这是得会上过学，我应该是。行啊，听完这个咱继续往下听歌啊。接下来，我们看啊，这卧听朝鲜点了一首999朵玫瑰。
1: 对，
0: 刚才我跟迟老师，我说999朵，对，我说三个九那就是撇，变成药了。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啊。嗯

0: 小玉，
1: 哎，那应该听过，
2: 应该是这个
1: 是
2: 吧？耳熟能详的了，
1: 啊、
2: 就是听歌歌词能知道，但是你一说歌名，好像费点劲的一个歌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世界第一等啊。

0: 听完这首歌，说觉得熟悉，世界第一等，
1: 肯定是听过。
0: 就是前奏一响，我跟迟老师俩相视一笑。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你说这个歌名，让我们去猜去，费点劲啊！但是你说旋律一响，这歌绝对是听过的。
1: 对，而且没少听啊。
0: 对。然后我刚才一找，说这首歌是刘德华的。
1: 嗯。
0: 哎，瞬间就是觉得，哎，这首歌一定是听过的，
1: 勾起了很多回忆啊。
0: 对，那我们再往下听歌啊，将来这个我看平台有一个听众点歌说点一首汪峰的《怒放的生命》。
1: 怒放的生命。
0: 我想要怒放啊，唱不上去了，
1: 这歌高啊。
0: 嗯，搬题。

0: 吟唱站顶上。
1: 那
0: 那咱一来对听一听吧，这怒放的生命是吧，这也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吧，因为我看时间也快到了，这首歌应该可以听得完，那我们一起来听，
1: 听不完就下周再连上。
0: 对
1: 啊。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0: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你看哈，现在呀，这个舆论呢、啊，早就不再质疑说高阶辅助驾驶的必要性这一块了。现在支架这个东西是我可以不用，哎，但是你新车你不能没有。你看啊，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FSD 啊获批了，对吧？然后 R3呢，这个落地这个过程当中也在加速当中。全年这个支架领域的话题呢，现在是真的是非常多非常多。年初那个时候，华为在支架这一块呢，这个技术啊实现了一个关键技术突破，把这个机动雷达的核心参数呢直接卷到了896线，对吧？从192线卷到了896线，这属于说超过4倍的性能的一个提升了呗。也是让机动雷达几乎拥有了一个堪比可能视觉摄像头的一个分辨率，让这个机动雷达距离这个天线时代吧更近了一步。你看哈，作为整个支架系统当中最受关注的一个部件啊，大家似乎默认机动雷达就是支架系统的一个最核心啊，一个最尖端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少车型呢，甚至直接将这个高阶支架这个版本命名啥？命名是激光雷达版。但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是吧？这个确实啊，在这个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机动雷达啊，它究竟承担了一个什么作用？哎，是不是真的是不可或缺？100多年之前，这个全球科学界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研究者啊，有个人率先提出了，比如说。依托什么什么啊，然后测量的基础，反正大概是这么一个原理吧。然后到了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吧，随着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啊被成功发明制造出来了，真正依靠激光完成精准的测距的设想，才从理论变成了可以实际应用的一个技术。
1: 我总会有惊喜。
0: 你看啊。激光测距这个技术从诞生之初就率先被应用在哪儿呢？高尖这种航天探索这个领域，而且还被美国航空这个航天局啊 NASA 图使用了，用来完成人造卫星的一个距离测量工作。
1: 怀疑最后都变成古老的叹息。
0: 然后后来啊，随着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化，那、啊、到了1980年了，在德国成功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款可以投入工业场景使用的工业级的激光雷达。

后来到零五年了啊，零五年那时候可以使用车载的集中雷达了，这个已经在自动驾驶当中测试场景当中已经实现了啊。这也从这时候开始吧，集中雷达呢成为了全球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和落地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实原理吧，集中雷达的原理呢不复杂。集中雷达的感知世界呢靠的不是看，而是测。最简单的啊，这个集中雷达的本质就是测距仪。测距仪发出的那种一处激光，然后激光遇到物体之后反射回来，然后根据这个接收信号的时间差，然后再结合这个光速计算出啊这个测距仪跟物体之间的距离，然后知道了距离和方向了，所以呢自然就能确定目标点的空间位置在哪儿。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用多个测距仪平行发出激光，就能测出前方一整排那个点的位置，是吧？得到前方比如一条线的一个轮廓，然后你再把一排排这种测量的结果吧，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然后再通过计算面前多少个点，是吧？它就能勾勒出，哎，我远处这个物体呀，表面轮廓是啥样的。所以这个就是集中雷达啊最基础的一个工作原理，它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一个，哎，怎么说呢，属于点云啊，属于点云嘛，这也是集中雷达感知的一个世界啊。

话说回来啊，话说回来，你说激光雷达难道是无数个这个测距仪啊简单叠加而来的吗？其实在我们这个工业规模化的生产的一个时代嘛，仅仅是一个最简单的激光测距仪也要一两百。华为这个896线的激光雷达的分辨率可以达到4K 级。如果每一个探点啊，每一个探测点都需要一个独立的激光的发射器，成本这么说吧，就是天文数字。你或许啊，或许大家可能听过一种说法，一颗激光雷达的价值高达数万元，甚至能达到数十万，对吧？大家以前听说过吧？没错啊，这个最早搭在汽车上的激光雷达确实是价格非常昂贵，价格不菲的。成本嘛，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嘛，就是早期产品那个技术呢 不成熟，整体的产量很低的。你分摊到每台雷达上的这个研发跟开模的这个成本，肯定是被大幅度提高啊，这都不用想。

装是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嘛，早期的产品呢都采用那啥机械式的方案，每个收发模块都需要搭配对应的机械转动的结构，它才能实现全角度的扫描。不仅说整体结构非常复杂，对这个组装的精度来说吧，其实要求很高的，所以呢进一步推高了这个生产成本了。

随着这个技术方案吧，这个推进来说啊，其实现在呢，主流的机动雷达呢，采用的是半固态的。固态方案呢，省去了很多非常复杂的机械的一个转动的部件啊。现在机动雷达这么说，只在垂直方向排列这种很多组的激光发射器。现在吧，这么以前的时候啊，就是它每一束的独立的激光吧，这就是咱们所说的一线啊，就是线这个896线，就是896个这个探测通道啊，这属于探测通道。然后那些竖向排列的激光束呢，就是在通过一些电子元件啊，这个旋转呐、摆动啊、扫描啊，然后再给你横向覆盖整片的视野。就是非常多的激光的这种激光线啊，咱们说白叫激光线，它交织叠加在一起，它就能扫描。

所以吧，这个等于说呢，给车前面打造了一个非常高清立体非常精准的一个三维视野。树这种线数越少，激光束它越稀疏，它画面的像素就越低，包括一些漏洞啊盲区啊它越多，那都不用想，也肯定有盲区的。线数越多，那种光束它就越密集啊，这个点云的画面呢越细腻，哎，看得越清越远越准。而且你看嘛，就是现在呀，这个随着激光雷达的一个演化啊，它也不再需要说一一对应这个发射组件和接收组件。现在那种啊，这种超高线束的激光雷达，往往采用的是一个发射器通过偏振啊、抖动啊等等这些方式，然后转化成多束激光，再由不同的接收元件接收。因为发射元器那个元器件啊，说实话那个成本太高了，成本很高的。接收元器件成本低，它才能实现更低的成本，然后实现更高的一个感知效果，然后到咱们手里了。哎，这个便宜点不挺好吗？是吧？你看，有了现在有了这种工程师的思维，再加上车企呢，再加上这个雷达现在规模成本这种优势吧，这些年激光雷达的成本是不断的降低的，就一颗激光雷达的价格已经从之前的可能数十万，现在降低可能千把百块钱，是吧？不可能先为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

0: 然后现在吧，你看所有量产的这种高阶的支架主流的方案，这个感知跟决策的核心呢，大多是摄像头加上视觉的大模型啊，红绿灯的读秒、交通标志识别、车道线的分辨，还有区分行人跟货车啊，判断旁边的车有没有加塞的这个意图啊，就是它这些是带语义理解的核心工作的啊，然后全靠摄像头采集画面，然后再交给算法大模型啊去判断。你现在可能在支架工作的大多数啊，当初大多数的场景当中吧，可能激光雷达是在可有可无的啊，咱们现在所谓的摸鱼的状态，甚至说市面上那种成熟的、非常成熟的纯视觉的方案，哪怕完全去掉激光雷达，也能覆盖大多数的日常通勤啊。然后这高速巡航这一块呢，支架这一块呢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吧，这个激光雷达呢只是视觉系统的一个辅助的配件，好像也没毛病啊，好像也没问题。而且你看吧，激光雷达这个东西啊，这个核心的价值它不是探索支架的上限，而是不断提升支架的一个下限。在真正关乎到我们行车安全的关键的时刻啊，激光雷达的作用啊，这个是摄像头代替不了的。
1: 你只能默认我要被隔离。
0: 举个例子啊，第一个不可替代的是极端环境下的稳定的输出，逆光直射呀，夜间的对向远光啊，暴雨大雾啊，沙尘天气呀，你但凡说是光线差那么一点儿，视觉识别的效率它肯定会直线下降的，甚至直接用不了了啊，甚至直接用不了。对激光雷达呢，说黑夜跟白天对他来说没啥区别，对方你不开远光他也可以无视啊，雨雪哎呀这种雾天呢，它这感知能力也更强，所以这种全天候或者说全空旷的稳定性，它是纯视觉的方案永远补不上的一个短板。

然后第二个不可替代的啊，是这种异形状或者静态的障碍物的一个兜底，因为非常规的异形的障碍物吧，它算法很容易漏判啊或者误判，毕竟训练那个大模型里面不可能装下所有的非常奇怪的东西是吧？但机动雷达啊不认是什么，它只认有没有啊，只要是三维的实体，不管说你的形状多奇怪多罕见是吧，我反正我也没见过，它都能给精准的扫描出来啊，轮廓呀啊距离呀，它会第一时间给系统发送一个避险的信号。就第三个不可替代啊，就是碾压级的一个测距的一个精度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激光雷达的主要作用就是看得远，其实近距离的精准更重要，跟车的距离控制、AEB 的刹停啊、自动泊车的车位的识别，它都可以靠它来做精准的一个校准。所以刚才咱也聊到了哈，回到咱们开始的一个问题，就是激光雷达真的有用吗？答案很清晰啊，它不是智能驾驶中的一个核心跟前锋，但是它却是守好安全的一个属于说门神守门员吧。尤其是在当下啊，当 L3 级的自动驾驶已经成为了智能驾驶的一个讨论的一个焦点的时候，当安全这个需求大于场景的时候，这个激光雷达的价值它肯定是更为凸显的一个状态啊。

我看有人说哈，说这个有个问题，说一直呢在互联网上找不到答案。蔚来和乐道这样可以换电的车型，在2026年7月1号电池新规发布之后买的车，在日后换到了新规以前的旧电池，这种情况，打比方说电池有问题，比如起火爆炸等问题，请问是按照新标准还是旧标准来处理这个问题啊？这次啊，就是这次国标的一个标准啊，也明确了，它是不溯及既往的。另外哈，新国标的约束呢，它是颁布之日起申请生产公告的车型，就之前哈，之前已经申请那个获批的车型，仍然给予适用老国标啊一年过渡期，然后一年之后吧，也就是从2027年7月1号开始呗。制造出来的车型啊，必须是按照新国标的，所以呢，蔚来、乐道等换电的车，只要在2026年7月1号之前上公告的车型，就可以随车匹配，比如旧国标电池一年的时间啊。然后呢，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啊，是按照旧国标制造的电池是可以一直继续做替换使用，但是从2027年7月1号开始就不允许再制造这种电池了。这个日期开始呢，无论这车什么时间上的公告，都得采用新国标电池啊。

0: 网上消息啊，说这个雅阁呢在泰国更新了啊，取消插电混动啊，变轻混了。丰田呢大部分燃油车也是轻混，其他品牌的车是否也有这个情况？现在的轻混是否比插混更符合现在的一个市场情况？轻混啊，轻混是完全指的啥？完全混合动力啊，混合动力的程度说法呢，四八伏混动成为这个轻混动力的，就是 MHEV 啊，丰田的 THS 和本田的这个 NMD 的系统吧，被称为完全混合动力 HEV 啊，配了大型动力电池，可以额外插电的那种，就是 PHEV。你看今年以来吧，你像吉利啊、奇瑞啊、长安呢、啊，都更新他们这个 HEV 完全混合动力系统，所以可见哈。业界呢，它对此也有一定的共识，就是燃油机的动力呢，更多采用 HEV 和 MHEV 系统啊，这俩。HEV 呢，更偏向于经济型的普通动力 ，MHEV 更比较倾向在哪儿呢？比较高档的高性能动力的这一块呢。然后这个 PHEV 它是和增程电动都面临着纯电成本的一个降低嘛，实用性这一块呢，咋说呢？能提高一些这个压力，就是当纯电跟燃油那个成本它在交叉点的时候，它肯定向低于纯燃油车区间下探的时候了。PHEV 和增程的电动嘛，都会因为成本相对来说变得更高，然后实用性的一个优势变得更小，甚至越来越小啊。反正我觉得可能 HEV 啊，完全混合动力的车型嘛，在咱们这儿啊，或者在东北地区，是比较适当的一个方法吧。好了，我们一起关注时间啊，现在北京时间9:30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1: 拜。陪你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4: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心哦，
9: 斑马。
7: 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0: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3: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晓琴老师。孙老师你好。
1: 陶楠你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给我们上一堂什么样的课呢？
1: 说课算不上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大家特别敏感的话题啊。最近好多这个二胎的父母来找我啊，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该怎么处理呢？我不知道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会不会有共同头疼的事情啊。
0: 这个我就觉得特别搞笑啊。我曾经有个学生，他是我朋友家的老大啊，然后那个有一次来上课，这个脸就被挠了。我说哎呀这脸怎么了？他说妹妹打。我说你这么大你打不过他？他说打不过，真的打不过。我发现很多家庭的二胎的战斗力真的是非常强。
1: 是吧？无论老大老二，就每家情况都不一样啊。我接待了好几对，还有双胞胎的，双胞胎的，还有这个老大老二差个两三岁的、三四岁的啊，各种情况都有啊。然后啊，很多父母特别的头疼。哎，我就说，我说这个兄弟姐妹之争和那个校园的欺凌，它还不太
0: 一样
1: 啊。但是哈。似乎有一种古老的意识啊，古老的意识就西方文化的基石，就圣经啊，一开始就讲述了兄弟姐妹之争的故事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那个故事里面就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啊。那问题来了，说我们的父母到底该怎样来处理兄弟之争呢？啊，有人说这个老大谁不愿当老大是吧？你们知道吗？当那个孩子选定你的家庭，当小天使选定家庭，老大他来就是当老大的。他不知道后面还会来个老二。所以老大通常老二出现的时候，老大表现是非常的这个抵触的啊。当然也有部分他欢迎老二的到来。所以经常我们会发现，有老二的时候，老大就会变得不一样，就会变得特别叛逆，甚至有的退行了啊，就变成小孩一样了，跟老二一样。完了，家长最爱说的一句话：“你是哥哥，你是姐姐，你要让着弟弟妹妹。”
0: 这
1: 是退行，
0: 这句话最讨厌了
1: 啊！为啥让？凭什么让啊？
0: 对，
1: 你看老二来的时候，为啥老二都是老二尖是吧？老二他来的时候他就是老二，他只是
0: 他在夹
1: 哥哥，
0: 他知道他自己在夹缝中生存。
1: 对对对。所以他就极力的去讨好父母，希望父母怎么样
0: 更喜欢自己啊，给自己的关注更多一些。
1: 所以我们说到这儿，我会发现所有的兄弟姐妹之争源于是什么？要获得父母的什么关注？
0: 关注和爱啊。
1: 对，就引起我对你的这个注意啊，然后让你更爱我一些。而且他们的合作者建立在父母对每个孩子的关心和肯定。为什么有的这个兄弟姐妹之间那个关系特别好？那是我们的父母不断的在强化和肯定他们，就是让孩子感觉你爱每一个人。比如两个孩子吵架了，你会怎么样？我们家长经常给断官司啊，对，
0: 太难
1: 过了。我经常会跟他们不要断官司啊，然后让他们自己兄弟姐妹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处理，处理完了之后两个人都过来，你两个都抱一抱。抱一抱，好爱你们哟！你看你们自己都处理好了，我们家长就不行啊。经常我们是兄弟姐妹之争的这个开关，本来他俩没啥事儿啊，然后你大说老大啊，你不应该怎样，说老二你应该听听哥哥的。我们经常是做一个法官啊，谁对谁错啊，这样的时候就会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啊。所以我们家长要注意了啊，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当你能够公平公正的尊重对待每个孩子，他们就不会视为彼此是什么竞争对手，他们将成为盟友。
0: 而且啊，孩子之间的这个斗争啊，我觉得上一秒还在真的打得很凶，下一秒就好了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去抓住孩子的心思啊。所以家长参与过多的话，我觉得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和判断。
1: 我最近就接触了一个相差三岁的兄弟之间啊，那打的父母说不行啊，老师再这么打下去就恨不得要出人命了，打到那种程度。因为父母认为，因为来了之后我会发现这个哥哥啊，父母认为哥哥应该保护弟弟啊，无论是这个这个怎么样去做啊，他俩都试过啊，就是对于他俩之间的关系，父母打过哥哥，也骂过弟弟啊，各种方法啊都没法改善，而且哥哥的行为越来越过分。我记得我还有一个孩子对他妹妹，他说恨不得掐死他。 就达到这种程度啊。那我们家长就不能理解，说你这个兄弟姐妹你怎么能这样呢？我们就一味的去指责啊，指责啊。完了孩子老二有时候还很讨好性啊，然后来找到我之后呢啊，我就在想啊该怎么去做处理啊，因为经常会发生，但是这个是最严格，就是最严重的啊，有的就打小打小闹就完事儿了是吧，这个就非常的严重啊。然后将那个孩子和他的父母，只让哥哥哟和父母来做治疗啊。嗯，会每次我们都发现就哥哥就谴责他的弟弟啊，说要打死他啊，掐死他啊。然后这个时候啊，大家会觉得啊，我也跟父母去协调，包括我自己，我说嗯，是的，弟弟有点差劲啊，因为他那个弟弟也很淘嘛，啊，有点过分啊，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难啊？说哥哥太不容易了，你看我一直在干嘛？共情他，保持他，我并没有批评和反驳他，让他充分的这种宣泄，确定自己的感受啊。然后大概在第七周的时候哈，啊，奇迹发生了哈，爸爸妈妈说这个哥哥不再仇视弟弟了。而且关注自己内心的世界了。他说我怕害怕自己不如同龄人，不够聪明啊，包括我以后我的生活啊，包括我不能引领弟弟，就是我要做一个榜样了。哎，你看有意思没？什么也没做，你只是共情了他，让他把对弟弟所有的负性的情绪、糟糕的事情，因为之前他跟父母倾诉有人听吗？没人听，就指责啊。当他跟我倾诉的时候，当然在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其他的疗愈啊，可能会做一些疗愈，给他做一些他的人生的规划，因为这个孩子马上就上高中了嘛，人生的规划啊，包括他未来的一些期待。哎，他就不再跟父母跟弟弟纠缠了，他开始在追逐自己的梦想，他知道我要的是什么。然后当哥哥做改变，你想想弟弟会不会做改变？
0: 嗯，
1: 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兄弟啊姐妹之间的这个竞争，有些时候一方做了改变，你要抓住啊，到底是哪一方啊改变会引领另外一方。其实这个哥哥是可以引领弟弟的，就特别有意思，有的时候竟然是小的来引领大的啊，那可能那时候我就可以抓住小的啊。我说的这些方式方法啊，希望大家能明白，在你们家里兄弟姐妹之争之后，你要明白啊问题的背后的原因，然后其实你心里清楚你们家谁更有力量。如果是大的，那我们大的一些我们从他才入手，如果是小的啊，那我从小的开始入手，然后当他们把所有的情绪啊都梳理完之后，达成和解，再形成同盟啊。现在这哥俩就很好了啊，有时候他俩还可以一起出来，原来是不可能的，那简直了啊，就是不能一起走啊，不能一起说啊。然后哥哥出去从来不会带着弟弟啊，现在有些时候跟同学出去还会带着弟弟啊。有过反馈之后啊，我才发现其实一切都在我们能够尊重孩子、理解他、共情他的那一瞬间就发生了。
0: 嗯，
1: 其实既难又简单啊。
0: 其实有的时候共情孩子，如果说他说的就是不是很有道理的话，我们应该如何不去纠正他的情况下，还让他感觉到我们是关注他的呢？就有的时候你觉得他说的没有什么道理，他说的并不正确，然后他却哭着跟你倾诉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应该如何做？
1: 是啊，是这样的呀，你顺着他就好了。
0: 嗯，
1: 因为他在他的情绪里啊，然后回过头来啊，那弟弟有那么坏吗？那好，你把他所有坏的啊你都给我写出来。
0: 嗯，
1: 然后我可能啊，那你画出来啊，你的弟弟是什么样的。其实当他把坏的都说完之后，他会想到好的。
0: 嗯
1: 啊，就是没有对和错，你不要认为他说的不正确，说在他的认知他说的很正确啊，他是个讨厌鬼是吧，啊特别烦人，完了那个孩子说他特别欠儿，我记得他说的就是特别欠儿。那孩你想想，弟弟总想让哥哥陪陪他嘛，
0: 或者是动他的东西、
1: 啊、
0: 他一定会觉得他非常的欠儿。
1: 对对对，你看各种说的时候，我说是啊啊，是挺讨厌的啊，要是我也挺烦呀、
0: 嗯、
1: 然后把弟弟所有都列出来，列了很多罪状，然后再想一想啊，这些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再想想好像没有影响。
0: 嗯
1: 嗯，可以伤害不到他，只是我烦而已。
0: 烦他这种性格，
1: 对，我烦而已。那烦的是弟弟呀、啊，那怎么办？你烦他，他也是你弟弟呀、啊。那你想不想办法以后不烦他？那我想这样。那好，你应该怎样怎样做？这时候你再给他一些方法。
0: 嗯，
1: 千万不要指责啊，你不对，你弟弟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没有用。当在他在情绪，而且我们承认也是一样。当我们认为我们这件事情说的是对的，别人说你不对，你会同意他的意见吗？
0: 嗯， 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就是马上同意别人的观点和看法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像你说，我们应该更理解他啊，因为弟弟是讨厌，确实认可他的这种说法。然后呢，因为他是你的弟弟，咱们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血缘关系。
1: 对对对，
0: 咱们应该怎么处理，让你不这么难受？
1: 我们去不追究对错，去解决问题。大家能明白这条原则吗？无论在孩子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首先不要认定对和错。我昨天跟一个这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啊，他是搞哲学的，我们聊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很多事情没有对和错。你认为是对的啊，别人认为不对，但在你的角度你认为就是对的呀啊。那么孩子也是，当孩子认为他做的对的时候，所以他才会理直气壮的跟你叛逆，跟你折腾。但突然间有一天，你让他把所有的他认为对的事情让他都说出来，他自己去就是内省的时候，在检视，好像我不对哎，我不应该这样对待他，我有错误哎，这得是他知道的道理，你知道没有用。所以当我们看到孩子做出粗鲁极端的行为，我们心里是不是排斥啊？所以我们的父母经常倾向于受欺负的一方。我们经常就定义为说这个哥哥就是不好，你像那个父亲说这哥哥太讨厌了，他总是欺负的孩子，然后我们就是忍不住朝他发火，甚至打他，区别对待，就无意识的就评判他啊，然后逐渐收回对他的情感，就是我就不喜欢你了，我太讨厌你了，完了把那个敌意就反射到孩子身上了。
0: 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两个孩子打架，你打其中一个，那个没有打，被打的那一方就会觉得是不是父母有点偏心啊？
1: 对，你不是在给他贴标签吗？你是难管的，你是坏孩子啊，你是一个这个邪恶的孩子，是一个小恶魔啊，你这个不懂人语，小畜生，经常有家长都这么说孩子啊，就觉得他不知道感恩啊，不知道对老人好，不知道对弟弟好，不知道照顾妹妹，凭什么呀？当你没有听到人家的那个就是真正内心的声音，凭什么就给贴这样一个标签呢？你要知道孩子这个行为背后一定有隐藏的信息的，因为一定事出有因，关键在于父母如何破译这种信息啊。他记得我们啊之前讲过说要做一个侦探式的父母是吧？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的孩子本性都是善良的啊。我经常说啊，我说为什么在我这儿孩子们都变得那么的好啊，我的孩子上完课之后啊，我每周有几个孩子去我那儿上团服嘛，上完课会主动的把鞋啊给他弄完之后放到鞋架上，我所有的垃圾门口的他们都会帮我带下去啊，他们就很爱我。然后如果说他们买了好吃的，他们可能还会给我留一点，说你吃没吃饭呀，你想吃什么呀，他们管我叫孙姐，有时候叫孙妈，就特别逗啊。你会发现啊，家长有时候就很纳闷，他说我们家孩子这一点儿不好，在我们这儿就不行，为什么到你那儿就行？为什么？大家能感受到吗？因为
0: 接纳和爱，
1: 我爱他们，我接纳他们，我是带着尊重的啊，然后去带着祝福的，而不是给他贴标签，就是我接纳孩子所有的一切行为啊，然后我来帮助你检视你这种行为对，就是那个对和错啊，是你自己希望自己是不是要更好一点，更好一点你可能要更努力一点，你可能要真正的去提升和完善自己，并不是完全的改变。我也不建议我们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个性，说要改变吗？不需要，完善自己就好了。
0: 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通过刚才孙老师的介绍我们知道，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有他性格当中或者行为当中的缺点，所以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如果看到孩子的缺点或者说他的一些弱点，我们首先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因为人不可能是完美的人啊，都会有一些缺点，但我们恰恰可能包括我也是这样，就是总希望孩子可以更好一点，更好一点，你的要求标准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对孩子来说也是比较难的，尤其在两个孩子的家庭啊，要求大的像你一样照顾小的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因为在他心目当中他们俩没有任何区别，那为什么大的就要让着小的呢？我有一次啊，有个学生他也是啊，来了哭了，他说我说怎么了，他说妹妹把他惹生气了，是因为两个人要去买奶茶，然后呢妹妹说她要什么什么样的果汁儿，然后她选择一个葡萄味儿还是什么啊，然后妹妹买完了之后要姐姐的那个，姐姐说你刚才不是说好了要那个吗，然后爸爸就是很自作主张就把姐姐这个给妹妹，姐姐就觉得很委屈，
1: 是的，
0: 她说如果我妈妈在，我妈妈就不会这么做， 嗯，然后呢，爸爸可能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小的，因为他男生的心思会粗一些啊。
1: 对。
0: 但我说下次他要再抢你东西，就揍他。
1: 你也够坏的了。
0: 我说为什么大的就要让的小的呢？没有必要，因为他已经说他要什么了。啊，他已经说他要什么口味的，看到姐姐他还想要。嗯，那不能一再的纵容妹妹这种行为，我觉得啊。我说他下次再，你不比他大，你打他。
1: 你会发现啊，就是很多啊，我认识的我的学生，我全国各地做这个成人的培训啊，女性心灵的成长，会发现很多当老大的都活得特别累，他们都
0: 憋屈。
1: 再说我太不想当老大了，因为我是我们家最小的嘛，我就没有那种感受啊，当老大的都不想再当老大了，因为太痛苦了。就是你一直会让着，完你还有责任和担当，你要担负起所有的，你必须要做，你做不好还不行。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二胎时代，基本上现在很多家庭都是二胎了。
0: 嗯，
1: 我希望我们家长能关注老大的感受，啊，让老大变得真正坚强，得需要父母给予力量，然后他才能帮助你一起来更好的引领弟弟妹妹。
0: 哎，我曾经看过一个心理的这个建议。

0: 同情弱小，总觉得小的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所以就过度关注老二，就会使老大的情绪出现一些问题。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适度，而且在这过程当中要均衡啊，就是其实良好的行为不是由人为的规范啊，或者与别人的比较决定的，所以现在二胎的家庭要切记不要给俩孩子比较啊。很多双胞胎的这个姐妹或者是那个兄弟，因为父母的比较，两个人啊，老死都不相往来啊。你双胞胎应该是特别好啊，有好多啊，我最近接触了好几对啊。所以如果孩子的行为看上去很好，比如说得了高分，成绩名列前茅，但同时却患了胃痛无法安然入睡，或者喜怒无常，这就说明你的孩子压力大了。现在很多这个年段在前面的孩子啊，已经出现了问题啊，有好几个最近来找我的，我都感觉特别痛心，因为都是在我们重点高中在前面的孩子，这种好的行为剥夺了孩子核心的完整性，以恐惧为基础在误导孩子，孩子没有必要受其困扰。就换句话说，大家能明白吗？我们的社会把好与坏的行为彻底搞反了。就事实上，如果某种行为掩盖了孩子真实的自我，使其假扮虚假的角色，那就是不好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不应该因为孩子不尊重他人而就比如说这个翻白眼啊，或者是这个看别人的这个眼神不对呀，我们就认为是坏的行为。如果我们父母用心了解孩子，可能从这个行为背后就分析出孩子的心思。就我记得我女儿在这个初中的时候，有一阶段啊，就那个眼神都不对啊。有一次她的老师问我，跟老师关系挺好，她说姐呀、啊，她说感觉你姑娘的眼神要杀死我。我说她这阶段就这样，有时候她那个眼神，就是她那时候内在就是充满了对一些东西的恐惧抗拒。哎，过了这阶段就好了。因为我能了解到他眼神背后的，那可能那一阶段我就更加爱他。我记得那一阶段我开始给他做爱心早餐，就这个我是很笨的人啊，但是我会制造小惊喜，弄那个饭团子，捏完之后撒上小爱心，然后是小笑脸啊，就这样一步一步陪孩子过去。因为我知道他那个翻白眼，对老师那个敌视的眼神当中有他很多很多的不满和对他自己的这个不认可，因为那时候可能学习压力就大了啊，大概是初二初三的时候，应该初二下学期。我翻出二下期很神奇啊，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我现在还那一套那个还有呢，就爱心的煎蛋，然后把饭团子捏好啊，画个笑脸，他每天早晨起来吃饭就很开心，我让他愉悦的心情啊，大概维持了大概是一个多月吧啊，这个眼神才过去。你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尝试去真正的去关注孩子，关心孩子，这样你才能处理好你两个孩子之间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公平、公正、尊重。
0: 其实我们觉得家里有两个孩子啊，首先我们是考虑到想让老大有个伴才要的这个二胎啊，可能要二胎的原因有千千万万啊，但最终目的呢，可能就是为了让孩子以后他们互相之间有个照应。
1: 对，
0: 很多都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其实既然已经生育也养育了，还不如说把这两个孩子让他们的感情更加
1: 是的
0: 协调一些啊。所以说不要做父母的在他们俩矛盾之间啊
1: 对
0: 和稀泥，
1: 是的
0: 啊，也不要过多的参与他们的这个沟通。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啊，要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来制定不同的这个教学计划和不同的这个沟通方式。当我们老大受了委屈的时候，也千万不要觉得老二小，我们就让老大去承受这些不必要的委屈，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啊。在老二没有出世之前，老大这个享受这个独占了优势太久，所以他会有心理落差，我们更应该关注他的心理，让他在心理上真正找到平衡。那今天非常感谢孙老师啊，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告诉我们有二胎的家庭啊，该如何面对这两个孩子之间的争斗啊。那也希望每一对二胎家庭的父母都可以少一些烦恼，在孩子他们打斗的过程当中，希望他们增进的是感情啊，可以在边打边成长的过程中感情逐渐加深，而不是让感情越来越弱。这需要我们父母做一定的努力，也需要我们父母啊把这个心态放轻松。然后非常感谢孙老师今天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

0: 幅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5: 俯瞰
7: 一望无际的草原。
8: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9: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8: 乐享
3: 乐享
8: 生活
3: 生活。

天我们来说说四大高钾食物，土豆排第四。第一，很多人想不到多吃啊腿脚有劲儿。前阵子啊，有一些门诊遇到一位60几岁的大叔，说自己近半个月总觉得腿很沉，下楼的时候膝盖发软，夜里睡着的时候还会抽筋抽醒。儿子给他买了好几种进口钙片，吃了快一个月，钱没少花，症状半点没有减轻，反而觉得偶尔还会胸口发闷。抽血查了电解质，才发现他血钙值完全在正常的范围里，反倒是血钾偏低不少。仔细一问饮食才知道，他自从查出血压高就得吃特别素，肉类不敢多碰，连菜呢都只敢清炒。很多含钾丰富的食物，他要么觉得淀粉高不敢吃，要么压根不知道能补钾。生活中不少老人都是这样，腿脚没劲儿，容易抽筋儿，第一反应是缺钙，包括我也是。就在立秋之后的两天，因为气温突然就下降了，我半夜三更的就抽筋儿，小腿抽筋儿，抽筋儿好几次。后来我查了一下，可能是缺钙啊。后来一想啊，应该是有点着凉，因为天气比较凉，小腿在裸露在外面，所以可能就会有一些着凉的症状啊。那你如果只抱着钙片吃不停的话，有可能不是对症下药啊。那身体里还有一种元素和肌肉、力气、神经传导有着密切的关系，缺了它照样会浑身发软，走路没劲儿，甚至还会影响血压和心跳，它就是钾。

很多人说起补钾，第一反应就是吃香蕉，可很少有人知道，香蕉的钾含量在日常食物里根本就排不上号。咱们饭桌上常见的食物含钾量都比香蕉要高得多。那今天给大家盘点四种家常的高钾食物，土豆呢今天只能排第四，第一名很多人天天见，却从来没有把它和补钾联系在一起。排在第四位的就是家家户户都能常吃的土豆，很多人对土豆的印象还停留在淀粉多、升糖快、吃了长胖，平时敢吃不敢多吃的啊，这个更别说把它当补钾食物了，因为土豆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个蔬菜，所以很多人吃了会发胖，觉得这个热量很高啊，其实它不是这样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每100克新鲜的土豆里钾含量能够高达342毫克，比大家公认的补钾能手香蕉还要高出近1/3。之所以很多人吃土豆没感觉到补钾的效果，大多数是吃法不对。薯条、薯片经过高温油炸，不仅钾流失不少，还吸走了大量的油脂，反而对身体不好。最保钾的吃法是怎么说呢，带皮蒸或者炖啊，比如早上蒸个小土豆当主食，或者炖菜的时候放几块，既能吃饱又能悄悄把钾补上。

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用土豆代替一部分精米白面当主食，不仅能够补钾，还能够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饱腹感增强，热量呢也比米饭还要低，对于控制体重和血压都是很有好处的。别觉得土豆的钾含量已经够高了，菜市场里还有一种春天常吃的新菜，钾含量比土豆还要高出一截，它就是嫩蚕豆。排在第三位的嫩蚕豆，每100克的钾含量能够达到391毫克，比同等重量的土豆多了近50毫克。春天蚕豆上市的时候，很多人家都会买一些来煮着吃，或者炒韭菜、炒鸡蛋，只当是尝鲜的时令菜，很少人知道它补钾效果这么好。

排在第三位的是嫩蚕豆，每100克的钾含量能够达到391毫克，比同等重量的土豆多了近50毫克。春天蚕豆上市的时候，很多人家都会买下来煮着吃，或者炒韭菜、炒鸡蛋，只当是尝鲜的时令蔬菜，很少人知道它的补钾效果这么好。那嫩蚕豆不仅含钾量高，还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对肠道蠕动也是有帮助的。不过要注意的是，蚕豆吃多了容易胀气啊，肠胃弱的中老年朋友一次别吃太多，一小碗就足够了。

另外啊，一定要煮熟煮透生蚕豆或者是半生的蚕豆，容易引发不适，千万别图鲜，吃嫩的。蚕豆的补钾能力已经超出很多人的意料，可夏天常摆在饭桌上的一道小菜，钾含量比蚕豆还要高，它就是毛豆。排在第二位的鲜毛豆，每100克的钾含量有478毫克，差不多是香蕉的2倍。夏天的时候呢，很多人家里都会煮点盐水毛豆当小菜，或者炒菜的时候抓一把提提鲜，只觉得它香下饭，没人特意把它和补钾扯上关系。毛豆除了钾含量比较高，优质蛋白质的含量也不低，平时做汤、炒菜、凉拌都合适。不过提醒大家的是，煮毛豆的时候别放太多盐，盐里的钠摄入多了，会加速身体里的钾流失，补进去的钾又排出去了，等于白补。清淡煮或者清炒才能最大程度发挥补钾的作用。门诊上不缺钾的这个老人啊，平时就爱喝粥配咸菜，再就煮点花生咸毛豆，看着吃的清淡，其实钠含量已经超标了，钾没补进去多少，越吃越没力气。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认为蔬菜里的补钾高手也就这样了，但真正隐藏在日常饮食里的补钾冠军，其实是家家户户厨房里都有的黄豆。很多人天天吃，却完全没意识到，排在第一位的干黄豆，每100克的钾含量高达1503毫克，是土豆的4倍还多，更是香蕉的近6倍。这个结果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啊，毕竟大家说起黄豆，想到的都是植物蛋白，大豆异黄酮，从来没有和它把个钾联系在一起。其实呢，黄豆的营养是很全面的，钾只是其中的一种。平时早上打一杯豆浆，或者是煮杂粮杂粥的时候抓一把黄豆，再或者平时吃点豆腐腐竹，都能补充到不少的钾。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每天一杯温豆浆，既能够补蛋白，又能悄悄地把钾补上，比吃很多保健品都实在啊。当然黄豆也不是说吃了越多越好，干黄豆的质地偏硬，吃多了不容易消化，每天20-30克就足够了，打成豆浆或者煮软了吃，吸收会更好。可能有人会问，既然钾这么重要，那是不是补得越多越好呢？当然不是啦。伤病没有，钾对身体很重要，但过量摄入也是有风险的，尤其是肾功能不好的朋友，钾排不出去，容易在身体里蓄积，反而容易出问题。补钾优先，靠日常饮食，不要自己随便吃补钾剂，觉得缺钾先去医院查个血，遵医嘱来。

还有个很多人都忽略的点，吃盐太多会把身体里的钾赶出去，所以想补钾，首先要少放盐，饮食清淡，不然一边补一边排，效果肯定不好了。另外，钾溶于水，煮菜的菜汤里其实也有不少钾，只要不是太咸，喝点菜汤也能补钾，别全都倒掉。人上了年纪啊，腿脚有劲儿，身上不酸不痛，比什么都强。别觉得一没劲儿就盯着钙片补，平时吃饭多留点心，搭配着吃点富钾的食物，比什么都靠谱。

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偶尔妈妈会给我买一块肝吃啊，说明目。那可是现在呢，有的人说肝脏是内脏，胆固醇含量太高。那它到底是营养之王还是毒素仓库呢？今天有四个真相啊，四个好处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很多食物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猪肝也是如此。合理的食用可以获得其中的营养价值，如果长期大量的食用，或者没有注意来源和烹饪方式，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首先，猪肝补血方面的作用是很多人关注它的重要原因，因为猪肝中含有比较丰富的铁元素，而且属于血红素铁，对于一些植物来源的铁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对于一些存在缺铁风险的人群来说，适量的食用猪肝可以帮助它增加铁的摄入，尤其是在女性特殊的时期，或者部分饮食不合理的人可能存在铁摄入不足的问题啊。铁是制造血红蛋白的重要原料，而血红蛋白呢是负责输送氧气的，如果身体缺铁，可能会出现容易疲劳、精神状态下降、脸色不好等等情况。当然，猪肝并不是治疗贫血的药物，如果已经明确存在贫血问题，仍然需要根据检查结果判断原因。有些贫血并不是缺铁造成的，而可能与其他营养素、慢性疾病有关，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吃猪肝就能解决所有贫血的问题。另外，猪肝虽然含铁较多，但也不能天天大量吃，正常情况之下每周适量吃一次，或者偶尔搭配在饮食当中是比较合理的方式。还有就是猪肝中维生素 A 的含量比较高，对于保护眼睛呢有一定的帮助。很多人知道胡萝卜含有维生素 A 等相关营养，却不知道动物肝脏也是维生素 A 的重要来源。那维生素 A 参与视觉功能维持，对眼睛正常工作有重要作用。如果人体长期缺乏维生素 A， 可能影响夜间视物的能力。那对于经常用眼、长时间面对电子设备的人来说，保证营养均衡是非常重要的。猪肝中的维生素 A 属于预形成维生素 A， 人体利用效率相对较高，不过也正因为含量较高所以使用需要控制。维生素 A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不像水溶性那样容易随着尿液排出。时间累积这剩下，如果长期大量的摄入，可能会导致维生素 A 摄入过量所以猪肝适量吃是有益健康的，但并不是越多越好，特别是孕妇儿童等特殊人群更需要注意摄入的总量。最好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安排。再者，猪肝中的多种营养成分对于增强免疫功能也是有一定帮助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正常运转需要多种营养素共同参与，猪肝除了含有铁，还含有锌、蛋白质及维生素。锌是参与人体多个生理过程与免疫细胞功能有关的，如果长期饮食单一，营养摄入不足，身体抵抗力可能会受到影响。适当增加优质动物性食物可以适当帮助改善饮食结构。当然了，免疫力不是靠着一种食物提高的，它还受到身体状态睡眠、运动、情绪、整体饮食等多个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猪肝可以提供一些营养支持，但不能替代健康的生活方式。一些人认为吃猪肝能够补身体，于是大量购买、频繁使用，但这种做法确实是不科学的因为呢，肝脏本身是参与代谢的，而猪肝作为动物组织，具有很多人体正常功能的营养成分，其中的 B 族含量比较丰富维生素 B 族呢，参与能量代谢过程，帮助身体利用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对于长期饮食不规律身体消耗大的人来说，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B 族是很重要的但人说以形补形，这说法并不是完全正确那因为食物进入人体之后需要经过消化吸收，并不是吃什么就补什么。另外，关于猪肝是毒仓库的说法也需要正确的理解。动物肝脏确实负责代谢和处理一些体内物质，但并不意味着肝脏会把所有的毒素永久储存在里面。健康动物的肝脏是在正常养殖和检验合格的情况之下可以使用的，真正需要注意的是食品来源。购买猪肝的时候应选择正规渠道，避免来源不明的产品。生活中其实很多食物都是这样，关键不是盲目排斥，也不是过度追捧，而是了解它的特点，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选择。对于普通人来说，偶尔吃一些猪肝完全可以成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那其实食物没有什么所谓的好坏，那只有科不科学的吃法。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合理膳食素荤搭配造就我们健康的每一天。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0: 阳映在绿地旁的水面，平坦的街上人们不那么的匆忙，熙熙攘攘流过了时间。
1: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立足华联本土文脉，探寻城市岁月印记，在文字与故事之中读懂华联，体悟家乡厚重的人文底蕴。今天的文心读书华联故事专栏，我们继续探访享有中国黄金第一矿盛誉的加皮沟金矿，共同探寻这座百年老矿波澜壮阔的发展往事。

今天的故事呢，我们从1986年至2000年哈、这个阶段来说起。这个阶段呢，是以渔业为主、多元经营尝试的一个时期。那么，为了化解资源的危机，拓宽生存的路径，同时缓解职工子女就业的压力，加皮沟金矿坚持呢以黄金生产为本，积极向外探索，涉足采矿、加工制造、建筑安装、技术劳务输出等多个领域，兴办了一批经济实体，开展了渔业为主、多元经营的实践。那么在这场探索经历当中呢，也是

经历了诸多的坎坷，但是呢，同时也是积累了发展的经验，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1986年，为安置职工子女，企业呢向吉林市木矿投资80万元，解决150名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同时呢开启了与辉南地方企业横向经济联合。1988年，矿机修厂面向社会承接设备安装工程，先后完成了多家外部矿山的设备、卷扬机、变电所安装项目，凭借工程质量获得了周边矿山的认可。1990年，企业推进下戏台矿区的开发，出台残矿回收管理办法，全年回收残矿是153232吨，折合金属量是445千克。那么这个办法呢，就获得了省级主管部门的批准。在1991年，强化了地质探矿工作，发挥了地质研究会的作用，深化与地勘604队的协作与交流，力求实现资源找矿的这样的一个突破。那么在1992年，企业联合了多家科研院所开展了地质科研，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圈定了矿化异常的靶区，长春地质学院开展了石英脉含金性的一个鉴定，那么长春黄金研究所呢，对三道岔深部开展了成矿的预测，配合完成了矿山 CT 实验，同时完成了大量外围矿点的踏勘调研。同年与纳尔洪镇合作开发了金矿点，项目初见成效。在1992至1993年，企业与桦甸市政府合资组建了桦甸金龙工业公司，开发棺木喇子匣石资源，计划生产匣石粉用作玻璃陶瓷原料，双方总投资681.8万元，矿山出资392.1万元。1994年，项目建成试产，产品虽打入了延边市场，但是呢，受生产成本高、产品指标不足、售价偏低的制约，投产2月即停产。那后续呢，多年这个企业呢，也是多方的磋商，尝试出租、处置资产，努力来降低损失。1993年，遵循积极稳妥原则，拓展商贸业务，开办了长春金店，布局桦甸关东金世界黄金加工零售业务，梅河口金店建成营业，当年实现盈利7万元。按照政策，于1994年呢也是闭店。那在1994年启动了珲春金平金矿井建探矿，经专家评估呢，该矿拥有可观的储量，企业联合地方呢是共同的开发。那么施工后啊，就发现实际的地质条件与前期资料啊差距较大，未找到可供开采的矿体，项目停建，企业形成了300万元的投资损失。那么同期呢，与桦南乡开展了银矿开发前期的论证。1994年，企业出资收购了长春金鑫塑料厂，转型生产汽车配套零部件，为一汽供应空调器的外壳，后续呢是拓展外包装的一个加工业务，经营一度处于平稳的一个状态。那么由于受到汽车市场下行的影响，在1999年工厂陷入停产亏损，2000年末企业将该厂转让处置。1995年承接了药盒配件外的这个一些外协的一些订单，实现了部分产值与利润，安置了20余名人员。1996年，通过法律途径清回了梅河口金店的欠款53万元，挽回经济损失。至2000年，大规模跨行业对外开发呢是告一段落。实践证明啊，跨领域多元经营呢是风险突出。老矿山发展呢是应当立足自身优势，把重心呢放在本地及周边金矿地质勘探开发上，要审慎涉足非相关的产业。那么此时呢，国企各类深层次矛盾也是集中的显现出来，人员负担重，资源持续萎缩，企业经营呢是陷入困境。公司呢组织专题大讨论，
改革内部的经营机制，落实人员分流安置，实施辅业收缩战略，将希望重新寄托于溜河矿点的资源开发之上。

那么接下来应该如何应对黄金市场开放的这个考验呢？建国后期呢，我国是长期实行的是黄金统购配啊，统购统配封闭运行的计划管理体制的。那国家呢，对黄金产业予以了政策扶持与价格的保护。黄金生产带是黄金这个生产呢，它是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特征的。20世纪90年代呢，黄金的国内黄金的行业呢，启动市场化了这样的一场改革。那么金价呢，也是逐步对接了国际的市场。黄金企业也是告别了政策的庇护，全面进入到了市场竞争的阶段。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那么国际金价呢开始大幅下跌，国内金价两次下调，那么就直接冲击了矿山的经营。加壁沟黄金矿业公司陷入了利润亏损、资金紧张的被动局面。1998年，行业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原有计划经济政策体系呢是难以适配市场发展的需求，企业转型压力是陡增，叠加金价持续走低、电价上涨、本土资源枯竭、生产效率偏低、管理模式滞后、职工思想观念陈旧等多种问题呢，那么矿山的生产、探矿技改、经营运转就全面受限。那为了维系生产，企业主要呢是一到二道沟矿啊，依靠这个二道沟矿、北沟矿残矿回收来保障产能，经营呢也是举步维艰。当年2月呢，职工就无法足额的发放工资，那么其余月份呢，仅是按50%来核发。面对重重的困境，全矿干部职工攻坚克难，全力保障年度生产经营任务的落地。同年，公司加大改革力度，推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机构整合、压缩成本等举措。公司党委呢，同步开展了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在困境中求生存、找出路大讨论，引导职工呢转变思想、凝聚共识，为企业深化改革筑牢了思想根基。1999年，黄金价格持续低位震荡，5月20日，金价再度大幅下调，从81.36元跌至了每克是68.90元，创下了20年的新低。那么进一步就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压力，为稳定生产秩序、保障核心产能，公司呢是实施了差异化薪资发放政策，一线职工呢全额发放工资，其余岗位按70%、50%比例核发。同时呢，上调了主力分矿残矿产金的指标，严控非生产开支，最大限度压缩运营成本，得到了全体职工的理解和支持。那么在2000年黄金市场价格持续波动下，企业经营压力也是持续加大。2001年呢，国内黄金市场化改革全面提速，6月央行启动了黄金价格周价报价制度，实现了金价动态市场化的调整，8月放开足金饰品、金晶矿、金块矿等一些金银产品的定价，11月呢，上海黄金交易所启动了模拟试运行，标志着我国黄金市场全面开放。

那在1997年至2001年，加皮沟黄金矿业公司呢是历经了黄金市场的开放，金价持续下跌，资源枯竭，资金短缺，企业包袱沉重等多重严峻的考验。企业在市场变革中主动求变，持续探索，通过系列改革举措破解了发展的困境。

局，逐步适应了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在艰难转型中走出了发展的低谷。那下一步呢，就是科技兴起，人才兴业，加大了技术改造的推广力度。在解放初期呢，矿山生产设备多为日伪时期的遗留，设备老化，故障频发。那么进入80年代，原有设备呢普遍达到了使用年限，二道沟、红旗坑等坑口产能持续扩大，选矿选冶能力难以匹配生产的需求。自1981年起，矿山持续投入资金，开展了技术革新与设备更新，覆盖选冶、井下、地质、电力、环保多个领域。那选矿方面呢，开展了乳浊液浮选研究，提升了尾矿微粒金的一个回收率，改造了碎矿设备，氢化再选项目呢，年增效益是100万元。试验了大口径铁球，降低了铁球的耗损。井下生产呢，对漏斗、闸门、爬斗装载机、装运机、卷扬机等设备呢，开展了革新，实现节电提效、安全调速。同时呢，研发了矿车扫车器，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地质专业呢，开展的是地压观测、窄矿脉储量的计算、矿床成矿规律的研究，为深部探矿提供了理论支撑。电力系统呢，是完成了多项的配电改造，实现降损节电。环保呢，加装了橘扇消声装置，推广的是节能电器。另外呢，就开展了分银回收、金矿脱水工艺改造等等一些项目。矿山呢还推广了激光水准仪、振动放矿机还有这个喷浆锚杆支护、飞电爆管等新装备、新工艺，一系列的技改项目有效地夯实了矿山生产的基础。在2002年的4月呢，公司委托吉林省冶金设计院开展了六品叶沟金矿建设可行性研究。2003年，企业正式确立了科技兴起、人才兴业的发展战略，以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来改造传统的矿山，强化职工的技术培训，推进了企业向现代化的转型。那么企业呢，也是积极对接了吉林大学、长春黄金研究院、长春黄金设计院等科研院校，建成了自动化办公系统，推进信息化管理，同步落实了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下半年呢，与吉林大学地质学院签订了地质找矿合作协议，专家呢进驻矿区开展勘查论证。依托东北老工业基地扶持政策，争取了500万元勘探专项资金，300万元地质环境治理资金。同年10月，总投资170万元的黄金精炼厂建成投产，占地140平方米，采用先进的化学冶炼与电子监控系统，年冶炼黄金是30吨，为当时东北地区技术领先的黄金冶炼厂摒弃老旧蒸拱冶炼工艺，降低转运风险与劳动的强度，实现了产品品质的升级。那么在人才建设方面呢，坚持是以人为本，任人为先。工人呢是招录了计算机专业人员，从职工中选拔40名青年脱产学习前电工技术，招聘医院 X 光操作人员，支持65名职工参加函授学习，企业承担2/3的学费。专业技术岗位呢，实行单位推荐、人事部门考察的选拔模式，补齐了技术岗位人员的缺口。2004年是落实科技人才战略的关键一年，选矿厂1期改扩建主体工程完工，着手向全泥氢化、碳浸芯工艺转型，引进了尾矿回收再利用项目，完成了 ISO 9001至2000质量体系认证，购置了 ICP 等离子光谱检测仪、高精度电子秤，提升了化验检测的水平，改造提升通风排水系统，增设现场监控设备，修订地测采专业技术标准与考核的细则，技术资料实现了。

夹皮沟、大金牛、牛头的商标，深部开展野啊巡野改造，还有低品位尾矿利用项目上报了国家发改委，引来了外部的合作意向。面向社会网络招聘地质技术人才，赋予技术人员优先安置生产一线。工会呢就开展了科技兴起创新业、职工技术创新活动，组织劳动竞赛，加强职工的教育。那么在2005年，巡矿厂一期改扩建进入试生产，二期厂房完工，设备论证推进，尾矿回收一期工程投入试运行，精炼工艺持续完善。金锭呢拿到上海黄金交易所标准金锭资质认证，一次交验合格率是100%，全年1563人次参加了各类技术培训，选派多名职工脱产学习地测采选专业。年末呢是召开了科技进步与探矿成果表彰大会，表彰20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发放奖金总额22.1万元。那么在1995年呢，夹皮沟黄金矿业公司将安全生产纳入了经济责任制重要考核的内容，健全完善了12项安全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安全例会与隐患排查，坚持呢每周井下安全大检查，全年累计排查隐患239项，整改落实228项。井上单位分春秋两季开展专项检查，全方位压降安全风险。公司呢从严追责各类违章作业，常态化开展要害岗位专项培训，全年举办了6期安全培训班，参训147人次，有效提升了全员安全防范意识。2000年以后呢，受重生产、重效益、轻安全思想的影响，企业安全事故有所反弹。为扭转被动的局面呢，公司转变了管理思路，坚持源头治理，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通过责任绑定，从严追责，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的损失。2002年呢，公司严格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细化了安全管理举措，压实各级安全责任，实行检查整改、奖惩考核双向结合，严格执行三严三不放过的原则，坚决整治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全年组织春秋两季跨部门联合安全生产大检查，8月集中开展了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重点排查非法采矿点、井巷支护、通风系统、火工品的管理。那么尾矿库运行及外雇工的安全培训落实情况，筑牢了也是矿山的安全生产的一个底线。那么在2003年，公司呢是全面贯彻了安全生产法，持续的深化安全专项的整治，立足隐患排查、源头防范、综合治理、规范生产秩序，先后开展了生产现场安全大检查、专项安全整治行动、安全管理质效安全管理这个质效也是显著的得到了提升，全年涌现出了一批安全设备管理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其中呢，安全管理先进单位4个，先进个人345名，设备管理先进单位3个，先进个人28名。同期开展了安全生产有奖征文活动，营造全员重视安全、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在2004年，公司以职代会精神为指引，持续细化安全环保管理的体系，严控各类生产事故，杜绝恶性安全事故的发生。全年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呢，这个培训率也是超过了95%，特种工种呢持岗持证的上岗率达到了100%，重大隐患管控率100%，隐患整改率超10%，设备完好率、文明生产达标率均达95%以上，主要污染物综合排放达标率超95%，各项安全环保指标均达到国家的标准，实现安全生产、绿色生产、稳定发展的工作目标。2005年呢，企业推进了安全环保制度化、规范化的升级，构建层层包保的
安全。

责任的一个体系，也是主体签订了安全责任书，落实了安全抵押金制度，实现责任到岗到人，完善安全生产台账、报表、档案等基础资料规范化管理，设置尘毒的危害、危险源警示的标识，常态化开展了粉尘的检测，统一配发劳保用品，保障职工职业健康，严格落实隐患整改与责任追究的机制，全年隐患整改率100%，彻底杜绝了无证上岗违规行为，规范劳动用工的管理，同时修订完善应急救援预案，组建专业抢险救护队伍，全面提升了矿山应急处置与安全防控的能力。安全生产与生态环保呢，是矿山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与根基。从制度完善、隐患整治到全员培训、应急建设、绿色治理，嘉比沟黄金矿业公司在改革发展的20余年里，不断补齐安全环保的短板，夯实管理的基础，为企业转型升级、持续稳产增效筑牢了安全的屏障。好的，各位听友，那么本章节嘉比沟金矿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历程呢，到此就全部与大家介绍完了。那么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开启全新篇章，继续为大家讲述嘉比沟金矿后续的企业党建文化、职工生活与新时代转型发展的精彩故事，届时欢迎你收听与关注。文心读书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忙碌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追溯先祖。

0: 千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十三集，学习要循序渐进。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时间里呢，让我们继续跟随王自超老师来了解一下，学习一下如何激发出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内动力，走上让每一个人自主学习的快车道。尊敬的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您好雅强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上一期的节目您给我们讲了一个案例啊，就是您曾经辅导过一个厌学的高二的男孩是吧？
2: 对。
1: 最终呢通过半年的辅导，这个孩子不知道回去以后的情况怎么样了。
2: 我们继续上节节目讲，就是这个孩子呢一开始从一个单词一天，一天呢又上网23小时，上网吃饭和睡觉的时间我让他充足的休息以后就让他上网，因为他已经网瘾很重，就好像我们戒毒瘾，你得先给他慢慢的减量，你不能一下就戒断，那他身体吃不消。所以我一开始让他一天一个单词，五天五个单词，慢慢的变到一天五个单词，五天25个单词，慢慢的到一天10个单词，然后通过15天他记下80个单词，然后把这80个单词写在一张纸上，他自己就感到震撼，他说王老师啊，我以前一个学期我也记不了这么多单词。我说能不能这样，从今天开始你每天记20个单词，然后呢把这20个单词所包含的课文你给我读20遍，然后剩下的时间你就上网，数理化我们什么也不用管，你就安心的上你的网，只要一天20个单词能给我完成就可以。哎，他就开始每天20个单词的记，连住6个月，然后整个高考需要记的单词和整个必修一到必修五，后来选修一到选修三的所有的这个课文他都基本上读了20几遍，然后这个孩子对英语忽然就有了他能够阅读了，单词关和阅读关一过，我们才开始给他讲语法。今天呢我就当然我在教英语方面我也是个外行，我是通过我平常辅导孩子的英语，我发现很多教英语的一开始给孩子就讲语法，这个有点不太对，水到渠成，他没有水你干修那个渠有什么用。我们学汉语不是从语法开始学的，
1: 小孩自然而然的他就学会说话了，
2: 我们一开始是
1: 先会说
2: 而且会说得很好，然后开始写作文，文章都写得很好了，我们才开始学语法，主谓宾定状补这是。但是英语呢现在很多人单词还没记几个，就一般疑问句特殊疑问句现代进行时过去将来时现在就是他这样的一些语法，让孩子学一下就会学懵了。所以呢我们说当他过了阅读关和单词关，手里头脑子里头放了那么3-4千个单词，然后呢文章能够读得非常溜了，再学语法，整个高中语法没有多少，这孩子呢后来就拿一本纯英文的这么一个书，他站在人多的地方大声的朗读，特别是他认识的人那些多的时候，他就拿出来在那儿显摆，这就是一个社交功能，就是他希望得到别人对他的认可，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上网的坏孩子，而英语这东西又比较难，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他忽然拿一个纯英文的这么一个文章或者是这么一个杂志在那儿 大声朗读，很多人就觉得他在那儿装样子。我说真的假的啊，在这儿装模作样的。他说真的啊，我给你翻译，我给你读，要不然你要懂你先给我看，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你要不懂我给你翻译的看。因为他周围一开始还都是些不学习的孩子，
3: 哦，
2: 那些孩子呢都不如他，
3: 嗯，
2: 他呢拿着一本英语书啊，摇头晃脑读的还是不亦乐乎，
3: 嗯，
2: 那个感觉就有了。关键家长对他的看法也是
3: 一下就变了，
2: 一下就变了。这孩子呢他就进入到一个正反馈机制了。
3: 是
2: 啊，你看自主学习从一个单词开始，他能就我们说哈，一个孩子不能进步是在正好他在一个半山腰上，
3: 嗯，
2: 往前不能往前走，往后又不能往后走，进退维谷。在这个时候你让他能够进一步，然后让他能够进两步，然后让他慢慢的能够自主进步，这个就叫自主参与。
3: 嗯，
2: 然后及时反馈呢，就是我每天要抽查他，你今天记了五个单词，我马上就要看你记住了没有。五天以后我就要一个总复习，我有一种就是进三步退两步的这种复习方法。
3: 哦，
2: 啊，整个呢就是让他这六个多月把这个英语搞得很扎实。后来呢他恶补这个语法，
3: 嗯，
2: 然后开始刷题，然后
3: 英语就学得很好。
2: 对，有一次考试英语单门一下考了个110分。
3: 哇，
2: 哎呀非常奇怪，
3: 嗯，
2: 就是原来他是六门考110分，这次我都认为他这个是不知道是天意还是他主就是有意，应该不是有意，他就是想考多，
3: 嗯，
2: 如果能考111他也愿意考111，就考了个110，每天就学英语，沉浸在英语当中，
3: 嗯，
2: 这个上网也上，从吃饭睡觉上网的时间从23小时他就慢慢的变到比如说18小时，他学习的时间开始有4个小时左右，有时候他还出去溜一溜，也不上不是那么很认真的上网了。
3: 嗯，
2: 然后呢有一天这孩子就和我说，他说王老师啊，我今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我说你琢磨什么问题你和我说。他说你的这个办法哈，学英语还真管用，但是学数学用不上。我说学数学怎么用不上，你把你的思考你和我说一说。他说这个英语吧，你让我记单词就好像秋天了，地上有10万片落叶，我出去我就捡20片，我想捡哪片捡哪片，我看上哪片就捡哪片，捡这片和捡那片互相之间不发生关系，一下就捡起来，捡完我就回家了，我才不管地上有多少落叶，我只管我捡回来多少，我一天捡20片，我一共捡上3000-4000片就可以了。但是数学不一样，数学它不是分开的，
3: 嗯，
2: 它是一张网，哎呦你真提不起它来，从网格上往起提勒得手疼，从总绳上往起提咱又没那个劲儿，这个孩子特别会比喻。
3: 嗯，
2: 他和我相处，因为也可能就是高二学生了，他这个会耍贫嘴，他和别的同学我后来我观察哈，也是这种比喻满天飞，和人家耍贫嘴耍的挺溜，和我也是这样。我说这个数学有数学的方法，
3: 嗯，
2: 那你不问我你在那儿瞎琢磨那能琢磨出来啊。
3: 嗯，
2: 他说数学的方法是什么，我说数学的方法吧，你高一的数学行不行，他说高一的不行。哦，我说初三的呢，他说说老实话初三的数学也不行。我说初二的也不行。我说初一的呢，咋一直往后退，他说初一的还差不多吧。哦，我说咱就先考初一的。我拿了一张120分的卷，初一升初二的卷，数学卷，考他考了40来分。哎呦，我说你这初一的数学都不行，你都高二学生了，咱直接从小学开始学起，6年级的就不算了，
3: 嗯，
2: 5年级的也不说了，我们从4年级开始。我说4年级的你总会吧。哎呀，他说4年级，我小学原来

0: 但他学得很不错呢，应该会。他这个孩子是什么？通风不会，风速这块他一直就不会。我就从四年级开始，一开始呢，先给他讲了讲什么是风速，怎么通风，风速的加减法，通风，母风速的加减法和异风母风速的加减法。高二了，很容易就把这个最小公倍数，这些东西就告诉他了。然后呢，就四年级数学上册交给他，让他开始学数学。10天以后，四年级的上册学完了，然后再学四年级的下册。10天以后，四年级的下册又学完了，考试一通过就升到五年级了。20天以后升到五年级，又20天以后升到六年级，又20天以后2个月，他就把小学数学就学完了。一个高二的学生，2个月学了3个年级的小学，然后开始初一。初一呢，也是教给他，让他自己看着例题做习题。然后他很认真，每天除了学英语就学数学，因为都会，并不难。然后1个多月把初一的数学他学完，因为他都高二的学生了。然后又1个多月，他把初二的自己学习完，他是自学，然后又1个多月，他把初三的学完，前后5个月，又过了5个月以后呢，他把初中数学就学完了，开始看高中数学，必修一，他开始学的时候，碰到一道拦路虎，他这个数学呢，习题他分的 A 类和 B 类，B 类呢是综合题，就是。他需要把前边的很多知识综合起来，才能够把这道题做出来。他不会，不会呢？这孩子他有那么个劲儿，后边有答案，有解题思路。他看完解题思路，看完答案，推一边，再开始做这道题，还不会，再继续看解题思路，再看答案，然后把答案和解题思路推开，他再继续做几次三番，总算是把这道题给做出来了。要做出来，他很有成就感。这孩子也很有心计，他拿着这道题去找他的数学老师去了。高中数学老师，他说：“老师啊，这道题我不会，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这个老师看了那个题，看了看他，沉默了半天以后，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题有点难度。”他问老师：“老师，是不是你也不会？”老师说：“你说什么呢？我又不会这，我怎么教什么数学？我是不会给你讲。他说我没办法给你讲，这里边包含的知识点太多，你的基础太差，所以我没办法讲。像你这连通风都不会的孩子，因为他有一个在学校里头传说他的一个笑话，他在某一张数学卷上曾经写了一个等式。”二分之一加五分之三等于七分之四，后来呢就传为笑谈，所以大家都知道他
1: 不会通风，
0: 不会通风，都知道他小学数学都没学好，现在都高中了，所以这个老师很头疼，这么难一道题，怎么给他讲？他说：“老师你就给我讲呗。”老师说：“那我就给你讲，我讲一遍啊，讲完以后你听懂了。”我就不给你讲了，你听不懂，你也别来烦我。他说行啊，那你就讲。老师呢就按部就班开始讲，讲到一半的时候，孩子说：“老师不用讲了，我会了。”老师眼睛就瞪起来了，真的假的？说真的。老师说：“那你讲给我听。”他呢一边在草稿纸上演算，一边讲给老师听，思路是个什么样，我哪一。哪儿我出了问题？你刚才讲到这儿，我一下就豁然开朗。你看，就做出来了，马上就给往出做。老师很感动，老师知道他背后下了苦功了，然后就对他说：“说你记住，以后我把我的手机号告诉你，我24小时开机，半夜2点钟你给我打电话，你说你有哪一道数学题不会。”我爬起来，我教给你。哎呀，你太让我感动了。然后，这就慢慢的， 高一高二就完了、
1: 嗯、
0: 这一学期就完了。我呢就和他说，我说你最好是退上一级，你看你现在手里头两门课英语和数学你都过了关了，语文本身他还不错，他一直语文就不错，这个孩子嘴皮子溜，写文章写的还真不错。这样我说你手里头有这语数英这三门课你都给有个样子了，你从高一开始学你一定行。你知道他和我说了一个话让我逗得好几天笑个不停，他说王老师啊，小学化学我就不学了，我从甚至初二的化学我也不学，我从初三开始学。我说那你物理的话你就从初二开始学，初一的物理你就不用学了，因为化学就是从初三开始学的。
1: 嗯，
0: 他的意思就是化学他会很快就把它给补起来，物理呢他会很快把它补起来。就这孩子又重新上了一次高中，
1: 高一、嗯、
0: 从高一高二高三一共高中他一共上了五年、
1: 哦、
0: 后来2015年他考上了云南大学，570分，
1: 211的
0: 211
1: 重点大学，
0: 重点大学。所以是一个孩子啊，实际上我们很多家长太操之过急，
1: 嗯，
0: 你要改变一个孩子你慢慢来。你看我说这个游戏当中，人家游戏本身就自带的教育功能，他一开始的第一关特容易，连连看就是横着连三条线就过一关，然后慢慢的再拐弯，慢慢的再
1: 加大难度。
0: 那个什么也是俄罗斯方块，它一开始特别的慢，最后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1: 嗯，
0: 它也是一关又一关的往过。什么我们教孩子就是扭转孩子的习性，我们也是一定要让他走进学习，进入到这个学习状态。而且这个社交功能和无限超越怎么来体现？一个孩子如果是不学习哈，哎呦姥姥不疼奶奶不爱，他要开始学习以后全家人都把他当个宝，
1: 然后他就更愿意学习。
0: 对，他就更愿意学习了，整个在学校里头所有的老师都把他当做一个
1: 传说了，
0: 传说都说浪子回头
1: 金不换啊。
0: 对，金不换，谁是浪子，谁是浪子回头，他。所以很多人很多校外的人都跑到他们原来的学校，
1: 嗯，
0: 想看一下到底是个什么人，到底有没有这个人。
1: 哦，都成了一种传奇了。
0: 对，这就叫社交功能，就是所有人都在给他点赞，
1: 嗯，
0: 让他再去网吧他都觉得不好意思，关键呢他才不去了。为什么不去了？他找到发泄他经历的或者说是使用他经历的这个正确的渠道。我们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开始往前走。也有这么一句话说，不为无聊之事，何以前有涯之生。那些真正去上网的这些孩子他就是无聊，而我们是让他把原来的那种庞大的精力表现为破坏力的这种精力让他引导到建设性的这种事情当中，这孩子呢他就会变成一个好的孩子。所以呢我这个就这个孩子的这个经历呢我们就讲到这儿。
1: 我想这个案例当中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0: 对，
1: 那第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跟孩子平等对话。
0: 对，
1: 您很尊重他，所以他愿意听您的。
0: 这个不是尊重，我平常还不愿意说这个尊重这个词。尊重它是一个有方向的词，应该是
1: 从下对上。
0: 对，从下对上。
1: 嗯，
0: 应该他尊重
1: 他，尊重您。
0: 我不是在尊重他。
1: 嗯，
0: 我是呢这个叫循序渐进或者叫循循善诱。
1: 嗯，
0: 就是我有足够的时间，我首先扭转他。
1: 嗯，
0: 保证他现在坏到这个地步，我保证他不继续坏下去。
1: 先保证住这一点。
0: 对，然后呢？

0: 微的往回扭转一点点，我不着急，很多家长就着急的恨铁不成钢，
1: 嗯
0: 啊，今天才从网吧把他提出来打一顿下，明天就考90分，
1: 嗯，
0: 啊，不可能的事情，你能保证住他不继续昨天上网23小时，今天不要上到23小时半就可以了。
1: 就是一定要自主参与的时候难度很低，
0: 对，难度很低，
1: 那很容易就闯关了，
0: 对，让他找到底线，
1: 嗯，
0: 然后让他能够进步，
1: 对，
0: 哪怕进一小步呢，我们从这一小步开始往前，
1: 对，
0: 往前推他，
1: 当他发现哎我好像也能进步的时候，而且他说我进步也太小了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想多进步一点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再给他一把助力，再推一点点，
0: 嗯，
1: 这叫及时反馈，
0: 对，
1: 跟他要及时反馈，
0: 对，
1: 然后当他一旦这样及时反馈的量啊加大了
0: 到一定程度
1: 以后，
0: 他就会有一些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家人都会给他助力，
1: 对，
0: 老师同学，
1: 这就社交功能，
0: 社交功能就显现出他的能量了。社交功能实际上佛家说的加持，
1: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就这个意思，大家都给他点赞了，哎，都觉得他往好的方向发展
0: 啊，
1: 他这个向好的方向的进程越来越快，
0: 对，
1: 无限超越，
0: 无限超越，
1: 他自己都觉得哎呀我原来有好大的能量啊，我现在可以不断的超越，
0: 对，他一步一步的在
1: 在超越自己，
0: 嗯
1: 嗯，其实一旦把一个孩子内在的动力激发出来以后，我们家长就不用操心了，
0: 对，
1: 他会自主安排自己的事情，
0: 对对，
1: 不用老去盯着他看着他关着他，
0: 对对，
1: 嗯，
0: 就是他自己能够，一定要让他自己能做，
1: 对，
0: 说离了家长我还能做，
1: 嗯，
0: 这个学习就完成了，
1: 对，
0: 如果离开家长我就不会学习，这个很麻烦，
1: 那我们家长要注意啊，孩子刚开始写作业的时候也不一定贴一直陪着，
0: 对，一直陪着最后他你不陪他不学，
1: 对，他不写了，
0: 对，
1: 嗯，好，那我们这一期的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呢，把这个案例完整的用2期节目讲完了，那个其实王老师讲到用到很多的心法，大家我相信也听明白了，可以在生活当中实践起来，在生活当中实践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不要操之过急，孩子一没有达到或者一没有断网，我们马上就暴跳如雷，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
0: 不可取，要从容，
1: 从容一些。
2: 聆听圣贤经典，开启幸福人生。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骆驼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891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8: 黄金博物馆作为我省活化工艺遗产、构建国334文旅大通道的核心标志性项目，目前展陈施工已进入冲刺成型阶段，馆内墙面图文、主题雕塑、场景装置等基础展陈内容基本落地，数字化、科技化交互设施安装调试，有千年采矿文脉的工艺遗产新地标即将崭新亮相。记者走进黄金博物馆项目现场，看到以历史篇《山开河路始到今》，红色篇《百年金路要出新》，工业篇《金鹏腾起风帆旋》，经济篇《国运民心压舱石》四大叙事维度为主体骨架，配套四大专题陈列的展陈布局已基本成型。展馆整体布展提速提质推进，主题墙面、历史图文、场景雕塑及艺术装置安装到位，清晰串联起古今黄金文化发展轨迹，梳理了古代近代黄金文化溯源，党领导下的金业奋斗征程，新中国黄金工业蜕变与新时代黄金金融发展新格局，完整搭建起贯穿古今的黄金产业叙事框架。现阶段展馆重点推进智慧布展建设， 数字大屏、互动体验装置、沉浸式光影设备、智能讲解系统等科技设施陆续安装调试完毕，可正式适配后续展陈运营需求。
3: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主展馆已经完成布设的主体展墙，四大核心展区的整体框架和历史脉络都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了。等全部展陈工程完工后，这里会配齐珍贵的采矿实物、历史档案，配套的数字交互设备也会全部上线。届时游客就能全景式读懂中国黄金产业跨越百年的发展历程。
8: 深厚的展陈底蕴源自夹皮沟金矿得天独厚的百年工业遗产资源。作为国内连续开采时间最长的黄金矿山，夹皮沟金矿先后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国家工业遗产、中央企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项国家级荣誉。其完整留存清代采金到现代化黄金生产的全链条历史遗迹，丰富的馆藏史料与遗存资源，为博物馆完整讲述中国黄金产业发展史、传承矿山奋斗精神筑牢了坚实基础。
3: 这段时间我们全程跟进布展进度，对着已经成型的展墙内容逐段打磨讲解稿。正式开馆后，我们会把藏在黄金背后的矿山发展故事、一代代黄金人的奋斗故事讲给每一位游客，让大家真正的读懂这座百年金矿的历史分量与精神内核。
9: 在横道河子乡山松村，吉林好人季红艳深耕草编产业十余载，始终秉持诚信经营、守信为民的初心，坚守品质底线，恪守为民承诺，践行公益担当，以一针一线的坚守带动妇女就业，涵养淳朴乡风，用信义担当铺就乡村振兴富民路。
10: 季红艳是季氏草编第四代传承人，自他深耕乡土产业以来，始终以追求质量为立身之本。他严格筛选天然原料，坚持纯手工制作，坚决销毁残次产品，绝不因市场利益降低标准。在电商经营中，他坚持如实推介产品，主动承担售后责任，凭诚信口碑让本土草编产品稳占市场，远销多地。扎根乡土产业发展，季红艳始终信守带民致富的承诺。他免费开设草编技能课堂，无偿培训数百名村民，优先帮扶残疾人、低保户等特殊群体。每逢市场淡季，他总会自掏腰包兜底收购成品，全力拓宽增收渠道，帮助妇女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创业兴业，不忘反哺乡子。季红艳坚持崇德向善，以自身言行引领文明乡风。他带头恪守商业契约，带动周边从业者规范经营，用一件件草编作品编织出乡亲们的幸福生活。

0: 名党员，诚信是我做事的底线。办好草编产业不光是一门生意，我更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征收致富，把家乡的日子建设的也越来越好。
1: 本台消息，9月3号，市消防救援局组织人员走进市第7中学开展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活动，全面提升师生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活动中，消防宣传员为师生带来了一场生动的消防安全知识讲座，结合校园火灾特点与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宿舍违规用电、楼道堆放杂物等高频隐患的防范方法，以及火场中的逃生要领，并现场演示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师生专注聆听，认真掌握消防安全知识。讲座结束后，实战演练随即启动。随着消防报警响起，师生迅速响应，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预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撤离至操场安全区域，各班迅速清点人数并上报，确保全员安全。与此同时，随行的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展开战斗，熟练铺设水带，连接水枪，对模拟火点进行精准扑救，向师生们展示专业的灭火救援技能。
2: 警报一响，大家往外跑的时候，我才发现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有多重要。这次开学第一课特别实用，它不是干巴巴的讲大道理，而是让我们身体力行的体验了一下，不仅让我们学到了知识，更让我们知道了在危险面前绝对不能慌张，该怎样冷静应对。新学期开学，校园人员高度集中，今天我们开展开学第一课，就是希望把防火知识送到同学们的身边，希望同学们把学到的消防常识记在心里，不仅自己学会避险自救，还能把消防安全知识带给家人和朋友。我们也会持续开展校园消防宣传活动，共同守护广大师生平安校园环境。
1: 近日，永吉街道宏伟社区依托党建引领五战士养老服务阵地，组织党员志愿者网格员开展免费义检、养老资格代办认证等惠民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民初心。近日，化交乡开展全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聚焦辖区重点场所和关键领域，严查违规操作、隐患堆积等问题，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9月3号，明化街道爱华社区开展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组织工作人员观看以及社区循环播放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公益视频等方式，传承弘扬伟大抗日精神，厚植辖区群众爱国情怀。
3: 秋季气温逐渐走低，取暖需求增加，门窗紧闭容易导致通风不畅，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防范知识，防止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发生。一、规范燃气设备，确保废气外排。使用燃气灶具时，要做到用火不离人，离人不用火。定期请专业人员检查管道和阀门，不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直排式热水器。二、警惕车内隐患，拒绝密闭怠速。不要在密闭的车库、地下停车场内长时间发动汽车或开启空调休息。在室外停车开启车内空调时，要将车窗留有空隙，保持车内空气流通，避免因发动机怠速运转产生废气回流导致中毒。三、掌握急救常识，科学果断施救。一旦发现有人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疑似中毒症状，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迅速将患者转移到空气新鲜、通风良好的地方，解开衣领保持呼吸通畅。若患者昏迷，应使其侧卧，防止呕吐物窒息，并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不要在中毒现场开启任何电器或使用明火，以免引发爆炸。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点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由化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九。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弛有诗在，春尽原来吹动乱，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哦，
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
3: 八九幺，
2: 娱乐八九幺，
3: 共同的
2: 89.1
3: 兆赫，
2: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双拥是什么？
4: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5: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6: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7: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8: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9: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10: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1: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6: 化电
5: 是
6: 双
5: 拥
6: 模范城
5: 市
6: 创
5: 建，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2: I love you, Mama。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民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

0: 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三娘子劝说扶风太守窦金呐、那可以说是掰开揉碎呀、有很多道理呀、其实不用三娘子说，窦金活这么大年岁了，身居高位，那能不晓得吗？能看不透吗？只不过呀，也有那么一种愚忠的思想，还有一种呢不敢冒险的思想。我怎么冒险呢？虽说我老窦家确实名门望族，但是我也只不过是一郡太守而已，而且我这扶风郡在这长安旁边呢，人家盯着我呢。原来皇帝杨广就怕长安城周边这些郡县们势力太大，威胁经济，所以呢给我们削了不少权呢，没多少军队呀。我要是但凡军队多了，我能怕这数万的奴贼吗？我早跟他们打了，我还不能把那梅城给收回来呀？我早收回来了，就因为我手上啊没那么多兵啊，所以我造反呢造不起反。那再加上皇帝给窦金的俸禄也不少，也没有难为窦金，所以窦金呢也没有造反之心呢。无论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他都没有走到那一条路上。但是最近的事态让窦金呢对自己未来产生渺茫，有了恐惧之心了。我再跟着大隋王朝还能够走下去吗？我未来道路是吉凶是祸福啊，我还有家小呢，那难道说我这一家老小要给这大隋王朝当殉葬品吗？啊，但是如果不跟着大隋，那我又怎么办呢？我所以呢他也十分忧苦，再加上周边被这奴贼这么一包围一打，整个扶风郡人心惶惶啊，弄得窦金心慌意乱，心说啊，如果扶风郡不保，我奔哪去？我要奔长安，这长安的朝廷会不会饶过我呀？即便饶过我，我跟着他们一起守长安，那能不能守得住啊？守不住长安城被人家给打下来，我再成了俘虏，那不照样还得投降别人吗？还得冒一次被拿的危险呢。那如果说我不投奔长安，那我投奔哪呢？我要固守这扶风，我能守得住吗？扶风城一旦被打开，恐怕我妻儿老小一个也活不成啊。哎呦，这些天呢把这个窦金给愁坏了。哎，没想到啊，正这个节骨眼上李三娘过来了。窦金虽然嘴上硬，你是反叛之女，张嘴唐公是个反贼，闭嘴李渊那是个佞臣。其实啊，李三娘所说这些话他全部听到心里去了，说没动那假的。那李渊还了得呀，咱不止一次说过呀，在那年代门阀地位特别重要啊，这个观念改不过来呀。老窦家那跟人老李家都是名门大族啊，互相联姻呢、如果说这个江山真被人家老李家得了，母仪天下的是我们老窦家的人呢。李渊他的老婆是姓窦啊，我们那李氏外戚呀、那还了得呀，正没地方投呢，投奔李氏其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呀。当着窦金还在犹豫不决呢，李三娘这个时候又给窦金加了把火，说舅舅，您呢如果把我抓了，把我杀了，或者把我送给大隋朝廷，我告诉你，不用等我爹大兵过来找你的麻烦，恐怕你这城池这两日就得被为我报仇之人给攻破了。

窦金一听这话，窦金呢反倒产生兴趣了。嘿，你这丫头好大口气呀、啊！为你报仇之人是什么人呢？哎，就靠你手上那俩人啊，或者是最近招兵买马，招了一些乌合之众，就想把我这扶风郡给我拿下来。我李三娘，你呀别迷了，我告诉你，我这扶风郡你打下来打不下来我先放在一旁，就你那群人能不能接近我这扶风郡那都是两说着。你没见我这扶风郡郡外头啊，都是一些奴贼之兵吗？他们把我这扶风郡给围了，数万之众啊，围着我这扶风打了数月了，他们没立寸功啊，根本就没打坏我这扶风一砖一瓦呀，还靠你那些人，你那些人能够闯过他的奴贼营，就算你们有本事。哦，是吗？哈哈哈，舅舅，那您怎么不琢磨琢磨生女我是怎么进来的呀？我哎，窦靖一听这话，哎，是啊，哎，你怎么进来的呀？哼哼，舅舅啊，我告诉你，你呀现在最好听我的，如果你现在还不听我的，我呢跟我手下之人就商量了，只要我进得城来，到了4:42，如果还没见我到城楼之上跟他们答言，他们呢就有可能攻打这座扶风城了。你什么意思？你那朋友是何人呢？难道说他们不怕城外奴贼吗？奴贼就是我的朋友。对，什么？奴贼是你的朋友啊？不信呢？不信您呢往外面听一听，听听外面什么动静。因为啊，李三娘一看这大厅当中那有刻漏啊，有计时器呀、啊、那时还没有钟表呢，那怎么计时呢？哎，晚上看滴漏，白天看刻度。李三娘一看4:42了，这才让窦金仔细听。这窦金说，我听什么？哎，你摘着耳朵仔细听就行了。窦金呢，你别说，挺听话，摘着耳朵往外听，听了一些没听什么声音呢，又听了听、还没声音呢。我说丫头，莫非你在戏耍老夫不成？哎，怎么是戏耍您呢？您呢听，咱这城里城外呀，时间稍微差会儿，这也很正常。话音刚落，就听见外面咚啪啪啪啊，咚啪啪啪，哇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呜呜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都不知道外面在喊什么，但是呢，能听得出，就这声音呢，至少上万人才能够喊出这样的动静啊！哎，把窦金吓一跳啊！莫非奴贼又要攻城不成？来呐，哟，赶紧的，给我打探一下，看外面到底怎么了？是，把人撒出去，时间不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人前来禀报，报启禀太守，大事不好，城外奴贼全聚集到吊桥对岸，正在那里举枪举刀，喝喊号炮，好像都在喊三娘子，三娘子。啊，喊什么？喊三娘子。窦靖看看李三娘，李三娘微微笑。李三娘说，要么我陪着您，咱到城楼上看一看。丫头，你这耍什么鬼？哎，咱看一看，一看便知。好，你走前面。哎，不必担心，你若担心呢，派人拿着刀拿着枪在后面抵着我腰眼，我带着您到城楼上咱一看不就得了吗？哼，谅你也不敢耍什么花招。窦靖呢倒没派人抵住李三娘，怎么的，
觉得那太没大将风度了，不就是上城楼上看吗？看看去。其实对窦金来说呀，奴贼即便攻城，他也不会吃太子的惊，习以为常了，打了数月了，这还有什么吃惊的呀？只不过现在呢，觉得这些人怎么喊三娘三娘的，这什么意思呀？所以呢，好奇大过吃惊啊，这才让李三娘带着窦金，又带着自己手下那些偏副将领一起登上南城门呢、啊、到城门楼子底下，来到女墙之后，扶着女墙往外这么一瞅，哎呦，就见护城河外对岸呢、啊、黑压压的站了一片人呢、啊、摇旗呐喊，号炮连天，咚啪啪啪，呜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喊什么呢？三娘子，三娘子，三娘子。哎呦，窦金到此时才真正听清楚了，确实这伙子奴贼在喊三娘子，不但他们在喊，再看他们手中擎的那大旗，一个个的上面全写着李字，还有的呢上面写着唐字。为什么写唐字呢？代表唐公李渊那个唐，并不是后来大唐那个唐，现在李渊呢还没见大唐呢，所以呢代表的是唐公的唐，李唐。哎，跟这数月以来看到打的蒋字旗号那不一样啊，看了半天没看到一个蒋字旗号啊。这那你问别人那肯定不明白呀、啊、只得转过身来看了看李三娘，丫头，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李三娘一笑就服，你看到外面这群人了没有啊？看到了。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一群奴贼，谬矣，谬矣。得，哎呀，这窦金心说话，我呀把字改了吧，我本来叫窦金字之推，以后啊我干脆改成窦金窦谬矣。嘿，我怎么又谬矣啊？我老错呀。李三娘一笑啊，您说外面这是奴贼呀，那说的是几日之前呢、啊、现在这些人可不是奴贼了，那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乃是唐公手下的队伍，是生于我麾下的将卒。哎，什么了？是你麾下的？对，是我麾下的。李三娘，你疯了吧？啊，这些人跟老夫我作战数月，我焉能不认得？他们怎么成了你麾下之人了？所以舅父啊，这一次我来扶风，要劝说舅父，如果舅父肯听生女之言，与我父亲联合，看见没？外面这些人呐，咱们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扶风之围瞬间可解，因为都是自家人嘛，也等于生女我今天过来给舅父您敬上的一份见面大礼呀。当然了，如果说舅父您不听生女之言，执意的要扶保大隋，甚至说还要扣押于我，或者是杀害于我，我刚才说了，不用等我父亲唐公带兵前来，门外这些我手下将领会立刻对扶风郡发动猛烈的进攻。舅父啊，这可不是几日前那些没有军纪没有战略的奴贼了，而是由我李家大将统领的精锐部队，并且如今已经联合了首阳山梅城两处兵马，那邱行泽、邱行恭也在其中啊，他们共同指挥打你这扶风。请问舅父，你这扶风还能撑上几日啊？恐怕旦夕可破呀。

到那时也为生女我报仇雪恨了。如果是这样啊，对不起，那生女等于啊今天给舅父您送来一个大包袱，送来一个大的灾难呢。这番话呀说的窦金是目瞪口呆呀，不但是他呀，身边所带的这些将领们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也都手足无措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窦金一摆手，哎，我三娘，你少跟我在这拐弯，我早说了我人直，你直接的照直崩吧，这到底怎么回事，能不能给老父我讲说明白呀？当然可以，是这么回事，我呀深入虎穴斩首行动，把那奴贼首领威震天蒋茂给宰了，把整个的奴贼抓在手中，改编成我自己的队伍了，再加上首阳山梅城两处英雄人马，我现在兵力已达数万之众，你说我还害怕你这扶风城吗？你别忘了，你把人家邱行恭、邱行立这兄弟两个人给打得闭门不出，人家恨透你了，憋着一股劲儿要反攻扶风城呢。我呢按住人家兄弟俩说，这扶风城内那是我的舅父，我得过来呀劝说一下他老人家，我们最好是化干戈为玉帛，不要刀戈相见。舅父，您说生女是不是为您着想啊？这嘿，这窦金呢听到这里，这心里头啊对李三娘真佩服。哎呀，没想到啊李渊有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啊，啊多大胆子呀，他说的真的假的呀？哎呦，要是我跟他换个个，我都没胆量我独自的跑首阳山去啊，我拜山，我扮成新娘子，我作为诱饵，我去吊那威震天蒋茂去。威震天蒋茂那多么凶残呢，开兵见仗的时候连斩我三员大将啊，好家伙，手中锯齿狼牙刀把我三员大将拦腰斩断，那种惨景到现在历历在目啊，吓得我手下这些将领们提起蒋茂而色变。没想到啊被这李三娘轻而易举的就给宰了，不但把这人宰了，而且把人家数万之众的奴贼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掌握到他手里了。另外还有那邱氏弟兄，他们占据梅城造朝廷的反，上级给我下命令让我带兵征剿，我围着城池差一点给他们打破了，结果人家就到那个地步仍然不肯投降啊。哎，万没想到李三娘往那一去三言两语，人家居然投降李渊了。哎呀，窦金心说，看来呀我这见识都不如人家邱氏昆仲啊，啊人家都知道哪是明主哪是未来呀，我还在这里跟人家李三娘吹胡子瞪眼呢，人家现在手握数万之众啊，想要打我这扶风，我相信呢那肯定比之前战斗力还要强啊。因为李三娘刚才也说了，人家可以转那户县之粮给这数万之众先用着，然后一鼓作气打破我这扶风城，在这扶风城里再进行补充啊。现在人家那里既然有李三娘他们老李家的将领，那跟那原来奴贼截然不同啊，有指挥官了，看来呀真打起来我这扶风啊未必能撑得住啊。尤其看看左右，就见手下那几个偏副将听李三娘这么一说英雄事迹，一个个也面面相觑，有几个把手指头都咬到嘴里去了。我的天哪，这女的这娘们那么厉害呀，哎呀，光一个姑娘都那么厉害，那你可想而知唐公李渊神威多大吧。啊，这要是见了他三儿子

0: 恨天无霸，恨地无还，天下第一英雄李元霸，那谁人能挡得了啊？看来呀，未来天下那就人老李家的，连老李家肯定啊说了算，不知道太守他什么意思。所以大家伙呀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窦金，在这种眼光之中，窦金能够看得出有一种期望渴望。窦金心说，看这意思都想降啊，哎呀，刚才我还吹胡子瞪眼，现在我要说降了，这这窦金呢也老油条了。好，三娘啊，确实英雄啊，哎呀，我早听说呀，淑德有你这么一个姑娘，之前呢我没放在心上，所以今天你过来一见我呢，我呀就想考考你，就想吓唬吓唬你，看看你呀是真的英雄，还是啊跟一般女子一样啊，我哪能够把你软禁呢，哪能够拿着你请功问赏啊。啊，实话告诉你，我之所以在这里守着扶风不让这些奴贼打进来，是在这扶风城以待你父亲唐公儿，我等着他呢，我们老哥俩那什么感情啊，啊，更何况啊跟你母亲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呀，我是等着你父亲的，只不过呢我担心你父亲膝下你们这些子女都是纨绔子弟，哎呀，有时候啊不好说话，故此相视之耳，我试一试。嘿，这么一试这才知道啊，三娘果然是巾帼英雄啊，啊啊啊啊，我真替我的妹妹高兴啊。你不是问我愿不愿联合你父亲吗？我刚才说了，我一直在这等他呢，怎能不愿联合呢？你呀、告诉告诉他们，让他们别喊了，哎呀，朕的老夫耳朵都发聋了，不必如此。就这一点呢我没料到啊，我真就不知道你能够把这奴贼都能收服手中啊，啊啊啊啊啊，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你看人窦金很自然的，哎，仍然像个长辈，仍然像个大官，没有任何的奴颜婢膝，但是把自己要表达的我愿意归顺唐公这层意思表达出来了。聪明人呢，那当然了，李三娘也得聪明啊，你不能把人家给捅破了呀，看破不说破，仍然顺坡下驴。哎呀，我就知道舅父是在跟生女我开玩笑呢，所以呢我也在给舅父开玩笑。舅父啊，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一件东西，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三娘子劝服窦金呐、这俩都是聪明人，已然把话谈到这个地方了，已然看到事态发展的这个地方了，那不用再把话说的那么的明朗了，再说明朗没意思了。人窦金已然说了，我在这里为什么守着扶风城啊，为什么我就不给那奴贼呀、我就是啊，留着这座城池以待唐公呐、我等着给李渊呐、我要献城啊。这意思表达多明确呀。李三娘一笑啊，既然如此，舅父啊，能不能借我一件东西呀？您给我开个玩笑，我呢其实啊也是在跟您开个玩笑。哦，窦金一听，你要借什么？我想啊，借红旗一面。红旗啊，有的是啊，来啊，拿一面红旗来。是，有人呐、拿来一面红旗。李三娘把这红旗往手中一抄，大旗杆往着女墙外面一伸，唰唰唰唰唰唰，就见李三娘啊，在城楼之上把这红旗呀、舞了几个花。人家那花是有规律的，你别人看不明白，其实啊，就是等于给这河对岸打旗语呢。那意思，我们这里啊已经谈判成功了，你们省点劲儿，别再喊了。这么一打旗语， 对面萧氏昆仲孙华一瞅，哎呦，三娘子成功了，太好了！各位，改口号。人家这边也有旗语啊，跟这些人啪一打这边旗语，再看所有的奴贼一起大喊：“道郡守，斩英明！道郡守，斩英明！”连喊了八遍呢，那窦金在城楼之上听得真而切真呐，窦金呐被喊得仰天大笑，也不知道是得意之笑，也不知道是无奈之笑，总之啊，这笑里头是百味俱集呀。哎，窦金心说话呀，没办法，这国家斗成这玩意儿了啊。人生走到这一步，那就得为下一步抉择呀。我呢，不愿意当着大隋王朝的殉葬者，我呀就得再走一步，另投明君。但是，窦金呐，转过脸来看了看李三娘，三娘啊，告诉你爹啊，我可是大隋朝的忠臣呐，我支持他。是我同意他的理念啊，同意他另立明主，再造乾坤，我们还得保大隋呀啊，那是自然。李三娘心说话，我爹呢在那里演那个戏，你呢在这演这个戏，行啊，你们俩互相演吧，反正大家伙心照不宣，等到真正的打到长安城了，到那个时候我爹当了皇帝，难道说你还要造反不成啊？你都已经成了帮凶了，你呀跟我爹从现在开始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到那时我估摸着劝我爹进皇帝位的就得有你一个呀。哎呀，这些政治人物啊都得如此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啊，反正是啊，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永远不是一个茬。但是大家还是那句话，都是聪明人，那心照不宣也就是了。所以李三娘一点头，那是自然。嗯，既然如此，我这旗号都不用改，不用改呀。那好，哈哈哈！哎呀，三娘啊，你我呀，多少年没见了？我记得还是小的时候见过你呀，没想到出落成这么一个。

0: 姑娘了啊！哎呀，今天来我扶风啊，我这做长辈的又考你又吓你，这有点为老不尊了。怎么着吧，我不厌，我要好好款待款待你。哎呀，我还要去拜见我的婶娘还有我那兄弟姐妹呢。哎，对对对，我呀不加宴，把他们全喊过来，咱是一家子嘛。啊啊啊，走走走走走走。这一转眼呢，真成一家子了。窦靖呢真就在太守府的后宅大摆家宴呢，把夫人叫出来了，把自己的子女们都喊出来了，成家的也把家小带出来啊，过来拜见拜见你们的姑姑。哥，光这家中宴席摆了几大桌呀，大家其乐融融啊。酒席宴上，李三娘非常大方啊，那一点也不扭捏，不像个女孩子，端起酒杯向窦金窦夫人频频敬酒，向自己的平辈兄弟姐妹也敬酒，然后向他们的家人也敬酒。人家一个女子，好家伙，这酒量啊一般男人都比不上啊。哎呀，最后窦金一条大拇哥，看见没，老李家呀啊，那救出英雄啊。哎呀，三娘啊，你这成亲太早了呀，你这要是没成亲呐，我得在我们老窦家里好好的给你找一个夫婿呀。哎呦，这句话把李三娘说的粉脸通红啊。哈哈哈哈，窦靖乐了，你看看你看看，刚才我那么吓唬这么吓唬，也没把三娘吓得脸色更变，我这么一开玩笑啊，哎，三娘倒害臊了。看来呀，女娃娃还是女娃娃哦。大伙全乐了，哎，这一场家宴呢吃得非常的和谐呀。简短结说，家宴吃完了，其他人等散去，窦金又邀李三娘爷俩到了书房。窦金说，三娘啊，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呀？李三娘说，接下来计划很简单，我呢就在这个地方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主要等我爹打到西京长安大兴城，您呢照样镇守您的扶风郡，在这个地方仍然为我爹聚集力量。外面数万奴贼，现在呢我正在一一改编，您呢也替我改编一部分，变成您的正规军，我带走一部分，一部分到户县我那柴家庄，另外一部分带到首阳山，还有一部分带到梅城，这么着把他们分开也容易改编呢。我们这几个地方互为犄角，互相援助，目前我的力量足可以打那户县县城了，所以下一个目标我就是要攻打那户县县城，拿下户县县城，咱就等于啊打下了这西京长安的西大门呐、啊、那为我爹攻克西京长安创造有利条件呢、啊、嗯，三娘啊，你之前想法就是这样啊，看来呀、啊、你的想法是对的呀，而且实现起来速度极快呀，嘿，可以说这种速度啊亘古未有之啊。好，那就按你的意思做，这奴贼有数万之众，你看带进扶风多少你来规划吧，但是目前我这扶风城内粮草也匮乏，我现在急于啊让他们解了围，我赶紧的把整个的扶风郡周围这些县镇打通起来，哎，这样啊才更加增大我们的力量啊，就父所言极是啊。那这样，明日我把所有将领全部叫进扶风城，跟舅父您咱们一起开个会，商讨一下下一步的对策，您看如何呀？这三娘啊，你果然度量大呀，你就不怕把那些将领带到我这扶风，我这刚刚归服了，我把你们一网打尽吗？哎，舅父， 我认为你不是那种人呐。我既然敢只身入扶风，我就认定舅父您那就是我的亲舅父，一定爱惜您的生女呢。这话我爱听。好，就冲你呀、这么信任我，我一定把明天这会呀给安排好喽。然后赶紧的给这李三娘安排住处，说外面的将领那么放心呢，李三娘早就让人带着自己一纸亲笔信送到城外了，告诉城外我今天呢就在扶风郡住下了。就这么着住了一宿，第二天李三娘出了扶风郡，来到城外原来那奴贼大营当中，大家呼了一下子全围上来了，问李三娘昨天情况怎么样。李三娘啊简单扼要的把事情经过一说，大家是热烈欢呼啊，同时对李三娘是更加敬服啊。李三娘说没别的，现在呀、扶风郡守已然在扶风城内摆开了宴席呀、请各位将领随我一起进扶风，咱们一起吃一起喝，然后呢商议一下下一步的策略。哎呦，这霸天虎孙华一听，这真是深入虎穴呀啊，那你就这么信任窦金，他万一给咱来个埋伏怎么办呢？咱不得让人家一勺烩了呀。李三娘说你去不去吧，你要是担心，你呀就在这里给我守营，你就不用去。那我得去，他不是说高级将领吗？我也算呢。大家全乐了。就这么着，李三娘带着这些高级将领们重新的进入扶风城啊。扶风郡守窦金迎到城门洞，把大家迎到了扶风城郡守府啊，这里摆下了丰盛的酒宴。李三娘给窦金一一介绍，窦金一看呢，这里头啊好几个仇人啊。首先说邱氏弟兄吧，那不用说了，窦金带着兵把人家梅城给围得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差一点没把邱氏弟兄给捉住啊。捉住了那哪有他们俩好啊，结果今天呢化干戈为玉帛了，邱氏弟兄过来还得喊呢，舅舅啊。窦金说你们俩怎么也喊我舅舅吧，这三娘就相当于我们俩姐姐似的，所以呢跟着三娘就喊您舅舅。嗨，大家一听全乐了，还有这样攀亲的。紧接着就是霸天虎孙华呀，这孙华是威震天手下的一等一大将啊，那在打着扶风城的时候那也杀过窦金手下之人呐、但人家邱氏弟兄都没有怨恨窦金，窦金呢就不能够怨恨孙华，只能说当时各为其主吧，谁也别怨谁了。大家全介绍完了，自成一家人呐、分宾主落座，酒菜上上。哎呀，这么一喝酒，人这感情更加贴近了，原来很多误会呀、那就解开了呀。所以酒席宴那非常的高兴啊。简短结说，酒席结束之后，大家聚在一起就开始商讨下一步对策，怎么把原来这些奴贼呀把这兵给他分一分，因为这数万之人很难管理呀，现在本来就一盘散沙，今天走俩明天走仨的，很多都已经走到那梅城去了，所以现在呢你就得把这一盘散沙呀稍微的再往外分分，分几块跟旗子泥揉在一起，这样它就结实了。首先分一块给这邱氏弟兄带到梅城，梅城那边本来就有一批原来奴贼呀，正好这一批呀跟那一批在一起，另外给这扶风郡一些，同时呢首阳山发过一些，再剩下来的让这李三娘带着一些，李三娘带的那首领就孙华了。孙华说我得跟着我姐，邱氏弟兄一听谁是你啊，三娘是我姐，我三姐他称你姐了，废话，你们俩都能喊姐，我哪能不喊姐呀。三娘说孙将军呀，您这年岁比我大呀，比我大你怎么喊我姐呢啊，你能耐比我大，谁能耐比我大谁是我姐，大家又乐了。总之啊， 把这些东西分好喽，然后下一步怎么训练，怎么改编，训练多久，然后什么时候打那梅城，什么时候派人呢告知唐公李渊。另外呢，现在唐公李渊到底出没出贾湖铺啊还不知道呢，知道那边大雨阻塞了，这窦金呢他心里也敲鼓啊，心说这李渊别这刚冒出头他又缩回去，这一缩回去可把我给坑了呀。他们哪知道后来那李世民雨夜哭帐啊，幸亏李世民，否则的话呀这一群人都成无头苍蝇了。众人正在这商议着呢，哒哒哒哒哒哒，报，突然间呢有士卒由外面闯进来了啊，报，一听这声音呢就不是什么好消息。嗯，窦金一皱眉呀，什么事情速速报来。启禀太守，城外呢有游打首阳山上来的士卒，说有要事要求见三娘子，向三娘子禀报。哦哦，哎呀，那报什么报啊，啊都一家人了，赶紧让他进来呀，已然带到府外了，快快快快快让他进来。是，这人出去时间不大，得得得得得得，游打外面呢带来一个首阳山的喽啰兵啊，往里这么一闯，哎呦，李仲文向山志这么一瞅啊，这俩人准知道首阳山出事了。怎么呢，就见这位啊跟那灶王爷差不多少了，这脸上黑一道红一道的，这身上的衣服啊被这利刃削得一条一条的，有的地方受着伤流着血，口都往外翻翻的，这满脸臃肿啊，报报。李仲文向山志赶紧的过来一看，哎呦，这不是朱二吗，这朱二啊是他们首阳山上的一个偏副寨主啊，一个小喽啰头吧。朱二怎么了？
1: 哎呀，两位寨主啊可找到你们了，哎呀，三娘子可找到了，坏了坏了，赶紧去救首阳山吧，晚一步恐怕咱们山寨呀就得被人给打破了哦。
0: 哎呦，一说这话呀把这李仲文向山志吓一跳啊，李三娘也吃了一惊啊，赶紧过来啊，兄弟不要着急，来先喝口水，喝口水，你的身上伤怎么样，赶紧的找郎中快来医治啊，我这有军医啊。窦金赶紧的派人把军医给喊过来了，有人端过水来，
1: 多谢三娘子，
0: 真渴了，端起嘟嘟嘟嘟嘟嘟连喝三碗呢，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啊。这时啊有着军中大夫过来了，赶紧的给他在旁边的清洗伤口进行包扎。这朱二忍着疼掉着泪把首阳山的事儿给大家说了呀。李三娘不听则可呀，一听哎呀，没把李三娘给气死，先说话神通书啊，你这个孬包将啊，我呀就害怕让你守着首阳山，你给我捅娄子呀，结果呢你还给我捅个大娄子，你说怎么回事啊，这李神通又捅娄子了啊。李神通不捅娄子他就不叫神通了，就这位呀真够神的，真够通的呀，他怎么捅娄子了呢，不让李神通守着首阳山吗？李三娘跟着向善志李仲文一起去梅城去了。哎呀，这李神通啊不太乐意，怎么本来李神通啊也想着跟着李三娘他们一起走，那多得呀，啊到前提多好啊，守什么山呢，这个李神通没什么本事，但是呢好动不好静，所以在这首阳山转悠吧，转悠来转悠去，首阳山也不大，转悠了两天是索然无味啊，就召集首阳山上这些偏副寨主干嘛呢，喝酒聊天啊，尤其跟着朱二就问他，我说朱寨主，你们这占山为王的，我听说平常都叫你们响马啊，是啊，都叫我们响马呀，为什么叫响马呀，这我们占山为王的没别的吃啊，就劫道呗，这一劫道吧， 哎，我们呢算是有情有。

0: 们这首阳山也劫道不？那咋不劫呀？那当山大王的哪能不劫呀？劫！你劫过道吗？我当然劫过了，劫过多少回？那谁算的？这算大大小小的得有几百回，劫几百回呀？哎，喂，刺激不刺激？哎呦，神童将军呐，您说这话，哎呀，这都良心丧于困地呀！有的吃谁劫道啊？我就问你刺激不刺激吧？当然刚开始挺刺激的，没干过这事儿的时候挺刺激的。等到你想想干了100多回了，那也就麻木了，就是个生存吧，啊，就跟那老百姓种地，这商人买东西一样。那你说那刺激不刺激呀？结了大买卖当然刺激了，这没什么大买卖呢，这个结个仨瓜俩枣的也就那回事儿。哎，我告诉你啊，我这从小出生在官宦之家呀，啊，虽然你神童爷练了一身好能耐，在沙场之上杀敌无数啊，其实李神童啊这吹呀，哪杀过敌呀，我杀敌无数啊，但是美中不足啊，哎，没当过山大王，没有当过响马，没劫过道啊。你也知道啊，那瓦岗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可是我们老李家救命恩人呢。哦，是啊，是你们李家救命恩人，可不是吗？我那哥哥李渊要是没那秦叔宝，也是被人给劫了，早就给杀了。你看人家秦琼啊，后来也当响马了啊，威震天下，人家也领兵带队，结果你说说，人家又占山为王了，又领兵带队了，这刺激事儿都让人占了。我呢，光打仗没有当过响马，这人生多不圆满呢。我也想劫劫道，你看怎么样啊？哎呦，神童将军啊，劫道没那么现成的，你得等。刚说这里啊，报喽啰兵前来禀报，说山下有一匹马队经过，领队的叫京都大侠史万宝。哦。李神通一听，好，咱就接他。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891 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音
2: 全程音乐
1: 画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惹祸的母子李神通在首阳山上又坐不住了，他一瞅啊，这都喽了兵啊，平常你们都是下山打家劫舍呀，当个响马呀，那多有意思呀，现在天底下最厉害的一军那就得是瓦岗军了，瓦岗军那全是响马呀，啊，什么秦叔宝、单雄信、王伯党，哎呦，威震天下，尤其那个大魔王程咬金呢，结果杨林四十。

0: 这8万两黄杠银子被老百姓誉为英雄啊，那他们当响马都能当英雄，我现在占据首阳山了，我现在是首阳山总辖大寨主了，那我要是不下山截个道，我愧对这身贼皮呀、啊！你看他本来是大贵族啊，哎，他反倒觉得这一身贼皮挺有派，怎么的，这可能是围城效应吧，在城里的人都想往城外头跑，在城外头的人都想往城里头钻呢，就这个心理，所以告诉朱二说，我呀也想截个道，你们呢给我打听打听哪个地方道好截，我就下去过过瘾。当然了，咱可不能截那贫苦老百姓啊，咱截就截那些达官显贵，那些赃官污吏，我也是替天行道的汉子呀。啊，朱二一听什么，哎呦，神农将军呐，你要劫道啊，我劫道怎么了，这位三娘子还有两位寨主走之前可没这么说，他也没说不让我劫呀，对不对，当一天和尚就得撞一天钟啊，我现在在你的首阳山当贼头呢，那响马的天职是什么呀，响马的天职就是劫道啊，对不对，你不让我劫道哪成啊，啊，少啰嗦，就这么定了，我打探打探最近有没有那些大批的买卖由在首阳山底下走啊，最好啊也有那黄杠啊，把那黄杠劫了，那我这名声还不得跟程咬金似的，一个雷天下响啊，啊，还黄杠啊，现在朝廷都入不敷出了，都上哪找黄杠去，正在交谈呢，噔噔噔噔，有人来报啊，说有一队马队由打山下经过。哦，李神通一听俩眼往外冒光啊，什么队，马队，马队，什么马，哎呦，我们看都是很好的战马呀，战马呀，啊啊啊啊，太好了，怎么的，哎呦，我侄女现在招兵买马呢，都是步兵哪行啊，正缺战马呀，有了战马能够增加咱的战斗力呀，来啊，赶紧的点击山上所有喽啰，随我下山，咱就做这一笔买卖，看你神通爷把这一个马队我全给他劫喽，把这马给我那侄女一献，那他能够乐死啊，哈哈，赶紧的披挂起来去劫马队，朱二赶紧拦住了，神通将军，神通将军，您先别激动，先别激动，所谓的呀，我们这做买卖都得擦好盘子呀，得问明白，这马队是何处来的，什么人押的，我们打听了一下呀，乃是丝竹园来的，押解马队的非是别人呐，丝竹园二当家的长安大侠史万宝。我说这朱二一听，谁，史万宝，长安大侠，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神通将军啊，这一波买卖呀劫不得，劫不得，为何劫不得呀，这不是一匹军马吗，这劫来多好啊，您先别激动，这匹军马不假呀，但不是大隋朝的军马，说要隋朝的军马您去劫我不拦着，这您没听吗，丝竹园的军马呀，丝竹园是什么地方啊，丝竹园呐，有两位寨主啊，大寨主金毛狮子何潘仁，那乃是当年的一个山贼呀，而且是个胡人，哎呦，心黑手狠呢、啊。这个长安大侠史万宝乃是丝竹园二把手，掌中一口大陆陆宝剑，一压陆林呢、啊，那是一位大武术家呀，你没听着外号吗，长安大侠，就在这一带那可以说横行无阻，没遮拦呢、啊、谁敢挡他的道啊，另外丝竹园跟我们首阳山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我家两位寨主跟着河潘人史万宝， 那也是相待如宾，谁也没说呀去招惹谁，尤其咱招惹不起呀，那司竹园得有大军二三万之多呀，连长安城都不敢小觑呀，咱们不必要因为这匹马去得罪人家司竹园呢，你说是不是神通将军？哎，你说这话呀错了，怎么呢？这司竹园什么地方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啊，什么长安大侠史万宝啊，他哪门子大侠呀？我也没听说过。既然他拉的马匹在咱们首阳山下经过，那我问你，他拜山了没有啊？他对咱们首阳山进贡了没有？这没拜山也没进贡，还是的，他凭什么由打咱们地盘经过不前来拜拜山呢？客气话他不会说一句吗？啊，看来呀他根本的就没把你们首阳山两位寨主放在眼里。那你们俩寨主啊可能怕人家人多，人多算什么呀？咱人也不少啊，你别忘了，不但咱们首阳山上有人，咱户县柴家庄也有人呢。另外过两天我哥哥唐公李渊大兵一到，他那两三万人算个什么呀？都是些乌合之众，他们吃个哑巴亏还则罢了，如果敢炸刺儿，连他那两三万人我也给吞了，一起献给我哥哥，这多好啊！就你们这一千人一千人的慢慢增啊，哎呀，我觉得太慢了，受不了，把他们一并过来，那还用我这侄女到处跑吗？啊！再者说了，你们不知道啊，我如果真的见到他们，把我们老李家名号往外一报，我敢肯定啊，那个叫什么史什么宝的，他一定得下马受降啊，他得乐意的蹦着高把那些军马送给我们老李家呀，谁不知道我们老李家呀？啊！我也让你们诸位看看我们关陇李氏啊，那是什么样的大家贵族。就这么定了，赶紧的放响箭，让他们先止步，等我，别跑，先把他们劫了。
1: 哎呀，众人一听，好家伙，好像势在必得似的，谁劝也不行啊，连李神通手下也有人呢，一个把嘴撇的那跟八万似的，怎么呢？看不起这些喽啰兵啊，人家认为我们呢跟着神通爷这么多年了，我们呢正规军都贵族，就你们这群泥腿子山上贼，你们懂什么呀？连些马都不敢抢吗？再者说了，把这马往山上一抢，他能怎么地呀？攻山灭寨没那么好打的呀，跟着神通将军走，跟神通将军走拦不住啊，朱二等人没办法呀，那人家李三娘向山志等人告诉他们清楚啊，在山上守首阳山，一切呀听着李神通的，那没办法，不能不听啊。就这么李神通带着山上小喽啰呼啦一下子就来到山脚下呀，正好长安大侠史万宝带着这一匹军马得有100多匹呀，来到山下大道之上啊。这个史万宝咱介绍过，当年受邀请跟大将王龙守在长蛇镇玄武殿蛇心当中啊，在杨玄感手下，结果瓦岗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首先就倒这蛇心呐。史万宝跟贾柳楼弟兄当中的盛宴师那关系再没那么铁了，正好盛宴师前去倒蛇心，遇到史万宝了。史万宝一看，这没法打了。其实啊，史万宝跟那圣手白猿侯军旗打了平平啊，但是看到自己兄弟在这里呢，而且呢再加上杨玄感他们使坏，这蛇心保不住了。史万宝一看，我也不能不救我的兄弟呀，用大宝剑把盛宴师给救走了。史万宝一看，这就算呐，我跟大隋王朝决裂了，我也跑不。史万宝是跑出长蛇阵的，后来几经辗转
0: 就来到丝竹园，跟着金毛狮子合盘人俩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他就成了丝竹园二把手了，就在这个地方占山为王了，也算挑起了反隋大旗呀。但是未来如何，这石万宝也没有想太清楚。但石万宝陆子野呀，他叫京都大侠呀，他在绿林道有很多的门路，各门各派还都卖给他三分面子。当然在隋朝官员那里，人家也有门道，因为史万宝他哥哥史万岁那可是隋炀帝手下的一员大将啊，老史家那在人家隋朝也是名门大家族，所以等于史万宝黑白两道通吃，跟合盘人在这一经营收拢周围的贫苦老百姓。没出两年，人家丝竹园呢聚集了30000之众啊，正好最近绿林道一个朋友给史万宝捎过信去了，说我们呢黑道当中从这隋朝的各个郡县收拢了有100多匹战马，准备出手，不知道史大侠你们愿不愿意买。你看这隋朝现在大厦将倾啊，各郡各县那都面临很大危险，有那当官的一瞅隋朝是完了，我何不就此发财呢，以后谁来打我呀我就投降谁，我也不抵抗了，所以呢就把公家的一些战马今天卖一匹明天卖两匹卖给黑道上的人，人家黑道上有专门的马贩子呀，在这个郡县收一匹，在那个郡县收两匹，收来收去凑够了100来匹，就一对战马吧，人家就开始找下家了。史万宝一听100多匹战马太好了，那打仗得需要战马呀，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什么地方，多少钱多少多少钱，史万宝给人家一还价，两者一打架最后成交啊。然后史万宝揣上银子带上喽啰兵就到指定地点进行交易，很顺利的就把这100多匹战马交易到手了。石万宝一看真不错呀，这100匹那是官马呀，那一个膘满肉肥呀，个头牙口各个方面都非常的满意呀。就这么着，石万宝把这100多匹马交易到手，带着手下之人返回丝竹园。其实石万宝去交易的时候，这消息就已然被首阳山打听到了，人都是绿林人呐，就是黑市上的一些消息那走得才快呢，人家这里早就打探了，一看石万宝带着马离多远过来了，这才上山禀报，得告知蝙蝠寨主这个事情啊，那结不结的是另外一回事，人家得告知。这一告知，李神通知道了，这才带着兵下了首阳山，嘎吱在首阳山下就把道路挡住啊。史万宝正骑着马往前走呢，忽然一看有人从山上下来了，史万宝赶紧的吩咐收住战马，吁，把这战马给勒住了。史万宝一皱眉呀，怎么回事，一瞅前面旗帆招展，号带飘扬，有的挑着首阳山上的旗号。哦，石万宝一看这首阳山上的喽啰兵啊，那为何挡住我们的去路啊，我们跟首阳山没有过节呀，另外首阳山也太大的胆子了吧，啊，你才多少人马呀，也不足1000吧，我们那里30000人马，难道说你这首阳山要与我丝竹园为仇作对吗？这真是奇怪了。这位史万宝百思不得其解呀，认为此事很诧异。就这个时候，李神通把道路挡住，李神通高兴啊，怎么的，平生第一次劫道啊，啊，感情劫道啊，这还挺激动的啊，哎。朱二啊，在这劫道有套词儿来，怎么说呢，这朱二一看，神童将军你还真的劫呀，废话，都把人给撒出来了，焉能不劫呀，你告诉我 有套词儿啊，我老听说书先生讲。

我老记不住，你告诉我，一句一句的说，我一句一句的学啊，你说吧。哎，对，朱二一看这还得现教，那教吧，反正呢，我们见到这个有过路行商啊，我们都说呆啊呆，哎呦我的妈呀，把这朱二吓一跳，把史万宝也吓一跳，干嘛呢？一惊一乍的。呆完之后呢，这呆完之后啊，你得说此路是我开啊，对啊，此路是我开，然后此树是我栽啊，此树是我栽，然后要想过此路，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牙崩半个你说不字，你用刀啊，一刀一个管砍不管埋，哎对了，一刀一个管砍不管埋，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哎，我这响马你怕也不怕呀？把这史万宝气坏了，鼻子都气歪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怎么过来给我念起山歌来了？史万宝在马上就把自己陆路大宝剑给抽出来了，这大宝剑呢，都快跟人藏兵器了，用剑尖一指，对面何人？挡住我的去路。哎，李神通一看没把他给吓住，哎呦，人家是丝竹园的二寨主，丝竹园那是大寨呀，比我们首阳山强得多呀，能怕你吗？哼，你呀给我退后，我上前会会他。走驾，往前一催战马，来到史万宝马前，上一眼下一眼一打量，就这位李神通，你别看能耐不大，但派头谁都没得足啊，撇着大嘴，下巴壳一点，哎，对面的你就是丝竹园二寨主什么长安大侠史万宝吗？啊，史万宝说：“正是石某。”史万宝一看对面，这是谁？看这个穿着打扮，那挺神武的呀。怎么，人家李神通那正规军的将军打扮呢？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那跟一般的山大王是截然不同啊。所以史万宝一看，你是何人呢？是首阳山上的李仲文，还是首阳山上的向善志啊？啊啊啊啊！我既不是李仲文，也不是向善志，那你是何人？我乃首阳山总辖大寨主，我姓李呀，我叫李神通。这一句话把史万宝说迷糊了，怎么呢？这首阳山我知道啊，一共俩寨主李仲文、向善志啊，跟我也有书信往来呀、啊。怎么着，换寨主了呀？怎么总辖大寨主成了什么李神通了呀？上下再打量打量，确系自己不认识。李神通，我来问你，那李仲文、向善志，这两位现在何职啊？啊，现在二人不在山上，这首阳山交给本将掌管。这史万宝更听不明白了，啊，那既然是李将军你掌管，那因何挡住我的去路啊？啊啊啊啊啊！史万宝，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啊，既然我是首阳山上的总辖大寨主，那我就得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一天寨主劫一天道，我要劫道，正好你游打我山下经过了，你是丝竹园的寨主不错，但为什么过我首阳山的地界不前来拜山呢？

0: 啊，你还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故此啊，我这才带弟兄们拦住去路，其目的是要劫你的道。劫啊！石万宝一听劫我的道，哎呀，黑吃黑呀！啊啊啊！李神通啊，咱们两家一向友好，我们没有仗势欺负过你们首阳山，我们都是一致对付那大隋王朝。你们首阳山什么时候开始与我司朱元为仇作对了呢？李神通说了，石万宝，别的废话少说，你们呢，那什么司朱元呢，乌合之众啊，啊，要说对付大隋吧，哎，这是应该的。但是就凭你们呢，那根本的不成气候啊。听我良言相劝，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不是首阳山什么总辖大寨主吗？哎，那是我的一个身份。哦，你还有其他身份？当然了，知道唐公李渊李叔德吗？啊啊，知道。李叔德那是我的家兄，我是李渊的兄弟，也可以说呀，是这一代的总管。
1: 哟，
0: 啊，你是这一代的总管呢？史万宝说：“你打听打听，我也是司朱元的总管啊，你也总管。那好，今天咱们两个总管相会，你这总管呢还得听我管，我是总总管。”
1: 哎呀，
0: 史万宝说：“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啊！啊，感情你是李渊的弟弟，你想干嘛？我想干嘛呀？你要识趣的话，带着你那司朱元所有兵马，全归我们义军，咱们兵打一处，将和一家，一起推翻暴隋。说我不愿意和你们合兵在一起也没关系。今天既然路过我这首阳山呢，把你这些马给我留下。现在我们招兵买马，正要对着隋朝用兵啊，这些马被征用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李神通要劫史万宝，这让长安大侠史万宝是大吃一惊啊！怎么呢？本来丝竹园跟首阳山的关系，不是说那么好呗，但是呢，没有什么怨恨关系。我们丝竹园可以说是这一带的最大的贼窝子呀，三万之众啊！你首阳山平白无故为何要得罪于我呢？哎？尤其是听到这李神通后来拿唐公李渊出来说事儿，说唐公李渊晋阳起兵要推翻暴隋，不日兵发西京长安。

兴城啊，所以你们四竹园要想有未来，最好啊投靠我们，即便不投靠，那你们也不能跟我们对抗啊，乖乖的留下马匹。那是万宝能服这个吗？一听当时火撞顶梁门呐。本来史万宝这人呐，性格就怪癖，也属那种顺毛驴的，你要是对他好言好语的说话吧，这位心高气傲可能不把你放在眼里，一抬手就这么地吧。但是你要跟他横，他甭管你是多大的势力，势力越大越激发他的斗志。一看，呵，哎呀，李渊，你还没成事儿呢，就这么霸道啊！你手下人就开始在这里不讲理了，横行于此。你也打听打听啊，这个地方不是你们老李家的，至少现在还不属于你们呢。在这个地方，我司竹园势力大呀，敢抢我的马？石万宝冷笑数声，把掌中碌碌大宝剑一摆。李神通啊，我不认得你，我也不认得什么李渊、李叔德，我只知道天下人走天下路，这条路不是你们家的。你说这路是你开，你哪年开的？你开多宽呢？你从哪开到哪呀？你能说出来吗？啊，恐怕没你李神通、李叔德祖爷爷的时候就有这条道了。这条道弄不巧我们老史家开的，也不是你开的，你还敢在这里拦路抢劫呀？李神通，我劝你早早的收兵回山，因为我不愿意跟你的首阳山交恶。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现在掌着首阳山的兵权呢，我也不愿意知道。但总之啊，好像这事儿李寨主、向寨主并不知道。我呢，这个人是讲道理的，给他俩留个面子，只当今天这事儿是一场误会。李神通，我并不给你一般见识，请你速速领兵把道路闪开呀。李神通一看，瞅了瞅旁边的朱二，这小子他怎么不害怕呀？朱二心说，废话，他谁呀？京都大侠史万宝，四竹园二寨主，人家能怕你吗？我说神通将军，咱见好就收吧，他是个硬茬子呀，咱这一伙人未必是他的对手啊。什么见好就收？好在哪呢？一匹马没夺来，你让我怎么收兵啊？哎呀，看来这小子呀，不给他的厉害尝尝，他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史万宝，看来我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你这些马不给我留下。史万宝乐了，一匹不留。你要不留，那我可就按绿林规矩办事了啊。史万宝一听，你这还有什么绿林规矩啊？绿林规矩就是劫你，劫你，你要不给我就连人带马一起劫，是不是这规矩？他问朱二，朱二心说，哪有这规矩了。史万宝把大宝剑一抱，好吧，既然你想按绿林规矩来，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有几何能战。来吧，你劫吧，我看这些马你能劫走多少。好，史万宝，这可是你说的，一会儿不要在我面前告饶。史万宝说，好啊，我这人呢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求饶。来来，我倒要看看这唐公李渊的从弟，他是不是跟他的儿子那李元霸差不多少，傲视天下群雄啊。李元霸我也是久闻大名啊，一直无缘交手，我倒想跟他交交手，既然没有机缘碰到，那就跟他叔叔交交手，我看看老李家是不是一个个的都如同李元霸那般英雄。李神通一听，你先打过我，再跟我侄儿交手去吧。啊，休走，招啊刀！说着往前一踹马，哈，
抡刀直奔史万宝。史万宝心说话呀，我这些日子了都没有跟人交过手啊，怎么的这些人在我面前不堪一击？当然了，一般的也不是在马上交手啊，今天呢我拿着李神通也松快松快肩膀吧。一百掌中大碌碌宝剑一踹胯下马，抡剑奔着李神通也砍过来了。两个人两匹马马打对头，在中间这么一交锋，按说呢马上将领开始一交锋一般先撞一下兵器看一看对手的力道啊，但是人家史万宝没给你撞兵器，怎么的？人史万宝啊是部下将领，一般的不马战，马上跟这些将军打呀，史万宝优胜不太大。因为史万宝也知道自己这履历比不了一般的上将军，那你就别说那十八条好汉了，那根本不人对手啊。但要论高来高去，要论部下短打，那史万宝不惧任何一人呐，确实是当世的武林高手啊。所以为什么跟你拼呢？你大砍刀砍来了，我拿着碌碌宝剑我赢你刀啊，或许我这一宝剑能够把你的刀头给削掉了，但那也损我这宝剑之刃嘛，我不必要啊。一看这刀过来了，唰，就这位啊一转身子，游达的马鞍桥一下子就转到了马腹部了，在下面往这边呢一戳，大碌碌宝剑贴着马腹就戳过来了。哎呀，李神通大吃一惊啊，李神通这一刀砍过去，突然间见人揉一下子没影了。李神通就是不好啊，你别看李神通刀包将，但是呢那也是马上将军呢，不代表李神通马上功夫一点不会呀、啊。就知道不妙，刷刀杆往外一拨，因为他看到这史万宝转到马底下去了，就知道史万宝要从马下偷袭呀、啊。拿着这刀杆一拨，史万宝一剑扎过来，一看有刀杆，唰，人家这一剑一收，两马一错，史万宝直溜又游到马腹底下，钻回了马鞍桥，身形往后这么一扬差，双手抱宝剑呢往后刷那么一砍，那人家砍太准了，人史万宝什么身形啊，这一砍正好砍中李神通那匹马的马尾巴呀，哎，刷噗，一半的马尾巴砍下来了，那叫大碌碌宝剑，又叫做宇宙风啊，还叫做秦王的背手剑，削金断玉，削铁如泥呀、啊，那何况小尾巴呢？啊，噗！疼的李神通这匹马吱溜暴叫啊！啊，带着李神通就想往前冲啊！李神通使劲的把马一勒一圈，还真不错，还真就把这匹马呀给圈过来了，没有让这匹马发了惊。说为什么马没有惊了呢？这尾巴是小伤。他不像在马后丘上挨一刀，或者是这马腿上砍一下子，那玩意马受不了。这尾巴削的稍微靠外点，这个地方的神经末梢了都，哎，没有那么敏感，所以呢，这匹马还是被李神通给拉住了。李神通回头一看，耶，这马尾巴秃了一截呀！啊不，怎么的？马后丘对着的那人家史万宝的军队呀。现在等于李神通跑人家这边来了，人家一看那还不乐呀，这些人捂着嘴就乐呀，有些人还说呢，耶，成秃尾巴马喽，成秃尾巴马喽。李神通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史万宝，你仗着掌中宝剑锋利削我的马尾巴，你算什么英雄？有本事往我身上削削看，拿命来！二次吹马奔史万宝又砍过来了，史万宝这时候也把马圈回来了，一看又还不服，还不服再来，挺着碌碌大宝剑继续冲锋啊，跟李神通又是一交手，叮当唰再圈回来，就这么着打了有那么四五个照面啊，
十万宝心说，闹了半天李神通就这么大本事啊，这盔甲倒挺漂亮的，被太阳光这么一照闪闪发光，耀人二目，挺唬人的。其实啊，绣花枕头、驴粪袋，这表面光啊不咋地呀、啊、既然如此，我来耍笑耍笑他，拿命来。他也拿命来了，晃动大宝剑再战李神通。那李神通啊就不是人家个儿了，刚才人家没使全力呀、啊、刷刷刷刷啊刷啪，怎么的，一宝剑把李神通带着簪缨给削下来了。哎呦，把李神通吓了一身冷汗呢啊，打着打着刷长浪，李神通吞甲兽给挑开了啊，打着打刷，李神通于大伟给挑掉半截呀啊，打着打着给你大腿来一下就摔呀，李神通大腿呀、啊、被划了一拃多长一个口子，但是口子也不深，人家手下留情呢，没有给这李神通豁太大口子呀，把李神通疼得一激灵啊，打着打着刷，肩膀头再来一下子，肩膀头又开了个口子呀，哎呦，前胸扑转一圆，后屁股扑来一窟窿。一会儿功夫，李神通这么好的一副盔甲，被这十万宝啊一柄碌碌大宝剑挑的是七零八落呀，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怎么的，从马上往下直掉甲叶子呀。哎呦，李神通这才知道十万宝的厉害呀，不好，看来呀跟他再打下去焉有我的命在呀，我现在都挂了彩了。哎呀，十万宝你等着，回头再算账。撤，他也不懂名词扯呼，他还是喊撤吧，一拨马往山寨就走啊。十万宝一看想跑啊，你哪里跑，我今天非抓住你不可啊，驾。十万宝高兴啊，没想到啊你就这点能耐呀、啊、催马在后面直追李神通啊。李神通一个一哈，太追呀、啊、你难道不知道穷寇莫追吗，追来追去必定吃亏，就你这样啊，我倒看看我怎么个吃亏法，拿命来，给我站住，我不站住我得跑。哎呦，这个时候首阳山那小喽啰一看，完喽完喽，我家神通将军不是人家对手啊，快跑吧。呜，这一哄而散呢、啊、这李神通没命的往前跑，十万宝就在后面追呀、啊、追着李神通绕着山圈，也不是转了几圈，最后啊钻进山旮旯里头，踪迹不见了。嗯，十万宝一看还是对这个地方地理不熟啊，不敢贸然去追。行啊，回去吧。十万宝催马再回来，刚走到半道上啊，怎么的，有打对面跑来好几个骑兵啊，哎呀总管，哎呀总管，你跑哪去了，赶紧的吧，有人在抢咱们的马啊。十万宝大吃一惊，何人去抢马了，可能啊咱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了，人家把你呀给调走了，结果呢来了一群喽啰兵正在抢咱的马呢，我们人少人家人多呀，打伤咱们好几个弟兄，我们一看情势不妙，我们呢还骑着马呢，只得先过来追您了，可能咱的马匹呀一旦被人家给抢了啊，快回去。十万宝脑袋嗡嗡作响啊，带领自己的兵回来这么一看，可不是吗，一匹马也没了，本来带了一百多匹马呢，现在啊只剩下几个骑兵了，也就是剩下六七匹马了。哎呀，那些马呢被打散的自己手下的喽啰呀全哭了呀，刚才来了一群人呐，拿刀拿枪，你看把我们都打伤了，把咱的马呀抢到山上去了。哎，十万宝再一看山上大门嘎啦啦啦啦咣咣咣咣全关上了，这时啊有的那寨门的桥楼之上探出一个脑袋来，冲山铁直乐呀，嘿嘿嘿嘿嘿，十万宝你呀、啊、中了我的调虎离山计了，那马呢归我了，
你呀，回去吧，回去吧啊，回头啊，好好想想。

不是要跟我们老李家合作？如果合作，回头这马还给你，咱是一家人了，我绝不贪这个财，赶紧回去吧。石万宝一看正是李申通啊，把石万宝给气的呀，李申通啊，你赶紧把马给我还了，否则的话我踏平你的首阳山，你有能耐你上来试试啊，我这滚木雷是不滚死你，我算你爹呀，敢骂我呀，刺把他气坏了呀，催马往山上就闯啊。李申通一看这小子还不服，给我乱箭齐发，往下扔滚木，往下扔雷石啊，啪啪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顿乱箭。史万宝一看打不过呀，大将军不怕千金，只怕寸铁呀，哎呀，只得赶紧的一拨马是败回山下呀，把李申通乐得哈哈大笑啊。史万宝回去好好想想，石万宝先说话，气死我了，这个亏吃的太爆了啊，李申通啊，你等着，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先回司州远。就这么着带着手下人呢、啊、气呼呼的回归司州远了。李申通乐了，他赶紧的让人给自己包扎呀，哎呀，我这失血也不少啊，好小子，他一点珠二，还是你的主意好啊。啊，感情的调虎离山之计是珠二的主意啊，李申通哪有这个主意了。珠二一看李申通啊，怎么劝也劝不住，非得下山去劫。他也知道啊，这个长安大侠史万宝那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敌对的呀，要真的硬刀直劫，就这位李申通能是人家史万宝的对手啊？我看够呛啊，所以啊，我干脆给他献条计策吧，这要有利使力，无利使智，能把这马劫了就算完了，咱能成功就行了呗。所以朱二啊，临下山的时候给这李申通出了这一条计策。李申通一听这个计策，哎呦呵，你别说，你这小子还真有点聪明劲儿啊，啊，还真当成诸葛亮了。我告诉你，不用，用不着。哎，你神通将军只要下山，那就能把这马直接给他抢来。当然了，以防万一吧，你呀也准备准备这一条计策啊。我到时候临机应变，我看看战况如何，能够用你这小子计策去劫马，哎，也挺好玩。哎，他觉得挺好玩。结果打着打着，李申通发现自己那不是人家史万宝对手啊，这才落荒逃走啊。其实他的逃走也并不是为了失计，那真是打败了呀，把这位李申通给吓得呀落荒而逃。但朱二一看呢，那别愣着了，赶紧实施 B 计划吧，赶紧抢马吧，人家那边埋伏好的喽啰兵早就准备好了。瞅着史万宝跑远了，嗡的一下冲出来，过来抡刀拿枪就来劫马呀。史万宝手下之人，人家以为是中了计了，哎呦，一看坏了，二总管你跑了，人家这边呢给咱们施的是一计呀，军心一乱，哪还有心抵抗啊，纷纷退跑了。有的一些抵抗的也被杀的杀，被伤的伤啊。就这么着，这些马仍然被那首阳山抢到山上啊。那史万宝能不生气吗？指着首阳山大骂呀，首阳山上之人听着，你们这是跟我司州远为仇作对呀，这可是你们自找的，你们等着。这史万宝啊，领着手下残兵败将败回司州远呢。到了司州远，气呼呼的找到了大总管，也就是大寨主金毛狮子何潘仁呐。这何潘仁是个胡商，也是个山贼，一头金发，也金胡子呀，那真跟金毛狮子差不多少啊。一看史万宝进来了，哎呦啊啊啊啊，二弟怎么样，这一回把马买来了没有？史万宝说，哥哥呀，马买来是买来了，又被人给劫了，气煞。

0: 10万宝，精兵2万。司朱元一共兵马3万人，给他2/3，让10万宝领兵带队，一定要踏破首阳山。10万宝顶着火冒着烟，带领2万大军哗哗哗哗赶奔首阳山呢。2万呢，好家伙，一般的一个郡也拿不出那么多人呢。你就让那扶风郡，他能拿出这么多人吗？啊，要是他有个2万人，他就不怕那数万的奴贼了。人家这里经营数年，能聚集3万人，了不得，就带着2万人兵发首阳山呢。首阳山早有那探信小喽啰报告给李神通了，把小喽啰给吓坏了呀，这音儿都颤了，叭叭叭叭叭叭叭，李将军，神通将军，大事不好啊！何事惊慌？那10万宝带着2万之众前来平灭咱首阳山来了啊！李神通一听，脑袋嗡的一声，什么？10万宝来打咱了，带多少人马？2万大军呢？哎呦，这一下子李神通傻了呀！快什么呀？快紧闭寨门，高悬免战。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
6: 活力调频，
5: 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6: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新闻碰到快嘴，不如贱名碰到家尾。
9: 你有什么可豪横？
8: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 你得后悔。
9: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没关系，一瞬间恍惚，好悬没说出我叫建明，
1: 我叫佳伟。
0: 嗯，你就这俩人吧，反正就是错不了。
1: 哎呀，无所谓，只是个代号而已啊。
0: 对，今天呢跟大家聊点啥呢？今天我只想说一个物品吧，或者是一个饮品，
1: 嗯，
0: 就是咖啡。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咱们应该聊到过咖啡和茶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但是今天呢突然想和大家聊聊咖啡，因为现在这个咖啡啊，对于很多当代这个打工人来说啊，已经成为了日渐流行的一种饮品啊，也是这上班族这个心目当中呢，这个续命神器，
1: 也是必备神器了。
0: 我这最近啊就在戒咖啡，这没怎么
1: 看出来
0: 太敢喝，
1: 基本上我感觉这两天都不碰了啊，
0: 这就比较少，就是不能总喝，因为我最近一直在这个规范我的作息规律嘛，
1: 要不总失眠。
0: 对，那喝完之后反正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而导致的失眠，到底和咖啡有没有什么强关联啊，我也打算这个判断一下。但是呢一提到咖啡啊，其实目前为止呢也有很多的研究提到了说咖啡对于健康是有益的。
1: 好呗，
0: 对，
1: 那还捡起来呀。
0: 对，那你跟我一起捡呢。
1: 我不
0: 办公室还有一桶一升的。
1: 哎，主要是捡完了晚上确实睡不着觉啊。
0: 早上喝。
1: 早上喝可以。
0: 哎，你说
1: 这个是可以的。
0: 你说这咖啡，你说你晚上喝睡不着觉，那你要是半夜喝呢？
1: 半夜喝，
0: 白天是不是就不会困了？
1: 我觉得它有一个时间差。
0: 就是半夜起来上卫生间的时候，这上完了是不是再回床上睡觉之前，哎，
1: 来一杯
0: 咖啡先整。
1: 那你后半夜基本上不用睡了。
0: 那你都说有时间差，那你就趁着这时间差赶紧入睡啊。
1: 哎，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0: 一说到咖啡啊，其实它能够提神醒脑啊，缓解疲劳，而且呢喝咖啡能够预防二型糖尿病，预防某些癌症等，这都是一提到咖啡可能会提到的它的一些好处。但是呢看到了苏州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的一项研究显示啊，说饮用咖啡竟可以抵消久坐带来的危害。哎，这也是好处，
1: 久坐带来的危害。
0: 对，你想想这每天坐办公室的，
1: 从早做到晚的，
0: 每天久坐时长大于等于6个小时，且不喝咖啡的，这个死亡风险是每天坐办公室小于6小时且喝咖啡者的1.58倍。
1: 你妈呀，都上倍数了！
0: 你这咖啡还得捡起来
1: 啊！你快快快快，是不是？
0: 你到时候回去我就
1: 先来
0: 一
1: 杯，
0: 我先干一杯。
1: 这
0: 不喝咖啡的人群当中呢，久坐时间越长，这个全因死亡的风险呢也会越高。
1: 完了。哎呀，
0: 徐老师，我感觉你这心里拔凉拔凉的一下子。
1: 我好像活不过你这意思，是吧？
0: 即便如此啊，这咖啡呢，其实你看，都在说喝咖啡有什么好处。咱们说到这个好处啊，都是基于在一定的这个量的范围之内。咱不能说喝咖啡好啊，那我这一天所有的这个饮水量我都从咖啡上找，
1: 那也不行
0: 啊，那这它就不好了。这不行，
1: 什么东西都有个度。
0: 对，都有个度。这是多少度？
1: 52度。
0: 105度啊。但是呢有8类人呢其实是不能盲目喝咖啡的，一定得特别注意。那今天呢咱就一起来盘一盘，哎，这8类人都是谁。
1: 8类人
0: 啊，这
1: 类的，
0: 对，这一共8类人嘛，就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那有8类不适合的，那咱看看这8类当中包不包括不适合的你。
1: 好。
0: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8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8.5度。

0: 道后悔傻笑就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
1: 北京时间的14:1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荣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那刚才说了啊，这喝咖啡啊挺好啊，但是呢不适合所有人群。一共呢有几类来的？
2: 8类。
3: 哎，8类人群啊。
1: 你是捧的不太好，我有点生疏了呢。
2: 就生疏吗？
1: 生疏，你现在有点慢了，可能是没喝咖啡的事儿。你等会儿给你也来一杯提神醒脑。
3: 干杯。
1: 嗯，咱说这第一类人群啊，就是睡眠不好的人。
3: 嗯，
1: 因为这个咖啡当中含有较高的咖啡因呢，具有
2: 咖啡当中有较高的咖啡因。那
1: 对啊，没毛病。
2: 没毛病。
1: 可乐里边也有较高的咖啡因。
2: 对。
1: 啊，就具有一定的提神的效果。咖啡因呢与机体功能的物质啊，这有一个东西啊，它俩结构比较相似啊，但具体是啥咱就不说了，就它简称为 ATP。
3: 嗯，
1: 啊，
2: 缩写。
1: 对，它与这个 ATP 的一个结构是比较相似的。可竞争结合引起疲劳和睡眠信号的受体啊，发挥促进觉醒啊改善疲劳的一个生活性。
3: 就是简单翻译一下，啊，就是你个睡眠呢跟那个咖啡这不是什么乱七八糟打架啊，他俩 battle，
1: 对，
3: 是吧？最后呢就啥赢了，你咖啡哎就赢了。
1: 然后呢，那现在啊，这很多的年轻人呢，包括上班族，都依靠咖啡去打起精神，努力工作。
3: 嗯。
1: 但是呢，根据研究显示啊，咖啡因在人体迅速吸收，一般在饮用后的15到2小时能够达到峰值。
3: 嗯。
1: 从而扩散全身，并跨越这个血脑屏障，形成人体内的半衰周期，一般是2.5到4.5个小时。
3: 嗯。
1: 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啊，在计划睡觉的5个小时前。
3: 嗯
1: 啊，对于正常人的睡眠是不会有太大影响的。那比如说你晚上10点睡觉啊，比如说现在的我就晚上10点多睡觉，啊，那就是下班以后就不能喝咖啡了。
3: 那肯定的，你下班然后再喝点咖啡。
1: 对，
3: 晚上你是打算熬夜那属于。
1: 就对于我来说，为什么下班不能喝咖啡呢？因为我的咖啡豆和咖啡机都在单位。
3: 啊，对，家里没有。
1: 家里没有那设备，就整不了。
3: 你这个解释好啊。
1: 不过啊，不同人群对于咖啡因的耐受程度也是有所差异的啊。
3: 嗯，
1: 对于本身就睡眠不好、存在失眠、包括睡眠障碍的人群，还是尽量的少喝或者是不喝咖啡。
3: 别碰。
1: 嗯，这说到的是第一类人群是啥呢？睡眠不好的人。
3: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心律失常的人。虽然喝咖啡心跳加速呢是正常现象啊，但仍然需要高度的重视。特别是对于本身就有心律失常的人群，咱说啊，就这个心律失常，你想想你这心脏一会儿啊就跳得比较快，一会儿跳得又比较慢，
3: 你这懵了。
1: 嗯，你
3: 心脏整不会了，
1: 忽上忽下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也会感觉到比较难受。
3: 心悸。
1: 对，也有超过80%的美国医生啊建议存在心悸或者心律失常的人戒断或者减少咖啡因的
3: 一个数量。难受不行啊，浑身不得劲儿。
1: 对，而且另外呢，一项研究表明也说了，对于大多数人，即使是心律失常的病人或者心律失常高风险的人群，尽管没有明确意义的咖啡因危害的阈值，但每天400毫。

0: 毫克以下的咖啡因的摄入似乎是安全的，甚至可能对心律失常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1: 嗯，
0: 啊，这说的是400毫克以下的咖啡因，
1: 一杯的话正常喝是100多毫克、嗯，
0: 不到100吧，因为100左右也就是，
1: 哦，嗯，就算100，
0: 嗯，
1: 是吧？取个平均值，
0: 没错，那就是4杯呗。
1: 嗯，
0: 但是啊，对于恶性心律失常的人群以及咖啡因敏感的心律失常的高风险人群，你还是要尽量避免咖啡因啊。
1: 嗯，
0: 刚刚咱说到这400毫克的咖啡因，相当于是4杯纯咖啡，就150毫升每一杯。
1: 嗯，对。
0: 啊，一杯150毫升的，可不是说你现在你说上咖啡店我买一杯，基本上都是500的。或者550的，
1: 嗯，
0: 那是因为它里边加了冰，加了水，加了奶。
1: 对，所以你瞅着多，啊。
0: 对，其实那个咖啡它也就那一小杯，就150毫升啊。
1: 那，嗯，不能给你灌满就是了，
0: 嗯。那如果说是买来的咖啡啊，可以对比这个标签上每杯的咖啡因的含量来计算，因为现在这个小票那个贴纸，
1: 对，都有信息的。
0: 对，杯贴上你都能查得到啊，这一杯咖啡当中的咖啡因有多少。
1: 嗯。
0: 那如果呢，你买的是一个小包的这个速溶咖啡，就1.8到2克的。
1: 嗯，
0: 那每天呢最多不能超过5袋啊。
1: 嗯，这个东西你就平时咱普通人喝吧，一杯2杯就够了一天。
0: 嗯，
1: 啊，就喝多了咱讲话呢，那钱包也收不住。
0: 嗯，对，
1: 那挺贵的东西啊，
0: 除非买点咖啡豆子回家自己磨。
1: 那这属于啥？属于奢侈品了。
0: 嗯，咱俩已经很久没在办公室摇咖啡豆了，我觉得到时候可以把这个提上日程了。
1: 嗯，
0: 再摇一摇。

0: 那咱再接着往下说啊，第三类呢，就是有这个胃病的人群，
1: 胃病不能喝啊。
0: 对，因为咖啡呢会刺激胃肠道，会使胃酸的分泌增加。那对于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不会影响健康，但是本身就是有胃部疾病的，或者患有胃溃疡啊、胃酸分泌过多呀、胃食管反流的人群，经常或者过多的过量饮用咖啡，就会出现恶心、呕吐、胃反酸、烧心的这个症状。这说的好像就是我呢，
1: 喝完又
0: 胃溃疡我有，胃酸分泌过多我也有，因而导致的这个胃食管反流，
1: 你也有
0: 啊，这都是上医院确诊过的，所以当时大夫就不让我喝嘛。我那段时间还吃中药，大夫跟我说那中药也是苦的，你就把中药当成咖啡去喝吧。
1: 反正都一个味儿
0: 啊！他说这咖啡这段时间你确实是要停一停，
1: 除了不能提神醒脑之外，反正是他俩的二者都差不多。
0: 那喝完中药你也能提神醒脑，那也
1: 怪难喝的。
0: 对，他跟我说你整个保温杯，他说你把中药热完之后倒在保温杯里，你一点一点小口小口往下溜。
1: 往下溜啊，好，这太液了，烫嘴。
0: 你这小口小口溜，我说是怎么找一种喝酒的感觉？他说那更不松了，酒你更不能喝了。反正就是咱提醒大家啊，如果就是有胃部疾病的，这个咖啡呀、一定要尽量的少喝。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的，像咱刚才说的这个胃溃疡啊、胃酸分泌过多呀、胃食管反流啊，
1: 你就寻思寻思吧。
0: 你就不能喝了，你得把这些问题调理好。
1: 你再喝、你调理好没？
0: 我呀，我现在好了。
1: 好了吧，你喝吧。
0: 那不能喝太多，我一天得控制好量。我一天也就喝四杯。
1: 四杯半。
0: 就顶格喝。
1: 一天喝五杯。反正在红线附近。
0: 那我那不行，因为我那杯大，我那杯一次一升，就是一千毫升的。
1: 摸勒的。
0: 那或者是750的，就比正常那个500还大呢。再往下说啊，第四类呢就是肠易激综合症的这个患者。那这个就是、刚才说了胃病了，那这是肠病。这个患者呢喝咖啡可能会引起一些腹泻或者便秘啊。
1: 还有一个通道呢。
0: 都是消化系统啊。因为咖啡因啊在消化系统当中可能会刺激胃酸啊、胆囊收缩素的分泌，从而促进这个结肠的运动，引起腹泻等等一些症状啊。一般情况之下呀、这个肠易激综合症的患者对于咖啡因是比较敏感的，饮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个肠胃不适啊、腹泻啊等等这些症状啊。那减少咖啡因的摄入能够降低肠易激综合症的相关的症状的发生。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还是说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

0: 况来判定你到底适不适合喝咖啡。
1: 我翻译一下白话，其实就俩字儿，拉肚。
0: 嗯，那翻译的挺好，
1: 是不是？总结到位吧？
0: 那到位，相当到位了。
1: 就这么个事儿，反正是啊。

0: 时间的14:2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
1: 嗯，
0: 咱接下来接着往下说第五类人群啊。那第五类人群就是骨质疏松的人群。
1: 哎呀，说我呢？
0: 嗯，那你说说吧，为啥不让你喝？
1: 因为啥？我之前我去体检过，他有那个科室，有那个仪器。那个仪器吧，就检查什么骨质疏松之类的。
0: 查了个骨密度、骨龄、
1: 我就去了。
0: 嗯，
1: 那已经是好多年了，好多年前去的了。一查，那我多大岁数啊？你这说我挺年轻的，
0: 70-80岁呗。
1: 嗯，那跟那体质跟70-80都差不多了。
0: 嗯，
1: 是吧？不看年龄了，我说。
0: 对。
1: 哎，然后他确实是我这个骨质疏松，然后都是啥？
0: 就给你
1: 蛋白、肌肉啊、鱼啦、鸡蛋啦等等。就是多吃点，
0: 让你多喝点咖啡，一天喝个4-5杯，
1: 那你说也行，但是我不愿意喝。其实那东西吧，如果说你像家伟就愿意喝点纯美式，是吧？那个东西苦了吧唧。
0: 偶尔我也能喝点拿铁。
1: 哎呀，我觉得这俩都不好喝。
0: 嗯，
1: 哎，你像我只能接受个啥的，里面带点果茶的，是吧？你带点味儿的，你不能那么苦。
0: 这说白了就是你得喝点甜的。
1: 哎，为啥生活不来那么苦了？
0: 对，
1: 是吧？
0: 你喝完美式，你就不会觉得生活苦，
1: 因为它已经够苦的了。
0: 嗯，对，这不能跑题，咱接说这个骨质疏松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咖啡中的咖啡因呢、包括鞣酸呢、等等这些成分呢，会影响钙的吸收啊。同时呢，咖啡因利尿也会增加钙的流失。
1: 这个对
0: 啊，但对于这个健康的人群来说呢，影响并不大啊。但研究提到了说，咖啡因对于钙的吸收的负面影响很小，
1: 嗯、
0: 只有1-2汤匙的牛奶就可以完全抵消。
1: 喝两口牛奶就完事儿了。
0: 所以说你喝拿铁就完事儿了、拿铁不就是咖啡兑牛奶吗？
1: 那也打抵消了呗。
0: 对，那还得给你多补充点呢。你想1-2汤匙的牛奶，
1: 嗯、
0: 那一杯里边给你多放点，给你放一盒。
1: 嗯，还半天补充啊，这么回事，
0: 对，
1: 别吸收了。
0: 嗯，咱们迟老师说我乳糖不耐受，那你就喝点这个舒化奶给你兑的。
1: 嗯，

0: 咱刚才说了，这个健康人每天推荐的咖啡因的摄入量红线是400毫克。
1: 对
0: 啊，只要你能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呢，它其实是不会对我们人体当中像心脑血管啊，包括这个发育啊，还有
2: 别超这个
0: 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啊。所以就是别超400毫克啊，也没说让你干吃咖啡粉，对吧？这无所谓的事儿。
2: 那怪糊腾的。
0: 嗯。那将来再往下说啊，第六类人群就是青光眼患者啊。研究表明，咖啡当中的这个咖啡因呢，能够导致青光眼患者眼压增高啊，为青光眼发展危险因素。那青光眼的这个眼压升高也会导致视神经啊，包括视功能的一些损害，可能严重的会导致失明。所以呢，青光眼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注意避免饮用咖啡这类含咖啡因比较高的饮品。避免进一步对于这个眼睛啊、眼部造成其他的。

0: 咱最后说一说最后两类人啊，那就是第七个，就是儿童和青少年。国际上目前暂时没有推荐儿童或青少年咖啡因的一个安全摄入量啊。按照这个公斤体重不超过2.5到3毫克，也就是说，比如说啊，体重是40公斤的儿童，
1: 就是80斤呗。
0: 对，那咖啡因的摄入量就是100到120毫克，大概也是一杯咖啡，当然最好是不喝啊。这是因为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的这个青少年小孩们代谢咖啡因的能力其实较成人来说是比较弱的，不仅会影响睡眠，也会影响身体发育啊。
1: 所以呢，为啥12岁以下的儿童呢是禁止摄取这咖啡因的啊，然后也不喝浓茶，然后也不喝带咖啡因那些饮料等等啊。
0: 没错，这个就是年龄是一个分水岭啊，就是12岁
1: 以下
0: 啊，这儿童是不太适合喝咖啡的。那最后一类人群呢也是至关重要啊，就是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女性。这个也不建议去饮用咖啡啊，那如果说非得喝，那就每天不超过2杯啊。所以对于平时没有喝咖啡习惯的这些呢，那建议就是孕期你也不要再尝试去这个新鲜事物了，
1: 就不喝了。
0: 对，那如果说你平时就一直有喝咖啡的这个，那最好就是限量。就是你能把这个量控制到最低，就每天整一杯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咱说虽然这个喝咖啡啊对于健康呢比较有益处啊，但是也得是限量啊。今天这期节目聊到的这个最关键的内容是啥呢？就是普通成人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400毫克以内。那不同的人群呢对于咖啡因的耐受程度不一样，
1: 因人而异了。这属于
0: 对，咱今天聊到这8类人群，也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判定你到底适不适合去喝就完事了。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没有以上的这些症状，那还是推荐大家喝一点，因为毕竟这个喝咖啡其实对于身体来说是有一定好处存在的，
1: 还精神。
0: 对，控制好量就完事了，对吧？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继续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3: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但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
4: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7: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8: FM 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9: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0: 听话。
9: 听什么话？
10: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9: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0: 听什么？
11: 只听音乐，不听话。
12: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

0: 松石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喝宝到账，一百分。

0: 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你快问吧。
0: 问啥呀？
1: 你不每天都得问我一遍吗？
0: 啊，陈老师今天说点啥呀？
1: 今天真不知道，我今天晕碳了，现在。
0: 我跟你说哈，我今天一上班哈，走到四楼，我们办公室在五楼，我走到四楼楼梯一上五楼的这个一拐弯就闻着，哎，我说这哪屋吃炸鸡了？我就从走廊的这头走到我们办公室，发现了这源头来自于我们屋。
1: 嗯，
0: 进屋陈老师捧着一个那个全家桶在那啃，在那啃炸鸡，
1: 就是。他家多少是有点邪乎了，你就是一共没两个翅，完整那么大个桶给我装上了，
0: 那不就是
1: 我跟池老师俩粗略的估算了一下，
0: 他那翅桶多少钱吧？
1: 多少钱？四十多。
0: 那四十多用个桶装不正常吗？
1: 那桶啊，我跟池老师俩简单估算了一下啊，就那么一个桶，大概能装四十个翅。
0: 他那一桶多少个？
1: 一个底儿吗？十翅一桶
0: 呗，不就是？
1: 对。
0: 啊，十翅一桶。嗯，那桶还行，不是太大。我记得我以前哈，就为了要那个肯德基那个全家桶，就特意去买去，就为了要那个桶。肯德基那个全家桶，那个以前那个桶老大了。
1: 嗯。
0: 啊，就所有的那个品都能搁里头。
1: 对，那最开始出品是那样的，底儿盖着盖儿就都给你拿过来了。
0: 啊，对。
1: 他家那个桶就是相当于全家桶那么大的桶，正常翅桶嘛，人可能就这么大个桶。
0: 对，就像那个就是那叫鸡柳大人的那个那么大点那个小桶的，哎。
1: 哎呦我天，这我一拿着这么大个桶，我这惊呆了，我是简直了。
0: 那给我装多些呀、
1: 多少个？后来一瞅，那就个底儿，就是个底儿吧，还没铺满。哎呀妈的！
0: 但是今天那个陈老师跟我反映，他说那个第一次点派乐家的东西，觉得挺好吃。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反馈了一下，就是因为派乐离我家特别近啊，就是洪老师从小就喜欢吃派乐。
1: 嗯。
0: 然后而且派乐的价格不说比肯德基便宜一半吧，也差不多。
1: 对。对，我觉得它除了汉堡味道都很好，这是给我的感觉。
0: 你就派乐家啊？
1: 对，它那个汉堡今天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是那个面包坯子，我感觉应该就像上锅给我溜了一下似的，
0: 就囊了。
1: 哎呀，洗囊洗囊，而且里边这个水蒸气的含量比较大。
0: 哎，你这有没有可能，它就是说它没在那个就是平底？一般就是那个夹汉堡的时候，它不会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平底，
1: 对，它有一个夹汉堡的炉嘛，
0: 啊，它是给你热一下的，这个是不是就当微波炉给你打了一下？
1: 有可能吧，反正我就觉得就是除了汉堡，所有的品都很好，因为那里还有一个墨西哥鸡肉卷。
0: 我最爱吃他家的鸡肉卷，
1: 我觉得
0: 无论是墨西哥还是老北京都好吃。
1: 我觉得墨西哥鸡肉卷才是这个最经典最经典的这个鸡肉卷。
0: 嗯，
1: 因为肯德基后来把墨西哥下架了之后。只有老北京了，那个味道我那、怎么说？
0: 它老北京里头不就是多根黄瓜两根葱吗？
1: 啊，那葱整的猴辣猴辣的。
0: 嗯
1: 嗯，完抹的那个甜面酱，我感觉也不太好吃。
0: 反正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就是我有一段期间减肥哈，那给我饿的都不行了。
1: 嗯。
0: 完了，隔几天涛哥就去给我买个鸡肉卷，去解解馋。
1: 嗯。
0: 就是派乐家的东西真的，你喝过派？你今天喝派乐家奶茶了吗？
1: 喝了，
0: 他家奶茶也挺好喝的，贼便宜，3块钱。
1: 对，但是那个，我刚才跟池老师讨论嘛，
0: 就是奶茶粉冲的，
1: 就是那个酒真不太好。
0: 没喝过他家酒、我去喝就喝他家奶茶的。
1: 他家那个酒真有点怎么说呢？就像之前卖的那个什么果维啊，就是粉冲的那个橘子水，就那个味儿，就是一点儿其他的复合的，像橙啊。或者是那个胡萝卜呀、那个味道都没有。就是有点让我挺失望。其实我比较喜欢酒珍，
0: 我不太我说实话我不太爱喝酒珍，就那时候酒珍只有肯德基才有嘛。
1: 对，
0: 而且那一杯酒珍
1: 12.5块，
0: 我记得是9块多，我最开始喝的时候。
1: 哎呀，反正不便宜。
0: 他那个饮料特别贵，你知道吗？就给人感觉到很高大上的感觉，但是你真正喝到嘴里就跟一般橘子水是差不多的。
1: 我觉得它那个橘子味儿还没有那么重，就有点像，就复合味就来的比较突然嘛。然后而且
0: 因为它那个颜色吧，就特别讨喜，你知道吧？
1: 它还挺粘稠的，就那个。
0: 对啊。
1: 就是他家凉的那个酒珍，我觉得比热的要好喝。
0: 没喝过热的，喝的一直都是凉的。
1: 九珍最开始出的时候是有热的
0: 啊，
1: 就那热的，就是真那个味道会酸味更加的浓厚。
0: 那肯定的。
1: 肯德基刚出的时候，我没说吗？肯德基头些，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吧，高中包括高中以前，肯德基只要出新品，那我就必须得尝一尝。
0: 嗯嗯。
1: 那就是他家出的所有的新品我都吃过。
0: 嗯。
1: 然后那时候九珍刚出的时候，我妈就觉得。那毕竟是一个就所谓的果蔬汁，
0: 对，
1: 而且再加上没有碳酸，
0: 嗯，
1: 啊，那时候就买那玩意儿喝，
0: 就觉得比较健康
1: 啊。那时候觉得就是跟可乐相比，肯定是它健康一些，
0: 对对对对，
1: 啊，因为不管咋地，它里边它既然有这些就是蔬菜的添加，肯定是有维生素，
0: 嗯嗯嗯，
1: 嗯，最开始喝热的简直了，就是一言难尽，后来喝凉的，哎，我觉得挺好的，
0: 嗯嗯。
1: 因为它那个凉的也是从机器里接出来，就是你可以去冰，
0: 对，
1: 嗯，它就是凉的，然后那个味道我觉得挺好的，一发不可收拾。
0: 嗯嗯，
1: 比较热爱吧，但现在我也觉得
0: 贵。其实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哈，你可以就是去那个就是化在那个派乐店里头，
1: 嗯，
0: 你去吃它现做出来的东西，哎，确实相对会好一些。
1: 哎，我都晕碳了，先吃完。
0: 那你吃的种类太多了，
1: 嗯，
0: 全碳水呗。也不是啊，鸡块、汉堡，
1: 没有鸡块，就是
0: 鸡翅，
1: 吃了两个鸡翅，然后吃了几个洋葱圈，
0: 啊，
1: 然后一个鸡肉卷，一个汉堡，
0: 那对呗，
1: 嗯，
0: 那就是碳水组合嘛，
1: 对，有点晕碳了，然后晕倒了，就今天中午吧，饭没吃上，觉还睡得稀碎。
0: 你咋说啊？对了，你中午回家咋没吃饭呢？怎么下午到单位才吃？
1: 你这不知道吃啥吗？迟老师就问我呀，他说你中午吃啥？我说不知道啊。
0: 哎，迟老师一直坚持到你俩吃这个点吃桶了啊？
1: 没有啊，因为中午买大饭包子剩一半吗？哎我天，咱不说那大饭包真老粗，你谁能整了啊？
0: 就是咱俩在楼下买的那个吗？
1: 不是，是原来那个宏宇地下卖饭包跟那个米线他家，是现在不搬到楼下去了吗？
0: 不知道呀，
1: 哎呀，都搬老长时间，
0: 搬后街去了，
1: 就搬长卷边上，
0: 啊，搬那儿去了，
1: 嗯，已经搬去得有老长时间，去年就搬来了。
0: 那他家除了卖饭包还卖啥呀？
1: 米线呢？
0: 好吃吗？
1: 太棕了，
0: 嗯。
1: 然后呢，迟老师整的老大饭包老大了，他家那饭包我跟你说，就俩人吃一个都吃不完。
0: 嗯。
1: 我俩当时中午去宏宇地下吃他家饭包，就是不用白菜叶包，就让他直接拌好了，
0: 嗯嗯，
1: 装盘儿。那一个饭包能装两盘子，这么大的盘儿，
0: 嗯，
1: 那杠尖两下子，俺俩就一人吃一个都吃不了。
0: 那迟老师怎么这么长时间对自己这个？但是他没办法，你也不可能要一半，也不可能给他切一半啊。
1: 我感觉迟老师那里应该像加东西了
0: 啊，
1: 我感觉是啊，倒没问他啊，但是你想那大饭包这老粗，你等回屋你可以瞄一眼啊，老大了。
0: 啊，你刚才一说说吃快餐哈，啊
1: 嗯，
0: 我这周日。不是跟洪老师去消费去了吗？
1: 嗯，
0: 啊，又给你买衣服，又给你买裤子嘛。然后我俩去吃的这个，完了。
1: 马斯汀。
0: 你看我，哎，为什么我总记不住他家名呢？
1: 你确实不太好叫。
0: 啊，哎，他家出那个炸翅尖儿，你吃过没？
1: 我吃过。
0: 还有新出那个品叫什么什么鸡脖子，
1: 嗯，
0: 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名我记不住，反正就是鸡脖。是鸡脖还是鸭脖？我不知道。
1: 他家有一个东西挺好吃，但你肯定不吃。
0: 都挺好吃。
1: 就那个。什么川味的一个香菜 QQ 肠，
0: 那没吃过，
1: 哎，那可好吃了，那小味儿辣齁的，但里边香菜味也挺浓的。
0: 哎，反正就是这次哈，我俩点的那是多少钱呢？49还是多少钱那一套嘛？
1: 嗯，
0: 里头又我很少吃鸡翅尖儿，又嫌它费劲。
1: 我也不咋吃，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不安全。
0: 对，不说那个一般就是小鸡儿的毒素都
1: 对，就给小鸡儿在打疫苗的时候都是从那个位置注射
0: 啊，都集中在这个翅尖上嘛。
1: 嗯，
0: 但那天哈，他那一个里头是七个不是八个，我好像吃了五六个。他那个翅尖是先卤完了以后，
1: 嗯，
0: 腌完了以后拍粉炸的。
1: 对，
0: 但我觉得它应该是个预制品。
1: 现在快餐都是半成品
0: 啊，哦，都肯定是。
1: 嗯，
0: 它炸出那个川香味儿的，哎，真挺好吃。嗯，还包括他家那个鸡脖子，
1: 他家有个蝴蝶大鸡腿也挺好吃的，就也是卤完之后再炸的那个味道，
0: 是吧？
1: 卤香味的，
0: 他不是说裹面炸的那种，
1: 就类似于像微炸，就是薄脆的那种感觉，
0: 就是
1: 没有很厚的面，
0: 也带面糊，
1: 我有点记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味道很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面，
0: 嗯，
1: 感觉应该是没有，
0: 而且他家有全鸡，
1: 嗯。
0: 但是，
1: 哎，一说全鸡，我简直了，我一定要抨击一下肯德基。
0: 肯德基那全鸡不好吃。
1: 哎呀，
0: 因为洪老师前一阵我俩吃了
1: 肯德基最开始出的那个什么微脆的那个什么微炸的那个，
0: 他家全鸡不是分两种吗？一种
1: 是现在好多种，
0: 最开始吃都是两种，一种是裹糊的，一种是不裹糊的。
1: 对，现在有那什么微炸的那个全鸡，其实最开始刚出的时候、
0: 嗯、
1: 特别特别好吃，因为它是五香味的。
0: 嗯嗯，
1: 它那个鸡只是外皮薄薄的炸了一层，就是没有那、
0: 嗯、
1: 没有粉外边。
0: 嗯嗯，
1: 然后外边是个脆壳。
0: 嗯，
1: 然后整个味道上特好。哎呦妈，我那天点了一个，从我一开盖我就瞅着这品我就不太想吃，它不是没有脖子和脑袋吗？
0: 嗯，
1: 它整个就前面那一面、嗯、那一面都是五香粉，没有抹匀。
0: 嗯嗯，
1: 就是炸完之后黢黑黢黑的出来。
0: 嗯嗯，
1: 然后呢我觉得它也没有沥油，就是油特别特别大，就那天我今天吃的饭俩鸡翅，
0: 我感觉你可能就是说因为你是点的外卖嘛，对吧？
1: 我到店里取的，然后拿出来就吃的，因为上别家就上隔壁那个就是吃别的东西了。
0: 啊啊、嗯嗯、
1: 然后就点了一个他拿过去，你也从那儿到我进另外一个门就走道，咱说连两分钟都用不上，
0: 嗯、
1: 出这门拐过来就是，哎呀，一言难尽，就是很难吃，跟最开始
0: 就是肯德基现在的东西可能是有没有可能是咱口味变了。
1: 不对，我觉得是他品控的问题。
0: 嗯嗯嗯，
1: 就是品控的问题。我而且我发现口前的肯德基就是它汉堡的味道跟饭店是不一样的，
0: 那你觉得是跟地域有关系吗？
1: 我也不太知道，有可能是因为配方的这个原因啊，就是它是先加盟后加盟，它用的配方或者什么的不太一样。
0: 嗯嗯，
1: 我那天回家就你给我拿苞米那天，
0: 嗯，
1: 我妈说说她因为她下午吃饭吃的晚，她说晚上她就不吃了，给我一人炒了点鸡蛋炒柿子。
0: 嗯，
1: 我回家其实我都猜着，我说她可能晚上会饿，我就直接到肯德基，我给他下单了一个汉堡，加上两对辣翅，
0: 嗯，
1: 拿回来。那晚上回家那几点了？大概是八点多吧。他说他有点饿了。我说那正好嘛，我那汉堡。他俩把汉堡打开，他说让我吃一口。我说我不吃，但是隐隐约约我闻到那汉堡的味道了。我就把盒子抢过来了。我说你再给我闻一下。就那个汉堡的味道是我最开始就小的时候很小时候吃肯德基他汉堡的那个味道。
0: 嗯嗯。
1: 但是吃着什么味儿我不知道啊，但是闻着就是一模一样的感觉。
0: 嗯。
1: 然后。那是哪天我从回化店，然后我中午点了一个汉堡，然后我就也是就是闻着都没有那个味儿，就是一样的产品都是香辣鸡腿堡，但就是感觉是有差别的。我当时应该买俩汉堡对比一下。
0: 你哪天你好心你在化店买个汉堡、
1: 啊、
0: 然后
1: 我拎口钱去。
0: 对，你在口钱再买一个，然后对比一下吃一下尝尝。
1: 真的是就是口钱那天出餐的那个汉堡那个味道真的就是我儿时的记忆，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味道。
0: 哎，其实就是年轻的时候哈、
1: 嗯、
0: 一上几年别的不吃，专门就去吃肯德基。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就想，哎呀，化店什么时候能开肯德基啊、
1: 嗯、
0: 如果化店开肯德基我肯定天天去吃。
1: 那时候吃肯德基还找人要票呢，
0: 那得去买，
1: 就是不买的情况下你得找人要，就是谁家有啊，手里有那票啥的，
0: 对，
1: 你找人要完，你要哪个什么套餐。
0: 我记得我小妹儿那时候在哈尔滨上大学的时候，上哈尔滨去看她，他们学生都囤好多种那种票。
1: 对，什么肯德基的麦当劳那时候都有票
0: 啊，都有票，就是假如说辣翅在那儿买是12块钱一对儿，
1: 嗯，
0: 用那个券就10块，
1: 对，10块5或者什么的那个
0: 价格、啊、对，他那个券贼有意思，不大点儿，小四方票，
1: 嗯，就是
0: 一帘儿的，你可以选，是鸡翅啊，是鸡腿啊，汉堡啊，你想买哪个你就用哪个券。
1: 它是按月出的，就是一个月一张。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就是我小妹他们所谓的，就是那时候还有公用电话亭，
1: 嗯，插卡的那种
0: 啊，得上那去买、
1: 嗯，
0: 好像是1块钱，不是2块钱一张。买那么一大张，
1: 就是肯德基他们会给，比如说你买哪个套餐里边就会带一张
0: 啊，对，
1: 嗯，然后你到时候下个月你就可以用，哎，那个才是那个最原始的那个记忆。
0: 而且那时候吧哈，每次领洪老师上去上吉林去吃肯德基的时候、
1: 嗯、
0: 必买儿童套餐。
1: 要玩具吗？
0: 肯德基那个儿童套餐那个玩具哈、
1: 嗯、
0: 质量老好了。
1: 对，你看给的，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一个圣诞老人造型的游戏机。
0: 没有，
1: 我
0: 记得洪老师那时候买的像那个旋转那个小火车似的，
1: 嗯，
0: 然后小人儿哈还会翻跟头那种，就是你平常在一些玩具商店你是买不到的，
1: 嗯，
0: 而且肯德基那个玩具的那个质量特别好，
1: 对，
0: 它是因为是儿童套餐发出来，它整个玩具哈就整的特别圆滑，它不会有棱有角会刺伤到孩子，而且它那个零部件是不会说像。

0: 重新组合呀、啊，那掉下来小孩吃到嘴里没有？
1: 它是一体的，
0: 全是一体的。嗯，而且我现在我就唯一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给我的印象就是肯德基那个玩具的质量特别。
1: 对，你像我说的那个游戏机，他为他可能也是怕就小孩把后边装电池那盖儿抠开，
0: 嗯，
1: 他都用螺丝固定的，
0: 嗯嗯，
1: 那螺丝而且都在那个孔槽里边，你想往出抠都抠不出来。
0: 对，
1: 嗯，
0: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多年哈，就觉得，以前的肯德基对于这方面的把控是很严格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就不行。
1: 现在我感觉那在这算套餐意的，就给你一本书，整点啥玩意儿，就是没
0: 特别敷衍，
1: 对对对对，
0: 特别敷衍，
1: 啊啊，就像头段时间那个，我不是发朋友圈，我说那个麦当劳他家，
0: 嗯，
1: 我说一瓶那个纯越矿泉水，我说你敢卖我6块，我朋友就给他留言，你听话咱不喝，上外边超市1块钱一瓶。
0: 哎，真的就以前哈，就说吃顿肯德基啊，吃顿麦当劳，我就觉得是高大上的一件事情。
1: 之前吧，总认为说那个麦当劳没有肯德基好。
0: 嗯。
1: 但是后来才发现，就到现在我才觉得，就是我觉得麦当劳更好吃。
0: 哎呀，就是因为可能是没有。
1: 嗯。
0: 而且就是说，在国民的去接受程度上吧，就是肯德基确实要比麦当劳，要就是说，受众群体比较多。嗯，
1: 那时候哎呀，就是熊我姥爷去买肯德基，
0: 嗯，
1: 提前列单，恨不得所有单品一样来一遍，套餐不要就要单品，
0: 就每样必须的都得吃到，
1: 都得水啥全都甩掉不要，
0: 嗯，
1: 就是什么汉堡啊，各种鸡块乱七八糟，就是所有东西得来个遍，
0: 啊、
1: 嗯、蛋挞必须来一盒8只的那种、嗯、你买一个都不好使，然后那真是买回来拿家放冰箱吃一周，
0: 啊、
1: 嗯、那是上初中的时候，哎，真那时候就是还是比较喜欢吃那东西，但现在可能一想想有时候就够点，多长时间能吃一回？
0: 我每次上肯德基，你有一个必点的单品吗？
1: 水煮原味鸡。
0: 我不对，我是必点单品是鸡块，我特别爱吃那鸡块、嗯。然后呢，其次是土豆泥。
1: 嗯。但土豆泥我现在觉得也变味了，不是之前的味儿呢。
0: 稀的溜的。
1: 对，而且那调的味儿不太好，我就闹不登的感觉，那个感觉
0: 可能是觉得现在自己会做了还是怎么回事哈、嗯、反正就是吃不到以前的那个味道，
1: 就是觉得自己整的是真材实料，就现在整那个老土豆泥粉搁开水一冲就完事儿了。哎呀，
0: 哎，但是就是以前的肯德基在我记忆深处真的就是美味啊，
1: 嗯，
0: 因为以前花店没有肯德基，要吃个炸鸡就是特别就是家常的那种、嗯，
1: 我妈那时候就描述，就说我嘛，说那时候领我上吉林、嗯、就是坐车，哎，这晕车嘛，
0: 嗯，
1: 啊，下车就是得先来个雪糕，
0: 嗯，
1: 然后紧接就是整顿肯德基，
0: 嗯，
1: 一天吃一顿还不行，吃完肯德基出去玩，就是溜达玩，玩完之后临走还得买一套带走，
0: 对，那都是上吉林的标配，你知道吧、嗯、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
1: 你那时候去哪个店你还能记住吗？
0: 我记得东市儿
1: 国贸对面那个
0: 河南街，
1: 河南街那就是那个大润发楼下的那个了。
0: 我记不清了、嗯，我记得那时候怎么着，因为就是那时候去吉林去的特别少，
1: 嗯，
0: 去特别少，然后我就记得装潢要结婚了，
1: 嗯，
0: 上吉林去买灯具，
1: 嗯，
0: 涛哥没时间，我跟我大侄儿去的，我俩早上起来坐大客去的。啊，
1: 那时候不得干3小时能干得到啊？
0: 记不住了，反正到吉林的时候，你说得多早哈、
1: 嗯？
0: 肯德基没开门呢。
1: 那几点去？凌晨就走了？
0: 没有，那时候肯德基没有早餐。
1: 嗯，那应该是就9点左右，
0: 就8、9点钟那阵左右、嗯，反正肯德基没开门呢。我俩在门口等了一会儿。
1: 嗯，
0: 就是下车第一时间的目的不是说去逛那个灯具城，我要去买灯具，
1: 嗯、
0: 没有下车第一件事先奔的肯德基。
1: 嗯，
0: 啊。到肯德基人家没开门呢，坐那等，点的全家桶、
1: 嗯、
0: 我俩吃的5饱6饱的，然后去挑的灯具，然后挑完灯具了，你这边不得装车，然后用车给你送到，那时候不没有自己开车吗？
1: 嗯，
0: 那得多少年前，洪老师今年都22了，啊、
1: 最少得23、24年前，
0: 对呀，我03年结婚，23年前呗，啊、然后把车把那个货给送到客运站装上箱，
1: 嗯，
0: 到客运站旁边肯德基再买一套全家桶再拎着，真是那样，就是去了吃一顿，走前之前还得像你说的得买一桶拎着回来，
1: 对，买点东西带回来
0: 啊、嗯。但是那时候就觉得这肯德基它咋那么好吃呢？
1: 真的是那时候觉得那玩意儿特好吃，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带走，就是我妈还不太习惯给我。

0: 啥的，
1: 玉米土豆泥都给你放紧顶上
0: 啊，完了底下汉堡鸡翅，完了还有个薯条什么的，那薯条都不是盒，搞那有吸油纸给你包的，一包一包的，然后拿一个盒，拿桶一盖，拿盖那一盖，
1: 完拿的白色塑料兜，带肯德基老头那标志，
0: 啊，对，老大个兜子了，当初真的一点都不撒谎，你拎那个那个方便袋你拎回来走道，在道上都觉得特别自豪。
1: 对，那时候只要瞅着，哎我去肯德基整这一大包子。
0: 啊，这多少钱呢？其实说现在全家桶也就百八十块钱，那个时候全家桶就百八十块钱，那个时候吃能吃顿肯德基真的是觉得很高端了。
1: 对，
0: 但是其实呢，你怎么样，你到大城市那肯德基就是上班族的一个快餐而已，
1: 就是快餐，
0: 啊，一个快餐而已，就跟咱们平常吃的什么盖饭的粉条子都差不多啊，只不过就是那个时候咱们这儿没有，地方小嘛。
1: 哎，当时肯德基出那个芙蓉鲜蔬汤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喝没喝过，
0: 就是鸡蛋汤吗？不就是，
1: 就是
0: 鸡蛋海带
1: 冻干的，那个应该是冻干的菠菜胡萝卜丁，然后香菇，
0: 其实感觉就是那个方便面调料包差不多。
1: 嗯，咱后来才知道，咱长见识才知道，那玩意就是冻干块搁嘴一葱就完事。
0: 对呀，啊，
1: 最开始真以为这肯德基还在给你熬汤呢，这一早晨。
0: 那时候最开始出那个就是那个帕尼尼和粥那个套餐的时候，那一早起来不得吃俩套餐呢，喝粥，那粥咋那么好喝呢？
1: 那玩意儿是预制的半成品。
0: 说的就是的，就那个粥啊，什么雪菜肉丝，肉底什么
1: 肉丝，
0: 雪菜肉丝的，还有什么
1: 什么皮蛋瘦肉的
0: 啊，牛肉的，就好几种哈，
1: 嗯。
0: 哎呀，这大米粥这比自己家熬的咋这么，看人熬的咋这么肉头呢？
1: 啊，完黏黏糊糊的那个感觉
0: 啊。
1: 包括肯德基什么安心大油条刚上市的时候也去吃
0: 双糖油条，
1: 对，
0: 最爱吃的是双糖油条，你大油条都不吃，就爱吃双糖的。
1: 肯德基有一个广告，什么下山就没有孜然了，怎么怎么地的，当时卖的那个你叫什么玩意儿？骨肉相连，刚出的时候，我的个天！
0: 还有法风烧
1: 饼
0: 啊，
1: 感觉现在吃法风烧饼，感觉老噎挺了，整那玩意儿左一层右一层。
0: 还有那个八角的叫啥来？
1: 那牛五方
0: 啊，那牛五方，
1: 嗯，
0: 哎，就是肯德基出新品的时候，那就必须得尝尝。其实呢，那牛五方老难吃了。你要说那个饼，咯啾啾的，焦黏的，一到嘴里头，然后里头那个牛肉条，你说是黑椒的，不是黑椒的，你说
1: 是辣的
0: 啊，
1: 就是从有点像四川那种什么辣酱什么炒的。
0: 说实话，其实那牛五方为什么就是没一直就是卖下去，它不咋好吃。
1: 我觉得它的受众就还是太小了。
0: 那它不咋好吃。
1: 嗯。
0: 今天咱俩说的这肯德基哈，
1: 咱没说完，我感觉说快餐还能再唠一期
0: 啊。明天咱接着唠啊，明天不行中午咱点点单品，咱尝尝，现场跟大家试试看。不行，陈老师，你今晚回去买一个那个肯德基的那个像汉堡香辣堡，然后明天中午咱再买一个，两下对比一下。
1: 我问你现在不回口钱了。
0: 好了，看下时间吧啊，北京时间的16:00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继续收听。
5: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

0: 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0: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1: 你干掉他了？就在我琢磨的出神的功夫，我身边的大炮忽然带着一股不可置信的味道，就说：“他前不久还好好的，还和咱们有说有笑的，你怎么能想着去守他？”大炮的语气里有些埋怨我的意思。下得去手，我没什么下不去手的。死人就是死人，人一死还作妖，那他基本上是六亲不认的。心慈手软就是给自己找麻烦，这就是我入了这一行之后最大的感悟，也是最大的痛处。或许这一刻还在和你有说有笑的人，如果下一刻变成脏东西，那你照样还是得挥刀斩其首。不是狠，而是为了活着必须那么做。不过这些我也没和大炮说，也不生气。走了一路，我对他的性子也是有些了解，就是纯粹的军人脾性，豪爽有正气，忠诚耿直。估摸着眼睁睁看着前不久还好好的一个百姓转眼变成怪物，他自己已经很难受了。我又不由分说，一点余地没留的上来一刀子把顾大嫂给切了，他一时间难以接受也是正常的。我一声不吭的把百臂刀从顾大嫂肋下抽了出来，刀刃擦过骨头的时候发出一阵刺耳的骨裂声与摩擦声，听的人浑身上下不住的起鸡皮疙瘩。顾大嫂肋下都有切开的口子地方，也是咕嘟咕嘟不断的往外冒着绿色液体，腥臭无比。这功夫陈玉和林青也收手了，陈玉慢条斯理的拿手帕擦拭自己的手，一转眼那双手就恢复了原貌，苍白的没有血色，仿佛是一双书生的手。那里像之前直接用五指洞穿脏东西脖梗的那双铁爪呀。而林青的惊蛰剑上则噼里啪啦泛着淡蓝色电弧，显然饮了脏东西血之后这把剑被唤醒了。顾大嫂身上被刺穿的地方都呈现一种焦黑色，看来当初我费尽心思给他寻觅的神器绝对是值得的，让林青有了对付脏东西一击毙命的能力了。我们三个一收手，顾大嫂就直挺挺的倒在地上，末了发出砰的一声闷响，不像是血肉之躯倒地，倒像是一块铁板排在地上，尸身早就僵了，跟医院的储藏室里藏的尸首一般，哪里像是一个刚咽气的人呢？分明就是死了很久了。这个过程中，大炮、宋亚楠他们眼睛几乎直勾勾的，我知道他们在等着一个解释。我没说话，直接从背包里抓了一把血诺，然后撒在顾大嫂尸身的伤口处，当时就发出嘶嘶的声响，冒出了跟烧猪毛似的臭气。那血诺沾了绿色液体之后没有变绿，反而是一转眼的血诺就变成了黑色，乌黑发亮的。大炮他们几个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一看这个情况全都傻眼了。看懂了吗？我扭头看他们一眼，陈生说道：“这是尸毒，他的身体里面全都是尸毒，哪怕是行为像个正常人一样的时候也是满身死气，要不然做的饭里能有死气吗？只不过这些死气和尸毒蛰伏得很深，他的活人体征也保持得很好，咱们几个走了眼完全没有瞧出来而已。这人身体里面又是尸毒又是死气的，还能是个活人吗？而顾大嫂啊早就死了，既是死人我干掉他有什么问题吗？尘归尘，土归土，帮他解脱。”这话说完，大炮他们几个脸上都是有些气色，一个个垂着脑袋， 不说话了。良久，宋亚南忽然问我，这白天为活人，晚上变行尸，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能不能认得？我沉默了一下，看他们这功夫渐渐回过神来了，于是长长呼出一口气，说出了我的猜测。不出意外，应当是浮尸。浮尸这意思在中医学术里面有一个比较恰当的解释，叫做浮尸者，为其病隐伏在人五脏之内，积年不除。大概意思就是说啊，所谓浮尸在中医看来就是身体隐藏着巨大隐疾，但是平日间却看不出是什么的人。这很好的解释了浮尸的情况。所谓浮尸，其实啊就是尸毒并非来源于腐烂的内脏，而是流淌在血液中的行尸。这种行尸白天时候阳气重，尸毒被克制，他们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一到了晚上午夜子时，鬼门关大开，天地阴气加重，他们体内尸毒就会一下子爆发出来，然后他们就会直接在月下化身为行尸，四处伤人害命。说白了，他娘的跟西方传说中的狼人一样，只不过狼人是在月圆之夜变身，而这浮尸呢，只要一到午夜子时，会立刻变为行尸。这种东西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在我家里面那个古本上是这么说的：大夏初年，也就是原始社会刚刚结束，阶级社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夏朝在南疆有一位诸侯王，醉心于求取长生之道，可惜终其一生都没有实现。最后他老死在病榻上的时候特别不甘心，于是脑子一动，又来主意了，我不取长生了，我要死而复生。于是他的家人就花费巨大代价，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大巫师，这个大巫师在他的棺椁上刻下神秘的符文，那咒文让死人复活的力量能在漫长岁月里一点一点积蓄天地间的阳气，改变死人身体状态。首先是让死人重新长出内脏，恢复身体机能。那诸侯王一入土就是数百年时间，内脏基本上长出来了，然后尸毒转入血液，形成一种人不人鬼不鬼尸不尸的怪物，也就是浮尸。本来吧，他继续在棺椁里面待个一两百年功夫，没准也就死而复生了。结果呢，他也没那个福分，恰恰这时候迎来改朝换代的时候，商不足首领汤起兵反夏，为了凑足军费，汤就打起死人财的主意，派兵到处挖掘大墓敛财。那位诸侯王的墓

就是那时候被破坏了，然后死而复生的过程被扰乱，他以伏尸之躯为祸天下。也就是说，这伏尸其实啊，就是死而复生局失败产生的一种特殊产物。如果我不是看过那本古本的话，估摸着我也识不得这东西。只不过伏尸道行很深，应该是处于准天师级别，也就是相当于我杀气六段。而眼前这顾大嫂，她可没那份道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她应该是中了伏尸之毒。伏尸的尸毒和正常尸毒不一样，这种尸毒因为是活死人身上的尸毒，带有一定的活性，所以传染性特别的高，就他妈跟瘟疫似的。只要被伏尸抓破皮肤，血液里面融入伏尸之毒，那么活人就会变成伏尸。只不过没有岁月累积，这些伏尸没有母体那么强悍的道行而已。不出意外的话，顾大嫂应该是被伏尸袭击了。我大概的把我的推测说了一下，等我说完之后，大炮他们齐齐傻眼了，一个个大呼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苦笑起来，既然顾大嫂是被感染伏尸之毒，那就说明咱们附近怕是有一具伏尸母体的。准天师级别的脏东西啊，那可是。我的嘴角就泛起了苦涩，能对付吗？难怪林青的老师说106公路这里有一个让死人复生的局，他刻在自己身上那些文字就拥有这种力量，看来是真的了。伏尸一出，是不是意味着5000年前夏朝时那位大巫师用的那种让死人复活的咒文又出现了呢？不用担心，宋亚楠就笑着说，我们还能和组织联系上，所以就放心大胆的去探寻吧。对付不了的时候，只需要提供地面坐标，组织会进行远距离大范围的精确打击，直接消灭伏尸。我点了点头，只能这样了。搞明白顾大嫂的情况，这个地方尘封了20年的迷雾似乎终于被我掀开了一角。然而还不等我们几个高兴，院子里陡然传来咣的一声巨响，似乎院门被什么撞开了。挂在门外的阴风铃也在响着，而且是接连不绝的在响，就像是上课铃声一般。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阴风铃这么响的，当时就变了脸色，一下跳到炕上，冲着窗口朝外面望去。一下子我不禁轻轻地抽着冷气。院子里面已经腾起一层薄薄的白雾，薄雾中隐隐绰绰的一双双绿油油的眼睛在薄雾中闪烁，犹如隐藏在黑黢黢的森林中的恶狼一般。那一双双冒着绿光的眼睛里闪烁的是凶残和嗜血，还有对食物的渴望，全部都是腐尸。看闯入院中的数量，怕是不下30-40个，而且门口还在源源不断的往里涌着，明显是腐尸如潮啊。白雾中隐隐有阵阵低沉的嘶吼和咆哮声传出，渐渐的最前面的浮尸从迷雾中显露出些许的真容，这走在最前面的赫然就是在篝火祭祖仪式结束时周静说的关鲁宫很发达，应该是关家的那几个村民。只不过这时候他们容貌大变，眼中闪烁着绿光，身上也长满了厚厚的绿毛，比顾大嫂的绿毛重得多，明显虚化得更加严重，属于这里道行最深的。这一瞬间，一道灵光鬼使神差般的出现在我脑海之中，
刺破了我的记忆。我终于想起了在哪儿见过这几个人了，难怪我当初第一眼看他们的时候会觉得眼熟，是照片。我看过这几个人的照片，他们就是失踪的那些警察。八脸当初只简单和我说了一下任务的情况和116公路发生的事情，后来又差人去进攻馆给我送了一份更加详尽的资料。这份资料就有最开始酒驾开车闯进106公路禁区捅出事端的那个人，以及后来陆续失踪的警察的信息，每一份信息上都有他们的照片。只不过这照片呢和本人本身就有差距，再加上他们的照片全都穿着制服照的，而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却穿着寻常村民的衣服，所以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眼拙了没认出来。周静这相面真是太准了，说这几个人都是效力于官家的五人，没成想他们就是那些失踪的警察。一时间一个大致的情况在我脑海中浮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几个警察应该就是直接受到浮尸母体攻击的人。他们遭到浮尸母体攻击，然后化为浮尸，进而攻击着电头村，然后整个电头村全都感染变成浮尸，他们也蛰伏在电头村里面。这才是真相，我觉得自己猜的应该和事实差不离了。那个贾老果然是在说谎啊，骗我们进村想整死我们，我们一死陆续还会有人进来，这样这个地方将会成为一片死地。看来这个村子在警察接到报案说失踪的人攻击他们的时候就已经被灭掉了，难怪在进入杨顿酒局的时候天空中会凝聚那么浓厚的死气。一个千人大村被灭掉了，月末也是形成一个万人坑，可不就是出现死气冲天的架势吗？看着外面的浮尸，我心中隐隐生寒。队长，大炮他们这功夫也送上来看外面的情况，顿时扭头有些为难的看着宋亚楠说，这怎么办呢？开不开火？我知道他们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浮尸白日为人夜间为尸，杀的话是除魔也是在杀人呢。他们的忠诚正直下狠手很难呢。这宋亚楠这时候脸色也不好看，这个果决的女人脸上也泛起了犹豫。看了外面一眼，那些浮尸的行走速度比较慢，估计到我们这里还得十来分钟的功夫。她约莫是估计了一下时间，然后犹豫着说道，猴子帮我联络总部，这件事情现在我需要和八脸亲自说。好。猴子点点头，直接拿起他的仪器开始折腾了。这仪器我估摸着是专门的军事卫星在提供信号，在深山老林里面仍旧能保持通讯。过了不一会儿通讯就接通了，然后宋亚楠接过电话到一边和八脸嘀咕了起来，结果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他面色有些古怪的走到面前把电话递给我了，说，八脸要和你直接通话，他说你在这次行动的最高指挥者，我只是助手。我靠，我当时眼角就狠狠抽搐了一下，八脸还真让我指挥呀。那会儿我和他谈合作的时候他就有言在先，所有人配合我，不过人家宋亚楠一直是这边的一个小团队，我莫名其妙的跑上去指手画脚叫个什么事情啊，所以我早就把指挥权交给宋亚楠了，没成想八脸竟然是认真的。不过现在这烂摊子我是真不想接受，浮尸介于活人和死人之间。

0: 时间，处理起来太难了。我叹了口气，感觉自己又跳进了一个坑，接过了电话。小天，腐尸还有救吗？八脸的声音很低沉，上来就直接说，大体情况孙婉兰已经和我说了，我现在想知道这腐尸之毒有没有办法破解，或者说那些村民还能救下来吗？
1: 救个屁呀！
0: 我没好气地说，腐尸虽然白天保持活人体征，但是也仅仅只有体征而已，并不代表他们是活人。 OK， 他们已经死了，你有能耐把死人复活呀？我告诉你，想也别想，我真不知道你们这帮人在想什么。老子这边只有九个人，九个，外面的浮尸有1000台外，能不能撑过这个晚上还不好说，你还跟我扯什么救人呢？八脸犹豫了一下说，你的意思是开火？
1: 必须开火呀！
0: 我苦笑了起来。当时孙大炮问孙亚楠的时候，我就有些不爽了，都火烧眉毛了，一个个还在那磨叽等死啊，真他妈是大公无私，一点也不琢磨琢磨自己的处境，上来就把事情上升到道义的高度。不过他们几人忠诚无私，品性好，我也没法多说什么，只能不吭声。脸下八脸问我的意见，我他妈的就不能再憋着了。行，八脸在电话里点头，就直接说道，你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者，你说了算，总归这次事情你全权指挥，不用考虑任何问责，放手去做。说完这八脸就直接挂掉电话了。一下子我愣住了，全交给我，你他妈真是给我个好差事啊。瞅瞅大炮他们几个现在满脸的晦暗，就知道这活儿绝对是一口大黑锅呀。我又让八脸坑了。行了，别愣着了，现在我们都听你的。宋亚楠这时候说，外面的浮尸快贴上来了，下达命令吧。看来这黑锅我是不扛也不行了，那就动手吧。我叹了口气说，坚守这是唯一的办法，咱们守在屋子里面等待天亮，冷兵器和热兵器结合。这屋子我看了，那些浮尸想进来只有三个地方，一个是门，还有一个大炮，陈玉、孙亚楠、闷油瓶，你们三个守着屋子的窗户，火药、清洁、猴子，你们三个守另外一个窗户。小静，你整理炸药，帮他们搬运物资。大炮他们虽然不太乐意动手，但是他们的素质也真是不错，命令一下去就直接行动了。我看了看时间，现在是凌晨2点多，不到3点，我们需要坚持将近2个小时的功夫。然后等人员就位之后，我招呼了大炮，带了摆臂刀直奔客厅而去。门是虚掩着的，一到客厅顿时能感觉到一股子阴气往人骨缝里面钻。我没有停留，在大炮捣鼓他的机枪的时候，我冲上去就推开门，霎时间阵阵夹杂腥味的腥风还有阴风扑面而来，外面的浮尸直接被吸引过去。走在最前面的几个警察离我不足10米远，我甚至能清晰看到他们身上的每一根绿毛。杀气运起，霎时间半米长的实质化杀气在白臂刀的刀锋上喷吐着，握着温润的青白玉刀柄，耳畔听着那浮尸的嘶吼声，我整个人的心沉入腹中，只剩战意，喉间情不自禁地爆出一声高亢的怒吼。啥？一提摆臂刀就直接朝那些浮尸迎了上去。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数是白 它是冰莲花，白珊瑚石松花湖，珊瑚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台，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8: 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 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5: 白化城。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虽然你毒舌傲娇，但是你聪明正直，让我很有安全感。尤其是你笑起来的时候，就像你做的甜点一样，不常有，但每一次都充满了温暖。不下心动的瞬间。

当初分开是谁的错？既然选择了离开，那就体面的告别过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时间会冲淡一切，就向前看吧，不要回头，更好的都在后面。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孤独、平庸、落魄。姑娘是爱情，吉他是理想，南北是远方。一巡带给年少轻狂的理想，二巡带给青涩无知的爱情，三巡带给沧桑寂寥的现实。当岁月和美丽已成风尘中的叹息，你感伤的眼里有旧时的泪滴，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当中常常追忆。老狼，恋恋风尘。

深秋的时候，院子里的花已经被风吹远，枝头有喜鹊清脆地啼叫起来，凉风吹起了书香，弥漫了寒烟，让尘封在书里的词章和故事散发出潮湿的气息。往事过往早已泛黄，又何必反复提起？忘记一切就是原谅一切，不再追求虚浮的奢华，不再喜好俏丽的颜色，不再渴望繁华与热闹，只愿在简约的四季里穿粗布素衣，当约白头。

在能爱的时候就用力去爱吧，不要留下什么遗憾，无论结局如何，爱过就好。能遇到一个爱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

0: 如一。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FM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平，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

0: 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作家宁肯的文学游记《低处的赫拉巴尔》，让我们仰望。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带来根据关汉卿的剧本《旧风尘》改编的戏剧故事。赫拉巴尔曾经工作的废品收购站，2017年5月3日，坐了10个小时飞机的我与隆冬，我们一行人非常疲劳，晚上想早点休息，但隆冬说在布拉格不能休息，布拉格怎么能休息呢？拽着我们沿街暴走，逛他熟悉的酒吧，走来走去，走到了安奈斯街13号，他七年前租住的房子，指给我们看，兴奋地讲述当年，讲街上有多少扶墙而行的酒鬼，他是其中之一，他走过了自己的家，他指给我们看他走过的地方，过了他租过的房子，他又非带着我们去地下作家酒吧看看，喝上一杯。这个晚上，赫拉巴尔好像租了隆冬，好像他们是一个人。已经快深夜12点了，他甚至要喝第二杯，他笑眯眯地说，你们应该体验一下这里地下的意义。地下就是抵抗，以前是审查，现在是市场经济。我尊重隆冬不仅酒后才有的思想与活力，这活力既深刻又天真，这是中国文坛特别缺少的。我再次确认了隆冬有一种布拉格的东西，一种异类的东西，一种必须由衷尊重的价值。赫拉巴尔的布拉格当然是一个和卡夫卡不一样的布拉格，但同样都体现了共同的布拉格。那个打包工汉家不就是另一个 K 吗？35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最爱的。35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35年中，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一本百科词典。我用压力机处理掉的这类词典，无疑已有3吨重。我的学识是在无意中获得的，这是赫拉巴尔自己的写照。在地铁上读过于喧嚣的孤独，读不断的35年了的句式，读那种预言般的打包工的环境，没法不让我忘记车厢内阅读手机的人们。隆冬轻而易举的便把我带到书中的废品回收站，当他指给我看交接10号，说这就是赫拉巴尔工作的废品站，我觉得就像童话，像一种即兴的口头文学，觉得有点不真实。真的是吗？我不知道我是站在地铁里，还是站在布拉格大街上。废品站差不多在布拉格市中心，离瓦斯拉夫大街，当年苏军坦克从天而降的地方不远。交接10号是一幢4-5层的楼，废品站在楼房的地面以下部分，从紧锁的铁门望下去，有个地下天井，当年拉运废纸包的卡车过秤的地方就在这里。当然现在这里已不是废品站，现在这里是一个车库，但大门旁的纪念铜牌标明赫拉巴尔曾在此工作。赫拉巴尔或者汉家或者别人，在这儿将一册册、一捆捆、一摞摞人类的经典压紧，打入废纸包，装上卡车拉走，变成纸浆。他写道，35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35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35年中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我看到整个布拉格，连同我自己，我所有的思想，我读过的所有的书，我整个的一生都压在这个包里， 不比一个小耗子更有价值的一生。在我的地下室同废纸在一起，被社会主义突击队压碎的小耗子，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景？这不仅是布拉格，杰卡夫卡是这样，哈切克是这样，哈贝尔是这样，昆德拉是这样，克里马是这样，赫拉巴尔是这样，还有塞弗尔特、里尔克，两位就出生在交街上。隆冬指给我们看非常小的名牌，我要掏出眼镜看。捷克绝对是个大国，大的没有边际，人类视野。在此翻译出版自己的作品，让我感到一种特别的荣幸。我唯有致敬，以阅读的方式，甚至在地铁上的阅读。有些事情和苏珊娜有关，她的中国名字叫李素。我们以前多次见面，这次又见面了，在北京。在布拉格，李素多次谈到翻译我的作品，这次在布拉格酒会上夙愿终成，他来翻译我的近40万字的长篇《天葬》。酒会上我谈到西藏，我的高原的经历，李素以及其他在场的捷克诗人以设问的方式谈到西藏对中国作家的意义。隆冬自然更是知情地谈到西藏。西藏是那天中捷作家、诗人、出版人见面酒会的主要议题，就在十月作家居住地布拉格，一幢6层公寓楼的顶层，视野非常好。还是10年前，2007年，我跟李素相识。那年我给了他刚刚出版的《环形女人》，那时李素还是北大的学生。我清楚地记得是在艾丹兄弟俩在长虹桥开的食堂，隆冬也在。对，想起来了，就是隆冬把我介绍给李素的。那时他留着短发，非常年轻，学生样，穿一件红上衣，端着红酒，惊鸿般的美。汉语说得很棒。李素读了《环形山》，过了很多年才跟我说他非常喜欢，他以后会翻译的，并提到我和中国作家不一样，像中国的外国作家。在中国而言，这当然是一个有多种解释的评价。但想到普鲁斯说过希望自己的作品看上去像外国作家写的，我感到某种复杂的释然。那时隆冬就在推广赫拉巴尔，而我第一次知道了赫拉巴尔，我记得隆冬对李素，他那时还叫苏珊娜，说我是捷克文化的爱好者、推广者，你能不能让捷克邀请我去一次捷克。隆冬酒后红着脸笑眯眯的样子极其可爱、赤诚、天真，他说的是玩笑话，但也是真心话。赫拉巴尔在中国慢慢广为人知，也就是火起来，和隆冬后来也就是2011年去捷克有关。当然推广赫拉巴尔不是为了去捷克，谁都知道是天性使然，天性里隆冬有赫拉巴尔的东西。
3: 二，十月作家居住地另一种布拉格精神，这次来布拉格也与隆冬有关。有一年徐辉在北京要找隆冬，结果没找到，回到布拉格，两人在老城区街头遇上，两人谁都不认识谁，通报了名字，结果正是互相要找的人。布拉格就是这样神奇，有时就像做梦一样。徐辉来布拉格已经有20多年，与妻子韩奎经过打拼有了一些根基，韩奎已在国内出版了《布拉格布拉格》一书，颇有影响。在布拉格，隆冬时常去徐辉那儿，有一次谈起写作营居住地的话题，两个人一拍即合，在布拉格搞个作家居住地，请中国作家居住写作，居住地不需要大，一室一厅足矣，徐辉有这个实力，只要无偿提供这么一套房子，国内找合作伙伴不难。隆冬打了包票，然后他们就一起看房子，梦想者与梦想者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呢？就会发生这样的事儿，看起来不可思议，在他们却再正常不过了。

0: 特别是在布拉格，梦想产生的梦想总有点炼金式的遗风。徐辉、韩奎夫妇在布拉格老城区一幢新艺术风格的老公寓楼的顶层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无偿提供给十月杂志。十月邀请国内作家提供机票，作家食宿自理，住一两个月，大家一起做梦。文学之梦有时就是这么简单，没有这样简单的梦，哪有复杂的盗梦空间呢？就这样，十月作家居住地布拉格诞生了。站在居住地凭窗远眺，可见到宏伟的布拉格城堡和老城中心市区。100多年前，捷克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著名诗人马哈就曾住在作家居住地隔壁的楼上，在那里创作了代表作《五月》。五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捷克女作家卡罗琳娜·斯维特拉也曾居住在这幢楼里。如今国内已有余华、马原、吴语初、叶广岑、韩少功等作家在这里居住写作，深入欧陆。这就是梦，就做成了。你不能说这不属于布拉格精神，哪怕发生在中国人之间。布拉格从不把自己仅仅当作是布拉格，也正因为如此，又是十足的布拉格。三，他的故居标牌定在马路上。我获益于赫拉巴尔，获益于卡夫卡。通过赫拉巴尔，我从另一个界面更多地了解了布拉格，了解了人，人的可能，人的殊途同归，人的丰富、统一、困境、梦。隆冬的热情远没有结束，他带我们看了赫拉巴尔住了20年的大杂院。尽管因修地铁已拆了，但他还是兴奋地指着马路当间的一块铜牌说，看，这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故居标牌，它定在了马路上，的确非常奇特，不停地有人和车过来过去，踏过铜牌。据说定铜牌那天是赫拉巴尔84岁生日，是1994年的一天。那天人们簇拥着赫拉巴尔，他坐在当街一把折叠椅上大喝啤酒，眼看着把自己故居的纪念牌嵌进路面。嵌进路面是赫拉巴尔自己的主意，政府本想搞得严肃一点，但赫拉巴尔执意如此。到了赫拉巴尔过世的医院，其实这儿是不必去看的，但隆冬也像赫拉巴尔一样执意非让我们看一下，并如数家珍一般讲当年的情景。马路对面有一幢4-5层的白楼，赫拉巴尔住在4层。我们看到了赫拉巴尔之死至今是个谜，坠楼身亡，有人说是自杀，有人说他够窗外一只小鸟，我倾于后者。但这有什么不同吗？或者是太不同了？他随小鸟而去，他根本就没有坠楼，他的魂魄在下坠那一刻脱身而去。
1: 旧风尘，
2: 元代的汴梁，柳岸长堤，车马喧哗，商贾林立，歌台舞榭随处可见。十里烟花巷内，有多少善良美好的女子沦落其间，受尽摧残，正像城外那浑浊的黄河水，吞没了他们的生命，却洗不净他们的屈辱。年轻姑娘宋引章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她长得漂亮，又天性聪明，由于父亲早死，撇下母女二人，生活没有着落，不幸坠入烟花。她早就有意跳出火坑，过正常人的生活，眼下就有两个人选，一个是穷书生安秀石，一个是阔盐商周社。母女二人意见不一致，尹章只好找结拜姐妹赵盼儿商量。其实赵盼儿也正在为尹章的存粮劳神费心，安秀石和周社都曾找过他，都央求他撮合与尹章的婚事。盼儿比尹章大着几岁，多年来受尽了烟花场中的辛酸与屈辱，对世间的炎凉冷暖早已看透。许多天真的姐妹急着跳出火坑，责人不当，反倒落了个更悲惨的下场。 要想从客人中选择终身伴侣，实在比登天还难呢。那些虚情假意、狼心狗肺的家伙，一旦把姑娘骗到手，就百般的折磨、侮辱。赵盼儿又何尝不想从良？她见多识广，比其他姐妹多着几分戒备。风月场中，多的是像周舍这样摧花折柳的老手，嫁给这样的人，无异于踩里火坑又入虎口。要是嫁给像安秀石这样老实巴交的厚道人，又难免遭人欺侮，过不成安生日子。赵盼儿把自己从生活中得来的经验、悟出来的道理一一说给尹章，劝他别太着急。如果非嫁人不可，安秀石比周舍合适。可尹章嫌安秀石太穷，有学问做不成饭吃，老师也当不得衣穿。他想嫁给有钱有势的周舍。盼儿问他为什么，尹章说：“他知堂灼热，体贴人。”周舍怎么知堂灼热？夏天天热，我好睡晌觉，他替你扇扇子；冬天天冷，他替你暖被窝。但凡你有人情应酬，穿的、戴的、拿的都是他买。他还服侍你穿戴齐整，提衣领、系带子，掐花带朵，别拆坠环。嫁给他还有什么不随心？盼儿听罢沉思片刻，忧虑地说：周舍披着一身漂亮的皮，乍看起来倒也像模像样，只是整天间寻花问柳，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最是喜新厌旧，就好像推粪球的屎壳郎，外壳五光十色，满肚子的脏和臭，你嫁给他怕没有好果子吃啊。赵盼儿这一番由衷之言，尹章反倒觉得扫了自己的兴，生气地说：姐姐你放心，有苦有罪我自己受，从今后我绝不会再麻烦你。就这样，一对好姐妹闹得不欢而散。苏尹章怀着幸福的渴望嫁到郑州周家，赵盼儿看着宋尹章兴致勃勃一步一步走向深渊，心里面很是着急。果然不出赵盼儿所料，喜酒尚温，红烛未残，周舍早已变了脸，从此招打木骂，受尽折磨。周舍除了打骂折磨尹章取乐寻开心，就再也见不到他的人影。近来他又翻出了新花样，在郑州开了一座客店，名为客店，实为招娼纳妓之所，没白天没黑夜的在里边鬼混。不但如此，周舍还四处散风，说宋尹章不是做他老婆的料，针线活一点也不会，连条棉被都做不上来。说有一次做被子，他来到房里，只见被子比床还高，他就喊：臭娘们儿，你在哪儿？就听被子里答应道：我在被子里。他问：在被子里干什么？那娘们儿说：我套棉子把我自己翻在里头了。他拿起棍子刚要打，那娘们儿在被子里嚷道：哎，周舍千万别打，打了我不要紧，别打着隔壁的王婆婆。周舍这种泼皮无赖的行为，恶魔般的摧残，使宋尹章再也没法忍受了。此时他想起他的好姐姐赵盼儿的金石之言，也顾不得他曾说过绝情绝义的话，偷偷地托隔壁王货郎给赵盼儿带去一封信，恳求盼儿赶快来郑州救他，若来迟一步，怕是姐妹们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了。盼儿接到信，又气又急，又怜又爱，当即写了回信， 托王货郎带给尹章，并嘱咐他

0: 千万别让外人知道。探儿在信上说，拜上拜上多拜上，拜上享尽清福的傻丫头，拜上浑身疼痛的倒霉鬼。你离开汴梁的时候，就好像鼓着眼睛漏了网的游鱼，逆水而上，一跃跳龙门。而现在你恰似中了弹的斑鸠，撅着嘴从高处摔下来。我倒不曾看见你摔得头破血流，今宵酒醒方知我言之不谬。本该不管你，由着你出怪露丑，可我们姐妹同病相怜，又怎能见死不救？我用我的粉脸蛋儿搭救你这女骷髅，顺带着治一治周舍那条惯会拱券的赖皮狗。你舒展开眉间皱，收拾起心上的忧，我一定让你花叶不损回郑州。不是我夸大口，周舍那条赖皮狗怎逃得出我这风月观音之手？我的傻丫头，一定要听从姐姐我安排下的计谋，千万别把消息走漏。赵盼儿送走了王货郎，找来专在嫖客妓女中间传输递件拉皮条的张小贤，叫他收拾好两箱子衣服行李，一块去郑州就送尹章。设下烟粉阵，金钩钓鳌鱼。他们来到郑州，找了一处柳荫坐下来休息。盼儿还要重新整理一番，他吃透了周舍这类嫖客的心理，喜新厌旧，钻穴觅缝，惯会在干净地方下去。好一个盼儿，慢里青丝，浅施脂粉，珊瑚钩，芙蓉扣，淡雅衣衫，轻移莲步，慢转腰身，罗裙似水任漂流，俨然是大家闺秀。此一番非得叫好色的周舍看得两眼冒火，恨不能眼里生出两只手来。盼儿整理完毕，问张小贤，我这装扮这模样能勾得动周舍那小子吗？张小贤看了看赵盼儿，故意倒在地上回答说，
1: 哦，别说那小子，这一会儿连小贤我都酥倒了。
0: 张小贤边说边爬起来，指着前边的客店又说，
1: 我早已打探明白，这座客店正是周舍那小子开的。大姐，该看你施展手段了。
0: 盼儿走进客店，稳稳重重，大大方方，眉不挑眼不抬，慢声说道，小二哥，你打扫一间干净房子，放下行李，给我把周舍请来，就说我在这里等候多时了。小二听罢心中大喜，嘿，天上掉下来一个大美人，赐给我一个买好情赏的机会。他脚后跟踢着后脑勺似的，一溜烟跑出客店。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

0: 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独守女娲梅五娘，一口咬定月平贺长兴勾结丐帮的人把他一家子都杀了。哎，还真生气，眼泪一双一对的往下掉，气得身上直哆嗦。月平现在身受重伤，虽然说现在命保住了，仍然是体力非常衰弱呀，说话没劲儿。这咱呢，为了表达您听得清楚，所以说的挺冲。那是我说，月婷啊没多大劲儿，断断续续，但说的挺清楚。据理力争，他不是那么个事儿，在这辩解。月婷说得挺清楚，我那年才五岁，我逃难到你们家里的，你们家对我们够意思，官府的人抓我们，把你一家人全都杀了，你怎么还说我们杀了你一家子呢？你这不胡说一样。两个人争来争去的，梅五娘不相信，月婷啊，你甭说了，你是不能承认。月婷说，我怎么说，我才五岁，我就能勾结人杀你家子，你再糊涂，你不明白这个理吗？那还有贺长兴呢。正张静这时候，有人敲门呀。谁？姑娘，我呀，陈妈啊。啊，进来吧。哎，门一开，进来个老太太，说老太太不太老，不到六十岁，非常文静，白面净皮，四方大脸的啊，举止稳健，反手把门带上了。梅五娘一看，谁呀？奶娘。这个奶娘啊，从小把她养大的，她对奶娘十分尊重。你看他跟别人都驴行马道，动不动拍桌子瞪眼睛，唯对奶娘哎尊敬三分。您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姑娘，我闹心，我睡不着，方才我在窗根底下路过，听你们在里头争竞，虽然我没全听清，断断续续也听清了几句。姑娘啊，有些事儿我想要对你实说，跟我实说。什么事儿？就是姑娘跟月平争竞那个事儿。姑娘啊，你那是还小啊，你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是目击者呀。 没有挖物，那么多人，你们一家子都死了，死中得活的就俩人，就是你和我呀。那阵我给你喂奶，我抚养着你，他们高抬贵手才没要我的命啊。那你说是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家人究竟死的谁手？哎呀，这陈氏看了看外头没人，把门关上。姑娘，我都不敢说，月平说的一点儿都不假，你这一家四十几口都死到，说呀，都死到官府爪牙之手，那就是夏侯清明、满妃、包廷等人所为呀。您说月平害了你全家，这不是事实啊，是吗？不对，要那么的我问你，你怎么没死？我怎么没死？姑娘，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时候官府抓月平，眼睛都红了，到了梅花坞学习你家，见人就杀，见人就宰呀，准备的一个不剩。可那阵姑娘你虽然小，你一不哭二不喊，你瞪着小眼睛，攥着小拳头，咬着牙要跟他们拼命。你看你那么小，你还要抓起一口宝剑来跟他们玩命，他们这帮人感觉到奇怪呀，故此才没杀你，认为你长大成人必有出息，就这么的满非求的情把你给饶了，为了抚养你把我也给饶了，就这么的把咱们带到临安了。可他们威胁我到任何时候不准说实情，就得按他们编的那样说，栽赃陷害，就说是丐帮的人，月亭贺长兴他们是你的仇人，一直隐瞒至今啊。难道这是真的？一点儿都不假呀，姑娘。那阵你还小，我不敢对你说，我怕你流露出去引来杀身之祸呀。但是我偷着哭了多少回呀，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你看你跟月亭要不说这些话我还不讲，为了澄清事实我不得不讲述实情了。我不信，你把证据拿出来。证据在哪儿呢？你叫我拿什么证据？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当中有颗良心。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我还能欺骗你吗？我要欺骗姑娘有半字虚假，我不得好死。那我也不信，肯定你胡说八道。你为什么早不说？我刚才没讲吗？我怕你脾气不好，一旦走路出去引来杀身之祸。哼，这事儿谁知真假了？你就说出天花乱坠来我也不信。姑娘，姑娘啊，父母之仇如此之大，你现在还弄不清楚，你叫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姑娘啊，我把你抚养成人了，为了证明我说这话是真的，姑娘，为了说明我说的话是真的，你来看，你回头，桌上放着把匕首刀，那么长刀苗子，干什么呢？没我娘下边睡觉害怕，准备把刀子防身的。哎呦，这奶娘伸手把刀子捞过来了。姑娘，我以死相对，一刀子就扎进去。梅五娘一看，奶娘，奶娘，我俩抱着，那个血扑通扑通扑通往外冒，刀子扎的太深。 奶娘临死咽气之前说了几句：“
4: 姑娘，相信我吧。”
3: 咽气了。梅五娘一听，这是真的。哎呀，服尸大哭，闹了半天呐，杀我一家的仇人就在眼前，我还嫁给了包平。哎，你说这多好，这帮嗜血魔王一个人都没有，我被欺骗了这么多年呢，这后悔连跺脚，在捶胸哭罢多时，他站起来：“奶娘安息吧，我听您的话，您说的是真的。月平啊，我对不起你，我冤枉你了。为了蒋公补过，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我把你救出险地，我救你。”哭着眼泪下来。月平目睹此景，深受感动。太惨了，世界上还是好人居多，让梅五娘这一来啊，把月平也给感动了，感觉他刚才那声嘶力竭的有点不对。这五娘，危险你救不了我，嗨，顾不了许多了，我有的是钱，我把你背出险地，找个地方把你藏起来，好好将养身体。月平，别忘了，我喜欢你，只要你答应娶我为妻，你我二人白头到老，我就服侍你一辈子。哎哎呀，这话咱先别说，走得了走不了都在两可之间，现在就走，你等等。这梅五娘一溜风进了屋，到屋里把箱子柜打开，钱有的是，那些银子都不要，金子、珠宝、首饰，包吧这么一大包，系在腰里的。又拿了点散碎银子，你万一有事儿，背好了双刀，转身回来了。月婷啊，你委屈委屈吧，你的东西我也找不着了啊，我先把你救走，拿这个被给包上。梅五娘个儿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月平个大呀，抱着吧也不行，这怎么办呢？月平，你委屈委屈，我背着你，你背不动我呀，那我也得背着。拿了根带子，穿在月平的身子底下，转过身去刚要背，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音，有人还咳嗽两声。咚咚咚咚，哟！梅五娘一听啊，西天鬼王包廷老糟头子回来了，这怎么？这还有一具尸体呢，再收拾没时间了。

0: 赶紧把月婷放下来，你别动，一切看我的。月婷傻了，那躺着。就在这时门一开，包婷进来了。夫人还没歇着呢。
1: 啊，没呢。
0: 哎呀，我怕你闷掉，我请了个假回来陪陪你。哎，我哎，这不是奶娘陈妈吗？这怎么回事？叫我扎死了，为啥？
1: 你把门关上。我关着门，我有话跟你说。
0: 宝婷没办法把门关上了，就问怎么回事。
1: 你坐下，你听我说。刚才他进来挑拨离间，他说什么？他说我这一家人死，不是死的丐帮和月婷他们手里头了，是死的你们这帮人手里头了，是你们这帮人狼狈为奸，血洗梅花坞，把我一家人全杀了。嗯，我一怒之间，我把他扎死了。原来如此，该死，该死的奴才，颠倒是非，胡说八道。夫人，扎死他是应该的，别听他的，他胡说，把他捞出去埋了就得了。
0: 这等等，
1: 他胡说，我还得问问你，你跟我说是究竟怎么回事？到底谁是杀我一家人的凶手？
0: 夫人，你怎么提这事儿？陈年旧账提他何用？
1: 不，我非问这个事儿。我父母死了，我能不问吗？我叔叔死了，一家人死了，三亲六故死了，我能不问吗？究竟怎么回事？
0: 夫人，事实上就是丐帮的人贺昌星他们所为，这是千真万确的。
1: 我告诉你包婷，你要这么欺骗我，咱俩不是夫妻。你那个岁数，我这个年纪，你那个模样，我这个长相，我嫁给你，你个老不死的，你个死不要脸的，你占了便宜了，你还想叫我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你连句实话你都不跟我说，我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现在考考你，考验考验你，究竟你跟我真心还是假心？你说实话，究竟怎么回事？
0: 夫人呐，我要说实话，这
1: 说怎么回事？
0: 哎呀，好吧，夫人别生气啊，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哎，杀你一家人嘛，的确是夏侯清明、满飞等人所为呀。
1: 你给我详细讲讲经过。哎，是这么回事。那阵你干什么来的？
0: 我没进屋。他们杀人的时候，我在院里头放风，但是我亲眼目睹是他们干的。后来发现你不怕死，也不哭，也不掉眼泪，就这么的，满飞他们感觉到挺奇怪，就把你奶妈陈氏给饶了，收养到府里头。但是这个事实真相一直隐瞒着没说，这就是以往的事情啊。
1: 哎呀，这回落挺了，事儿闹清楚了。我说老糟头子，你没骗我吧？上有天下有地，我要骗你我不得好死。咱们是夫妻了，咱俩这么恩爱，我这么喜欢你，我还敢欺骗你吗？这的确是真的，可别说呀，别说呀，我的妈呀，走漏消息连我在你都活不了啊。
0: 要叫司空廖等人知道，那还了得吗？
1: 那我怎么能说呢？行了行了，我相信你了，你是我的好丈夫，我跟你一辈子，我心甘情愿，我服侍你一辈子。哎呀，多谢夫人。帮着我先把这尸体先整出去吧。
0: 叫几个？
1: 叫谁？这事儿严守秘密，就是你我夫妻就行，好吧？
0: 哎呀，这还有把刀。

0: 甩着甩着血往旁边一放，他下腰，他想拽着尸体表现表现。梅五娘就在他的身后，他一下腰这么功夫，还没等转身，梅五娘手疾眼快，伸手把刀子捞。这一刀在腰圈这就给捅进去了。您说劲儿大劲儿小，一直捅到刀盘这，整个那么长的刀苗子都进去了。哎呀，哎呦，哎呦！西天鬼王啊，冬天鬼王也不行了。他把刀子拽出来，包廷扑通就躺下了，还说了一句呢：“我没活够，没活够。”哎呦，独守女娲一听，你没活够啊，我看够了，够了，够了。那个血崩的哪儿都是，月婷在那躺着看着，心说这个女人手真狠，杀人不眨眼睛。把包廷给收拾了，收拾完了过来，奔小月亭，咱们按照原计划快跟我走。月亭一看也没办法了，咬着牙身子翘起来，他拿着个袋子把月亭啊就系在自个儿这身上。我月亭啊，你可不要忘恩负义，五娘，你对我这片真心我怎么能忘记。好，你尽量扶着我的肩膀啊，不管遇上什么事全由我担着，你我夫妻二人要闯出虎口。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平，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2: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3: 独守女娲，梅五娘得知了自己事实的真相和自己的身世，痛不欲生啊，追悔莫及，一心将功补过，要救月平。说容易，那么容易？他个儿又不太高，抱着那么长大。

的月平怎么个办法？而且身在虎口之中，要想逃出去谈何容易？但事到如今，没有帮手，不行也得行。他把月平背在自己的身上，手中提着双刀，从屋里头出来，拐弯抹角，打算离开侍卫府。包平这府还挺大的，左一道院子，右一道院子。按他的功夫，飞身上房，飞檐走壁，如履平地，不费劲儿。但今天情况特殊，背着那么大个活人，而且月平身受刑伤，虽然说命保住了，伤依然很重，这玩意儿窜窜跳跳的，月平能受得了吗？他疼月平啊，所以不忍心上房，就得费点事在底下走，尽量脚步放轻。刚拐过弯去，巡逻队到了，拿红灯一照，谁啊？哟，遇上巡逻的，事到现在就得拼了。梅五娘二话没说，走得近前，我，哎呀！月平用手扒着他肩膀，闭着眼睛。月平心说够呛啊，我总觉着玄乎，他也活不了，我也跑不成啊。但这个人怎么说也没有用了，一切听天由命吧。哎呦，这下可乱套了，了不得啦，有人要跑啊，夫人有病了，见谁宰谁啊。梅五娘一看不行了，干脆往外闯吧，瞎开一条血路，冲出侍卫府，到了街上了，那么一拐弯呢，奔城门，城门关闭了，倒是顺着马道上城，豁出去了，抱着月平就得往下蹦。 那你怎么办呢？谁给你开城？可是刚到了侍卫府府门这儿，东西两翼那个人就赶到了，为首的正是绝命大剑司空亮，后头跟着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还有那个不要脸的叛徒旗剑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等人，从两翼上来。梅五娘一看呢，完了，心头就一颤。正在这时候，被人家给包围了，哗！司空廖提着宝剑跑到最前边，哎，五娘，你这是何意？我听手下人禀报，你见人就杀，见人就宰，你背着月平你要干什么？难道说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要背叛了我们吗？啊！到了现在，独手女娲把心一横，呀呀，呸！司空廖啊，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你瞪眼说瞎话，隐瞒了姑奶奶的身世，这些年来我白活，直到今天才真相大白，害我一家人的凶手就是你们，就是你们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啊！对，我要救月平，我要把他救走，同时我还要帮着月平把你们斩尽诛绝，我蒋公。

五娘，你不认为你太天真吗？你恐怕做不到这一点的，你也就是想想而已。你来看，这么多的英雄好汉，你还往哪儿跑？五娘，我看在你年轻，咱们相处这么多年了，你悟性谗言，情有可原。你要把月婷交出来，好好的承认有罪，我们可以从轻发落，如若不然，就把你乱月的分尸。吹你妈的，我再也不上当。梅五娘往上一窜，是抡刀便砍。司空亮一看，行啊，背着个大活人跟我玩命，闪身躲在一旁。各位谁也不要伸手，把他交给我来。你要说司空亮不是脚脖子骨崴折了吗？接上了，多少日子，现在多少还是不太得劲儿，阴天下雨，这骨头节还疼，但是窜窜跳跳都可以。再说一急眼了也无妨碍，所以拉宝剑斗毒手女娲。你说这个毒手女娲能力再大，怎么能打得过司空亮？何况还背着个大活人。月婷看着，五娘，别管我了，快把我放下吧，不要管我，你逃命去吧。不，别往下说了，咱们生生在一处，死死在一起，有我就有你，你不用说旁的，说什么他也不听。月婷浑身没劲儿，心里着急，四肢无力，就任凭摆布吧，就觉着司空亮这个宝剑肉肉肉肉来回刮风啊。梅五娘还真就不善，背着个大活人还跟司空亮打了17个照面。再管怎么说，长了不行，司空亮那个大宝剑白蛇吐讯一发半的，奔前心扎来。五娘一看不好，用刀一架，身子一拧。要平常不背这个人，他这么一拧身就躲过去，那么个大活人，他这一拧动作就迟缓。司空亮的宝剑来的太快了，剑刃剑尖儿就在他这腹部这个地，就给豁开一个口子。这口子弄那么长，剑过去之后，梅五娘就觉着一股凉气，低头一看，坏，衣服全开了。这还不说，口子这一翻，里边这零碎儿又得往外挤，装的都是零碎儿。你看那这么的挺好，整个门那里边那东西就包不住了。这大口子可够深的，那血扑簌往外淌。哎呦，狠劲用手一堵啊，就这一只手拎着刀，后头还背一个人，腰支不起来，那还支得起来。司空亮一转身，剑走下盘，直奔双腿。梅五娘尽量的咬牙一抬腿，抬的慢点，宝剑在腿肚子上，又给了了那么长个大口子，肉顿时就散开，骨头都露出来，那血当时淌下来。梅五娘哎呦一声就坐在地上，连月婷全摔那儿。月婷心一翻个，完，这才算完。拿着，眼一闭，在这等死。就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啊，就听那个墙上有人喊叫了一声。

0: 休得猖狂，慢要撒野。你姑奶奶来了，啪啪！胡志恩想了两想，惊天动地。司空廖等人抬头一看，啊，最出头的、最怕的那丫头胡妞，从墙上跳下来，才把鞭子，啪，就这一下就一大片，一划了就六七个，一转身就倒下一片，如入无人之境。就杀了一条血路。与此同时，在他身后还有一个人，这人身穿青袍，青纱罩面，挡着脸，赤手空拳，在后头紧跟着，也跳下来。虎妞开道，把司空廖等人打散。身穿青袍这个主快步如飞到了月亭的近前，一下要把月亭连背后带人抱住，你夹在肋下，把这夹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到现在月亭没忘梅五娘，等等，带着他，带着他，拦腰的抱住了梅五娘。那人夹着月瓶，你这多好，还得往外冲。那人也没多说，就这么往前一塌腰，咔咔咔咔咔咔，腾出单掌来，谁往前一凑，啪，后悔啪啪啪啪啪，出手如电，势如破竹，碰着的就死，挨着的就亡。这俩人是一前一后，就杀开一条血路奔城门。哎呦，这帮官府的爪牙可傻了，谁敢往前凑合呀？谁凑合到近前，谁也没命。心说那虎妞我们认得，穿青袍的这是谁？怎么这么厉害？然后他干扎我不敢靠近，因此他们一前一后顺马道上了城。虎妞一片土，那么高的城墙飘身跳到外头，后头穿青袍这主来到上面，稍微犹豫了一下，压紧月瓶，月瓶抱着梅五娘。月亭一闭眼，哎呀，够呛！哎呀，忽悠一下，轻飘飘脚落实地，奔正东他们就跑下去了。这一口气跑出多远来？您算算吧，跑到日头都升起来了，跑了多半夜，哎呀，这才停住脚步。小月亭朦朦胧胧把眼睁开了，哎呀，心说这是真的吗？真的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啊！红日东升，挺好的天气，回头再看看，临安已经没有影子了，周围都是大山，眼前是一片树丛，一条毛毛道，前面好像一座小庙，你不注意都看不见这座庙，不大。他们就站在庙前的草坪这个地方，那主也累坏了，轻轻把月亭给放下。月亭顾不了自己呀，看看独守女娲，五娘，五娘你醒醒啊。虎妞过来了，冷笑了一声，呀嘿嘿，哎呦，跟这个臭淫妇还挺有感情呢，你瞅着你还真难过了，我给你看看啊，早他妈死了。 你瞅这都肚子零碎都拉了没了，你还叫什么五娘六娘的？五娘啊，五娘你醒醒。再看梅五娘，那脸跟纸一样，嘴唇都干裂了，就是一具活僵尸。所差者身体还没有僵硬。你说这玩意儿邪门不邪门？月平一哭一喊，在他耳边这一叫唤，就见他身子颤动了一下，眼睛睁开，二目失神呐、啊！你看快死的那人的眼神什么样？失神了，眼光都散了，嘴唇嘎巴嘎巴。月平赶紧把耳朵靠近嘴巴，五娘，你说什么？梅五娘是断断续续呀、啊，声音极低极低。我要这么说您就听不见了，我就得把他的音量扩大多少倍啊。明白了。没我娘魏松说话眼泪淌下来了，说的是对不起月平，我现在追悔莫及了，原打算你我二人远走高飞，我服侍你一辈子，现在都做不到了，永别了。不过你能平安逃出虎口，我死也瞑目了。最后还说了一句，月平啊，我爱你，你能不能亲亲我的脸蛋？月平到现在顾及不了一切了，眼泪刷刷刷往下掉着，五娘别往下说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搂着梅五娘在脸蛋上亲了一口，这一口也亲完了，再看独手女娲身子一挺，咽气了。虎妞在旁边站着看着，哼，哎呀，我说小没良心的，要说你没良心，你还有点良心，嗯。你瞅你还真动了情了，哟吼，鼻涕眼泪的都下来了。我月平啊，他对你有什么好处？他不就做这么一点好事吗？以前是作恶多端，你完全不计较，就这么点小事你是念念不忘啊。拉倒吧，别哭了，我瞅着心烦。杨红对你那么好，你都冷酷无情，我告诉你啊，冲你的所作所为，我绝对不能救你。你掐手指头算一算，在金刚寺我救你没？在树林之中我救你没？这次救你没？又救了你三次，为谁？都是我，为的是我妹子神刀杨红。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0: 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

0: 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几排，排练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十五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 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 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2: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1: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13: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画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1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设、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14: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16: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 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8: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中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7: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两点至七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9: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7: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2: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20: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21: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导致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2: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带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2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2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2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0: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3: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2: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4: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三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6: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5: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4: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4: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

0: 断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0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小道中雨累计10至30毫米，吉隆藏布江县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3日，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布局发行5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布局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记者今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9月3日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克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马哈茂德·马尔沙德·卡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天气模式将迎来切换，此前刷屏南方的持续性强降雨随着热带系统逐步消退而结束，与此同时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秋凉气息快速扩散，昼夜温差也会随之拉大，南北天气反差体现在气温上，南方降雨退场后，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高温，预计9到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才会消减，北方则将在冷空气和降雨双重影响下秋凉感全。

0: 秋天的版图也将随之向南扩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圆、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地

0: 坝冲毁村庄内涝，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今天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李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5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1.5个小时，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现场是已经安排了专门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呢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坪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呢、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4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的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溢涝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3000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0: 嗯，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

0: 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逸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十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上万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2: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1: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3: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1: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4: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1: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2: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3: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

0: 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拆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1: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2: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3: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这个时间您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完，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是特别下饭。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临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5: 大哥大好，坐这边吧。
6: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5: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度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7: 还有最后一个要不要尝试？
6: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8: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6: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欣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9: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 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6: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州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0: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6: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11: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6: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12: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本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6: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13: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3: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50%人口、40%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4: 中国之声。 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6: 就是这座城，
17: 这里是化电。
16: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9: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2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8: 好节目从未缺席，
2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2: 快乐拼图。
1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2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九成的宿命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9月3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省委、吉林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全面总结全市学习教育成效，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有关工作。吉林市委第二督导组组长程仁才、我市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修立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夏丹主持会议。督导组指出，化蝶市委将开展学习教育摆在首要政治位置，理论学习入脑入心，问题查摆精准深入，整改整治动真碰硬，制度建设务实管用，靶向发力破解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推进有序，学习教育成果丰硕，成效明显。督导组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意见，持续推进学习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压紧压实政治责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筑牢干事创业思想作风根基。修立宇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吉林市第二督导组有力指导下，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一体推进学查改，干部队伍精气神全面提振，县域经济底盘更加坚实，改革开放活力持续释放，群众生活品质稳步提升，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正确政绩观广泛凝聚共识，转化为生动实践。修立宇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的极端重要性，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际成效。要坚持固本培元，以正确政绩观筑牢思想根基，持续加强理论武装，抓实整改整治，深化长效长治，真正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坚持实干笃行，以正确政绩观驱动高质量发展，聚焦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改革创新、风险防范，在夯实经济根基上展现新作为，在增进群众福祉上取得新成效，在激发发展活力上实现新突破，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彰显新担当。要坚持严字当头，以正确政绩观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鲜明选人用人导向，健全制度保障体系，涵养清正政治生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化蝶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黄金博物馆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上的重点文旅项目，目前建设已经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项目秉持保基理、活遗产建设理念，将矿山历史底蕴、建筑空间形态、智慧建造理念三者深度融合，让百年工业遗存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命力。走进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整座博物馆依山就势，层叠错落，整体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文化内核，以建筑形态隐喻矿石历经千锤百炼终成黄金的过程。项目立足夹皮沟金矿国家工业遗产原有基地，遵循最小干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矿区原生工业机理，地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材质，以金石藏金意象融合粗粝。

0: 工业质感与璀璨黄金美学，将老矿山的历史记忆镌刻进建筑的每一处细节。
1: 我们整个项目的建设理念就是保护优先，活化利用。现在大家看到的建筑主体充分保留了加皮沟矿山原有地貌，不做过度的商业化改造。建成之后，这里不只是一座存放文物的展馆，更是传承矿山奋斗历史、工业精神的载体。我们希望游客来到这里，既能读懂千年黄金文化，也能切身感受到老矿区转型发展带来的变化。
0: 秉持这一理念，项目同步推进绿色智慧运营与展陈活化升级。建设对标绿色智慧建管标准，按一星级绿色建筑要求融入海绵城市设计，配套屋面光伏系统，同步搭建数字管理平台、5G 井下网络与智能客流系统，实现参观全程数字化服务。参观打造沉浸式双线体验，地上主管设四大核心陈列，深景呈现党领导下的中国金业发展历程与时代格局。井下依托真实废弃矿洞打造轨道小火车、工业文化长廊等特色空间，还原百年矿工真实工作场景。衔接场馆与选矿场的金色天桥，寓意黄金之桥，游客置身其中，可同时远眺长白山脉与山下小镇秀美风光。
1: 走进博物馆内部，我们用金色不锈钢等材质呼应黄金主题，追求璀璨的美学效果。希望观众从踏入场地那一刻起，不管是看建筑还是看展陈，都能沉浸式感受加皮沟百年采金历史，读懂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深层内涵。
0: 本台消息，近日横道河自乡联动本土手工艺能人开展为期3天的乌拉草编织技能培训，有效盘活乡村闲置人力资源，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学技能稳增收。本次培训共吸引30多名村民积极参与，培训全程实操教学，零基础可学。授课人员细致讲解乌拉草原料处理、编织手法、成品规范等技巧，手把手纠正动作，答疑指导。经过3天集中实训，学员累计编织成品100余件，日均收入可达60至70元，真正实现就近学艺、就地创收。
2: 通过那个这次草编培训呢，非常实用，那个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那个同时呢也增加了自己的家庭收入，因为我们这次培训呢直接就可以走订单，我们也都非常喜欢学习。
3: 我们乡里常态化联动本土草编能人开展工艺培训，就是想把传统手艺留在乡村，带给群众。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此类公益培训活动，不断丰富群众征收本领，让更多村民居家也能就业征收，夯实乡域特色产业基础。
0: 近日，红石喇子镇对辖区兼并厂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梳理风险点位，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向从业人员普及消防安全、粉尘防爆等安全知识，提升安全生产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工集乡开展送戏下乡惠民演出活动，精选群众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戏曲，将红色传承、传统戏曲与乡风土情融为一体，进一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拉近文艺与群众的距离。秋季气温逐渐走低，昼夜温差变大，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健康知识，科学调养，安稳度秋。一、调整起居穿衣，顺应时节养生。秋季宜早睡早起，顺应阳气收敛，缓解秋乏。昼夜温差大，建议采取洋葱式穿衣法，方便随时增减衣物，重点护好颈部、后腰和脚踝，防止寒邪入侵。二、饮食清润生津，健脾少辛多酸。秋季燥邪异常费筋，饮食上应减少辛辣油腻食物，多吃梨、银耳、百合等温润食材，同时可适当增加酸味果蔬，以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切忌盲目贴秋膘，加重脾胃负担。三、适度舒缓运动，保持平和心态。秋季运动讲究微汗即止，推荐散步、太极拳等舒缓项目，避免大汗淋漓，耗伤津液。同时注意调节情绪，多进行户外活动，保持乐观心态，避免悲秋情绪影响身心健康。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由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

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音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继续收听。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说他和小喇叭同岁，听他们说。那个时候还是用装电池的收音机来收听小喇叭呢。今天我也有祝福。

0: 要送给小喇叭，是什么呢？你听。
1: 祝小喇叭生日快乐！
0: 哇，谢谢马玉晨小朋友给小喇叭发来的这么有穿透力的语音，我听到你的声音好开心呀。还有一位是来自合肥的李帅小朋友说，小喇叭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好，我是小喇叭的忠实听众，我今年6岁半了，我家在合肥，今天我参加了1年级开学典礼，我现在还不会写字呢，但是我会用电脑打字，我现在正在用妈妈的电脑给你们写信。我听小喇叭已经4年了，第一次听小喇叭是在爸爸的车里，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听着小喇叭入睡。在广播里我知道小喇叭到9月4号就70岁了，原来小喇叭比我爷爷奶奶的年龄还大。通过一个暑假的学习，我终于学会打字了，终于可以给你们写信了。祝小喇叭生日快乐，以后我会继续收听小喇叭的，祝愿小喇叭越办越好。我告诉爸爸，下次带我去北京，一定要带我看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什么样子的，声音到底是怎么传出来的。谢谢你啊，李帅小朋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所有小朋友，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听得出你们的满心欢喜。小喇叭的哥哥姐姐们会一直在小喇叭里给你们讲一个又一个好听的故事，陪伴你们的童年。那除了小朋友，还有一些小喇叭的老听众们也讲了自己的故事。第一位是来自沈阳的一名幼儿园老师张怡，他说，
2: 我小时候一直听小喇叭，然后等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跟小喇叭暂时的告别了，等我大学毕业之后上班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寻找这个小喇叭，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播出了。小时候是6点半，但是当我上班以后，就是从6点半那个时间段再也找不到小喇叭，我特别特别的失落。然后我有一天早上，我就把住那个中国之声，就是从早上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到晚上。当晚上8点钟那个小喇叭的音乐打滴答响起的时候，我那时候一下就哭出来了，太感动了，就像我找到了一位老朋友一样。后来我成为了妈妈，我就把我的小喇叭放给我的大宝和二宝听，我现在成为了一名幼儿园的老师，我就把小喇叭推荐给我班上所有的小朋友们听。我希望也用声音来连接两代人的记忆。
3: 我妈妈说这个节目是她小时候最喜欢听的一个节目，我每天晚上听小喇叭的时间成为我最幸福的时光。
4: 我最喜欢听小喇叭了，希望小喇叭一直陪伴我，
5: 希望小喇叭能一直给我讲故事。
6: 小喇叭是我最好的朋友啦。
0: 谢谢来自沈阳的张怡老师。接下来是一名62岁的来自黑龙江的听众陈在崇爷爷，他说，
7: 50多年前我也像现在的小朋友一样，对小喇叭广播节目情有独钟，那段熟悉的开播曲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它不仅丰富了我童年时的精神世界，更为我此后的人生道路点亮了一盏明灯。时光倒流至上世纪，当别的小伙伴在户外追逐嬉闹时，我却独自守在家中的收音机旁，静静等候小喇叭的到来。小喇叭让我的课余生活变得充实而有趣，也悄然为我打开了通往奇妙知识世界的大门。小喇叭伴随我一天天成长，是我求学路上最温馨的第二课堂。无论是播音员深情播讲的每本故事，还是儿童音乐剧《娃儿小》，都在潜移默化中 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也让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理想。如今我虽然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依然保持着收听广播的习惯。我还常常引导六岁的小叔叔一起收听小喇叭播出的童话故事。每当此时，他总会瞪大清澈的眼睛，听得格外认真。当年小喇叭带给我的那些美好时光，穿过几十年岁月，直到现在依然在我心里散发着恒久的温暖。
0: 谢谢陈在崇爷爷这么深情的讲述。接下来是一位来自北京的70岁听众栾玉荣奶奶，她说：
8: 我和小喇叭同岁，看到中国电视报上刊登的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的启示后非常高兴。原来小喇叭今年已经70岁了，很欣喜的是今年我也70岁了，感情我和小喇叭是同岁呀。说起来，小喇叭让我回忆起多年前的往事。我小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到寻常百姓的家里，那时家里若有一台老旧的收音机也是相当不错了，我们管它叫话匣子。那时最吸引我们的就是小喇叭节目了，每当听到哒滴哒哒滴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哒滴哒，我们这些小孩就特别的兴奋，赶紧搬个小板凳围坐在收音机旁。那时住的是老北京的四合院，街坊邻居都相处得很和睦，家里没有收音机的小孩赶紧跑到邻居家收听。只见收音机旁围着一群小脑袋，表情认真而兴奋。那时我们最爱听的就是孙敬修爷爷讲故事，比如孙悟空大闹天宫、猪八戒吃西瓜等等。孙爷爷的声音特别好听，和蔼亲切，就像邻居家的老爷爷和我面对面的拉家常。孙爷爷讲的故事很有感情色彩，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听得我们呀都入迷了，不知不觉就到了结束时间了。这时孙爷爷会说：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咱们明天接着讲，小朋友们再见。这时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收音机，心里又期盼着明天的小喇叭节目。记得有一次我正听得入神时，我妈跟我说：小荣，咱们家酱油没有了，你去小铺里打瓶酱油吧。我们那时的小孩都争着帮大人干家务，买零七八碎的生活用品，还去副食店打油盐酱醋等等，以证明自己是爱劳动的好孩子。可是这次正听着小喇叭呢，于是我使劲的摆手示意我妈听完小喇叭再说。我妈感慨地说：这小喇叭的魅力可真大呀，不过确实讲得好，我也爱听。那时小喇叭节目里还有康英奶奶和曹范叔叔给我们讲故事，每个人的声音都各具特色，同样吸引着我们这些小朋友。光阴荏苒，岁月增添，80年代我也有了自己的女儿，我还给她讲起了我们小时候听小喇叭节目的盛况。无间 我已是70岁的老人了。当年我们这些小孩围在收音机旁听小喇叭节目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我写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我的耳边又响起了哒滴哒哒滴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哒滴哒。
0: 谢谢栾玉荣奶奶给我们讲这么美好的故事。还有一位没有写名字的老听众给小喇叭来信说，我今年57岁了，每天晚上8点都要收听半小时的小喇叭广播，那极有感染力的声音和它所传播的内容对现在的我依然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让我在紧张疲惫和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很快回到童年心境。自我的摇篮时代起，就是在这样的声音中安然入睡的。我从小喇叭的小朋友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朋友，对小喇叭的喜爱从未改变过。谢谢你们，可爱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你们不在同一个城市，甚至不在同一个年代，可是今天你们的声音在小喇叭相遇了。小喇叭很小，小到一个收音机就能装下，可小喇叭也很大，大到能装下几代人的童年。很多爷爷奶奶都说，70年了，小喇叭的声音一直在他们心里，从来没有走远。我想，这句话，我们每一个小喇叭的主持人都会记在心里，记一辈子。我们会继续珍惜话筒，不辜负每一个孩子的童年。过生日嘛，总会收到很多朋友的祝福。今天也有几位特别的朋友，他们也给小喇叭送来了他们的心里话。在他们当中，有的人小时候听着小喇叭长大，有的人现在自己的孩子也在听小喇叭。可是无论他们今天站在多大的舞台上，一提到小喇叭这三个字，他们的声音里都藏着一份童年的温柔，我们一起来听。
9: 小朋友们好，大朋友们好，我是作家金波，祝福小喇叭开办了70周年。小喇叭不仅仅是一个电台的节目，它是一个全面培养健康成长的孩子的一门艺术，听觉的艺术。因为小喇叭给了我们太多的精神营养，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知识修养，各种各样的快乐。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1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作家冯骥才，祝福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继续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11: 大家好，我是乔真，我一辈子跟声音打交道，其中一个声音陪伴了我70年，它给我温暖，给我青春，催我奋进。这个声音就是小喇叭。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陪伴着孩子们去倾听世界的美好。
12: 大家好，我是冯远征，今年是小喇叭节目70周年，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所以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祝小喇叭节目 越办越好。

0: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大家好，我是关牧村。小喇叭70岁了，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小喇叭越来越响亮。
1: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廖昌宇。小时候呢，可以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是我们最美好的、最温暖的童年回忆。在小喇叭里边，我们听到很多很可爱的、很励志的这样一些故事，像小蝌蚪找妈妈，像神笔马良，像哪吒闹海等等的这样一些故事。通过这些故事给我们树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生偶像，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畏艰险，不畏困难，坚持努力，到最后达成了自己的成功。小喇叭70岁了，衷心希望小喇叭永葆童心，延续温暖，将中国故事讲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激励更多小朋友们树立远大志向，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好的，谢谢各位名家的祝福。听完了听众朋友和名家们的话，接下来这段时间我想留给我们自己，留给那些年曾经坐在这个话筒前的人。小喇叭开播70年，有过很多位主持人，有的已经离开了我们，有的已经白发苍苍，可是我相信每一个坐过这个话筒前的人心里都永远装着一句话，装着一个声音，装着一群看不见却一直在那里的孩子。今天他们也有一些心里话想对小喇叭说，让我们先来听一听徐文燕奶奶的话。
3: 我还上3年级的时候，这个孙景修老师就到我们学校去讲故事了。
4: 小玩意儿个儿不大，谁打也不怕，
3: 我到现在都是印象很深。后来我就想，哎呀，我长大了也讲故事多好啊。
5: 正在这时候，一只小乌龟看见了，急忙伸长脖子一口咬住了狐狸的尾巴。
6: 小老鼠点点飞上了天。
7: 你怎么上天了？
8: 是帽子把我带上来的，不怪我。
3: 小喇叭办了这么多年，从1956年开始到现在这么多年，又有新的收听小喇叭节目的了，太好了。孩子们，希望你们越来越活泼，生活越来越丰富，小喇叭越办越活泼，我真高兴。
2: 谢谢徐文燕奶奶的祝福。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博士爷爷李小兵老师的话。
9: 我学的是中文，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个研究组，就叫儿童文学研究组。在我很小的时候，特别愿意给那个小朋友们讲故事，在我周围永远是聚集了好多好多小朋友，就听我讲故事。采访的时候，孩子们一见我就冲过来，我呢得一个手拿着机器，另一个手拿着话筒，就被他们压到地上，叠着罗汉在我身上，我还得喊，喊小朋友们快饶了爷爷吧，爷爷还有工作。最后老师啊一个一个抱下来才能够进行采访。但是让我记忆深刻的，刚刚入台的时候有一个采访任务，我们当时就来到了天津，采访的题目呢就是小叮当的好朋友，就跟这孩子交流说我想当海军，他就给我形容那海浪啊怎么样的飘啊，但是他有一个词儿说完了以后我一直没明白，就是哎呀这海浪过来的时候啊就像一字膜，一字膜这3个字让我困惑了将近20年。20多年过去了，我突然顿悟，这个一字膜是什么？是一字墨，洗手的那个香皂肥皂叫一字啊，特别好玩。现在我们面对面的进行这个交流，他们可以跟你提出各种问题，那你就必须得更多的去掌握孩子们要知道的一些知识。故事是我们影响我们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阶段，所以一定要听好故事。在哪儿听呢？小喇叭。
2: 谢谢博士爷爷可爱的讲述。接下来还有几位小喇叭的姐姐想跟小朋友们说一说他们的心里话。小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 小喇叭清脆的打滴答，奏响了我一天工作的快乐圆舞曲。我要去幼儿园和小朋友们做游戏，我要给小朋友写好听的广播短句，我要记得回复小朋友的来信，我还要把好听的故事堆成山。在这样快乐的日子里，正经姐姐讲故事一讲就是30年。明天、明年、未来，正经姐姐讲故事一直继续，因为小朋友的信任就是我的承诺。明天的小喇叭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讲故事，我们不听不散。
10: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从2006年到现在，我在小喇叭已经陪伴大家20年了。这份工作让我始终保持着那颗最简单、最童真的心。小喇叭就像一盏温暖的灯，照亮了我为儿童服务的初心，也架起了我和千千万万小朋友之间的友谊桥梁。在这里为大家讲故事，是我心中最甜蜜的事。我要感谢小喇叭，教会了我如何用声音传递情感。感谢前辈和老师们带领我制作了那么多优秀的儿童节目和广播剧，更要感谢每一位小朋友和家长，谢谢你们每晚的守候和聆听。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出更精彩的内容，让小喇叭的声音更响亮、更动人，陪伴每一位小朋友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我来到小喇叭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小喇叭对于我来说啊，不仅仅是一个节目，更是一个充满温暖和陪伴的大家庭。在这里，我通过声音和故事与每一位小朋友相遇，感受每一位小朋友的纯真与美好。每当我收到你们的留言和笑声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幸福。小喇叭让我学会了用更温柔的方式去讲述，用更真诚的心去倾听。它带给我的不仅是工作的快乐，更是与你们共同成长的珍贵记忆。希望我的声音能一直陪伴你们走进每一个美好的故事里。谢谢大家。谢谢所有在小喇叭讲过故事的前辈们。亲爱的小喇叭，你知道吗？所有的主持人来自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声音，可是我们都从你这里得到了同样的一件东西，那就是被需要的感觉。谢谢你，小喇叭。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坐在话筒前给小朋友们讲故事而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今天我们收到了听众朋友们的故事，收到了各位名家的祝福，听到了小喇叭主持人们的心里话。这些声音会在小喇叭70岁的生日里变成一颗颗种子，继续种进孩子们的梦里。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无论你今年4岁还是84岁，无论你正趴在被窝里还是坐在摇椅上，无论这是你第一次听小喇叭还是已经听了70年，只要你闭上眼睛听见打滴答响起，你就依然是那个心里有光的孩子。愿下一个70年，我们还可以坐在话筒前给小朋友们讲更多好听的故事和童谣。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楚楚姐姐，小喇叭在明晚8点和你不听不散。
1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

0: 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帮座骑士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
8: 拼
7: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
10: 一
2: 乘
10: 八
2: FM 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3: 就是这座城，
14: 这里是画店。
1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5: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0: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6: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7: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8: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

0: 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 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1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 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

0: 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2: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3: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3: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1: 动手，
12: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0: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3: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

0: 难，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2: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0: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3: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0: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3: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2: 橱窗霓虹。

0: 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岭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疾控局提醒，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诺如病毒为何在学校当中传播这么快，以及危急时刻网上卖的防噎神器能否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

0: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周，不知道学生们和老师以及家长们适应了上学的节奏没有呢？秋季新学期的到来也正好迎上了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的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紧急提醒，进入到金秋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国家疾控局近日也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提出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这三类传染病。那为什么诺如病毒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在学校扩散得特别快？班上有人得了水痘，再打疫苗还来得及吗？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众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现在给孩子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管用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些事关大家特别是孩子健康的话题。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说到了国家疾控局这次特别强调了开学季要重点防范的三类传染病，分别是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还有虫媒传染病。这样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先说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具体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等，就这些疾病为什么在开学季尤其需要值得警惕呢？
1: 因为这个咱们学校啊，就是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群体的聚集的疫情。主要是学校这个环境呢，它有一些这个条件特别适合这个疫情的扩散。一个就是咱们人员密度高啊，一个教室可能有30到50个人。大家距离也很近呢、要比平时我们的像办公室啊、家庭啊，在外边肯定是要更密集。
0: 是。
1: 第二呢，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些还是比较热，还是开空调，然后就不愿意开窗户了啊，为了保持这个房间里边凉爽。可能就是关闭了门窗啊，就是这个也导致我们通风不足。还有就是孩子们之间的这种确实接触的平时呢，上课的时候距离近，下课呢也是在一起玩游戏啊、聊天啊，可能就是说容易交叉的传播，还可能会就是共用一些这些文具啊，包括说我们共同触摸的地方，像门把手啊、这些遥控器开关、水龙头的开关等等啊，这楼梯的扶手，这些地方如果是有这个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也容易通过手的接触传播啊。有的这个地方呢，如果是没有定期的进行消毒，它会这些公共触摸的地方会成为一个传播的渠道。还有呢，就是呼吸道传染病它的一些特点啊，就是它在潜伏期末就有传染性了。那么或者是刚刚发病的时候，症状还不重的时候，传染性就已经很强了。那么很多孩子可能看起来是没事，精神挺好的，但是他已经有传染性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所以咱们这个学校里边确实是容易发生这种聚集传播，而且这个孩子们毕竟是年龄小，他对很多的呼吸道传染病还是没有抵抗力的。所以容易发生这种快速的传播。
0: 在呼吸道传染病当中，可能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新冠病毒。那新冠病毒感染现在还是不是很有必要去担心哈？特别是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目前我们主要防控的重点是什么呢？
1: 新冠病毒呢，现在在全国呢是进入了一个下降阶段啊，应该是在8月中旬，大部分地区呢达到了新冠的高峰。我们可能是6、7月份，这个正好是这个暑假的时候，是全国迎来了一次新冠的流行高峰。然后呢，从进入8月以后，从南向北逐渐就开始下降啊，南方降得快一点，北方呢降得晚一点，但是呢都是进入下降阶段了，但仍然是有啊。我们现在我们的门诊每天还有新冠的这个检出者。不过呢，对于儿童、对于学生来说不用太担心，因为从2020年新冠流行以来，我们就都关注到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啊。他说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咱们说就是在老幼病孕。

0: 胖都是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就是包括老人、孩子、孕妇、有基础病的，还有肥胖人群容易重症。但是这个新冠病毒呢，我们就看这个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
1: 嗯，
0: 所以呢，这一直到现在啊，整体来说新冠的致病率变弱了，对大人来说重症的都少了哈。

0: 同样的呢，就是说这个，孩子们呢，因为很多孩子，尤其是这个幼儿园的呀、小学的呀，他可能既往感染新冠的次数少，对新冠还是缺乏抵抗力。尤其是说，就是2、3年以后开始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开始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可能他们不一定感染过新冠，就体内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抵抗力。所以呢，还是主要要防，毕竟他感染之后还是不舒服，虽然很少重症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护。但是它就和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病一样，就是勤洗手、多开窗通风、注意咳嗽礼仪，去人多、空气流通不好的这些场所，咱们尽量的就是戴上口罩，减少停留时间啊。另外呢，就是孩子们呢刚上学，可能呢不适应，有劳累啊，有这个一些
1: 压力
0: 这抵
1: 大、
0: 抗力
1: 紧
0: 下。
1: 张或者之类的哈，
0: 对，有抵抗力下降啊，可能还是要规律作息啊，这个均衡营养啊。另外呢，也是强调啊，不要带病上学啊，有不舒服就及时休息啊。可能有的这个刚开学不太好意思，这个就请假啊。但是咱们知道这个有传染性，休息一个是自己好得快，一个是避免传染给其他的这个同学们。
1: 现在呢，这个正值季节交替嘛，刚才说到，所以这气温啊特别的不稳定，忽冷忽热的。那怎么区分这个孩子是着凉了，普通感冒，还是说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一些就是传染性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呢？
0: 对我们一般大家说的着凉呢，就是普通感冒啊，就是它一般是一个局部的症状，就是在这个上呼吸道鼻塞、流涕、打喷嚏啊，可能轻微的嗓子疼、咳就是咽痛、咳嗽，一般呢是不发烧或者就是低烧，整体精神状态比较好啊，可能回来还是该写作业、看书啊、看会儿电视啊。和家长那个说话聊天的也比较有精神，一般呢就是5天左右，就3、5天就自愈了，很少超过1周的。其实普通感冒呢，大部分也是一个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其实也可能交叉传染，但是传染性弱啊。一般我们会说不上来是被谁传染的，也很少就是集体发病。但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像流感、新冠呀，还有支原体啊，什么百日咳呀。它通常呢可能会有这种互相传染的这么一个过程，班上有同学先发病了，先发烧咳嗽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其他的同学或者尤其是他周围离他近的也出现相同的症状，叫做我们从流行病学史上说，它有这么一个前后的关联，就是被人传染的这种感觉啊，那它可能是传染性的疾病。另外呢，像流感，它往往是重就是高烧，一般烧到39度以上，而且呢，它除了鼻塞、流涕这些呼吸道症状以外，就是有全身症状，我们叫就是极度的明显的这种乏力、肌肉酸痛啊，咳嗽和这个头痛也会比较明显啊，这个甚至呢，像小朋友他就精神就明显变差了，他就回来也不想看书了，也不想看电视了，也不想玩手机了，不想跟大家这个聊天说话了，就是有这样的，就是明显的乏力、精神弱，那可能是流感啊。像有剧烈咳嗽的、频繁咳嗽的，那可能是百日咳呀，可能是这个支原体肺炎呀，这些，还是应该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一个是及时隔离，不要上学，一个是还是尽快的，就是就医排查，看看。做个咽拭子，看看到底是感染了什么病原体。
1: 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呼吸道传染疾病当中，肺结核，可能这个是不是大家平时关注的并不多呀？那它在校园里面这个风险传播大吗？
0: 肺结核呢，其实风险也是很大的。就是这不刚开学，我们这2天呢，门诊就陆续收到了，就有一些同学来排查来了，就是问他为什么来排查肺结核，他就说因为学校已经发现有结核病例了啊，那就是说让大家都来筛一筛，就是怕已经被传染了，就是我们做这个结核菌株实验啊，拍胸片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肺结核呢，它也是一个咱们经典的呼吸道传染病啊，以前这个电视剧、影视作品里演的会咳嗽、咳血啊。反正在以前是确实也没有药，后来有了抗结核药呢，其实是能治能控制了。但是它具有隐匿性，就很多人起病，他现在不典型，就是不发烧或者就是有点低烧，尤其是下午发烧，

0: 咳嗽啊，是很慢，他没有那种高烧上来就剧烈咳嗽，
1: 嗯，
0: 他是慢慢的咳嗽逐渐加重啊，然后呢，这个有的人就不发烧，有的人是这个下午烧一会儿自己就下来了，但是他是有传染性的啊，就是尤其是有咳痰以后，就有可能从痰里边排出结核菌
1: 啊、
0: 嗯，所以呢，他虽然是一个很老的病，但是呢。现在呢仍然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尤其是说这个校园里边啊，因为一旦出现也很容易就是传染给周围的人啊，有的这个人这个可能是一个慢性感染状态，持续的就从这个咳嗽咳痰里边排菌啊，就周围人可能不会说突然爆发，但是陆陆续续的可能就会有人被传染，仍然是要警惕的。
1: 嗯，您刚才说这个叫经典呼吸道传染病哈，那像水痘，然后麻疹、腮腺炎这些也都是经典呼吸道传染病，也都是老病啊。而且，是不是他们其实都是有疫苗可以预防的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为什么也需要特别值得警惕呢？
0: 水痘、麻疹、腮腺炎这些确实是也是老病了，都有疫苗了，但是我们说。像这个麻疹腮腺炎的这个疫苗预防效果是非常好，
1: 嗯
0: 啊，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规范接种了，基本上是在这个十几年内啊，至少是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不太容易感染。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接种啊，就是我们说是漏种了、啊，可能当时正在得病。事后又给忘了，没去补。
1: 嗯。
0: 有的人呢，可能当时是因为各种原因免疫力低下，接种了之后效果不太好、
1: 嗯、
0: 啊，所以呢，也可能就是没有这种实际上体内还是等于是没有抗体。这个另外呢，就是这个水痘和腮腺炎，它的传染性都是特别强啊，就是麻疹、腮腺炎、水痘，就是几乎就是说，你如果不打疫苗，这一生当中，如果你遇到传染人，一定会被传染的、
1: 哎。
0: 就是你就不打疫苗，就咱们过去老百姓就说你早晚得得。
1: 嗯，对对对。
0: 你只要没打疫苗，早晚得跑。
1: 是。
0: 有的人三四十岁了还得上了。
1: 是的。
0: 对，他一旦遇到传染人，他就是易感人群，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抵抗，一旦遇到传染就会被传染上啊。
1: 嗯。
0: 这一个是说漏种疫苗的人，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染太强了，你只要没有抵抗力，遇到了就会被传染。
1: 嗯，
0: 像这个欧美这两年就是有一些反疫苗运动，就是他们的麻疹就反弹了。
1: 是
0: 啊，其实过去这个病都几乎要被消灭了，但是功亏一篑啊，就是一些人对疫苗犹豫，
1: 对
0: 不去打，结果就是从欧美开始就开始这个反弹。就我们国家因为麻疹疫苗接种率比较高，还是很少，啊，但是以前呢，我们也发现，在刚开学的时候。在大学里边啊，就是有一些来自一些这个农村地区啊、偏远地区啊，他可能这当时这个查的不那么严，就漏掉了，漏掉一上大学接触了传染之后就发病了啊，所以呢。咱们对这几个病还是要高度重视的。
1: 没错，其实呢，这个疫苗的效率都非常高。就比如说水痘吧，我听说就是水痘，你打第一针疫苗的时候，你的防护率可以达到70%以上，这非常高了。现在很多地方还提倡说，你打第二针，打完第二针之后，这个防护率可以到90%以上。所以说，这是不是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最有效的一个防护的方式？
0: 对对对对，以前呢，水痘没有被纳入这个就是计划免疫，它是自愿。然后呢，就是孩子们接种率不高的时候，就很多孩子都会得水痘。咱们所以大家印象当中，这个小孩会得这个水痘。
1: 对。
0: 但是这些年来，就是孩子们都打水痘疫苗了，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水痘的等于它的占比下降了。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水痘都是成年人、啊，甚至就是三四十岁的人，就他们小时候没有打，然后呢，结果。现在这个就是显得好像成人比以前多了，就是其实是因为孩子们都已经打过疫苗之后，他们的发病率低了。
1: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呢，有班上的这个学生，哎，已经出现了水痘这个情况了。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家孩子他还没打这个水痘疫苗呢，我发现有可能有传染的风险之后，这个时候再去接种水痘疫苗来得及吗？
0: 这个首先来说呢，我们如果自己这个孩子确实没得过水痘，也没有打过疫苗。班上有学生出水痘了，我们是建议一定要尽快的去打疫苗，很有可能是来不及，因为水痘的潜伏期可。

0: 能1到3周啊，这个时间比较长，我们立刻去打疫苗呢，就是1-2周就能够产生抗体。一个是最好的效果，可能我们就产生在感染之前，在发病之前我们就产生抗体了，就不得病了。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来得及预防，但是我们打了水痘之后呢，能够产生一部分抗体，那即使我们说没来得及避免发病，能够让我们这个提前产生的抗体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减轻我们发病后的症状。啊，可能就哎轻了啊，出痘出的少了啊，因为不打的可能我们出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痘的都有，打了之后可能那就十几个几十个。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它因为合并肺炎脑炎的这些严重并发症的概率就会很小了啊，所以呢仍然是有作用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要求这个班上赶紧去，都其他同学没打过的赶紧去打，就是因为你可能这一个同学他得水痘之后，你我们自己孩子没有被这位同学染，但是后边他可能又出第二个了，
1: 是的是的，
0: 又出第三个了，这个战线又就拉长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去打疫苗呢，就能够，可能我们没有防备第二个第三个，但是我们可能会避免被第二个同学传染，避免被第三个同学传染，所以它还是有意义的啊。所以呢咱们就是打关口前移啊，尽量的就是一旦发现了就去这个给其他同学赶紧去补打疫苗啊，筛一筛，看谁没得过水痘，谁没打过疫苗赶紧去补。那当然最好呢，咱们就是开学前或者开学后，不等班上有，咱们也自己查一查孩子有没有打过水痘疫苗啊，没有打过咱们就是自己主动去打，不要等着非得应急接种。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只要得过了水痘，那就通常可以说就没有被传染的风险了，或者说只要得过了水痘，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接种疫苗了呢？
0: 这个确实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一个免疫力正常的孩子，他得了水痘之后基本上不会再得了啊，就是说这个很少，就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得了2次水痘啊，就是我们就很少见得2次，就是一般认为这个水痘自然感染之后它产生的抗体这个保护水时间是很长的。但是要注意，就是这个水痘它可能将来它并不会完全被清除，就是得过之后它会潜伏在神经，跟将来就是免疫力低下呀、老年啊以后啊，可能就说得带状疱疹啊，那就更要警惕的，得过水痘人以后要老年以后要防带状疱疹，要去打带状疱疹的疫苗。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得过打过疫苗的孩子，他产生的抗体可能不如自然感染水痘产生抗体这个持久力强。就是疫苗可能打过2针之后，基本上在90%或者95%以上这个预防率啊。但是得过的他基本上是我认为99%以上就不会再得水痘了。
1: 好，我们刚才呢基本上盘点了一下呼吸道传染疾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第二类，那就是肠道传染病。这类疾病呢是以粪口途径为主，所以这个手卫生应该来说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事情。这个肠道传染病呢主要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等等。你看学校里面孩子们一起吃饭呀，包括公用卫生间呀，你如果洗手不是很到位的话，那确实就特别容易传播。这其中啊，这诺如病毒说是这个传播性特别厉害啊，说叫传播王者，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呢？
0: 诺如病毒确实是我们肠道传染病里边的一个王者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说呼吸道好像说传染影响，但是其实都容易忽略这个诺如。诺如也是经常在学校发生聚集疫情，就是可能一下子就几个人、十几个人，出现这个病，甚至几十个人。就是因为它首先是传染性很强啊，就是我们一个感染者，他的呕吐物里边会有病毒，排泄物里边啊，粪便里边会有病毒，而且这个排出量会很大啊，呕吐物、排泄物里边这个病毒量很大，但只要我们摄入少量的病毒就能感染啊，就是它排出来很多病毒啊，但是周围的人只要有一点点就是进到消化道，
1: 是
0: 就可能被传染了。就是它主要的一个途径叫粪口途径传播，就是感染者的粪便里边带有大量病毒。那么一种情况下，就是有的同学这个上完厕所之后，他
1: 不注意手卫生，对吧？
0: 不注意手卫生，他又摸了这个其他的环境，门把手啊、桌椅板凳啊、文具啊， 那其他同学摸到了，手上也带病毒，
1: 嗯，
0: 那你再去拿食物吃零食啊，把食物污染了，就可能会感染，甚至我们就是摸摸口鼻，
1: 嗯，
0: 揉了揉眼睛就被传染了。那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儿童得了诺如病毒之后，他是容易呕吐，
1: 嗯，
0: 呕吐物里边会有大量病毒，
1: 嗯，
0: 呕吐物也会污染环境，甚至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房间通气不好，它会形成气溶胶，
1: 嗯，
0: 周围的孩子吸入以后也会被感染，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说，如果有小朋友吐了，那其他小朋友一定就尽快疏散，别去围观，别去哎呀说关心他，这个帮帮他，拍拍他，
1: 嗯，是
0: 这个你吸入可能会被感染，所以老师们就会这个时候是赶紧开窗通风，疏散大家，由咱们专业的这个卫生人保洁人员去处理，嗯。
1: 嗯嗯，而且呢，其实大家一说到这个手卫生这个事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那我这个免洗洗手液呀、啊、酒精手消毒啊，这种是不是能够管用哈？好像说对于这个诺如病毒来说，最有效的不是它们，就是洗手，就是拿水去冲，然后用肥皂洗手，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酒精对诺如病毒的消毒作用并不好，因为它对酒精不敏感，咱们就是流动水、肥皂水。我们专业的都是用含氯消毒剂啊，那咱们洗手的就是肥皂水、流动水，认真的洗，把它这个上面可能沾着脏东西给它洗掉，
1: 嗯，
0: 啊，那我们就是像呕吐物、排泄物，它都是用含氯的消毒剂去进行处理。
1: 嗯嗯嗯，手足口病，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五岁以下小孩得的病哈，那所以中小学生还需要担心这个疾病吗？
0: 这个五岁以下呢，确实是手足口病的一个高发人群，但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病毒也是传染性太强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在五岁以前就感染过了，也可能有症状，也可能没有症状，所以我们看到的手足口病患儿呢，主要是五岁以下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两岁以下的孩子，他得了手足口病，容易就是相对容易有重症的，就是像十几年前的2012年前后那几年呢，有1V71引起的手足口病，还可能会引起脑炎，
1: 嗯，
0: 啊，甚至有危重症死亡病例。所以那时候一说手足口，大家都觉得挺可怕的。
1: 哎，
0: 现在呢，
1: 嗯，
0: 手足口的这个毒株，它主要是科萨奇病毒引起的，重症的相对少了。
1: 啊，
0: 也是因为我们后来2016年有了这个1V71的疫苗，
1: 嗯，
0: 就是这个1V71引起的手足口就少了，就重症的少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五岁以上的很多人得过这个手足口，或者是感染过这个肠道病毒，就手足口的这个病原体，他就有了抵抗力了。那五岁以上你再接触这些病毒呢，一是不容易感染，一个是感染以后呢症状很轻，它就不是那种典型手足口表现，你可能就有点发烧没力气，很快就康复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感觉就是五岁以下啊，这个容易得。但是这些年呢，我们也遇到很多的大孩子，包括中学生、大学生都有得手足口的，甚至有的这个家长啊，小朋友得了之后又把家长传染了，大人得手足口之后手脚长泡，而且又痒又痛啊，好多家长说疼的这个不能下地，这个痒的睡不着觉。小朋友得手足口反而不疼不痒啊，这个发烧。大人呢不怎么发烧，但是痒痛的特别明显，还是不太一样，大人完全可。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朝的村民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凌花。

0: 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岭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3: 全程
2: 八
3: 乘
2: 一
3: 乘八
2: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2: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6: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2: 生活891，
3: 行车891，
2: 时尚89，
3: 娱乐89，
2: 我共同的
3: 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7: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7: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7: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9: 另外咱们就是教室啊，房家里边都可以查一查，有没有防蚊纱窗啊，有没有这些措施啊。
10: 好，那在广告过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聊一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种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为什么现在都是3价疫苗没有4价疫苗了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9月起呢，我会

0: 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那么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吗？为什么现在都是三价疫苗没有四价的了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呢，这个流感跟这个普通感冒的这个区别咱们刚才说到了哈，流感呢相对来讲全身的症状是会比较严重一些的。我们来说这个疫苗呢，刚才说到是预防流感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最近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建议受众者呢是在9到10月来完成接种。流感疫苗打完之后一般多久起效？就是9月到10月的这个最佳接种时期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1: 我们这个最佳接种时间定在9月和10月呢，首先是因为这个疫苗呢打上之后呢，它要2到4周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它是刺激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它需要时间，就是2到4周。那咱们国家呢大部分地区呢是11月份开始进入流感的流行季，像去年好像还早一点，10月份就开始这个流感的发病率就明显增加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流感流行季之前2到4周以前完成这个接种。那最佳的时机呢，所以就是9到10月。如果大家都去10月份打呢，有可能就是这个扎堆儿啊，可能约不上。咱们尽量呢，就是从9月份、10月份自己有时间就去打，因为我们打完之后呢，这个还要等个2到4周才能有保护作用。那今天正好我们国家疾控就发布了这个最近的这个流感的发病率的情况，就已经开始在上升了啊。我们不知道后边是不是会快速的上升，但是已经看到有这个上升的苗头了，所以呢，还是大家应该尽快的去接种啊，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提前应对啊，就是咱们提前设置好我们的这个保护系统。
0: 那目前就已经可以预测到秋冬流行到底是哪个病毒了吗？另外刚才也问到哈，就是现在打的这个疫苗到了冬季甚至再往后，这个防护效果它不会减退吗？
1: 这个流感病毒呢，它确实是每年都在变异，所以呢我们这个每年的疫苗都会更新。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是根据全球的一个监测数据预测这个冬天会流行哪个毒株，但是因为疫苗生产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的咱们是3、4月份就已经开始研发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通常就在2、3月份会给出一个疫苗的这个配方的建议啊，那到了8、9月份就陆续的开始接种了，所以它确实是提前预测的。那这个预测肯定要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准，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准啊。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到了12月份、1月份，那么我们才能判断这个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它可能就是在50%左右啊，这个概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抗体水平一般是持续6到8个月啊，就是保护整个这个流感季是没问题的啊，你从10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肯定这个都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这个流感毒株每年都会变，我们的疫苗也每年都在变，所以我们的这个保护力又是6到8个月，所以只能是每年接种，每年到9、10月份接种来预防这个流感季。
0: 大家一般会认为这个价数越高的疫苗可能就更好嘛，所以现在为什么都是三价疫苗就没有四价疫苗了呢？
1: 对，大部分的疫苗呢是价数越高它预防的种类越多，那四价疫苗比起三价疫苗来它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三型系啊。咱们这个三价疫苗就是甲流的 H1N1 和 H3N2， 那么乙型流感呢它过去只有两个谱系，一个就是叫维多利亚谱系，一个叫三型系。但是呢就是从2020年3月以后，全世界就发现这个三型系就没有了，叫亚马嘎塔啊，这叫三型系，就全世界都没有检测到，已经5、6年都没有检测到啊。大家觉得 可能是这个已经流感的这个三星期就已经灭绝了啊，就已经五六年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那就三价疫苗就够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说大家没必要生产四价疫苗了啊，三价疫苗就足够了，你多出来的这一价全世界都没有，就别浪费这个成本了，所以就是性价比更高了，这个三价的。
0: 所以呢，从产能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哈。三价疫苗的话，其实已经足够作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流感防护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就不同人群，可能怎样选择会比较好一些呢？
1: 咱们首先呢说，灭活疫苗现在都是注射的啊，就是打针的。它因为里边这个病毒都是被灭活的，所以安全性高啊，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打针有人怕疼啊，他有这个心理阴影啊，就是说怕打针。那灭活疫苗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非常安全，对于6月龄以上的人群都是适合的啊，就出生半年以上的都可以。所以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都提出来，就是说6月龄以上的没有禁忌症的啊，都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么这些人群就是覆盖了6月龄以上所有的没有禁忌症的人群。这个减毒活疫苗呢，它是鼻喷的啊，就是适合这种怕打针的啊，就是它不需要注射。那么它里边呢是活的这个病毒，可能预防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它是活疫苗，能够刺激我们产生更高水平的抗体。但目前呢，它适合的人群就是3到17岁啊，咱们就是儿童低下的人群，或者是孕妇啊，还有2到4岁的有这种哮喘史的这些孩子呢，就不适合接种减毒活疫苗，因为这个活疫苗它里面是活病毒，对这些免疫低下人群是不那么安全啊。咱们要是选好这个剂型啊，您看您怕不怕打针？不怕打针，打针，咱们怕打针的可以。这个青少年人群可以选择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啊，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孕妇啊都不能用。
0: 那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秋冬我们就不太用去担心这个流感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
1: 刚才我们说呢，这个流感病毒呢，它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变异的，所以每年的疫苗都换，都是提前预测的。所以它这个并不能100%的预防说你不感染啊。那实际上这个既往的统计看，这个平均的预防感染的效率就在50%左右啊，甚至有的时候不到50%，就是它仍然有可能会感染啊。但是呢，我们打疫苗的一个作用是尽量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即使还是感染了，但是症状会轻，然后恢复的会更快，病程会变短啊。尤其是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他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即使没有预防感染啊，但是我们会让我们的重症风险大大的降低，它仍然是有意义的。
0: 很多朋友对疫苗做过一些研究之后啊，说知道这个有一些疫苗呢，它是这个蛋鸡培养的嘛，所以呢就是说，哎呀，那我要是这个鸡蛋过敏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能打这个流感疫苗了？我们打流感疫苗的时候，需不需要特别考虑一些过敏的反应呢？
1: 其实这个早就我们说这个药典里边，《中华人民国药典》里边早就已经说了，鸡蛋过敏不是流感疫苗的禁忌了。因为这个流感疫苗里边虽然这个也是这个蛋鸡培养的，但是它这个卵清蛋白的含量非常低啊，远低于药典的这个标准，就是含量非常少，它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就是目前用过这个疫苗的包括鸡蛋过敏的人群都没有发现有过敏反应啊。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对疫苗里边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里边的这些辅料啊，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的人，那就是这些人群是就不能接种了啊。但是鸡蛋过敏这个不算，或者平时我们吃其他的食物过敏的啊，都不是疫苗接种的这个禁忌症。
0: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疫苗哈，然后也说到在打完疫苗之后，你其实还是有很低的概率可能会得这个相关的疾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这个防护力反正也不是100%嘛，那就是不是打不打都一样。但是咱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你打完疫苗之后是不是

0: 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说，你重症的这个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这个是不是其实是疫苗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在？
1: 对对对，就是说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呢，他对疫苗的这个期望值太高了，
0: 嗯，
1: 就是会据说我们爱上以前天花，就通过全世界打疫苗把它给消灭了，但还都希望有那样的，我大家打一年疫苗，打几年疫苗，坚持下来这个病就彻底消灭了。但是迄今为止也只有天花通过疫苗接种消灭了，
0: 嗯，
1: 那其他的呢，它没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个我们对流感疫苗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啊，应该是第一是降低我感染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能让我重症的风险低，能让我好的快。因为其实真正得过流感的朋友们可能都有印象，还是挺痛苦的，高烧乏力，浑身酸痛，
0: 是的，
1: 耽误上班，耽误学习。我们就遇到很多哎孩子就是反持续高烧，吃了退烧药一会儿就上来了，
0: 嗯，
1: 哎我们这个时候就跟家长说，你想着明年给一定给孩子打疫苗啊，
0: 嗯，
1: 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感染，但是我们这种持续高烧啊，这种得肺炎的风险会降低，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家长就都哎呀，说是明年一定是要打。还有就是咱们像老人呢，有免疫力低下的这些人呢，因为很多人会因为流感去住院啊，如果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种风险就低多了。
0: 嗯
1: 啊，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像家里，我们自己是年轻人，可能没事儿。
0: 嗯，
1: 但家里如果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我们的风险低了，好得快了。
0: 对，
1: 那也可以减少家里人对传播的风险。
0: 哎，你也就做了家里人的这个免疫屏障了，相当于对。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卫健委也特别提倡说，医务人员，因为他们一个是感染风险高，一个是他们会接触很多病人，
0: 嗯，
1: 接种免疫力低下的人，所以医务人员都是要积极接种啊，包括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咱们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教职工，
0: 嗯，
1: 我们打疫苗，一个是保护自己，一个是也保护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人。
0: 嗯嗯，像不同的疫苗之间，比如说像流感疫苗跟其他疫苗之间，是不是应该有某种间隔呢？
1: 如果我们是用的最多的像这个灭活疫苗，就打针的这种，它其实是和所有的疫苗，包括灭活的和减毒的，就是和其他疫苗都不需要间隔，同时打都没事啊。像有一些国家还打新冠疫苗，那就是你可以做成合剂一起打啊，像老人又要打流感疫苗，又要打这个肺炎疫苗，可以一起打
0: 啊。
1: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它如果和其他的也是活疫苗的，那需要间隔四周，
0: 嗯，
1: 这个鼻喷的疫苗和其他的灭活疫苗不需也不用间隔，就灭活疫苗和其他都不用间隔，就是活疫苗和活疫苗要间隔四周以上。
0: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李从增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1: 好，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日常生活当中，异物卡喉等意外情况时有发生，轻则引发剧烈的咳嗽、呼吸困难，重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窒息死亡。有人为此购买了一种叫做海姆立克防噎仪的仪器，商家通常宣称其无需专业技能，不伤身体，老人小孩可用。还有人在推荐的时候表示，家里没有人学过系统性的这个海姆立克法的，那一定要提前给安排上。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急救的一个关键措施，那防噎仪当中的宣传或者名称里面带有海姆立克四个字的这类的防噎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效果又是怎样的，是不是能够用它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的解答。
3: 这个被商家称为防噎神器的装置原理是什么？是怎么起作用的？
4: 防噎神器呢，学名也叫做吸引式气道清除装置，它的核心原理呢是通过一个负压抽吸的方式去移除异物。通常它是由这个面罩啊、气泵跟这个单向阀构成的，它通过将这个面罩盖到我们患者的口鼻，然后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进行一个快速的拉动，然后通过这个气泵产生一个瞬时的负压。那商家通常会标注它的负压能达到33千帕，试图将吸力呢将异物吸出。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这种单纯的吸力的话，有些时候会导致我们呢有一个舌体的损伤。
3: 有部分商家称，

0: 期可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这样说靠谱吗？
1: 从我们的临床实践包括指南来讲，它这个说法都是不是很靠谱的，是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误导。首先我们这类设备啊，它做的基础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人体模型啊，缺乏一些真人方面的实验的充分数据，模型上边的它这个效果也不是很确切。即使是在我们的尸体的场景，已经死亡的人去做这个它的这个实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只对这种小的这种颗粒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大一点的包括坚果啊葡萄啊它都是没有什么太多效果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原因在于我们去安置这个设备的时候呢，我们的患者其实他出现了这种异物窒息之后，他是比较躁动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去放置这个装置，包括我们去拆包装啊到安置，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且如果说你一旦放置这个装置的时候，它达不到这种面罩的严格的密封，它是达不到这种负压吸引的一个效果的。对于我们的儿童，他那个脸呀是比较小的，我们的面罩根本就贴合不严，所以如果用它去采取一个急救，第一个是影响我们的急救时间，另外一个是可能效果是并不是很确切的。
2: 提到海姆立克急救法，您脑海当中能浮现出它的具体操作方式吗？不少朋友可能对它要进行腹部冲击的操作印象深刻，不过呢，它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海姆立克急救法问世半个世纪之后，相关机构发布了新版气道梗阻急救指南，对急救流程进行了更新，调整了急救的核心步骤，重点将单纯的腹部冲击调整为先进行五次背部拍击，如果无效再进行五次腹部冲击，循环交替这样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急救的方法也有所区别，一些特殊群体是不能采用腹部冲击的。那具体要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邢小善医生的介绍。
0: 相关新版指南对海姆立克急救法做出了哪些更新调整？
1: 海姆立克法跟以前的指南更新不一样的点是，对于我们的成人和大于一岁以上的儿童，我们需要在他腹部冲击之前先进行五次的肩胛骨之间的一个拍背的情况。我们在遇到这种患者，首先你要呼叫身边的人去拨打120，同时让患者呢采取一个身体前倾位，那我们的施救者站在患者的后侧，这个时候呢拿我们手掌的根部去用力拍击他肩胛骨之间的位置，拍击五次。如果这个时候呢异物没有排出，我们才需要进行我们的腹部冲击，如果异物已经卡出，那我们的这个抢救就此终止。对于一岁以下的婴幼儿，我们是不采取腹部冲击的，因为小孩有一些腹部脏器发育的不是很完善，这个时候我们进行腹部冲击有可能会造成他的肝脏或者脾脏的破裂，这个时候对于小孩一岁以下的婴儿，我们是采取拍背加胸部冲击的组合，然后将婴儿呢让他俯卧于我们的前臂，采取一个头低脚高位，用掌根呢拍击婴儿的肩胛骨中间，也是五次。如果效果不好，我们翻转成仰卧位，还是头低脚高位，我们用两个手指在小孩的乳头的连线的中点的下方去按压五次，重复循环五次，然后看患儿呢是不是异物排出，如果说患儿出现了意识障碍，也是开始我们的 CPR。
0: 如何分清轻度梗阻和重度梗阻，第一时间如何处置？
1: 如果患者能说话能大声咳嗽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进行拍背和冲击，这个时候需要鼓励患者去用力咳嗽，主动的去把异物咳出，这个时候他患者的气道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完全的气道梗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给他进行一个拍背或者是冲击的话，有可能导致我们原来在上气道的异物被你的拍背震到下气道，这样会导致一个完全性气道梗阻，会起到一个反作用的效果。对于我们的重度的梗阻的患者，我们需要去观察他的情况，如果患者在异物梗阻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不能说话、咳嗽无力，同时呢呼吸困难，面色已经看起来已经是紫色的这种发干的情况，同时双手呢可能会进行一个抓颈部这种一个手势，提示他出现了一个气道的完全梗阻，那我们下面就要开启我们的海姆立克法。
0: 在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时，有哪些容易出现的操作误区？
1: 有的人呢会在我们进行急救的时候食道异物之后，他会给患者喝水呀，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鼓励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去给他一个盲目

0: 目的喂水，它吃的食物有可能会由于，你喂进水之后它膨胀，然后会加重我们的异物梗阻。对于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可能牙齿不是很好，有些家属呢愿意去拿手去抠一抠，这样的话，一个是容易导致患者对于截住帮助他施救人员有一个次生的损伤，还有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去进行抠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异物原来卡的位置捅得更深，或者说是损伤到喉咙，造成我们的一个口腔内的出血。同时呢，对于小婴儿有些患者，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他小孩因为脊柱发育也不是很完善，有可能会导致脊柱的损伤，或者是一个是无效，然后延误我们的治疗时间。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始终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3: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桦甸柿树是白桦树，桦甸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陪您走过。生活八九幺，
4: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4: 娱乐八九幺，
0: 我共同的
4: 89.1
0: 兆赫，
4: 跨
0: 界人民广播电台，京城之声，伴您同行。
5: 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7: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8: 有空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9: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7: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7: 决胜时刻
12: ，China， 有！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篮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女篮小组赛首轮对阵美国队，面对强敌，队伍的表现如何？稍后为大家带来详细解读。2026美网也正在进行当中，郑钦文成功进入第三轮，吴亦丙即将迎战阿尔卡拉斯，更多话题稍后讨论。2026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开战，两位中国选手严子怡、冯冰前景如何？稍后带来具体前瞻。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今晚的话题我们关注传统体育运动的轻量化快节奏改革。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

0: 和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女篮。今天中国女篮对美国女篮的小组赛首轮比赛刚刚结束，结果中国女篮是61-94失利。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61-94这个比分，应该讲这个结果大家呢并不觉得意外，但是毕竟是女篮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临战的状态，包括接下来打好后面更关键比赛的这种感觉。带着这两个目标，你分析这场比赛的进程，你觉得中国女篮打的到底怎么样？
1: 我觉得这样一个分差还是可以理解的吧，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女篮呢在世界篮坛的地位比男篮可能还要稳固，他们可以说是篮球一霸，在过去的多届世界杯还有奥运会上他们都是冠军。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个人感觉本场比赛中国女篮呢还是带着一点练兵的想法和意图，就是说通过和美国女篮这样的世界顶级强队交手，去检验我们的阵容配合以及打法，包括给像目前有伤在身的老将王思雨一些休息的时间。今天呢，王思雨他因为前面在欧洲拉练的时候脚踝扭伤了，本场比赛呢也是没有出战，所以呢让咱们这边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外线呢又是缺了一个重要的球员。那比赛一开始呢，应该说节奏还是被美国队所掌控，第一节比赛打完呢27-14，美国队呢是领先了13分。但是呢在第二节比赛开始之后，咱们这边呢是换上了张子宇，他呢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小的惊喜，因为他今年才只有19岁。本场比赛呢也是张子宇在世界杯上的首秀，包括呢对手还是世界女篮最强的美国队，但是呢张子宇刚一上，通过和队友的一些配合呀，包括他在防守端在篮下的护框啊，跟球队一块打一个9-0。第二节的前半段也是本场比赛呢中国女篮表现最好的半节比赛，但是呢在他下场之后，那比赛节奏呢又是被美国队所掌控了，最后的分差呢我们看到是30分。那么张子宇呢在自己今天的世界杯首秀上是拿到了13分，其中呢有9分来自于罚球，他是10罚9中。今天呢在内线，张子宇也是和美国队的多位全明星级别的内线进行较量，像波士顿啊，像这个李斯啊，这里呢而且命中率也非常高。我相信呢经过这样一场比赛之后，张子宇毫无疑问会进入到这个美国球探的雷达，他们会重点关注这样一个来自东方的咱们说女巨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除了张子宇之外，韩旭本场比赛呢也是表现的不错，他也是可以匹配上这个比赛强度的球员之一。这场比赛呢韩旭是2双11分10个篮板，3个助攻，1个封盖，还有1次抢断。可以说呢在韩旭在的时候，中国女篮呢还是可以在某一些环节上跟美国队相抗衡的。再有就是像小罗罗新玉，罗新玉呢我们知道他是咱们在外线一个非常重要的火力点，今天呢罗新玉也是拿到了上双的得分，拿了13分，3分球呢4中2，表现还不错。但是除了这3个人之外，中国女篮呢其他人还没有展现出太多的亮点，所以咱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数据，你比如说失误的控制，今天中国女篮是出现了14个失误，美国女篮只有6个，差距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就是3分球，咱们3分球呢今天外线在我们内线有张子宇、韩旭这两个牵制点的基础上，全队3分球只有19中5，这个命中率呢其实也是比较一般的。所以后面的比赛也希望中国女篮呢在通过和美国女篮的比赛打完之后，进入到了完全的比赛状态，咱们再去我们说跟捷克、跟意大利去争取赢下这两个对手。
0: 嗯，刚才讲到张子宇的时候，大家就会联想起啊，其实如果我们以内线的主力位置来讲，更多在韩旭不打的时候，或者跟韩旭搭档打双塔的，有可能会是李月汝。但因为大家现在知道的这个护照的这个原因啊，因为办新护照遗失的这个问题，让李月汝呢没能赶上这次的女篮世界杯，所以大家很关心，就是张子宇提到这个主力位置之后，或者说原有的这个双塔的这个搭配改变了之后，中国队的内外结合在实际比赛当中表现的如何？在你看来，这种。

0: 新的变化适应吗？
1: 今天中国队呢在内线的组合上是用了几种不同的方式，有韩旭打五啊，有这个张志毅打五，也有张志毅打五韩旭打四这样的情况。那么目前来看呢，跟美国这样的强队交手，上双塔呢确实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选择，因为美国队这帮球员呢确实投篮能力太强了，你守双塔的话呢，那么可能你防不出去就会被对方呢一波流给打花，包括对方在防城之后的一种快攻反击，咱们呢

0: 是捷克，因为目前来看呢，捷克可能是咱们这个组除了咱们之外最弱的一个队，因为它相比意大利呢还有一些不足，因为捷克呢它内线高度上有，但是没有咱们那么高，而且呢它的外线投篮能力其实呢也不是足够的出色。我相信呢这个双塔是为了后面打捷克准备的。
1: 嗯，这也是我特别想问的问题，就是后面打捷克，意大利尤其打捷克，这是不能输的比赛，如果想出现的话。所以结合这场比赛的实际发挥，你觉得咱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0: 我觉得有几个点吧。首先一个就是对于失误的控制，因为咱们三分球呢确实命中率或者说投篮效率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的得分呢更多还是来自于篮下，不管韩旭啊还是像这个张子宇啊等等，他们在篮下的进攻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如果你三分球投得不准的话，你的进攻上限上不去，就更要求你在防守端不能够犯太多的错误。你像捷克这样的球队，如果咱们把他的，因为咱们在今年三月份武汉那个世界杯资格赛上跟捷克队呢有过交手，当时呢咱们是击败了捷克，而且呢相比于那个时候捷克队的两个内线，一个叫切霍娃，切霍娃呢在武汉跟咱们比赛的时候他其实是抢到了很多进攻篮板，但是呢切霍娃在这个赛季在 WNBA 效力的时候他是膝盖遭遇了重伤，所以呢也是退出这次比赛。另外呢捷克队另外一个有 NBA 背景的也是一个内线叫莱森格罗瓦，他呢也是没有出现在这一次捷克队的十人大名单里面，所以他们阵容呢相比于在武汉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是这个下降了。包括咱们实话实说，就是在武汉的时候捷克队呢其实他们在咱们这个组也不是实力第二好的，他是因为中国女篮的公平竞赛精神，我们在最后一场击败了巴西，他们才幸运的进入到了世界杯，因为捷克队已经有很多年没进过世界杯了，所以他们的实力呢其实没有那么的出色。所以我相信呢咱们只要能够控制好我们的失误，另外呢篮球保护好，包括在这种三分球投射上在一个正常的水准上，我个人认为下一场比赛也就是后天北京时间的晚上8:30咱们击败捷克，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想见的。
1: 嗯，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篮接下来的比赛能够越打越好，也谢谢这一时段邵华谦电话连线中国中学生时刻给我们提供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及时比赛的最新点评，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网球，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2-1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步云朝科特止步男单第二轮。相关话题连线知名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君乐晚上好。
2: 雷宇你好，方亮。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这场郑钦文的比赛啊，打到第二盘的时候，其实一度呢郑钦文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有点变多的意思，而且普丁塞娃开始打那个月亮球了，对吧？当时我们一度觉得哎呦好像又有点危险了，但是到了第三盘郑钦文又稳住了阵脚，这和一段时间以来尤其受伤之后连战连败的那个感觉有了明显的不同。在你看来这次的不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郑钦文这次做对了什么？
2: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戏称他是在大满贯资格赛当中啊是新手村去练级了啊，在大满贯好久没打资格赛的情况下面呢连赢了3轮，然后终于是把这个获胜的自信和手感建立起来了。我们说赢球呢其实要有一种惯性，你越赢就越敢赢，然后呢如果参赛的节奏不够连贯，然后呢还经常是打一场输一场，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再去打然后再输，这其实是职业球员们最忌惮的这种节奏。而郑钦文呢其实在本届美网之前就有点陷入这种怪圈了，他的胜利或者说比赛的场次总是连不起来，所以才有很多球迷建议他能够去打一些挑战赛，然后呢或者打一些更低级别的巡回赛。这次呢美网的资格赛他是迫不得已才参赛的，他自己这个采访的时候也说花了一段时间才接受自己现在排名已经需要去打大满贯资格赛的这个现实。但反倒呢这么一来是坏事变成好事了，他来到资格赛相对来说较低的这个竞争的强度当中呢还是如鱼得水的，他的这个硬实力还是在，然后呢终于是把这种信心和手感通过这些新手村的对手啊建立起来了。连赢了3场以后我就感觉他现在尤其是第一轮赢柳托娃的那场比赛后两盘的表现就让我感觉哎，突然之间好像回到2024年那种巅峰状态然后今天呢对阵普丁塞娃也同样经历了像第一盘当中的这种波折啊，在输了第一盘以后呢他也是离场之后进行一个调整，上轮是输了第一盘，然后今天是输了第二盘以后，然后每次离场调整回来以后啊总能够状态焕然一新。

0: 就像今天的发球是一个郑钦文整体状态的一个晴雨表。前两场比赛一发进球率都只有40%多，然后今天经过了离场调整以后回来以后，哎，突然之间发出了88%的，一度高达88%的一发。所以啊，我就感觉郑钦文好像一处通了以后处处都通了，就感觉整体都回来了。如果要说这次的状态回升具体有哪里做得最好，找到最根本的这个原因的话，我相信还是资格赛当中的历练吧。
1: 嗯，但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回来了不要是短暂的，希望它能够延续下去，对吧？想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你觉得什么东西还应该坚持下去？
0: 我觉得现在郑钦文他自己今天采访当中或者上轮都说他找到了内心深处的那团火，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把这种内心的怒火延续下去，就是他的斗志，然后他的进取心，在奥运冠军的这个荣誉加持之下，他没有去停下脚步。那很多人因为在担心郑钦文现在网坛的收入榜，他仅仅凭借场外的收入可能就已经能够名列女子网坛的前五位了，他是不是还会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场内的这个进取心会有所减弱啊？但是这次美网包括这一系列的赛程，他伤愈回来以后一度走得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他一直在坚持，这次终于通过资格赛去把自己的状态找回来以后，他也反复多次提到啊，我内心深处的那团火我找到了。然后今天你看像打赢普丁塞娃这种排名也就80多位，然后也就打进一个大满贯的第三轮，但赛后郑钦文庆祝的方式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整个躺倒在地，就是他拿到奥运金牌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就庆祝的造型，就整个人躺倒在地，非常非常的兴奋，这说明他是看重这种胜利。所以我相信如果这团火还在的话，以郑钦文的技术能力，不用担心他的现在的状态是难以为继的，我觉得应该会自然而然的一路走下去。
1: 对比赛得有饥饿感，对胜利得有欲望， 对吧？但是下一轮要打老熟人了，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这个比赛难度，我看球迷们又开始议论说，这难度可跟之前不太一样啊。
0: 我倒觉得郑钦文其实比较怕的是普丁塞娃这种善于打变化、善于搞心态的球员，经常会被带到沟里去。而凯斯的这种一板一眼、扎扎实实打球的球员，我觉得郑钦文倒不是很怕。就是这种硬实力的比拼嘛，因为凯斯的这届美网他的状态其实也一般，上轮比赛赢得非常的艰险，我记得是挽救了5个赛点，然后抢七当中是一度是2比6落后，连赢了2比5落后，连赢了5分才把这个比赛赢下来的，可以说是死里逃生。而且凯斯的这个球路呢，我觉得相对于普丁塞娃这种比较上注重上旋然后切削变化的球路啊，凯斯的球路比较平，比较实在，我觉得郑钦文更能对上点。所以如果是一场硬碰硬比拼，谁的硬实力更强，或者说谁的临场状态更好的话，我是据我这几轮的观察，我觉得郑钦文的状态应该比凯斯更好一些，所以我对下一轮还是充满信心的。
1: 好，
0: 可能郑钦文如果第四轮会遇到斯瓦泰克的话，这个比赛才是真正的硬仗。
1: 嗯，斯瓦泰克现在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其实前一阵子输的也比较多啊。
0: 对，前一阵子也说的多，但是没往前，偏偏他一下回来了，在这个蒙特利尔多伦多1000赛是拿了打破了冠军荒，也是拿了时隔一年来的第一个大赛冠军，所以带着这样的状态呢，然后他拿了多伦多冠军以后，新西亚提内战也打得相当不错，也是一路打进4强，说明最近的状态呢，这不是偶然的好，而是持续性的好，所以来到美网啊，这次他被很多人是看作最大的夺冠热门之一了，所以如果真是遇上斯瓦泰克，郑钦文是需要好好再提升一下了，我觉得。
1: 嗯，无论如何，状态回来了，感觉回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希望
0: 对
1: 昔日的这个 Queen 能够重新拿回他在网坛的地位，但是别着急，比赛还是要一场一场的打。接下来目光转向男单这边，布云朝科特原来是无缘正赛的，结果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入围正赛啊。首轮是爆冷赢了12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霍达尔，获得了职业生涯大满贯单打正赛首胜，怎么看这个突破？
0: 哎呀，这次突破真的是意想之外，而且感觉真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前面六次参加大满贯的，其实布云朝科特有几次签运相当不错，遇到的对手排名比自己更低，但是呢他反倒是这种赛前的上风球偏偏把握不住，感觉打得有些保守。而这次呢，本来已经准备订机票离开纽约了，一直到最后的最后，因为布云朝科特是男单128个球员当中啊最后一个拿到准入资格的，然后呢就把最惊喜最大的惊喜留在了最后。

0: 一个席位。他这次不仅是中国网球的历史，而且甚至是创造了美国网球公开赛年代的一个历史，就是所有幸运落败者当中能够击败的最高排名的种子竟然被布宜乔科特做到了。所以这么级别的一个惊喜，小布自己也说，如果早知道啊，我最后是用这样的方式完成突破，那我可以选择用前面的六次一轮游来作为交换，他觉得是值得的。可以看出这次突破分量有多重了吧。
1: 嗯，我们也希望他后面越来越好，但是紧跟着男单第二轮他就1-3输给了美国华裔选手郑睿。有些球迷对他最后两盘的表现提出了一些批评，觉得好像打得没有前面那么积极，是取得了巨大突破之后很本能的，比如说出现了相对比较满足的这种感觉，还是体能的状况？
0: 因为下雨的关系呢，小布和郑睿的比赛都是紧接着上一场比赛，没有中间没有休息一天。然后关键小布是取得了一场历史性的突破，打完比赛以后可能会有各种庆祝啊，然后人也比较亢奋，睡不好，然后第二天紧接着要上场，难免会影响状态。然后另外一点呢，也就是我们之前分析的，小布啊打一些他感觉能赢，可能排名跟自己接近甚至比自己更低的对手的时候，反倒是更加会放不开。像打霍达尔这种排名比自己高出一截，那倒反倒是能拼得出来。所以今天打郑睿这场比赛呢，一个是对手当然是打得真的好，那个正手实在是太不讲道理了，怎么打怎么有。还有一点呢，就是小布有点让我感觉陷入到了之前大满贯六次一轮游当中啊，有些患得患失，反倒觉得这个对手我好像可以赢，那就反倒是打得更稳一些，求稳为主。但是对手呢，偏偏是那种啊，敢于豁出去跟你拼的，而且还都拼得上。所以打到的确，我是看到第四盘盘末的时候，小布的心气儿有点被打没了，最后输球甚至是有点被打服了。因为对手今天的正手真的是发挥太好了，这也没辙。
1: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差那么一点点，你说这一点点很多吗？好像就一层窗户纸，但是总是在取得巨大惊喜之后，这个连贯性不够，到底是硬实力还真的就差那一点，还是说我们你刚才特别强调的像郑钦文的那种所谓连胜的习惯，现在我们男单这边真的还缺？
0: 对，那都会缺一点。一方面呢是硬实力，今天就比较明显的可以对照一下，因为郑睿也是一个华裔球员，从小在美国的这个网球培训体系当中来训练，而小布呢和他的身材相仿，但是就明显可以看出技战术体系当中，我们的球员就少一些像欧美球员那种杀板，就可能我们的球员每一个环节都是做的比较平均，而且呢也是相对平均分会高一点，像反手小布会比郑睿更强，但是呢别看其他的一些平均分上面郑睿不如我们，但是他有一个特长项，关键时刻能拿得出来，能拼得出去，能够用这种武器来持续的拿分，而这一点呢是我们国内很多球员所不具备的。当然如果在这方面技术能力能够补强的话呢，再有更多的巡回赛的历练的机会，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胜利的惯性迟早也会慢慢形成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体系性的相辅相成的东西。
1: 是，最后再说说阿炳吧，吴亦炳接下来是很重要的比赛，要迎战二号种子阿卡拉斯。这有的球迷说这到这可以了，对吧？已经赚了，但是大家说毕竟是吧，比赛嘛，什么结果都有可能，这个创造冷门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0: 如果是第一轮遇上阿卡的话，我觉得创造冷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因为阿卡呢，毕竟之前受伤139天没打比赛。刚刚复出就要打五盘三胜制的强度，所以这个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而现在打到第三轮，从前面阿卡打的这个总共打了7盘比赛，第一轮打了3-6，第二轮是先输第一盘以后，后面是3盘横扫。我的观察是，这7盘比赛阿卡的手感是越来越好，尤其是第二轮当中的后面3盘，一盘比一盘打得好，打到后面甚至是有点打疯了。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上行线的走势，我觉得阿炳今天晚上要去冲阿卡，可以冲出一个很精彩的场面。这一点呢，两年前那场上海大师赛一直被中国球迷津津乐道的卡炳爵哈、大家都记忆犹新，场面真的是很精彩。但是呢，如果要在五盘三胜制的比赛当中要赢阿卡，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困难。有可能能够复制一下今年阿炳在温网第一轮挑战德约的时候能够拿下一盘，甚至是冲第二盘，但是我觉得五盘三胜制的比赛呢，偶然性还是比较小一点，尤其是阿卡还有一个体能的优势，这个是他非常恐怖冠军男子网坛的。阿炳呢 这个相对来说身体就不如那么好了。所以在这种赛制当中啊，我是更加期待一个好看的场面，但是对于结果呢，不敢想的太多。
1: 嗯，确实，你要是把所有的这个硬件条件摊开来放到桌面上，一项一项比，横竖加在一起，左加右加，实在难以得出一个让大家好像非常满意的一个答案。但比赛是人打出来的，这就会有惊喜，就会有意外，就会有变化。我们也看看吴玉炳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吧。无论如何，期待着吴玉炳还有郑钦文接下来好运。也谢谢这一时段陈君乐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美网的最新点评。谢谢。
0: 嗯，再见。
2: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扫描一组24小时的体育新闻。即将参加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举行了成立大会。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也是巴黎奥运会结束后洛杉矶新周期首个综合性洲际大赛，既是冲金夺牌的赛场，也是锻炼年轻队员、检验梯队建设的重要练兵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是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地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独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

0: 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联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FM，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7: 有梦想、
6: 有青春、
7: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去加入吧！
8: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9: 第二名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但是今年的这个状态确实是比较难和法拉利去争夺冠军了。
10: 接下来重点我们说说颜子怡，这是大家关注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最大的一个看点，因为之前就像你强调的，分站赛是一路连胜，甚至大家很多朋友一直期待着说，什么时候能有可能捅破那层窗户纸，破一下世界纪录，对吧？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期待值。你觉得在总决赛上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吗？首先，这个连胜的势头到了总决赛能保持住吗？
9: 颜子怡，讲实话，他现在的统治力已经跟世界断档了，所以我觉得在后天凌晨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的比赛当中拿下这个冠军，实现自己本赛季钻石联赛的五连胜，应该是小问题，就是洒洒水的事儿。但是说世界纪录其实是2008年斯波塔科娃创造的72米28，今年颜子怡在厦门站首秀就投出了71米74，跟这个世界纪录只差50厘米左右，因为她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个人最好成绩，来到了历史第二人，所以大家对他的这个期待是非常非常高，希望他去捅破这一层窗户纸。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在标枪这种项目，50厘米它其实不是一个小的距离，就像之前巩立姣一直说自己想在铅球上突破21米大关，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在生涯的末期就很难再去突破20米5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关卡，所以这50厘米对于投掷项目来讲的话，他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要求，包括的助跑节奏、交叉步的节奏，还有最后的发力和出手姿态上，都有非常细微的调整，才有可能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突破。所以对于后天凌晨这一场比赛，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关注颜子怡能否为中国时隔多年巩立姣之后再拿下一个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奖杯，其次我们再关注一下他的成绩能否再进一步。当然如果直接在这样一个赛场上打破世界纪录，我觉得这是非常期待的。
10: 毕竟还年轻，对吧？而且非常明显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这个标准的一个爆发式的一个上升期，我们期待着能够早日实现大家的夙愿。但首先，就像你强调的，先巩固住第一步，把这个连胜势头在总决赛上稳稳地迈上这一步，这非常关键。我们期待着闫子仪的发挥，也谢谢这一时段哈布尔电话连线中文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前瞻。谢谢。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0: 决胜时刻，今天是周五，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些年啊，几乎所有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在为如何抓住 Z 世代的注意力而焦虑，轻量化、缩短比赛时长，这是很多体育组织考虑的方向。但是最近也有一些项目好像被传这方面的改革可能要换一换方向，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讲究？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一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共同体》。
1: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2025年初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那就是轻量化高尔夫。当时呢是针对2022年创立的 LIV 高尔夫球联赛，怎么样成为传统的一份子，同时成为改革的急先锋。但是这个一度令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每巡赛都感到显著威胁的 LIV， 却在近日呢传出了申请美国破产法保护的消息。那么破产法保护不是说直接意味着 LIV 要停止运作，而是处理完目前的债务合同问题之后要重组。但是这个事始终还是令我们挺感慨的，就是 LIV 怎么从短短的2到3年的时间就从改革者变成失败者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依然是去年去讨论轻量化高尔夫球的班底，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7: 主持人您好。
1: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高尔夫球评论员黑建涛老师。黑老师你好。
11: 张老师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冉峰，我知道你其实2024年的时候去了一次 LIV 的比赛现场，当时呢也正是 LIV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最明显的时候。到了2026年，其实不过是2年的时间，好像 LIV 已经办不下去了，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节点呢？
7: 2024年的时候应该就是声势上 LIV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的一个时间点。2023年 LIV 的球员科普卡赢得了美国 PGA 锦标赛之后呢，就证明了这个在 LIV这里打球，你既可以赢得大满贯，这就可以是叫做球名，然后 LIV 的奖金又高，那这里就叫球才。那么在被美巡赛禁赛的情况下，就 LIV 的球员是不能打美巡赛比赛的，依然能只靠 LIV 的赛场保持自己在最大型的大满贯赛上的这个竞争力。那证明了这个 LIV 哪怕被巡回赛排挤，它也是同样能给球员带来名和利的。这样子 LIV 就有了一个立足点。也正是这样，科普卡的大满贯冠军之后不久， LIV 就和美巡赛欧巡赛签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呢要和解了。因为呢他们这份合同呢实际上的内容就是看怎么把 LIV 并到去美巡赛和欧巡赛这种传统比赛认可的一个赛力体系里面，这样子 LIV 的球员其实后面也不会再被美巡赛禁赛了，可以打美巡赛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它没有最终形成美巡和 LIV 的真正牵手。2024年呢，这个 LIV 其实还是在向美巡赛施压，又把一个美巡赛的这个明星球员琼拉姆拉了过来。那琼拉姆当时其实才20几岁，而且他大满贯也赢了，美巡赛的奖金王也赢了，也登上了世界排名第一了。这样一个标志性的球员进入到 LIV 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看的这个表面上 LIV 和美巡赛队分庭抗礼的时候，科普卡所打造的一个所营造的一个 LIV 既可以给球员保持状态又能让球员赚钱的这个故事说不下去了。拉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去到 LIV 之后虽然有很多光环，但是他整体在 LIV 的表现也不算特别出色，而难得去打四大满贯的时候呢表现更加动荡，尤其是2025年，然后自身的这个商业开发也有一些问题。最后最关键的就是2026年 LIV 最终失去了 投资人的支持，他的投资人是沙特的公共投资基金，而这个沙特投资基金其实大家也很熟悉了，英超的纽卡斯尔啊，或者一系列的职业

0: 拳赛啊、网球赛啊，都有他投资的身影。沙特资本就停止了在体育这方面像之前几年那样子大规模的烧钱。LIV 高尔夫巡回赛就是成为一个最直接受到冲击的比赛。他没有了沙特资本的支持之后，他也无法再去给他们所签的明星球员很高的奖金了。最后就走到现在，球员也人心散乱，巡回赛的未来是怎么样也没有人能给一个很明确的说法。尽管说申请破产法保护不是停止运作，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一个用明星光环打造新式联赛这一套故事已经是完全讲不下去了。
1: 提到一个新型的故事，其实我记得黑老师当时您分析 LIV 出现背景的时候就提到两点，一个是说球员本身对收入分配的方式不满，这个其实在很多的职业赛事当中几乎每年都会反复的出现，另外一个就是年轻人觉得传统的72洞4轮的高尔夫一打就是一整天，太漫长了，或者是有些人甚至说有点无聊。您觉得 LIV 摆出这种颠覆者的姿态之后，美神赛有很好的应对刚才我们所说的两个改革的诉求，或者说现在的痛点吗？
2: 是这样，我还记得咱们上次聊 LIV 其实应该是在两年之前的这个美巡跟 LIV 的这种形式跟2026年到现在的这个形式又发生了应该说非常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呢，一方面肯定是跟这个周边的方方面面的外力有关，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跟这个赛制本身啊出现的一些应该说上不同的这个商业模式所带出来的结果还是有关系。其实美巡赛整体的这个应对呢，虽然不能说叫很好的应对，但它起码是激烈的一种应对的方式。一方面我的确是到目前为止说 LIV 的带最多的这个球评之一，因为我应该有说过十几场的这个 LIV。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解说 LIV 赛制跟说美巡说欧巡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速度特别快，节奏特别快，好像这个直播信号进来的时候马上就进入了这个比赛的高潮。因为我们知道 LIV 赛的赛制是双线，就是18个洞同时开球，而且因为当时请了很多的这个明星球员，现场的观众包括屏幕前的观众呢就很快就进入到了状态。那刚才聊到美巡赛，它毕竟是一个传统四轮四天完了两轮之后晋级这样的一个赛制，所以呢事实上美巡它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应对呢，毕竟它也不能改变它自己的这个传统，所以它就用了一个增加这个奖金的这种方式。我们看到的美巡赛在这几年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推出了这个叫 signature 的标志性的比赛，也就是说一年会有10场左右的比赛呢，奖金非常高，更多的吸引力给这些更顶级的这些球员，让他们能拿到更高的奖金啊，保持观众对于这个比赛的更大的一个关注和吸引力。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巡赛就是球员最大的一个诉求。球员的诉求是觉得说我们这么辛苦，我们这么累，对吧，我们要跑这么多地方打这么多赛，而且如果又进不了级的话，实际上从经济上来讲压力很大的。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实际上真正挣到钱的还是那些顶级的就金字塔塔尖的这些明星们。那 LIV 的比赛呢，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它出现了这么大的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未来的变化它可能是要把它自己的股权分给这些参赛的球员，甚至于可以把这些球员让他们除了股权之外可以用自己的肖像权啊，用自己的这种对于赛事的去推广的在短视频的平台上的一些收入啊来弥补啊这种不同。所以简单说，我觉得美巡赛呢就仿佛是老板给你加工资，而 LIV 的比赛呢是老板说啊，我把这个公司未来的股权分给大家，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保持这个 LIV 的生命力或者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1: 田老师，其实从观众的角度啊，我们更关心的是比赛赛制的改革。LIV 它的赛制改革是让比赛的节奏更快了，因为我们知道不仅仅是高尔夫球领域的一个诉求，我们上周其实和胡立涛老师讨论网球的时候也聊到，现在网球也有很多声音希望把整个局数改到1盘4局，然后同时也提到了一些是不是比如发球擦网、要不要重新发，包括足球也不断的有人在说现在45分钟的比赛实在太过漫长了，能不能把时间缩得更短。所以可能很多的传统运动都在往轻量化快节奏上面跃跃欲试的期待改革，但是又不敢动。而 LIV 是一个实际上已经对赛制做出改革已经动了的赛事，但现在看来呢没有取得非常好的

0: 成功。您因为解说过一些 LIV 的赛事，所以您觉得球友们喜欢看 LIV 吗？或者是他的这种轻量化快节奏的改革给高尔夫球这项运动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1: 其实从我个人，包括我周围的好朋友，还有我做了这么多场的 LIV 的带着直播的角度来看，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它其实是给高尔夫带来了非常新鲜的空气和非常可以畅想的有趣的未来。所以我还是，但是的话呢，我的感觉是，其实啊，无论是欧巡还是美巡，它是这种历经了这么多年啊，已经千锤百炼啊，已经是基本上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种高尔夫的比赛的方式，对吧？包括两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晋级线，那谁能够晋级，然后进入到周末的比赛，包括很多的名词，比如说像晋级日，像 Moving Day， 对吧？第三天的叫我们叫移动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跟赛制相关的。但是呢，我的感觉其实美巡、欧巡这样的传统比赛的观众群啊，或者是说它的受众，跟 LIV 的受众，包括跟 LIV 的比赛，它希望所达到的目标还是不太一样的。LIV 的比赛呢，它其实更希望在这个新的我们叫数字时代，或者叫短视频时代，它能够吸引到更多在短视频上可以看到的很多精彩切片的这样的高尔夫的球迷。
0: 比如说啊，54洞。然后18洞同时开球，然后现在其实在2026年已经又改成72洞了。你觉得他为什么又做出这种对传统的回归？
1: 啊，其实对传统的回归，我觉得还主要是外部的压力吧，因为参赛的这些球员能够进入到世界排名的这些机会
0: 啊，
1: 然后也包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他们能够参加大满贯的。他请来了琼拉姆，他请来了 DeChambeau， 他请来了科普卡。包括原来的这些老英雄们啊，米克尔森啊，加西亚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其实原来都是大满贯的常客，也都是莱德杯的常客，而因为他们参加了 LIV 的比赛，他们最大的收入肯定是签字费和这个每一站比赛的奖金，但他们最大的失去就是在高尔夫整个这个世界的江湖地位和话语权。所以 LIV 他从54洞改成72洞呢，就是把这个大家的这个想法吧，或者说江湖上对他的这种 diss， 说好你是因为54洞，所以你没有办法参与到世界排名，因为你不是按照72洞这种方式所拿来的这个成绩。那他用这样的一个改变，给参赛的球员一机会，能够参加未来的大满贯莱德杯，但实际上反而是让他自己变得四不像了。
0: 嗯，我觉得这个事情让很多想要去改革赛制的传统体育项目都会有一些纠结。本来呢，他想让这个比赛节奏更快，比如缩减他的局数，还是缩减比赛时间，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但是呢，有可能会变成年轻人不会因为你这个比赛的时间变短了，只是相对意义上变短了，因为年轻人看的可能是前三秒，是3分钟的、1分钟的视频。你说我就是把这个一天的比赛我压缩到半天，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太漫长了。但是同时可能又会失去一些老的对于传统更钟情的这些赛事的核心的粉丝的圈层，所以在改革赛制的时候让很多的体育项目可能都非常纠结。然后 LIV 作为一个反叛者，因为他有巨大的资金支持，做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尝试，现在呢没有坚持下来，我想可能会让任何更多的就是想做轻量化的这种职业体育联盟会再三思一下，是不是？
1: 是这么回事儿。
0: LIV 还有未来的话，你觉得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再去延续呢？
2: 要真的办上啊去的话，这个目标不应该是融入所谓的固有的传统高尔夫体系。美巡赛也有自己轻量化高尔夫的一个应对方式，他们搞了这个模拟器比赛叫 TGL， 但现在 TGL 其实还已经把女子球员这部分也加入进来了，叫 WTGL。 其他的项目改革的这个讨论其实是非常多而且非常有效的。感觉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女足，我们习惯上按照男足的这个职业体系去看待他们啊，我们有这个男子的五大联赛，有男子的这个欧洲赛事，那我们对标就是女子的五大联赛、女子的欧洲赛事。但其实这几年女足出现了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就是一个叫做世界七人足球赛这样的一个 IP， 这 IP 都是职业女足俱乐部来参加。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女子英超的球

0: 队，他们会去踢世界七人赛的英国的比赛，这个女足大联盟的球队，他们会去踢美国站的比赛，它增加了一些曝光机会，但同时对球员的压力也不大。那这样子，球迷们其实也能这个在一个相对传统职业人足球模式没那么重氛围又轻松一点的场合，看到一些其实还是非常优秀的女足球员，尤其是一些世界级的球员，起码八成球员都会参加到这个赛事里面。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女足在这个生态里面，职业联赛和这些支线的这个轻量化赛事彼此之间能达成合作的效果。 LIS 的未来的话，我相信 LIS 第一个它是一个放低姿态，因为用给高尔夫行业或者说高尔夫竞赛生态新的支线，可能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落地，瞄准的可能也就不一定是著名的球星，而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青少年球员他会寻找职业的出路，同时也是有你的目标受众也是所谓的年轻人，那你可能更多的尝试把它打造成一个给年轻球员为主的网红赛事。你发展的重点是不是就像你其实之前为了给球员搞来这个世界排名积分，他曲线救国的办法就是跟亚巡赛合作，然后安排 LIS 的球员去打亚巡赛，借此来寻找这个积累世界排名积分的机会，从而未来一个新的这个发展路径来说，我感觉那其实譬如更针对于开发一些我们所理解的相对来人还比较多的区域去尝试开发这个市场，甚至你开发了你都不要是瞄准这些市场里面最有前途的球员，应该是瞄准这些圈子球技不一定是非常绝顶，但他们要能参与起来把非常娱乐化的这一面呈现出来。
1: 对，但是我是可能相对比较，我理工男嘛，我就可能考虑的比较现实。我觉得如果 LIS 的情况在2026年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而且这些顶级的明星，我指的是一线啊，像琼拉姆啊、科普卡啊，包括 Patrick Reed 呀、回归到美巡、回归到大满贯的比赛，同样还有竞争力的这些明星，如果真的走之后，其实 LIS 它已经是形在而神不在了。赞助商也是如此，那我所有的品牌的露出我得能够给我带来足够的这个回报，那如果例如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自己个人感觉它可能就会慢慢的消失在这个高尔夫职业的体育的这个历史的长河之中。至于它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存在，其实也不会有特别多的人来关注了。换句话讲，如果它还是能够保持每一站的像嘉年华一样的这种热闹的赛制，能够吸引多非常多的年轻的高尔夫的爱好者到现场去观赛热闹这么一个长的周末，那我觉得它本身也是有它存在的一个意义。但从职业比赛本身来说，我自己认为它再想去翻身，再想回到一个它期望的一个主流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难的了。
2: 确实是，我觉得 LIS 的困境可能也是一个警示吧，就是在一些传统非常深的体育项目里，如果你仅仅是有钱有资本再加上一个颠覆性的口号，而没有办法在财务竞技和市场层面上建立一个稳固的根基，那可能这个前途还是渺茫的。当然我们也乐于见到一些新的赛制的尝试，针对年轻人吸引年轻人的一些新的玩法，但可能这个还是要建立在稳健财务的基础之上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各位听众，我们刚刚获得了一条消息，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SSP 超级杆位排位赛当中位列第一，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也就是说张雪机车的两位车手包揽了超级杆位排位赛的前两名。经过前八站比赛，张雪机车已经取得六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法国站两回合的正赛将分别于当地时间9月5号下午2点和9月6号中午。

0: 的12:40举行，欢迎您届时关注。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是王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

0: 点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4: 嗨，京城。
5: 嗨，化电。
6: 声音的世界没有摩托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妈的力，妈的力，活力调频。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出人出作品是收获一贯的传统，它也是老主编巴金先生当年提出的办刊宗旨。年纪稍长的朋友也许还记得，1987年收获曾在第五期推出了一个先锋作品专号。正是那一次，今天我们熟悉的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而这也正是收获青年作家专辑的雏形。此后近40年，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10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在这期收获的10部作品当中，今晚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

0: 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2021年，赵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路》。但从这篇处女作开始，赵其书就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道。常有评论者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精准的调度。这种对小说结构搭建的游刃有余，在他的最新小说《虎变》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短篇小说《虎变》借一部舞台剧的重排，讲述了一个关于艺术追求的当代寓言。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唐传奇的古代故事与现代话剧排演的现实彼此映照，虚实交织。故事主线围绕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话剧《虎变》展开。10年前，原版演出火爆，但却在2年前因主演沈朗意外坠台发生事故戛然而止，给所有人都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复排过程中，导演安迪、舞台总监周驰和新主演小丁不断博弈，既要以技术手段规避安全风险，又要挣脱旧版的艺术光环，在继承与突围之间艰难的磨合。在不到12000字的篇幅里，小说似乎讲了4个故事。一个是一个崇拜花木兰的女孩漫游山中，想寻找一头能保护自己的老虎，结果在狼威胁她时，一头白虎显身驱走了狼。这个故事以有别于正文的字体分散于小说中，既做了整篇小说的分节，也做了主线故事的补排。第二个是以梗概方式讲了唐传奇《人虎传》的故事。第三个写10年前戏剧《虎变》大卖，却因主演沈朗坠台酿成事故而收场。第四个讲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虎变》台前幕后的冲突与磨合。评论家石华鹏撰文评论说，这4个故事其实构成了4层叙事空间。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整篇小说的碎片化和混乱化。但显然赵其书完美地把控了多层面的叙事，在如此小的叙事空间内，各个故事运转自然，构成了一个既独立又勾连，既有秩序又混搭，既简练又复杂的类似江南庭院式的叙事楼阁。那借助小说《虎变》，赵其书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这篇小说围绕着一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展开，是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故事。非要概括的话，我想它是一个关于执念和拯救的故事，关于人们面对毁灭性的过往，要如何选择才能彻底改变和挣脱。具体到小说内部呢，它又是一个由改写驱动的故事。小说里有一个戏中戏，是一部话剧，名字也叫《虎变》，讲了一个人变成老虎的故事。话剧本身是我虚构的，现实里没有这样一出戏，但是它有一个源头，它是由唐传奇里的《人虎传》改编而来的。而《人虎传》又是一个被重写过很多次的文本，改写的重点往往落在主人公李征画虎的原因上。唐传奇原文里，李征是为什么会变成老虎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做过坏事，因为他和一个寡妇私通，事情败露，就纵火烧死了别人全家。所以他最初是一个夜报故事，到了上世纪，日本作家中岛敦又把它翻案成了短篇小说《山月记》，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一版改编， 中岛敦删掉了善恶有报这个核心因果，李征变成老虎不再是因为他杀过人，而是因为他怯懦又自大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老虎从天罚变成了人的性格本身。在我的这篇小说里，话剧虎变再次改写了这个画虎的原因。李征变成老虎是为了写诗，画虎成了艺术的代价。这就成了一个核心追问，当一个人为了艺术放弃肉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小说的情节就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上。话剧虎变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舞台事故，上一个主演为了把画虎演到极致，走向失控，从高台上摔了下去。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女性戏剧工作者，一个导演和一个舞台监督，他们接手了虎变的重排，却发现所有人都想把新任主演变成前任主演的复制品。发生过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虎变似乎又被架上了当年的那座高台，所以随着排练的推进，二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必须在首演前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法，也拯救困顿于往事的自己，最终拯救这出戏剧和年轻的演员。另外，小说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串起了另一层等待被破译的线索，在这里就不再先行解读了，只多说一句，《人虎传》里男人画虎的传奇故事讲述了一千多年，而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母老虎三个字开始的。
0: 赵其书曾说，写作于他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他20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记录，就是一则现实与奇幻故事交叉的复合文本。那这一次，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一种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选自2026年第四期《收获》，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2: 安迪私下提过不止一回，说小丁像当年的沈朗。周池起初没看出来，甚至有点抗拒这种说法。那可是沈朗，舞蹈学院的传说，小丁是哪位？在他看来，沈朗和小丁完全是两个类型的演员。沈朗精准克制，开合有度，小丁呢，一走戏就有点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自信，说难听点就是浮躁。不过周池也明白，为什么安迪老把小丁往沈朗身上靠。安迪资历浅，第一次独立指导这种级别的大戏，这块烫手的招牌可比他的名字响亮多了。《虎变》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剧本里演员表前夜的剧情概要是这么写的：
3: 李征与袁参同年登第，簪花犹结，少年意气，才识相许，因为平生知己，然际遇相殊，才高难识，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李征以诗文自负，得罪同僚，远贬南方，途中忽发狂疾，夜奔山中，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商屋，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食。二人如旧日般对坐，李征身处人兽之间，未化虎未脱人，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场重逢也是一场现实的清算。隔着草丛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

0: 试图在天亮之前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病榻夜奔，意图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1: 十年前，小剧场首演，周驰是志愿者，每天演出前站着检票，忙完了还能挤到侧台站着看完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做。虎变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驰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联系就少了。只是偶尔周驰听说哪个同学又转行了，会翻开安迪的朋友圈看看，知道还有人和自己过着一样的日子，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2: 喂，班长，江湖救急，帮忙盯一阵，救个火啊。
1: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沈朗，也不会有下一个沈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沈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驰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台上雾气弥漫，沈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幅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3: 喏，就是这里。
1: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沈朗跟着晃悠。周驰眯起眼睛，沈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填掉了延展台的边线。沈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沈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周驰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两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十年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3: 总之呢，这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1: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3: 来，走一下第四幕吧，画虎那场，从小丁上场开始。
1: 午后阳光正盛，排练厅里却暗得人发昏。排练厅大门正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玻璃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 小丁背靠舞蹈把杆撑地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周池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就是这个仰头，
3: 这也太像了，
4: 太像了。
1: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3: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1: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池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往杯子里倒板蓝根冲剂。走廊上，舞蹈演员们围着编舞老师闲聊，
5: 真有点神神鬼鬼的。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故事嘛，演到最后人都不见。
1: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他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两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七年重聚，公演前内部试演，嘉宾领导们坐在第一排，亲眼看着沈朗踏空，项目紧急叫停。据说沈朗刚踏空的那一刻，观众席没有害怕，反而开始鼓掌。他消失得太彻底了，简直是一出戏最完美的结尾，真正演绎出了变之意蕴。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沈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蓝根眼看着就要接满，周池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6: 想什么呢？
5: 谢谢老师。
1: 小丁回神拿回杯子。
5: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6: 还行。
1: 十分钟后，周池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池拍了拍手，
3: 来，第四幕第三场，丁毅上，再来。
1: 周池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小丁像沈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合成第一天，新版虎变的海报先周池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男主的角色海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沈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两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周池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门。
6: 万事俱备。
1: 周池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安迪。演员们的班车到得比周池晚些。
5: 哇塞，
1: 小丁仰头看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3: 上去试试。
1: 周池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示胶带。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池笑了一下。
5: 有点帅。
1: 周池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又拍了。

0: 特写，顺手也把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1: 来，下来吧，今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0: 工人们测载重，周驰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每多挂一袋，就有人记下数字。周驰感到虔诚的安稳，只有重力从不撒谎。手机里，小丁在视频最后一秒摆了一个戏里仰头的姿势，再度和会议室里定格的那一帧重叠了片刻。周驰锁定屏幕，看向台下，演员们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闲聊，边上的小丁正和戏里演他旧友的演员玩闹，互相推搡。
1: 哪像？
0: 周驰在心里反驳自己。下午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得空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1: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不晃眼就行。”“
2: 明白，安导，经典重现嘛。”
0: 安迪笑了一声，脸上却没多少笑意。小丁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1: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0: 周驰在侧台带着对讲机，按时间码记灯光变换。他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小丁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
3: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4: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9: 小心哦，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全程最全的声音，
16: 最纯声音。
15: 华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6: HDFM891，
15: 为所有
16: 有梦想、
15: 有青春、
16: 有活力、
15: 有眼界的你准备。
16: 赶紧加入吧！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

0: 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
5: 闪避开
4: 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6: 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9: 行车八九幺，
8: 时尚八九
9: 娱乐八九幺，
8: 共同的
9: 89.1
8: 兆赫，画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1: 林小涵，
12: 周迟少见的叫了安迪的本名，安迪没转头，依然维持着那个仰视的姿势。
11: 你看那，
12: 安迪指了指高台的末端，那是神朗最后踩过的地方。
11: 从下面看，像不像是个神坛？那是断头台。
12: 周迟跨到安迪面前，强行切断了安迪病态的凝视。
11: 当初你叫我来救火，怎么不说是陪你当裁缝呢？你这么想复制神朗，直接给观众放录像得了。你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呢，那你为什么不用？
13: 宣传上有需求，经典重现。
11: 哎，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导演。
12: 安迪看着他，直到吸音墙面让剧场里彻底安静。
11: 对，我是真想把所有东西再走一遍。
12: 周迟心中一沉，他早有猜测，安迪一定是被神朗版本的某个方面困住了，两年了还没走出来。安迪抬起手，指尖划过那条冰冷的机械臂动线。
11: 诗人走进物理消失的那个瞬间，当初神朗演得多好啊，太完美了，美到我在侧台都看呆了。
14: 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能叫好？
11: 你说的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次意外，所以小丁必须再走一遍，分毫不差，稳稳当当的走完。他走完了，我才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舞台监督，应该能理解我。
12: 周迟当然明白安迪的意思，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安迪。两年前那次大剧场重排，安迪在虎变剧组做的正是舞台监督。
11: 是，我是来接你的班，小丁呢去接沈朗的班，但你呢？你接谁的班？上一个导演的？那你甘心吗？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虎变？
13: 沈朗出事时

0: 就站在那儿。
1: 安迪看向舞台边缘的侧台，
0: 手里攥着对讲机。我看着他往前走，就那一秒钟，就这么小半步。录像你也看了，我没喊停。
1: 周驰叹了口气，疲惫的感觉卷土重来。
2: 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你的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并不是一场意外呢？沈朗出事是因为他对虎变的理解有问题，现在小丁也是问题，我当然有责任，不然我何苦又来这里，还把你拉下水？有你在，我才放心。
1: 安迪的微笑中透着残酷。
0: 这两年我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沈朗站在这上面摇晃的虚影。
2: 安迪，他可是沈朗，沈老师，上个导演那么大年纪都压不住他，你自己说的，是他演魔怔了，整个剧组都陪他超时排练，他恨不得他赶紧。
1: 对上安迪的目光，周驰突然说不下去了。安迪或许并不认为那短短的小半步是一个单纯的意外，沈朗坠落前的那一秒，安迪会不会有一个瞬间真的把沈朗看成了虎？会不会和观众一样被美震慑，忘记了要保护台上的人？虎变这出戏真的有这样吓人的力量？
2: 你说你在侧台看呆了，呆了几秒钟？
0: 不知道。
1: 周驰忽然明白，这出戏对安迪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审判。但他只觉得可笑，他拒绝成为陪审员。
2: 你们都被这出戏骗了，你也是，沈朗也是，他跟自己较劲，想画虎想疯了。上一个导演呢，又惯着他，早就失控了。就算你叫了停，他也不会听的。
1: 而安迪看向周驰，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0: 但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对吗？
1: 周驰被安迪盯得发毛，仰头又看向头顶的高台以及托起他的机械臂。这个巨大的舞台装置真的有点像个祭台了，一个拥有绝对精准和秩序的怪兽，等待着每个登高之人的献祭。他想起小丁抱着沈朗的旧剧本熟睡的样子，真的不会吗？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
2: 你考虑过小丁吗？
0: 他很像他。
1: 安迪移开目光。
0: 现在你信了吧？
2: 剧本是你给他的。
0: 什么剧本？
1: 周驰的心继续向下沉，一沉到底，反而平静下来。
2: 你有遗憾，我理解，我真的理解。
1: 周驰攥紧了腰间的对讲机，没让视线移开，直直地逼视安迪。
2: 但他是演员，不是你的标本。
0: 这小孩挺听话的，再说演得像了，能配合炒作，他也不吃亏。
2: 听话？你以为他现在这样是听了你的话？你知不知道，就刚刚排练厅里，他一个人抱着沈朗的剧本睡觉呢。你就不怕他真的把自己变成当年的沈朗吗？
1: 安迪愣住，转过头看着周驰。
2: 怎么，很惊讶吗？
1: 安迪诧异的神色令周驰生出快意。
2: 谁还没个执着的事儿呢？
1: 安迪不说话了，周驰看着他，语气放软了一些。
2: 你两年前写在排练日志本上的东西我看到了。
3: 一段排练的故事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恍惚？戏中是李征人化为虎的命运挣扎，戏外是新版虎变剧组正被

0: 困在旧作的阴影之中。安迪带着未能释怀的创伤，执着复刻沈朗的表演。年轻演员小丁在模仿与自我之间不断陷落，悄然把自己活成前人的影子。当过往的事故、尚未愈合的心结，还有商业宣传裹挟在一起，戏剧与现实的边界正在慢慢模糊。小丁会不会重蹈沈朗的覆辙？被往事困住的安迪又能否挣脱这场自我审判？究竟是人在演绎虎变，还是虎变正在吞噬人本身？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收获》刊登的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两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两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5: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周池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换算成一个个点位和一条条动线。他怀念这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感觉，剧场里的一切又重新变得诱惑而迷人，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6: 旧版的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清他的脸，明白吗？
5: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7: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6: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5: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8: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版啊。
5: 周池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圆旁边写下两个字：停用。他抬头看了一圈，高台上雾气已经散去，机械臂回拢复位，缩在一起的样子竟然有点乖巧。延展台下方，小丁被一群人围住，护腰被摘掉，整个人看起来还在恍惚。见周池站着没走，小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7: 老师，怎么回事？那我是说，诗人他最后彻底画虎了吗？
5: 周池很想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发现安迪的新版画虎并没有给出一个比神狼版更好的答案。
6: 那这样看你怎么理解了。
7: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6: 你不是他。
7: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6: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5: 周池还是忍不住问了。 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7: 两年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沈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6: 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7: 不是，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5: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7: 他不认识我。
6: 你试的是男主？
7: 沈老师的替角，老师同学都说我和他像。
6: 哎，骗你的，真那么像，怎么还能没选上呢？
7: 我知道。
5: 小丁低下头。
6: 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7: 但愿吧。
5: 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7: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5: 小丁定定地看向周池，想再下什么决心。
7: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戏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是我的东西。
6: 那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5: 周池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6: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5: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池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池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池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搭档的全部敬意。

0: 首演在即，周直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耳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一个人立在入场口的阴影里，那轮廓太熟悉了，周直感到一阵心悸。沈朗穿着深色风衣，没戴口罩，侧脸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驰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的自己告别的。但周驰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标准的场前兴奋综合征。周驰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小丁瞬间定在原处，就像在排练厅里无数次听到周驰的指令时那样。周驰跨出几步，挡在小丁与沈朗所在的阴影之间。
1: 麦克歪了。
0: 小丁乖乖低头，周驰的手绕到小丁耳后，调整那个并没有松动的麦克风。小丁警测，血管跳动的频率快得惊人。
1: 去，先休息一会儿，衣服别皱了啊，等会儿上台别分神。
0: 他把戏服的交领抻直，试图从小丁眼里找到某个不会偏移的准心儿。
1: 放开了眼，听见没？
0: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周驰退开，入场口已经空了，他呼出一口气。此刻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今后小丁和沈朗如何相遇，如何搭戏，那只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雾气照旧打下来，但雾量一减再减，不再为遮蔽什么，只为衬托一个人的降落。更重要的，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了。周驰盯着紧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收紧，在空中画出弧线，随后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1: 一二
0: 周驰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0: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驰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友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对，对了，你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手，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人了。他日你过我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若有人在山中遇见我，告诉他们

在兽与人之间悬停的片刻，诗人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但给人的感觉，这记忆旋即就会消失。谢幕前的间隙，小丁暂退，观众席陷入死寂。待他气喘吁吁重新出场，欢呼和掌声几乎要掀翻剧场的顶棚。周池看向入场口的街景，那里空无一人。他的脚后跟终于结实地踩在了木地板上。对讲机里传来了安迪低低的笑声。周池按下通话键，沉默两秒又松开。他本是不想来的，在那个北方深冬的夜晚，他回绝了安迪，攥紧自己冰冷的背角，默念着虎变两个字，怎么也合不上眼，最终还是连夜收拾行李，坐上了南下的高铁。今晚他总算可以心甘情愿地承认，虎变是让他爱上剧场的启蒙之作。十年前，灯光亮起，周池守着沉重的帷幔，看神朗站在演员中央鞠躬谢幕，颧骨上的亮粉闪。

帷幕落下，周迟依然站在侧台，小丁拉着左右演员的手冒头找他，冲他咧嘴大笑，额心眼角反着细碎的光。

晚小说《虎变》，您想到了什么？舞台之上，唐传奇中的李征困在人虎之间。舞台之下，剧组同样被旧版的荣光与世故的创伤裹挟。虎变哪里仅仅是李征画虎的古老传说？执念可以画虎，名望可以画虎，对经典的迷恋同样可以画虎。它会悄悄啃噬人的自我，让人在追逐艺术的途中弄丢自己的名字。舞台既是造梦场，也可能是献祭的祭台。唯有守住人的本真，艺术才不会沦为吞噬创作者的猛兽。

0: 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现在是晚上12点。
1: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唤醒了沉睡百年的民族，在敌人占领的广大后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坚持到了最后。我们要往更深处再问一层，战争打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呢？当国土沦丧，烽烟蔽日，是什么让四万万中国人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不散不降不绝望呢？答案藏在延安窑洞的灯火里，藏在穿越封锁的电波里，藏在响彻神州的歌声里。那么一部著作为什么能让国民党战区的将领拍案叫绝，被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一座靠烧木炭发电的广播电台为什么能让沦陷区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层层封锁奔向延安？一支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为什么能让日本侵略军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

这十大精神武器汇聚成了抗战烽火中的另一支大军。这支大军没有钢枪，没有刺刀，却能让亿万民众挺起脊梁。这支大军不穿军装，不扛弹药，却能让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首先，我们就从延安窑洞里的一部著作讲起。1938年5月，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里夜以继日，用不到十天的时间写成50000多字的《论持久战》。当时全国上下流行两种论调，一种是亡国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一种是速胜论，幻想依靠外国援助速战速决。论持久战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四个基本特点，深刻指出这场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坚信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这部著作的分量从对手的反应里看得最清楚。论持久战发表之后，周恩来把他介绍给桂系名将白崇禧，白崇禧读后倍加赞赏，又把书里的精神转述给蒋介石，并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这两句话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共产党人在窑洞里写下的战略成了全国抗战的指路明灯，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同一时期，毛泽东还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把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高度。政治工作、论抗日游击战争等一系列著作，为全民抗战提供了思想指南。思想要变成力量，必须传得出去。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在延安成立，它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从瑞金到延安，这支红色电波从未中断。1941年5月16号，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解放日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亲自为他撰写社论和文章。这张报纸成了党中央直接发出声音的平台。而在国统区，1938年1月11号，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机关报。这年十月，日军兵临武汉城下，周恩来和报社员工坚守到最后。在日军进城前几个小时，他口述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报纸当天照常出版，随后西迁重庆，一天也没有中断。1940年12月30号傍晚，延安城西北的王皮湾村一座窑洞里的土电台开始播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机器是东拼西凑的，电力靠烧木炭带动发电机，可就是这样一座电台，把党中央的重要文件、解放周刊和解放日报的重要文章、国际国内新闻、革命故事和抗日歌曲送进沦陷区和国统区几十万台收音机里。在日伪严密的新闻封锁下，无数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延安的声音。夜深人静，上海、北平、天津的阁楼里，收音机前的耳朵贴着喇叭，听着那个遥远而清晰的声音，一座土电台成了黑暗中的一座灯塔。歌声是这支大军最嘹亮的武器。早在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

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唱遍全国。1938年11月，武汉沦陷，诗人光未然从陕西湖口东渡黄河，湖口瀑布的惊雷在他耳边炸响。回到延安，他写出了长篇朗诵诗《黄河吟》。作曲家冼星海听完朗诵，抱病在窑洞里奋战6天6夜，谱成了《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一批又一批抗日将士和爱国学生唱着这首歌走向前线。1939年，公募作词、郑绿成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诞生，后来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还有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从根据地唱遍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歌名中加了一个“新”字。还有那只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出了千万流亡同胞的思乡之恨。游击队歌轻快跳动，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在太行山上气壮山河，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大刀进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团结就是力量、毕业歌、救亡进行曲，一大批抗战歌曲响彻神州大地，激励着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如果说歌声是流动的武器，那么戏剧就是面对面的呐喊。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讲的是东北沦陷后一对妇女流亡关内卖艺，女儿香姐又饿又累，唱不动了，老父亲举起鞭子，这时人群里一声断喝：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在街头演出，观众常常分不清戏里戏外，有人往台上扔铜板，有人当场落泪。77事变后，夏衍、于玲等20多位剧作家创作了3幕剧《保卫卢沟桥》。演出时，戏院内外“保卫卢沟桥”的口号声响成一片。1942年，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上演，借古人之口发出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的怒吼。1937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京剧名家和党的文艺工作者共97人当选理事。梅兰芳编演《抗金兵生死恨》，借历史激励人心。上海、香港相继沦陷之后，他蓄须明志，拒绝登台，宁可卖画为生，也绝不为侵略者唱一出戏。抗战时期，许多身处战区的地方剧种也拿起了这个武器，汉剧、楚剧、湘剧、桂剧都演出了大量反侵略、反投降、反汉奸的剧目。戏台搭到哪里，抗日的火种就播到哪里。画笔是最轻便的武器，也是最锋利的匕首。早在1930年，绘画大师徐悲鸿就完成了大型历史题材油画《田横五百士》，歌颂中国人宁死不屈的气节。918事变后，他又画出《昔我后》《愚公移山》，激励国人以移山之志坚持抗战。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唐一和的《女游击队员》，王世阔的《平型关大战》，一幅幅油画抒发着高昂的爱国激情。而流传最广的要数木刻画，一张木板、一把刻刀，刻出来就能油印，印出来就能张贴。1939年春天，木刻家赖少奇创作的《抗战门神》贴进了桂林和抗战大后方的千家万户。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的燕寒创作了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跟着部队在敌后流传。漫画家华君武1938年来到延安，用《诱降》《肉骨头引狗》这样的作品鞭挞汉奸，
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也扛枪走上了抗日前线。上海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跑遍南京、苏州、长沙、桂林，把漫画贴到哪里就把抗战的道理讲到哪里。女漫画家梁白波从女性视角画下有千万个人在等待你，披上这条光荣的头巾，站在日军面前的巨人游击队。叶浅羽画战时重庆，高龙生画国破山河在，蔡若红画全民抗战的巨浪，一支支画笔都成了刺向敌人的匕首。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组织下，文艺工作者以笔为刀枪，以文字为子弹，投身抗战。东北沦陷之后，从黑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最先尝到家破人亡的滋味。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鲁迅亲自把他们列入奴隶丛书，并作序向全中国推荐。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在根据地，赵树理写下李有才版画，孙犁写下荷花店，马峰西荣写下吕梁英雄传，鸡毛信《雨来没有死》里的海娃和小英雄雨来成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在国统区，巴金写下抗战三部曲，老舍写下四世同堂，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借西北高原上挺立的白杨树赞美坚持抗战的北方军民，至今仍是语文课本里的名篇。抗战的烽火同样燃烧在诗词里，毛泽东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悼念远征缅甸壮烈殉国的抗日名将。朱德写下太行春感，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周恩来经闻皖南事变，题下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被称为时代的鼓手的诗人田间，用一首给战斗者擂响战鼓。影像留下了烽火中国的真实面貌。1938年，中国共产党创建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袁牧之、吴印贤带着从香港购得的全套16毫米电影器材，还有国际友人伊文斯赠送的一架埃摩摄影机走进延安。1939年，袁牧之导演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忠实地记录下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形象地表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1942年到1943年拍摄的《南泥湾》记录下三五九旅开荒种地，把南泥湾变成塞北江南的全过程。影片还保存下一个珍贵的镜头，毛泽东挥笔为影片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些胶片在当年是战斗的武器，在今天它是历史的见证。不仅如此，沙飞、吴印贤、石少华、郑景康这些红色摄影师跟着八路军出生入死。沙飞拍下了战斗在古长城，也拍下了那张著名的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战士从战火里救出两个日本孤儿，聂荣臻把他们送还日军。40年后，照片中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专程来到中国，含泪感谢当年的救命恩人。吴印贤拍下了白求恩大夫在战地手术室里全神贯注的身影，那张照片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抗战当中的国际情谊。仅晋察冀画报一家就保留下近4万张摄影底片，山东画报、冀热辽画报等十几种画报先后创刊，晋察冀军区先后办起50多次摄影展，条件简陋的地方就办普画报、摄影墙报，把照片贴上墙做成纪念章、战斗画片。根据地识字不多的老乡看不懂文章，可他们看得懂照片，一张张照片就是一颗颗射向敌人的子弹。10大武器里最短的武器是口号。
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要种族不灭，为抗战到底，万众一心，誓灭倭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兵民是胜利之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这些标语刷在根据地的土墙上，写在行军的门板上，跟着队伍走。农民不识字，有人念给他听，念一遍就记了一辈子。离火线最近的武器是文艺演出队。抗战期间，延安的文艺团体多达70多个。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聚集起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足迹遍及中国和东南亚。在晋察冀敌后，抗敌剧社、火线剧社、战斗剧社、冲锋剧社，听听这些名字，个个都带着火药味儿。这些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跟着部队反扫荡，在青纱帐里搭台，在老乡的长院里开锣。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文化军队的配合，我们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十大精神武器渐渐不见硝烟，却渐渐打在人心里。著作回答了中国会不会亡，电波冲破了敌人的封锁，歌声凝聚起同仇敌忾，画笔、文字、影像记录下一个民族的不屈，口号和演出队则把这一切送到了最普通的农民面前。武器弹药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精神意志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从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到惊涛骇浪中的敌后坚持，再到这看不见硝烟的精神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赢得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精神上的胜利。80多年过去，窑洞里的著作还在，电波里的声音还在，那首从烽火中诞生的国歌还在我们的耳边一遍遍地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抗战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建》杂志，原作者刘汉俊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们掀起了群众性的新秧歌运动。当时由鲁艺文工团王兰、林龙等人编剧，创作出了一部反映减租减息运动的秧歌剧《减租会》。《翻身到秦》正是《减租会》中的一首插曲，由贺敬之编词，刘炽编曲并首唱。
1: 鲁艺的一个工作队啊，就经过绥德，当时呢正在搞这个减租减息，他们是一共就4天创作剧本、写音乐、排练，然后又是他们自己来演，就把这个秧歌剧搞出来了。这里面的一段就是《翻身到秦》，而且呢《翻身到秦》的原唱呢还是刘炽自己。
0: 到秦起源于唐代的道教乐歌，随着时代的变迁，道情融合了各地的民间音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曲艺形式。翻身道情是一首根据陕北清涧地区流行的陕北道情音乐填词而成的歌曲，演唱风格以唱为主，演唱与过门相互应和，加上较多的虚词衬腔，从而使得歌曲的总体基调高亢激越而又热烈奔放。贺敬之的填词生动地描述了陕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心情。减租会首演之后，《翻身到秦》很快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传唱开来。当年正在鲁艺学习的王坤也是他的演唱者之一。
2: 参加革命的时候，也就是王蒙先生说的那一时候的这个文艺和形式，那个抗战的形式结合的最紧。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但是这些歌曲教育我，很感谢这些歌，我学的很多哎，我一学我就记住，不知道怎么就忘不了。
0: 抗日战争后期，这首《翻身到秦》迅速从陕甘宁边区传向全国，成为那场全民族的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复。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重言》，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而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变的当这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

0: 向我们在这黑楼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1: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五颗闪耀的金星。

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站起来，给我把机枪架送上去。

0: 怎么的，船漏水了，
1: 你把货箱抬起来。

0: 快快走啊！
1: 快快快，把路狠地方堵上，快咬出去！
0: 就这破木船都划三个月了，眼看就都移动鬼子又军人打过来，让不让人活了？
1: 咱们李家闯的百来好人，
0: 实际上的进去有些剩下一半还不到。
1: 行了，说这些有什么用？船都快沦陷了，难道还有回头路吗？快开船！
0: 对，鬼子的轰炸机说来就来，快开船！快，开船！
1: 再坚持坚持，到了宜昌，总得换大船去重庆了。
0: 他们说的对，到了宜昌，我们就有活路了。
2: 宜昌，宜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广播剧《长江四十天》第二集。
1: 你是说要在40天里让所有的物资人员撤离？
2: 我看你是得了疫症，夸口便是这样的大话，空话。
3: 我们此刻争的是同胞的性命，国家的命脉，须得有匹夫撼树的决心。此事虽难，却并非干不成。
2: 难道你，
4: 卢先生，分公司的几位业务经理、乡里、船长、领江都到了。
5: 卢先生，
6: 啊，快请入座。
4: 好好的。卢先生，听周经理说，你已经有了清空宜昌的法子。
1: 已经有法子了？
4: 啊，卢先生定是早有准备。什么法子？
7: 听听卢先生怎么说。
6: 各位可还记得民国25年的那个枯水季？四川大旱，粮食减产，我们是怎么运粮入川的？
4: 您是说三段航行法？
7: 我好像有些印象。
4: 具体是怎么个法子？
7: 就是把航线分成三段。
6: 周船长自当是最熟悉的，当初就是你实地考察带领试航，你来跟大家说说吧。
4: 这三段航行法呀，可是咱们民生公司的独门绝技。来，大家看，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得6天。但如果我们把这段航线分成3段，宜昌到三斗坪第一段，江面相对宽阔，可以走大船；三斗坪到万县为第2段，经西陵峡、巫峡、瞿塘峡，尤其秭归这里，走空岭滩、青滩、蟹滩最为险峻，必须用大马力小吨位的船；最后万县至重庆这一段为第3段，江面窄，池水浅，得派上更多小船。
7: 啊，这样的话，大船从宜昌出发，当天就可以从三斗坪返回，这转速一下子就提高了。
4: 小秘书，你们念过书的脑子就是快。这样啊，咱们前面可以缩短一半航程，让船呢更快周转，运出更多的物资；后面一段啊，蚂蚁搬家，用时间换空间。
6: 不止如此，每天都有空船回来，那些拥塞在码头的人就有了希望，有希望宜昌就不会乱了。
7: 咱们就只有22艘船，是得周转开才行啊。
6: 时间紧迫，大家既然都赞同这个方案，我们便要协力合作，尽快推动起来。
8: 这里是民生公司，是中福煤矿吗？请尽快提供一份物资清单。
9: 先让各单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提供一份交运的物资清单，重要的优先安排运走。较为笨重的大型设备可以考虑拆解运输，不重要的较轻的机器可以交由木船运输。
10: 啊，我们民生公司啊，现在想征集大家的木船参与抢运。
9: 如今运力紧张，民间的木船我们也要尽可能多的征集过来，最后抢救
10: 木船啊。
11: 小火轮行不行？
12: 对呀、
10: 啊、小火轮我们也出够，随轮船员一律由民生公司录用，待遇优厚啊。
9: 川江水流复杂，凶险多变，由湍急横流，更有千丈悬崖，还应在险滩处设机械脚滩站，增设船岸无线电台，保证航运安全和效率。
13: 这里是福陵，这里是重庆下去报告。
14: 这里是宜昌总台，收到。
15: 除了各工厂的物资
14: 没有政府机关、科研单位、仪器还有试验设备，
16: 您看看要不要在这里增设。
14: 陆先生，中福煤矿的总经理孙月琪先生刚刚来电，反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16: 啊。
14: 那你看，他们公司的许多大型机器都必须配套运输，这些关键设备如果拆卸后运输，很可能会东放一点西放一点， 他说抢救过来也形不成生产力，也没有意义，所以他不希望分段运输。
5: 这还真是个棘手的难题啊！
12: 这么重的机器，如果不拆就运，上下船装卸是个大问题。如果不化整为零分段运输，这四十天怕完不成啊！
17: 那我们好不容易才定下来的方案，就完全不适用了。
18: 机器
19: 是啊，
18: 如白忙了。
20: 各位，
17: 还是得拆开。
20: 各位，孙远奇先生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及时，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把这些机器运到重庆不是目的，还要让他们在后方运转起来，成为抗战的钢铁心脏，源源不断地输送续命的血液。
17: 卢先生说的对啊，这些都是煤矿生产的关键设备。
12: 煤可是战略资源，是一切机器运转的核心能源啊。
17: 说的对。
18: 是啊，
20: 依我看啊，之前的方案不必变，只是要灵活一些。再有此类最重要又不易装卸的设备，还是要配合成套，尽量给他们留足仓位。
5: 快去把物资清单再重新分类。
17: 好，
18: 可我担心咱们码头的起重设备无法装卸这样重的机器啊。
17: 这些机器最重的有30吨，
21: 咱们的起重钓竿最大负载量只有17吨，行不通啊。
12: 这设备是不是还得拆开？
20: 那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目标，就不必犹豫，问题再棘手一一克服就是了。
5: 卢先生，您看，加大起重钓竿的运力，可以通过对钓竿的结构、材料等进行改进和优化，只是时间紧张，而且我们缺有经验的装卸工人。
20: 不必顾虑其他，咱们只管放开手去做，我会动员一切的人力资源配合。江林，
17: 卢先生，
20: 你赶紧配合新的起重设备，增调吨船。啊，对了，上海港的装卸工人经验丰富，你赶紧联系他们，再扩大招聘，招装卸工人。
17: 好。
22: 哎，民生公司招聘搬运工了啊！
5: 哎，怎么大半夜的招？
22: 我先来的，
5: 天亮了，您就着急
22: 不着急？一个个来排队报名。
23: 我叫水生，我力气大得很，你看，
22: 不用的人都跟我来，现在就上工。
23: 我们现在就能上工，
22: 快跟上！
23: 来上工！
20: 在下航段以及青滩、空岭这样的危险水域不能夜航，那我们便夜间装卸，白天航行。要配置好码头照明和夜间作业的安全设施，时间上必须环环相扣。细节配合准确，充分利用好每一分钟。
5: 先动吧，我来了。
22: 你把你的大家再加把劲啊！前两天咱们一定能把活抓完。

0: 船，真的有船啊！
1: 这半年我还是头一回看见这么多船呢。
2: 是啊，吴作福真的说到做到，阿凯尼第一批船果然就要出航了。
3: 爸爸，我要
4: 上
1: 这条江
3: 啊！
1: 别走，
5: 别走，
1: 慢
5: 点，
1: 慢点。
5: 我小时候吃过白米饭，可好吃了。
4: 哎，窝头还好吃吗？
2: 泡面都跟上。
4: 当然了。
2: 好多个担架呀，这么多伤兵都拄拐棍的。
5: 这些孩子都是孤儿。
6: 同志的战士，都给我遵守纪律，让担架先上船。
7: 咱们小毛以后啊，顿顿都饱饭吃。卢先生还要送你们去念书，你要好说，跟着你们小贾哥哥一起去造大飞机。
8: 对，造大飞机，把日本鬼子赶走。
9: 按照您的安排，第一批撤退的是伤兵和难民。

0: 重要物资，务必要保证他们路上的安全。
1: 哎，小毛头，
2: 我会努力念书的。等我长大了，再给您开轮船。
3: 我以后要当将军，不能给您开船了。但我一定会成为跟您一样有担当的人。
1: 好，好啊，我等着你们长大。
4: 鲁先生，我和我这些弟兄都是粗人，不会说话。我救命之恩都记在心里了。这里，
1: 关头夫，希望下次我们民生公司的船能接你们凯旋。
4: 一定，抗战必胜，中国必胜，
5: 抗战必胜。

0: 知道还要等多久呀？哎，你们看，又有木船靠岸了。
1: 怎么走？
0: 这是从武汉逃难过来的，
2: 钢铁有一批，又来一批，
0: 啥时候是个头啊？
2: 麻烦让让。谁要野菜窝头？
3: 哎呦，大爷，你可真逗，给我来一个吧。
4: 老伯，我也要一个。
2: 陶行知先生，
4: 您是故宫的哪主任？您怎么在此处卖野菜窝头？
2: 这筐子窝头啊，是我替一个阿婆拿着的。
4: 哦，
2: 我与同柴带着几箱文物在宜昌码头已滞留了好几个月，日日风吹雨淋，看着看这里的渔民也差不多了。
4: 你们就露宿在码头
2: 啊？哎，看你风尘仆仆，是刚下船吧？
4: 啊，
2: 哎呀，宜昌的船运已经瘫痪许久，即便是国宝也只能堆放在江滩上，这码头上人来人往，磕磕碰碰的，我每日都提心吊胆，这夜里啊都不敢合眼。哎，直到卢作夫先生昨日到了宜昌，连夜统筹调度，才终于通航了。
4: 啊，只用了一夜的时间？
2: 就是啊，一部分文物刚刚已经装船运走了。
4: 这卢先生真是行事果决之人，有机会当见识下先生的风采。
2: 方才他就在这儿，我还想过来与他道谢，谁知眨眼间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这次来就是希望贵公司的轮船也能参与支援抢运。
1: 陆先生，您知道的，我们向来持中立态度，绝对不会帮中国运军用物资。
0: 中国有句古话，在商言商。
1: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谈政治，只谈生意，民用物资的运输订单我们还是很乐意接的，每吨货物运输价格至少300元，
0: 这个价格比平时高出了数倍啊。
1: 卢先生，宜昌如今局面这样混乱，跟你合作我要冒很大很大风险，高风险自然要高回报。
0: 贵公司可否再斟酌考虑，此次合作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皆有深远意义，中国虽暂时艰难，但绝不缺迎难而上的勇气。
1: 卢先生，是人就会怕死，你确定所有人都有这份勇气吗？
2: 啊，这明神公司的伙食真不错啊！
3: 我再要一分钟，
4: 大家快吃啊！
5: 等下我还会继续装。
6: 哎，老李，我吃口饭啊！哎呀！哎，孙晨，
7: 嗯，
6: 只有你以前打鱼的，你不说有渔船少？
7: 就是一条小船。
6: 我小船，而民生公司在这儿木船，你啷不去这儿划一块呢？
7: 你看有几个去应征的吗？啊，先不要说这川江凶险，光是鬼子天天在头上轰炸，这够要命的了。
8: 我啊，要老老实实搬点货挣点钱，我婆娘儿子早点买张去重庆的船票。
6: 鸡锤子，那陆先生说了，让我们所有人都离开宜昌。哎呦，
7: 人家上下嘴皮子一口你就行了啊！啊，就那么22艘船，就算都用了啥子3段航行法，运到一半都要回来，运不完整个宜昌的呀。等到40天一到，剩下的肯定就是我们这群小老百姓了。他还能管我们死活？
9: 把他们的货卸了！
10: 有人闹事，你们几个快快过去！
11: 哎，好。
12: 卢先生，怎么样？那些国外的轮船公司都是什么态度？
0: 趁火打劫，漫天要价。
6: 这些洋人。
12: 如今能调来宜昌的大马力小船，也就是几家国外的轮船公司才有。这
0: 木船征集的怎么样了？
12: 只有几十条，大多都是只肯出船不肯出人。大家虽然都很支持抢运行动，但是
0: 可以理解。
12: 卢先生，按现在的运力，要在40天内清空宜昌，恐怕还是有些困难。我已经让码头经理把各位船老大都请过来，我想再做做动员。
0: 我跟你一起去。
12: 您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0: 现在天光大亮的，哪里睡得着？先去码头。
12: 卢先生，卢先生可找到你了。
7: 出什么事了？
12: 几家兵工手的人把12码头围了，工人们无法继续装货，现在所有工作都停滞下来了。
13: 啊，都搬下来，
12: 一张都不要留。
14: 这些都是重要设备，不能动。
13: 你们这样乱来，我没办法跟部署交代啊。你先想想怎么跟我们交代。今天我们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必须上船。
15: 我是卢作福。
13: 卢先生，
12: 您来了。
7: 卢先生，
12: 卢先生，
7: 卢先生，
12: 卢先生，
0: 大家有什么诉求可以和我说。码头现在正在争分夺秒的抢运，为了各位的生命和物资的安全，还希望大家能够协力配合，先让码头恢复工作秩序，好吗？
15: 卢次长误会了，我等可不是那些抢

0: 和闹事的品质。毕姓李是军政部派来与民生公司对接的运输监运官，负责协调物资运输秩序，监督装卸流程。
1: 军政部来了，
2: 吓死军政部来了，
1: 军政部这小孩儿。
3: 李主任认为我们公司的运输装卸有什么问题吗？
0: 卢次长行事一向是雷厉风行，谨慎周到，只是这次的物资配载的确不妥。民生公司与军政部的合同上写明了，应优先将轮船分配给兵工署。
4: 就是啊，应该优先我们兵工署。
5: 我们等了大半年也就算了，现在明明有船了还让我们等。
6: 李主任，您知道我们的船只有限，只有22艘，还需考虑实际情况。
0: 优先送走伤兵和难童我没有异议，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为何也能分走兵工署的配载？
6: 李主任，这些文物可是5000年文明的根脉，若这些国宝毁于战火，我们便是千古罪人。
0: 若是抗战失败，我等才是千古罪人。兵工署的机床能造枪炮，钢板能铸坦克，没有武器弹药，你让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寇吗？如今前线每天消耗那么多子弹，你们却还顾忌这些瓶瓶罐罐，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5: 就是啊，这些军工物资和设备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啊！
4: 我们牺牲了多少工友才把他们
7: 占走？
5: 李少，
7: 对，
3: 军工物资和设备要运，文物也要运，我们要有和日寇战斗的武器，也要保住中华民族的文明和传承。今日你我之所以还会坚守在这里，不畏难，不惧死，不肯向日寇弯下脊梁，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信仰5000年都没有散，文明不灭，我华夏不亡。
0: 卢先生字字肺腑，令人感佩。若是物资和文物都能保全，我有岂会在这里枉做小人？可如今运力时间都有限呢。
6: 李主任，卢先生已经制定了抢运计划，可以将运力提升几倍。
0: 可据我所知，民生公司现在还在到处征调船只，能不能在40天内清空宜昌还是未知数。卢先生，迟则生变，我必须让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优先运出宜昌。
3: 李主任，这样没有章法，只会浪费运力，空耗时间。
0: 得罪了，现在开始码头听我调度，只有兵工署的货箱可以上船。
5: 太好了，
6: 李主任，
5: 这管什么码头？
4: 李主任，这怎么办啊？
5: 快把我们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都搬上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呢，重庆永川区紫庄小学考虑收取每名学生每学期45元的餐盘清洗费啊，这个话题呢引发了热议。那随着当地教委发布官方通报，整个事情的原委也清晰浮出了水面。
1: 2026年秋季开学，学校以校内原有餐具清洗设备老化，无法满足师生就餐消毒需求为由，计划将餐盘清洗工作外包给第三方公司。校方随即向家长征求意见，推出了收费方案，声称费用自愿缴纳，绝不强制，学生也可以选择自带餐具自行清洗。
0: 给学生们呢，已缴纳了就餐费用，餐具清洗本是食堂配套服务，额外收费大家认为是没有道理的。
1: 在9月3号，永川区教委发布通报，确认学校尚未实际收费，但是这个收费方案不符合相关规定，已经责令校方立即叫停。
0: 在征求意见的阶段哈，一场尚未落地的收费闹剧啊，紧急落幕。看似只是45元的小额收费，但是校园收费没有小事儿。
1: 是的。不可否认，学校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学校食堂清洗设备老旧，承载力不足，但合理出路应该是学校统筹经费，争取财政支持，更新硬件设备，而不是用加收餐盘清洁费的名义，将运维缺口带来的压力分摊到每个学生家庭。
0: 根据相关规定，中小学食堂应当坚持公益性和非盈利性的原则。

0: 亮眼。
1: 当舌尖上的旅行成为流量密码，跨县吃辣成为了湘赣年轻人们短途游的新潮流。一顿饭的流量如何转化为一座县城的流量？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记者实地探访齐鲁大地，看多彩夜间经济如何解锁城市新活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历经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铁路路网越织越密，高铁运营里程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高铁网络覆盖全国97%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城市啊，并已成为了八纵八横的主骨架格局。那高铁单日最高可发送旅客1600万人次。
0: 在密织的高铁线路里，最繁忙的线路莫过于京沪高铁了。京沪高铁是中国高铁网络的核心干线，每天从北京到上海运行高铁和动车超过50个车次，最短发车间隔仅3分钟。8月30号，京沪高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上半年营收净利双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京沪高铁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42亿元，同比增长3.94%，实现利润总额91.24亿元，同比增长7.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71亿元，同比增长7.21%，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3: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的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鲁、皖、苏、沪4省3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5: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3: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行、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6: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3: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3: 从2017年的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5: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 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

0: 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战车服务和经营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1: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千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0: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如果说文旅融合是一门手艺，那么江西西部最近呢就在灶台上练出了一把蜡火纯青的新招式啊。过去呢，年轻人周末热衷于飞往远方打卡，那而今呢，一场名为跨县吃辣的微旅行正在萍乡和宜春的街巷之间悄然升腾。
4: 对，当辣味不再仅仅是调味品，而成了激活全域旅游的催化剂，那如何把过路流量真正变成消费流量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的报道。
5: 三哥大好，坐这边吧。
6: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5: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度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6: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7: 湖南也是喜欢吃辣，我们周边的像醴陵啊、株洲啊，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6: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州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8: 很多江西人都爱吃辣，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6: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 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9: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沙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推动游客从吃一顿香辣美食变成逛一座城市。
6: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其中提到，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培育康养家、文旅家、农业家、民俗家、历史经典家等特色消费场景，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10: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当文旅消费不再只局限于白天，那地方该怎样因地制宜挖掘夜游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动能呢？
4: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凯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11: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4: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11: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4: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12: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就是说主街 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4: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3: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吉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4: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3: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烙岭，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了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的新空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烙岭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14: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烙岭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4: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重烙岭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15: 因为我觉得它离北京近，所有的演员包括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烙岭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4: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止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16: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烙岭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它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4: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100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17: 虽然影视城里不咋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慕名而来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4: 烙岭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烙岭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18: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两天，不少北京幼儿园大班孩子的家长们收到了通知，新学期北京全面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同步下发知情同意书和电子调查问卷。那有些家长不太了解这项筛查是什么，又为什么要做呢？
4: 我们首先来说说什么是远视储备，它指的是儿童眼球发育过程当中的生理性远视，代表一种屈光状态，是评估儿童屈光发育的重要指标，它的消耗水平和儿童未来近视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那么医学上呢，把它誉为抵御近视的天然防火墙，也是一笔宝贵的视力存款。那么这次筛查会怎么做？筛查后的报告又怎么看？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9: 好，快过来吧。
20: 是，宝贝在这儿，宝贝。
19: 看看里面有什么啊、嗯？看看里面。
21: 走进北京市通州区东旺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引领下进行一场视力筛查。有的孩子用卡片捂住一只眼睛，歪着小脑袋，认真辨认视力表上的符号；有的则坐到仪器前，小脑袋稳稳贴住托架，睁圆好奇的大眼睛。这场搬进幼儿园的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究竟查哪些内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金英介绍，本次筛查采取入园和集中点位检测模式，不额外增加家庭负担，无生理数据与行为因素。
22: 筛查项目涵盖裸眼视力、屈光、生物参数、身高、体重、用眼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在记录眼睛客观生理指标的基础上，同步采集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
21: 不少家长可能会心里犯嘀咕，咱们大人平时去医院查眼睛常常要散瞳验光，这次幼儿园大班远视储备筛查不散瞳会不会测出来的数据不准？金英解释，
22: 基于我们幼儿园的场景过程中，它是不太适于进行散瞳，散瞳以后儿童会有明显的畏光或者眼部的不适症状，而它的恢复过程也不同。实际上我们对于筛查远视储备的判断，裸眼视力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还会结合它一个多维度的情况，比方说眼轴的情况，以及结合验光的情况，结合视力的情况，我们会给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判断。
21: 北京此次全面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共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万余名大班儿童。筛查工作时间节点为9月1日起集中开展，10月31日全部结束。把远视储备检查前移到大班，本质上就是抢在近视找上门之前，摸清每个孩子远视储备这笔存款还剩多少。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近视多半都是遗传爹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遗传确实会对孩子视力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后天生活习惯的权重其实更大。
19: 对于大部分孩子普通的近视而言，遗传它的因素仅占到2到3成，剩下的都是由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用眼时间过长、屏幕使用时间过长，还有户外活动过少导致的。
21: 那么筛查规模这么大，各家幼儿园多台设备轮番上阵，怎么保证收集上来的数据靠谱不失真？金英说，
22: 在筛查前我们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多轮流程的一个培训，由我们这个眼科的专业人员对我们每天使用的设备都进行校准和校验，来保证我们不同幼儿园的不同的设备之间的一致性。那么视力检查的距离、亮度，每一个视力表的字母都是标准化、一致化的，我们的数据都是实时上传的。那么上传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要在第一时间对数据进行一个初步的核查，上传之后我们的系统也会自动的进行我们数据的一个校验。
21: 筛查全部做完，家长们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结果。医院的眼科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普通人往往看得一头雾水。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这次筛查出具的报告将结合孩子们眼轴、裸眼视力和屈光状态，按照4个等级分级干预，方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在同区同年龄段孩子当中所处的水平。
19: 报告中呢，会用不同的颜色来直观的呈现，绿色呢代表的是低风险，也就是说这波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的相对是充足的，每半年定期复查就可以。黄色呢代表的预警，说明呢远视储备轻度不足了，这类孩子呢需要我们的家长的高度重视，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纠正不良的用眼习惯。 建议家长呢要缩短复查的时间。那么橙色呢代表的高风险，这部分孩子短期发展为近视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呢就要尽快带孩子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复查。那么红色呢意味着远视储备呢已经耗尽了，已经进入了假

0: 性近视甚至是真性近视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务必带着孩子去眼科的专业机构进行复验，尽早遵循医嘱开展这个规范性的这个干预。
1: 筛查不是终点，干预才是关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介绍，筛查项目将为每一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储备消耗过快、存在近视高危风险的幼儿，第一时间向家长提供家庭干预指导建议，引导前往北京市眼健康联盟专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免费复查诊断。
2: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这种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三年动态随访，抓住小学三年级前的近视防控的黄金期，持续追踪，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为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保驾护航。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尹奇。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0: 记者探访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如何汇聚爱心，彰显担当。
1: 再来关注，受台风影响，多地迎来大暴雨，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0: 强降雨至福建福鼎白茶核心集散区损失严重，当地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第一时间清淤复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0: 除了搜救工作之外，防范次生灾害同样是现场安全作业的重中之重，部分山体仍存在滑坡的风险。为此，救援队伍已在现场架设了边坡雷达监测设备，可对山体位移实施实时监测，最大程度的在灾害发生之前向现场作业人员发出预警。
1: 八月26号以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一家餐厅成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温暖的后方食堂。从清晨到深夜，灶台火光不息，饭菜香气弥漫。
0: 这些天，这家餐厅不断地为一线救援人员、志愿者和尼泊尔籍滞留人员提供免费的热饭，用烟火气书写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善良与担当。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
3: 六月初，吉隆大桥桥头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餐厅起了个文艺的名字，叫吉隆记忆。老板兼餐罗布精心设计好装修布局，淳朴的藏式风格很快融入到这里。经营还不满3个月，突发吉隆泥石流灾害，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星夜驰援。26号当晚，兼餐罗布看着不断进入边境小镇的救援队伍和内心焦急的滞留人员，当即做出免费为所有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外籍滞留人员提供热食的决定。
4: 这个想法也是我提出来的，我们来做饭，然后给他们的免费那个吃饭，200、300、400，有多少全部到那里来吃饭，免费。

0: 饭是那个1:30到2点左右，下午饭的话6:30到7点。
1: 彩九是餐厅的大厨，最初几天是他最难的日子，整个后厨只有他一个人。清晨6点天还没亮，他便开始备菜、淘米、切肉、炒菜，从早忙到晚。高原的清晨寒意刺骨，他却穿着短袖，汗流浃背，双手在灶台与案板间不停轮转，一天要准备400多份饭菜，直到深夜才能歇下来。收工回家时，手臂酸痛难忍，第二天天没亮，他依然会准时出现。
0: 以前当厨师要做饭的时候，没有超过那么多人，感觉心里压力有点大，感觉心里有点着急，但是毕竟能帮到别人嘛。炒菜的时候心里想就是把饭做好，做得快一点，一直都在站着厨房里，从早上忙到凌晨左右嘛。刚开始在这边炒菜的时候没啥反应，所有的事情忙完了回去的时候，感觉还是那种身体上不舒服的那种，有点酸痛。
1: 彩九的妻子怀有7个月身孕，大着肚子一直陪在他身边，帮忙摘菜、洗碗、分装饭菜，从早到晚。看着妻子小心翼翼又忙个不停的身影，彩九既心疼又愧疚。
0: 有去安慰他，但是这两天也他一直都在帮忙。早饭的话基本上他弄得认真一点，这一边担心一边做，这特殊情况多努力一点嘛。
1: 灾难面前，这对平凡的夫妻用相互扶持的默契撑住了爱心厨房最初的供餐。3天后，8月29号迎来转机，藏族姑娘曲珍得知餐厅的善举后，专门从昌都市内乌齐县赶来，自费采购大量米、面、油、蔬菜等食材送到餐厅，保障后厨物资供应。
2: 饭店老板是我们在这个灾区才认识的，然后认识完之后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免费的给大家供应了很久，但是他就是自己6月份也才开业的，其实对于做生意来，我自己也做生意，所以我就说那我也出份力，然后接下来这几天就我来出，然后我就联系了我的2个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钱弄到之后呢，就开始在每天一日三餐供应。
1: 重庆的江晓东和四川成都的李涛日常是好友，得知吉隆的灾情后，两人一拍即合，驱车数千公里直奔吉隆镇。原本彩九独自支撑的后厨有了帮手，彩九负责统筹与本地风味烹制，江晓东和李涛发挥厨艺特长，帮忙切配、掌勺、分装。之前让彩九手忙脚乱的后厨变得井然有序。
0: 前面的话就一个人嘛，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我一直做的，这两天一直都在吃，是不是会不会他们吃腻，换一下口味嘛。他们两个过来就可以说是轻松也多了。
1: 中午1:30，餐厅外会摆起长桌，长桌摆了米饭、2个肉菜、1个素菜。李涛和彩九的妻子负责把饭菜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3: 咱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饭菜？
4: 今天那个鸡块，那个双椒的牛肉丝，还有一个那个炒的萝卜丝，素的。
1: 当地人的朴实，江晓东看在眼里。
5: 那天有一个就是吉隆沟里边的人，我说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我说我也帮不了你太多，我说我给你一箱方便面，几个饼干。他说我不要，我们家里边有物资。他说你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确实挺感动的。
1: 从早上6点到夜里12点，餐厅营业时间内的免费供餐从未间断。老板兼餐萝卜说，免费热饭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他没想过要坚持到哪天，只想着每一餐都能让大家好好吃饭。
6: 留点钱都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咱们是本来就是给他们贡献的时候，这些给那些志愿者，包括那个前线的那些多到这里来报个名，然后就免费给他们提供自助餐嘛，在这里嘛，他们自己打，然后不够我们再炒再做。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与冷空气联合继续制造强降雨，福建多地特大暴雨破纪录。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莆田已采取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等措施。莆田城乡区华亭镇多处道路、房屋积水严重，多名群众被困，当地组织救援力量开展人员转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志豪发来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次强降雨致灾较为严重的地方，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那么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这场雨到底有多大？从监测数据来看，今天9月4日，也就是凌晨的2点到7点，莆田站点6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位居全国第一。那么如果把这些降水量换算成更加直观的概念，相当于短短几个小时里面有大量的桶装水持续的倾倒在这片区域。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华亭镇源头村，从昨天中午到刚刚，集结了有公安、消防、医疗的综合救援队伍。我在赶往源头村路上的时候，从高点位看到大量的农田被淹没，一些蔬菜大棚的塑料和布匹基本被损毁，只剩下基本的框架。那么我们也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源头村的群众基本已经完成了转移。那么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说一个细节，目前洪水已经从村里退去，我旁边的一栋房子还有当时洪水留下的印记，我目测来看大概是1.6米的高度，可见昨晚的情况比较危机。目前因为道路受阻，当地的水网、电力等系统还在抓紧抢修中。在我们采访的这一段过程中呢，通讯信号也是能感觉到它是在逐步的完善的。目前莆田市已经实行三停一休的措施，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截至9月4日，全市6个县、54个乡镇、112.57万人受灾。目前莆田全市强降雨稍微结束，但个别地区仍在持续降雨，危险并没有解除，提示公众非必要不外出，如果确需要出行，也一定要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低洼、易涝区域。
8: 嗯，我们再来关注江西，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江西赣江流域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中游形成，江西省水利厅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连线正在吉安遂川县采访的吉安台记者方源。方源，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0: 好的，主持人。遂川县呢是这次吉安降雨最集中的一个区域，目前呢降雨还在持续。江西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吉安、赣州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雨量仍然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那受到台风的影响，遂川境内多条河流的水位也是迅猛上涨，右西滁州站、蜀水临坑站呢都出现了超警戒的洪水，还有河源水、左西大望水等多个水文站点的水位呢也超预警。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24小时轮班值守，加密这个监测频次，实时采集水位、流量等这些核心数据，第一时间呢把水情预警推送到防汛指挥部门。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表示，他们重点紧盯遂川江蜀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全力呢为这个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同样受到强降雨影响的还有吉安市的万安县，蜀水受上游强降雨的影响，临坑站的水位达到了87.86米，超警戒水位是1.36米。那当地也是第一时间组织低洼处的群众进行转移，县村干部呢也是逐家逐户的进行排查，耐心的做好群众安抚和转移劝导。应急消防等部门呢也火速驰援，出动搜救救生艇，有序的将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区域。那当地整个转移过程呢持续了2个小时左右，一共转移群众是41人，目前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到达安置点，在安置点上呢像方便面、折叠床、帐篷等等这些物资啊也是准备充足。那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但是其残余环流仍将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晚高峰提醒大家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明后天上述地区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
8: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近日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
1: 福建福鼎是我国白茶的重要产区，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

0: 也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沿街连片的茶铺是串联起茶农、茶企、加工、仓储与市场交易的关键枢纽，构成了点头镇完整的白茶产业链。
1: 初步统计，本轮灾害造成福鼎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3.3亿元，其中点头镇产业损失接近2亿元。为什么这次洪水对白茶产业造成如此严重的冲击？如何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点头镇的这场雨究竟有多大？福鼎市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号10点，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点头镇6小时雨量331.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127毫米。通常来说，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是暴雨。点头镇遭遇的这场雨，相当于特大暴雨的雨量压缩在半天之内集中落地。洪水退去，福鼎市点头镇的茶商陈明走进自己的店铺，货架上的货物倒了一地，桌椅、电器和各种物品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
3: 都是淤泥泡了水，那茶叶报废了，多的可能有大几十万，然后在低洼地带的话被冲掉，连里面的茶叶有几百万的这样子。
2: 陈明给记者发来的视频显示，洪水暴涨，浑浊的黄褐色水流淹没点头镇沿街街道，他店铺一楼的门店已经全部浸泡在积水中。尽管一楼存放的茶叶不算多，损失也有10几万元。200米开外，茶商李景生的损失更加直接，洪水进入店铺后，店内最高水位超过1米。这两天大家都在店里忙着打扫整理。
4: 你现在自己预估有多少损失？
5: 大概200万嘛，仓储排查爆了就废了，就扔掉了。我们整个点头镇整个的靠茶为生。
2: 点头镇是福鼎白茶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白茶生意沿着街道铺展，门店、仓库、包装作坊紧密相依，形成一条高度集聚的产业链。当洪水漫进沿街商铺，损失便可能顺着这条产业链被不断放大。福建茶商刘成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很多门店既承担销售功能，也存放一定数量的茶叶。
6: 因为它现在冲击的点头镇的都是大街小巷的这些沿街店面，这个受损严重的话，它这个库存的话就减少了不少了嘛。
2: 陈明回忆，此前虽然收到过防汛预警，但没有预料到雨势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3: 从来也没感觉会这么大，没去准备去转移这样子。经过这次的教训的话，可能啊，以后会把茶叶都往高处的放，而且底下可能啊放一些样品之类的，不会全部积压在当仓库用。
2: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院长郭玉琼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洪水浸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茶叶受潮，由此带来的受损是不可逆的。
7: 它有淤泥浸泡过，而且就是包括这个水，它都是有可能是有微生物污染的，它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物质呢就会流失，再去复焙，那么它的这个茶叶品质就降低了，滋味啊也寡淡了，不管是新的茶或者是他想做陈茶，它都没有价值的。这种就是报废啊，或者是无害化处理啊，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
2: 眼下对受灾商户来说，除了清点已经泡水报废的茶叶，另一个紧迫任务是抢救那些还未被洪水浸泡的库存。郭玉琼提醒，经历洪水浸泡之后，仓库的地面、墙体和货架等仍可能长时间处于高湿状态，茶叶本身又容易吸湿吸附异味，如果剩余茶叶继续存放在这样的环境中，还可能出现反潮甚至二次霉变。
7: 如果是放置的是比较高的一些地方，那么还没有被浸泡，那这些茶叶呢，它是要尽快的去给它这个做这个转移。第二个方面就是仓库，它这个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甚至是会高于75%以上。那如果是高于75%以上，茶叶呢就很容易再一次吸潮，就会出现反潮或者是二次霉变的这种现象。
2: 郭玉琼建议，受灾仓库应进行完整的清洁、消杀、控湿和通风处理。消杀时应使用食品级的消毒剂，同时避免消毒剂直接接触茶叶，并在充分通风、湿度降下来之后再重新存放茶叶。对于恢复正常经营需要多长时间，陈明觉得至少要1周，但能不能完全恢复，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3: 本来又

0: 看那个中秋能发货什么东西啊，然后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水灾呀、啊？对我们的商户啊、企业啊，那影响非常大。
1: 福鼎石表示，将联合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缓解受灾茶企资金压力，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点头阵，为企业提供仓储除湿、设备检修、厂房消杀等技术指导，并研究面向受灾经营主体的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将强化市场巡查监管，依托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加强风险防范，严防泡水茶叶等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以案说法，服装店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是否侵害了他人的隐私权呢？近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的一起隐私权纠纷案。
3: 舟山市一家服装店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在店铺外的公共走廊安装了360度旋转摄像头，却被隔壁商户起诉侵犯自己的隐私权，并且要求拆除。
2: 当快递安全与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法院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3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5: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4: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5: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4: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6: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4: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6: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4: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审理此类隐私权纠纷，法院会综合考虑哪些因素？高家坎分析。
7: 第一呢，业主、商铺经营者的出入规律、访客信息可以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状态，具有私密性，受隐私权保护。第二呢，隐私侵权并不一定要有实际损害，安装监控使别人的出入情况随时可能被记录，就属于侵犯隐私。第三呢，安装监控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如果存在对别人影响更小的替代方案，比如调整位置啊、加装遮挡啊。

0: 那么就应该采用相关方案。
1: 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0: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德约科维奇说，网球应该从六局制改为四局制。弗洛伦蒂诺认为呢，足球要踢九十分钟，别说年轻人看不下去了，有些比赛连他都觉得长。这些年来，几乎所有仍然在赚钱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在为如何抓住 Z 世代的注意力而焦虑，而大家想出的改革方向呢，大多就是加快节奏，压缩比赛时长。但这些改革方案几乎都还停留在口头，就是说出来也会立即有大量的民宿作为传统的守护者表示我反对。这里面唯一真的运作起来的就是高尔夫球的颠覆性赛事 LIV。 LIV 高尔夫球赛呢，最初呢是将传统的四轮72洞改为3轮54洞。为了让比赛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 LIV 还采取了所有球员在不同的球洞同时开球的方式，压缩了单轮比赛的时间。同时呢，比赛也将个人赛与团体赛结合，每位球员的成绩既为自己也计入到所属的四人的队伍当中，增加了比赛的悬念和团队的归属感。这项赛事啊，曾经吸引了包括像琼拉姆啊、米克尔森啊等等多位大满贯得主加盟。不过近期呢， LIV 传出了申请美国破产法保护的消息，这项企图用轻量化、快节奏来颠覆传统高尔夫球赛事的比赛，为什么在短短两三年之间就从改革者变成了失败者呢？我觉得直接原因肯定是 LIV 背后的金主沙特主权基金不再投入，而被资本抛弃的内在原因则是这项赛事在颠覆了传统高尔夫球赛制之后，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吸引来更多的年轻受众，版权收入可以忽略不计，影响力呢也没有因为大牌球星的加盟而稳定攀升。如今 LIV 已经又改回72洞了，在赛制上重新和主流的传统赛事靠拢。这次激进的革新的失败，我觉得可能也值得其他正在酝酿革新的项目去反复琢磨。你认为的快节奏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是还不够快？同时对于已经有的核心中老年受众来说又太快了，最终两头不讨好。事实上啊，时间到底是不是年轻人逐渐远离传统体育的原因，我都持怀疑态度。我们常说的40秒注意力，通常指的是在浏览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这些信息流的时候产生的所谓的被动注意力，它确实很短。但是传统体育赛事吸引的是球迷的主动注意力。一个真正的球迷能够花3到4个小时时间看一场足球、一场网球，并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比赛的注意力密度是极高的。对于他来讲，每次传球每一分钟都可能改变结局。那么回到 LIV 的赛事改革，54洞的比赛虽然总时长缩短了，但大部分时间仍然只有零星的击球，球员在走路，在思考。对于非硬核的球迷来说，这项比赛没有显著的提升单位时间内的注意力密度。所以我想真正的解法也许不是时长的缩短，而是叙事的重塑。举一个例子，近两年翻红的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靠的就是纪录片《极速求生》。这个纪录片呢，把体育比赛和备赛包装成了一场真人秀，片子在不断地强调球星之间的对抗、恩怨和幕后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纪录片的时间比正赛还要长，但是这种剧情呢还是起到了纳新的作用。而如今的 F1 球员本身就是自世代，他们不断的在社交媒体上的露出并没有改变传统赛事的规则，只是拓宽了受众接触车手的触角。所以您看，对于传统体育项目来说，改革的悖论好像有些人认为是吸引新粉就会得罪老粉，但如果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老粉之所以觉得被冒犯了，是因为有些改革在做减法，减掉的不只是时间，还有他们真实的收看习惯。如果改革做加法或者惩罚呢，也许一切豁然开朗。我们不是要用新的规则去取代旧的传统，而是要用新的媒介去传播运动 今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高峰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程慧、尹琦，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疾控局提醒，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诺如病毒为何在学校当中传播这么快，以及危急时刻网上卖的防噎神器能否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周，不知道学生们和老师以及家长们适应了上学的节奏没有呢？秋季新学期的到来也正好迎上了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的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紧急提醒，进入到金秋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国家疾控局近日也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提出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这三类传染病。那为什么诺如病毒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在学校扩散得特别快？班上有人得了水痘，再打疫苗还来得及吗？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种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现在给孩子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管用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些事关大家特别是孩子健康的话题。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说到了国家疾控局这次特别强调了开学季要重点防范的三类传染病，分别是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还有虫媒传染病。这样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先说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具体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等，就这些疾病为什么在开学季尤其需要值得警惕呢？
1: 因为这个咱们学校啊，就是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群体的聚集的疫情。主要是学校这个环境呢，它有一些这个条件特别适合这个疫情的扩散。一个就是咱们人员密度高啊，一个教室可能有30到50个人。大家距离也很近的，要比平时我们的像办公室啊、家庭啊，在外边肯定是要更密集。
0: 是。
1: 第二呢，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些还是比较热，还是开空调，然后就不愿意开窗户了啊，为了保持这个房间里边凉爽。可能就是关闭了门窗。

0: 传播的渠道。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呼吸道传染病它的一些特点啊，就是它在潜伏期末就有传染性了。
1: 嗯，
0: 那么或者是刚刚发病的时候，症状还不重的时候，传染性就已经很强了。那么很多孩子可能看起来是没事儿，精神挺好的，但是他已经有传染性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
1: 嗯，
0: 所以咱们就是学校里边确实是容易发生这种聚集传播，而且这个孩子们，毕竟是年龄小，他对很多的呼吸道传染病还是没有抵抗力的，
1: 是，
0: 所以容易发生这种快速的传播。
1: 嗯，在呼吸道传染病当中，可能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新冠病毒。那新冠病毒感染现在还是不是很有必要去担心哈？特别是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目前我们主要防控的重点是什么呢？
0: 新冠病毒呢，现在在全国呢是进入了一个下降阶段啊，应该是在八月中旬，大部分地区呢达到了新冠的高峰。我们可能是六七月份，这正好是这个暑假的时候，是全国迎来了一次新冠的流行高峰。然后呢，从进入八月以后，从南向北逐渐就开始下降啊，南方降得快一点。北方呢降得晚一点，但是呢都是进入下降阶段了，但仍然是有啊。我们现在我们的门诊每天还有新冠的这个检出者。
1: 嗯。
0: 不过呢，对于儿童、对于学生来说不用太担心，因为从2020年新冠流行以来，我们就都关注到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啊。他说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咱们说就是在老幼病孕胖都是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就是包括老人、孩子、孕妇、有基础病的，还有肥胖人群容易重症。但是这个新冠病毒呢，我们就看这个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
1: 嗯。
0: 所以呢，这一直到现在啊，整体来说新冠的致病率变弱了。对大人来说重症的都少了啊，对儿童呢就是更安全一些，就是大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3到5天左右就能够康复。
1: 嗯，
0: 但是同样的呢，就是说这个孩子们呢，因为很多孩子尤其是这个幼儿园的呀、小学的呀，他可能既往感染新冠的次数少，对新冠还是缺乏抵抗力。
1: 嗯，
0: 尤其是说就是2、3年以后开始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开始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可能他们不一定感染过新冠，就体内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抵抗力。所以呢，还是主要要防，毕竟他感染之后还是不舒服，虽然很少重症，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控。但是他就和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病一样，就是勤洗手、多开窗通风、注意咳嗽礼仪，去人多、空气流通不好的这些场所，咱们尽量的就是戴上口罩，减少停留时间啊。另外呢，就是孩子们呢刚上学，可能呢不适应，有劳累啊，有这个一些
1: 压力大、紧张或者之类的哈。
0: 对对对，有抵抗力下降啊，可能还是要规律作息啊，这个均衡营养啊。另外呢，也是强调啊，不要带病上学啊，有不舒服就及时休息啊。可能有的这个刚开学不太好意思这个就请假啊，但是咱们知道这个有传染性。休息一个是自己好的快，一个是避免传染给其他的这个同学们。
1: 现在呢，这个正值季节交替嘛，刚才说到，所以这气温啊特别的不稳定，忽冷忽热的。那怎么区分这孩子是着凉了，普通感冒，还是说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一些就是传染性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呢？
0: 对，我们一般大家说的着凉呢，就是普通感冒啊，就是它一般是一个局部的症状，就是在这个上呼吸道鼻塞、流涕、打喷嚏啊，可能轻微的嗓子疼，可就是咽痛咳嗽。一般呢是不发烧或者就是低烧，整体精神状态比较好啊，可能回来还是该写作业、看书啊、看会儿电视啊，和家长那个说话聊天的也比较有精神。一般呢就是5天左右，就3、5天就自愈了，很少超过1周的。其实普通感冒呢大部分也是一个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其实也可能交叉传染，但是传染性弱啊，一般我们会说不上来是被谁传染的，也很少就是集体发病。但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像流感、新冠呀、还有支原体啊，什么百日咳呀，它通常呢可能会有这种互相传染的这么一个过程。班上有同学先发病了，先发烧咳嗽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其他的同学或者尤其是他周围离他近的也出现相同的症状。

0: 叫我们从流行病学史上说，它有这么一个前后的关联，就是被人传染的这种感觉，那它可能是传染性的疾病。另外呢，像流感，它往往是重，就是高烧，一般烧到39度以上，而且呢，它除了鼻塞、流涕这些呼吸道症状以外，就是有全身症状，我们叫就是极度的明显的这种乏力，肌肉酸痛啊。咳嗽和这个头痛也会比较明显啊，这个甚至呢，像小朋友他就精神就明显变差了，他就回来也不想看书了，也不想看电视了，也不想玩手机了，不想跟大家这个聊天说话了，就是有这样的就是明显的乏力、精神弱，那可能是流感啊。像有剧烈咳嗽的、频繁咳嗽的，那可能是百日咳呀，可能是这个支原体肺炎呀，这些，还是应该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一个是及时隔离，不要上学，一个是还是尽快的，就是就医排查，看看做个咽拭子，看看到底是感染了什么病原体。
1: 是，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呼吸道传染疾病当中，肺结核，可能这个是不是大家平时关注的并不多呀？那它在校园里面这个风险传播大吗？
0: 肺结核呢，其实风险也是很大的。就是这不刚开学，我们这两天呢，门诊就陆续收到了，就有一些同学来排查来了。就是问他为什么来排查肺结核，他就说因为学校已经发现有结核病例了那就是说让大家都来筛一筛，就是怕已经被传染了。就是我们做这个结核菌素实验啊，拍胸片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肺结核呢，它也是一个。咱们经典的呼吸道传染病啊，以前这个电视剧、影视作品里演
1: 的，
0: 咳嗽、咳血，
1: 对对对，
0: 反正在以前是确实也没有药，后来有了抗结核药呢，其实是能治能控制了。但是它具有隐匿性，就很多人起病，他现在不典型，就是不发烧或者就是有点低烧，尤其是下午发烧，咳嗽啊，是很慢，它没有那种高烧，上来就剧烈咳嗽，它是慢慢的咳嗽，逐渐加重啊，然后呢，这个有的人就不发烧，有的人是这个下午烧一会儿自己就下来了，但是它是有传染性的啊，就是尤其是有咳痰以后，就有可能从痰里边排出结核菌
1: 啊，
0: 所以呢，它虽然是一个很老的病，但是呢，现在呢仍然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尤其是说这个。校园里边啊，因为一旦出现，也很容易就是，传染给周围的人啊。有的这个人，这个可能是一个慢性感染状态，持续的就从这个咳嗽、咳痰里边排菌啊。周围人可能不会说突然爆发，但是陆陆续续的可能就会有人被传染。仍然是要警惕的。
1: 您刚才说这个叫经典呼吸道传染病哈，那像水痘，然后麻疹、腮腺炎这些也都是经典呼吸道传染病，也都是老病啊。而且，是不是他们其实都是有疫苗可以预防的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为什么也需要特别值得警惕呢？
0: 水痘、麻疹、腮腺炎这些确实是也是老病了，都有疫苗了。但是我们说。像这个麻疹、腮腺炎的这个疫苗预防效果是非常好。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规范接种了，基本上是在这个十几年内啊，至少是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不太容易感染。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接种啊，就是我们说是漏种了啊，可能当时正在得病。事后又给忘了，没去补。有的人呢，可能当时是因为各种原因免疫力低下，接种了之后效果不太好啊，所以呢也可能就是没有这种实际上体内还是等于是没有抗体。这个另外呢，就是这个水痘和腮腺炎，它的传染性都是特别强啊，就是麻疹、腮腺炎、水痘，就是几乎就是说你如果不打疫苗，这一生当中，如果你遇到传染源，一定会被传染的。就是你就不打疫苗，就是咱们过去老百姓就说你早晚得得。
1: 对对对。
0: 你只要没打疫苗，早晚得跑。
1: 是。
0: 有的人30-40岁了还得上了。
1: 是的。
0: 他一旦遇到传染源，他就是易感人群，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抵抗，一旦遇到传染就会被传染上啊。这一个是说漏种疫苗的人，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染太强了，你只要没有抵抗力，遇到了就会被传染。你像这个 欧美这两年就是有一些反疫苗运动，就是他们的麻疹就反弹了。
1: 是
0: 啊，其实过去这个病都几乎要被消灭了，但是功亏一篑啊，就是一些人对疫苗犹豫，
1: 对
0: 不去打，结果就是从欧美开始就开始这个反弹。就我们国家因为麻疹疫苗接种率比较高，还是很少，啊，但是以前呢，我们也发现，在刚开学的时候，在大学里边啊，就是有一些来自一些这个农村地区啊、偏远地区啊。他可能就当时这个查的不那么严，就漏掉了，漏掉一上大学接触了传染之后就发病了啊，所以呢，咱们对这几个病还是要高度重视的。
1: 没错，其实呢，这个疫苗的效率都非常高，就比如说水痘吧，我听说就是水痘，你打第一针疫苗的时候，你的防护率可以达到70%以上，这非常高了。现在很多地方还提倡说，你打第二针，打完第二针之后，这个防护率可以到90%以上，所以说。这是不是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最有效的一个防护的方式？
0: 对，以前的水痘没有被纳入这个就是计划免疫，它是自愿的。然后呢，就是孩子们接种率不高的时候，就很多孩子都会得水痘。咱们所以大家印象当中，就是小孩会得这个水痘。
1: 对。
0: 但是这些年来，就是孩子们都打水痘疫苗了，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水痘的等于它的占比下降了，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水痘都是成年人啊，甚至就是30-40岁的人，就他们小时候没有打，然后呢结果现在这个就是显得好像成人比以前多了，就是其实是因为孩子们都已经打过疫苗之后，他们的发病率低了。
1: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呢有班上的这个学生哎已经出现了水痘这个情况了，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家孩子他还没打这个水痘疫苗呢，我发现有可能有传染的风险之后，这个时候再去接种水痘疫苗来得及吗？
0: 这个首先来说呢，我们如果自己这个孩子确实没得过水痘也没有打过疫苗，班上有学生出水痘了，我们是建议一定要尽快的去打疫苗，很有可能是来不及，因为水痘的潜伏期可能1-3周啊，这个时间比较长，我们立刻去打疫苗呢，就是1-2周就能够产生抗体，一个是最好的效果，可能我们就产生在感染之前，在发病之前我们就产生抗体了，就不得病了。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来得及预防，但是我们打了水痘之后呢。能够产生一部分抗体，那即使我们说没来得及避免发病，能够让我们这个提前产生的抗体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减轻我们发病后的症状。啊，可能就轻了啊，出痘出的少了啊，因为不打的可能我们出几百个，上甚至上千个痘的都有。打了之后可能那就十几个、几十个。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它因为合并肺炎、脑炎的这些严重并发症的概率就会。很小了啊，所以呢仍然是有作用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求这个班上赶紧去，都其他同学没打过的赶紧去打，就是因为你可能这一个同学他得水痘之后，我们自己孩子没有被这位同学染，但是后边他可能又出第二个了，
1: 是的
0: 又出第三个了，这个战线又就拉长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去打疫苗呢就能够，可能我们没有防备第二个、第三个，但是我们可能会避免被第二个同学传染，避免被第三个同学传染，所以它还是有意义的啊。所以呢，咱们就是把关口前移，尽量的就是一旦发现了，就去这个给其他同学赶紧去补打疫苗啊，筛一筛，看谁没得过水痘，谁没打过疫苗，赶紧去补。那当然最好呢，咱们就是开学前或者开学后，不等班上有，咱们也自己查一查孩子。有没有打过水痘疫苗啊？没有打过，咱们就是自己主动去打，不要等着非得应急接种。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只要得过了水痘，那就通常可以说就没有被传染的风险了？或者说，只要得过了水痘，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接种疫苗了呢？
0: 这个确实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一个免疫力正常的孩子，他得了水痘之后。基本上不会再得了啊，就是说这个很少，就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得了2次水痘啊，就是我们就很少见得2次，就是一般认为这个水痘自然感染之后它产生的抗体这个保护时间是很长的，但是要注意，就是这个水痘它可能将来 它并不会完全被清除，这个德国之后，它会潜伏在神经根，将来就是免疫力低下呀、啊、老年啊、以后啊，可能就说得带状疱疹、
1: 哎、
0: 啊，那就更要警惕的德国。

0: 那北边人以后要，老年以后要防带状疱疹，要去打带状疱疹的疫苗。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打过疫苗的孩子，他产生的抗体可能不如自然感染时候产生抗体这个持久力强。就是疫苗可能打过2针之后，基本上在90%或者95%以上
1: 是，
0: 这个预防率啊。但是得过的他基本上是我认为99%以上就不会再得水痘了。
1: 好，我们刚才呢基本上盘点了一下呼吸道传染疾病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第二类，那就是肠道传染病。这类疾病呢是以粪口途径为主，所以这个手卫生应该来说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事情。这个肠道传染病呢，主要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等等。因为学校里面孩子们一起吃饭呀，包括公用卫生间呀，你如果洗手不是很到位的话，那确实就特别容易传播。这其中啊，这诺如病毒说是这个传播性特别厉害啊，说叫传播王者，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呢？
0: 诺如病毒确实是我们肠道传染病里边的一个王者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说呼吸道好像说传染影响，但是其实都容易忽略这个诺如。诺如也是经常在学校发生聚集疫情，就是可能一下子就几个人、十几个人，出现这个病，甚至几十个人。就是因为它首先是传染性很强啊，就是我们一个感染者，他的呕吐物里边会有病毒，排泄物里边啊，粪便里边会有病毒，而且这个排出量会很大啊，呕吐物、排泄物里边这个病毒量很大，但只要我们摄入少量的病毒就能感染啊，就是它排出来很多病毒啊，但是周围的人只要有一点点就是进到消化道，
1: 是
0: 就可能被传染了，就是。它主要的一个途径叫粪口途径传播，就是感染者的粪便里边带有大量病毒。那么一种情况下，就是有的同学，这个上完厕所之后，他
1: 不注意手卫生，对吧？
0: 不注意手卫生，他又摸了这个其他的环境，门把手啊、桌椅板凳啊、文具啊，那其他同学摸到了，手上也带病毒。那你再去拿食物吃零食啊，把食物污染了。就可能会感染，甚至我们就是摸摸口鼻，揉了揉眼睛，就被传染了。那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儿童得了诺如病毒之后，他是容易呕吐，呕吐物里边会有大量病毒，呕吐物也会污染环境，甚至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房间通气不好，它会形成气溶胶，那周围的孩子吸入以后也会被感染。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说，如果有小朋友吐了，那其他小朋友一定就尽快疏散，别去围观，别去哎呀说关心他，这个帮帮他，拍拍他，这个你吸入可能会被感染。所以老师们就会这个时候是赶紧开窗通风，疏散大家，由咱们专业的这个卫生人保洁人员去处理。
1: 而且呢，其实大家一说到这个手卫生这个事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那我这个免洗洗手液呀、酒精手消毒啊，这种是不是能够管用哈？好像说对于这个诺如病毒来说，最有效的不是他们，就是洗手，就是拿水去冲，然后用肥皂洗手，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酒精对诺如病毒的消毒作用并不好啊，因为它对酒精不敏感，咱们就是流动水、肥皂水。我们专业的都是用含氯消毒剂啊，那咱们洗手的就是肥皂水、流动水，认真的洗，把它这个上面可能沾着脏东西给它洗掉啊。那我们就是像呕吐物、排泄物，它都是用含氯的消毒剂去进行处理。
1: 手足口病，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5岁以下小孩得的病哈，那所以中小学生还需要担心这个疾病吗？
0: 这个5岁以下呢，确实是手足口病的一个高发人群，但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病毒也是传染性太强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在5岁以前就感染过了，也可能有症状，也可能没有症状，所以我们看到的手足口病患儿呢，主要是5岁以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2岁以下的孩子，他得了手足口病，容易就是相对容易有重症的，就是像十几年前，就2012年前后那几年呢，有1V71引起的手足口病，还可能会引起脑炎啊，甚至有危重症死亡病例。所以那时候一说手足口，大家都觉得挺可怕的。现在呢，手足口的这个毒株，它主要是科萨奇病毒引起的，重症的相对少了。也是因为我们后来2016年有了这个1V71的疫苗，就是这个1V71引起的手足口就少了，就重症的少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5岁以上的很多人得过这个手足口，或者是感染过这个。

0: 对，肠道病毒，就锁子口的这个病原体，它
1: 嗯。
0: 就有了抵抗力了。那5岁以上你再接触这些病毒呢，一是不容易感染，一个是感染以后呢，症状很轻，它就不是那种典型锁子口表现，你可能就有点发烧没力气，很快就康复了。所以说我们感觉就是5岁以下啊，这个容易得。但是这些年呢，我们也遇到很多的大孩子啊，包括中学生、大学生都有得手术的，甚至有的这个家长啊，小朋友得了之后就把家长传染了，大人得手术过之后手脚长泡，而且又痒又痛啊，好多家长说疼得这个不能下地，这个痒得睡不着觉。小朋友得手术后反而不疼不痒啊，这个发烧，大人呢不怎么发烧，但是痒痛的特别明显，还是不太一样。大人完全可以得，中小学生也有可能得。同样的，也是说，如果班上发现了手足口的或者疱疹性咽峡炎的同学，咱们即使是中学生、大学生，也要赶紧采取隔离措施啊，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监测啊，这个要休息，不要带病再去上学。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重围传染病，包括什么登革热呀、极孔肝亚热啊，还有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等。按理来说，天气凉了，像蚊子至少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嘛。那为什么这开学季还是要防呢？
0: 这个咱们这个9月份呢，反正在北京这个9月份还是这个蚊子非常活跃的时候啊。当然就是，7、8月份可能它这个活跃度高，但是9月份还是在垂死挣扎啊。像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像几十年前乙脑流行的时候，我们传染病的医院都是大干7、8、9，就是包括这个9月份，那个时候是乙脑。现在呢就登革热、极孔肝亚热就是伊蚊传播的，在这个主要是在南方啊，南方这个登革热、极孔肝亚热。那南方地区呢，它还是入秋晚一些，可能会到10月份才能够明显有这个蚊子减少的情况。那9、10月份仍然是有这种传播的风险啊，甚至有的年份要到11月份才逐渐的说这个蚊子开始消停了啊。这个但是9、10月份一定是要注意的，尤其咱们同学们之间，课间休息的时候、上体育课的时候，在户外，像这个伊蚊，它主要在户外活动，尤其是这一早一晚啊，大家早晨做早操啊，晚上这个下午上体育课，还有放学的在操场排队，这个时候都是特别被这个伊蚊叮咬的。
1: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叫蜱虫病，就这个感觉应该是在户外接触到蜱虫的可能性更大。那开学了，孩子们都回到教室去上课了，那也要防治蜱虫叮咬吗？
0: 对，这个蜱虫呢，它主要是在这个草地啊、树林里边这个户外的环境，大多数的感染蜱虫病的还是咱们相关的从业人员，像农民呐，还有山林这些，工作人员，或者是出去旅游啊，这个郊区游玩的人，容易被这个蜱虫叮咬感染这个病。孩子们呢，开学以后感染的风险会小，但如果是大家去操场啊，尤其是这个绿化特别好的，周围呢，有公园的，这个可能也是在操场上体育课是有一定的风险。另外就是秋游的，或者是利用这个周末去这个山里玩的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也是这个提醒的，还是要注意啊。出去如果是秋游啊，一定是长衣长裤啊，咱们可以抹一些这种驱蚊剂啊，驱蚊剂对体重也有作用，是减少被叮咬的风险。另外，孩子们有的时候自我保护意识差，他自己被叮咬了，自己都不知道啊，在这个头发里边，甚至这个这个脖子上啊，这些皮肤皱褶部位，有的时候就有蜱虫附着。有的孩子都周末出去玩，回来周二、周三的时候才发现蜱虫还在身上吸血呢。
1: 那一旦班级当中，比如说有孩子得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虫媒传染病，那像教室环境啊等等，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处理吗？就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消杀或者是怎样？我们核心的防护措施都有哪些呢？
0: 虫媒传染病呢，它就是人和人之间不会直接传播，像登革热、极孔肝亚热，甚至我们以前的这个乙脑，它并不会在人和人之间直接传播。但是感染者呢，他有可能，尤其是登革热、极孔肝亚热， 它会有这个血液有传染性，这个时候呢，如果它被蚊子咬了，这个蚊子带病毒

0: 病毒在蚊子体内繁殖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蚊子有了传染性，再去咬其他人就会传染。所以咱们也是第一时间还是要隔离这个患者啊，就是就不管他是在医院隔离还是回家休息隔离，一个要做好防蚊，不要再让蚊子咬他，因为蚊子咬了他这个蚊子就有传染性了。我们这个学校也好，家庭也好，或者社区也好。就是如果有这个病例之后，也是尽量的，就是加强环境的消杀，就是其实就是防蚊液蚊，就
1: 是
0: 像这个伊蚊，它喜欢在一些浅的水里边啊，就是下雨后的这种积水或者盆盆罐罐的积水，我们水培植物里边的啊，都可能蚊子滋生，就把这些有可能滋生蚊子的地方给它进行消杀。另外咱们就是教室啊，房家里边都可以查一查。有没有防蚊纱窗啊？有没有这些措施啊？
1: 好，那在广告过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聊一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种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为什么现在都是3价疫苗没有4价疫苗了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害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
11: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2: 这个不能等，
1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5: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4: 内容贴近生活。
16: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4: 话题紧跟热点，
17: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9: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0: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9月起呢，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那么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吗？为什么现在都是3价疫苗没有4价的了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你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呢，这个流感跟这个普通感冒的这个区别咱们刚才说到了哈，流感呢相对来讲全身的症状是会比较严重一些的。我们来说这个疫苗呢，刚才说到是预防流感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最近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苌包括3价灭活疫苌和3价减毒活疫苌，建议受种者呢是在9到10月来完成接种。流感疫苌打完之后一般多久起效？就是9月到10月的这个最佳接种时期，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0: 我们这个最佳接种时间。

0: 青睐九月和十月呢，首先是因为这个疫苗呢，一打上之后呢，它要2到4周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它是刺激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它需要时间，就是2到4周。那咱们国家呢，大部分地区呢是11月份开始进入流感的流行季，像去年好像还早一点，10月份就开始这个流感的发病率就明显增加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流感流行季之前2到4周以前完成这个接种。那最佳的时机呢，所以就是9到10月。如果大家都去10月份打呢，有可能就是这个扎堆啊，可能约不上。咱们尽量呢，就是从9月份、10月份自己有时间就去打，因为我们打完之后呢，这个还要等个2到4周才能有保护作用。那今天正好我们国家一共就发布了这个最近的这个流感的发病率的情况，就已经开始在上升了啊。我们不知道后边是不是会快速的上升，但是已经看到有这个上升的苗头了，所以呢，还是大家应该尽快的去接种啊，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提前应对啊，就是咱们提前设置好我们的这个保护系统。
1: 那目前就已经可以预测到秋冬流行到底是哪个病毒了吗？另外刚才也问到哈，就是现在打的这个疫苗到了冬季甚至再往后，这个防护效果它不会减退吗？
0: 这个流感病毒呢，它确实是每年都在变异，所以呢我们这个每年的疫苗都会更新。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是根据全球的一个监测数据预测这个冬天会流行哪个毒株，但是因为疫苗生产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的咱们是3、4月份就已经开始研发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通常就在2、3月份会给出一个疫苗的这个配方的建议啊，那到了8、9月份就陆续的开始接种了，所以它确实是提前预测的。那这个预测肯定要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准，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准啊。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到了12月份、1月份，那么我们才能判断这个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它可能就是在50%左右啊，这个概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抗体水平一般是持续6到8个月啊，就是保护整个这个流感季是没问题的啊。你从10月份到第2年的3月份，肯定这个都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这个流感毒株每年都会变，我们的疫苗也每年都在变，所以我们的这个保护力又是6到8个月，所以只能是每年接种，每年到90月份接种来预防这个流感季。
1: 大家一般会认为这个价数越高的疫苗可能就更好嘛，所以现在为什么都是3价疫苗就没有4价疫苗了呢？
0: 对，大部分的疫苗呢是价数越高它预防的种类越多，那4价疫苗比起3价疫苗来，它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山型系啊。咱们这个3价疫苗就是甲流的 H1N1 和 H3N2。那么乙型流感呢，它过去只有2个谱系，一个就是叫维多利亚谱系，一个叫山型系。但是呢，就是从2020年3月以后，全世界就发现这个山型系就没有了，叫亚麻嘎塔啊，就叫山型系，就全世界都没有监测到，已经5、6年都没有监测到啊。大家觉得可能是这个乙型流感的这个山型系就已经灭绝了。啊，就已经5、6年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那就3价疫苗就够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说，大家没必要生产4价疫苗了啊，3价疫苗就足够了。你多出来的这一价，全世界都没有，就别浪费这个成本了。所以就是性价比更高了，这个3价的。
1: 所以呢，从产能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哈。3价疫苗的话，其实已经足够作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流感防护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就不同人群，可能怎样选择会比较好一些呢？
0: 咱们首先呢说，灭活疫苗现在都是注射的啊，就是打针的。它因为里边这个病毒都是被灭活的，所以安全性高啊，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打针有人怕疼啊，他有这个心理阴影啊，就是怕打针。那灭活疫苗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非常安全，对于6月龄以上的人群都是适合的啊，就出生。

0: 半年以上的都可以。所以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都提出来，就是6月龄以上的没有禁忌症的，都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么这些人群就是覆盖了6月龄以上所有的没有禁忌症的人群。这个减毒活疫苗呢，它是鼻喷的啊，就是适合这种怕打针的啊，就是它不需要注射。那么它里边呢是活的这个病毒，可能预防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它是活疫苗，能够刺激我们产生更高水平的抗体。但目前呢，它适合的人群就是3到17岁啊，咱们就是儿童青少年。但是呢，如果你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是孕妇啊，还有2到4岁的有这种哮喘史的这些孩子呢，就不适合接种减毒活疫苗，因为这个活疫苗它里面是活病毒，对这些免疫低下人群是不那么安全啊。咱们要选好这个剂型啊。您看您怕不怕打针？不怕打针，打针，咱们怕打针的可以，这个青少年人群可以选择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啊，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孕妇啊都不能用。
1: 嗯，那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秋冬我们就不太用去担心这个流感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
0: 刚才我们说呢，这个流感病毒呢，它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变异的，所以每年的疫苗都换，都是提前预测的，所以它这个并不能100%的预防说你不感染啊。那实际上这个既往的统计看，这个平均的预防感染的效率就在50%左右啊，甚至有的时候不到50%，就是它仍然有可能会感染啊。但是呢，我们打疫苗的一个作用是尽量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即使还是感染了，但是症状会轻，然后恢复的会更快，病程会变短啊。尤其是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他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即使没有预防感染啊，但是我们会让我们的重症风险大大的降低，它仍然是有意义的。
1: 很多朋友对疫苗做过一些研究之后啊，说知道这个有一些疫苗呢，它是这个蛋鸡培养的嘛，所以呢就是说，哎呀，那我要是这个鸡蛋过敏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能打这个流感疫苗了？我们打流感疫苗的时候，需不需要特别考虑一些过敏的反应呢？
0: 其实这个早就我们说这个药典里边，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边早就已经说了，鸡蛋过敏不是流感疫苗的禁忌了，因为这个流感疫苗里边虽然这个就是这个蛋鸡培养的，但是它这个卵清蛋白的含量非常低啊，远低于药典的这个标准，就是含量非常少，它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就是目前用过这个疫苗的，包括鸡蛋过敏的人群都没有发现有过敏反应啊。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对疫苗里边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里边的这些辅料啊，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的人，那就是这些人群是就不能接种了啊。但是鸡蛋过敏这个不算，或者平时我们吃其他的食物过敏的啊，都不是疫苗接种的这个禁忌症。
1: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疫苗哈，然后也说到在打完疫苗之后，你其实还是有很低的概率可能会得这个相关的疾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这个防护力反正也不是100%嘛，那就是不是打不打都一样。但是咱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你打完疫苗之后，是不是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说，你重症的这个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这个是不是其实是疫苗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在？
0: 对对对，就是说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呢，他对疫苗的这个期望值太高了。就是过去说我们爱上以前天花，就通过全世界打疫苗把它给消灭了，但还都希望有那样的，如果大家打一年疫苗，打几年疫苗，坚持下来这个病就彻底消灭了。但是迄今为止也只有天花通过疫苗接种消灭了。那其他的呢，它没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个我们对流感疫苗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啊，应该是第一是降低我感染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能让我重症的风险低，能让我好的快。因为其实真正得过流感的朋友们可能都有印象，还是挺痛苦的，高烧、乏力、浑身酸痛，
1: 是的，
0: 耽误上班、耽误学习。我们就遇到很多孩子就是持续高烧，吃了退烧药一会儿就上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跟家长说，你想着明年一定给孩子打疫苗啊。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感染，但是我们这种。

0: 持续高烧啊，这种得肺炎的风险会降低，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家长就都哎呀，说是明年一定是要打。还有就是咱们像老人呢，有免疫力低下的这些人，因为很多人会因为流感去住院，如果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种风险就低多了。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像家里，我们自己是年轻人可能没事儿，但家里如果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我们的风险低了，好得快了，
1: 对，
0: 那也可以减少家里人对传播的风险。
1: 哎，
0: 啊、
1: 你也就做了家里人的这个免疫屏障了，相当于对。
0: 对，所以我们卫健委也特别提倡说，医务人员，因为他们一个是感染风险高，一个是他们会接触很多病人，接种免疫低下的人，所以医务人员都是要积极接种啊，包括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咱们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教职工，我们打疫苗，一个是保护自己，一个是也保护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人。
1: 像不同的疫苗之间，比如说像流感疫苗跟其他疫苗之间，是不是应该有某种间隔呢？
0: 如果我们使用的最多的像这个灭活疫苗，就打针的这种，它其实是和所有的疫苗，包括灭活的和减毒的，就是和其他疫苗都不需要间隔，同时打都没事啊。像有一些国家还打新冠疫苗，那就是你可以做成合剂一起打。像老人又要打流感疫苗，又要打这个肺炎疫苗，可以一起打。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它如果和其他的也是活疫苗的，那需要间隔四周。这个鼻喷的疫苗和其他的灭活疫苗也不用间隔，就灭活疫苗和其他都不用间隔，就是活疫苗和活疫苗要间隔四周以上。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从曾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日常生活当中，异物卡喉等意外情况时有发生，轻则引发剧烈的咳嗽、呼吸困难，重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窒息死亡。有人为此购买了一种叫做海姆立克防噎仪的仪器，商家通常宣称其无需专业技能，不伤身体，老人小孩可用。还有人在推荐的时候表示，家里没有人学过系统性的这个海姆立克法的，那一定要提前给安排上。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急救的一个关键措施，那防噎仪当中的宣传或者名称里面带有海姆立克四个字的这类的防噎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效果又是怎样的，是不是能够用它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的解答。
3: 这个被商家称为防噎神器的装置原理是什么？是怎么起作用的？
4: 防噎神器呢，学名也叫做吸引式气道清除装置，它的核心原理呢是通过一个负压抽吸的方式去移除异物。通常它是由这个面罩啊、气泵跟这个单向阀构成的，它通过将这个面罩盖到我们患者的口鼻，然后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进行一个快速的拉动，然后通过这个气泵产生一个瞬时的负压。那商家通常会标注它的负压能达到33千帕，试图将吸力呢将异物吸出。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这种单纯的吸力的话，有些时候会导致我们呢有一个舌体的损伤。
3: 有部分商家称其可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这样说靠谱吗？
4: 从我们的临床实践包括指南来讲，它这个说法都是不是很靠谱的，是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误导。首先我们这类设备啊，它做的基础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人体模型啊，缺乏一些真人方面的实验的充分数据，模型上边的它这个效果也不是很确切。即使是在我们的尸体的场景，已经死亡的人去做这个它的这个实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只对这种小的这种颗粒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大一点的包括坚果啊、葡萄啊，它都是没有什么太多效果的。 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原因在于我们去安置这个设备的时候呢，我们的患者其实他出现了这种异物窒息之后，他是比较躁动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去放置这个装置，包括我们去拆包装啊到安置，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且如果说你一旦放置这个装置的时候它达不到这种面罩的严格的密封，它是达不到这种负压吸引的一个效果的，对于我们的儿童他那个脸呀是比较小的，我们的面罩根本就贴合不严，所以如果用它去采取一个急救，第一个是影响我们的急救时间，另外一个是可能效果是并不是很确切的。
1: 提到海姆立克急救法，您脑海当中能浮现出它的具体操作方式吗？不少朋友可能对他要进行腹部冲击的操作印象深刻，不过呢，他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海姆立克急救法问世半个世纪之后，相关机构发布了新版气道梗阻急救指南，对急救流程进行了更新，调整了急救的核心步骤，重点将单纯的腹部冲击调整为先进行五次背部拍击，如果无效再进行五次腹部冲击，循环交替这样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急救的方法也有所区别，一些特殊群体是不能采用腹部冲击的。那具体要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景小善医生的介绍。
3: 相关新版指南对海姆立克急救法做出了哪些更新调整？
4: 海姆立克法跟以前的指南更新不一样的点是，对于我们的成人和大于一岁以上的儿童，我们需要在他腹部冲击之前先进行五次的肩胛骨之间的一个拍背的情况。我们在遇到这种患者，首先你要呼叫身边的人去拨打120，同时让患者呢采取一个身体前倾位，让我们的施救者站在患者的后侧，这个时候呢拿我们手掌的根部去用力拍击他肩胛骨之间的位置，拍击五次。如果这个时候呢异物没有排出，我们才需要进行我们的腹部冲击，如果异物已经卡出，那我们的这个抢救就就此终止。对于一岁以下的婴幼儿，我们是不采取腹部冲击的，因为小孩有一些腹部脏器发育的不是很完善，这个时候我们进行腹部冲击有可能会造成他的肝脏或者脾脏的破裂，这个时候对于小孩一岁以下的婴儿，我们是采取拍背加胸部冲击的组合，然后将婴儿呢让他俯卧于我们的前臂，采取一个头低脚高位，用掌根呢拍击婴儿的肩胛骨中间，也是五次。如果效果不好，我们翻转成仰卧位，还是头低脚高位，我们用两个手指在小孩的乳头的连线呢中点的下方去按压五次，重复循环五次，然后看患儿呢是不是异物排出，如果说患儿出现了意识障碍，也是开始我们的 CPR。
3: 如何分清轻度梗阻和重度梗阻，第一时间如何处置？
4: 如果患者能说话能大声咳嗽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进行拍背和冲击，这个时候需要鼓励患者去用力咳嗽，主动的去把异物咳出，这个时候他患者的气道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完全的气道梗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给他进行一个拍背或者是冲击的话，有可能导致我们原来在上气道的异物被你的拍背震到下气道，这样会导致一个完全性气道梗阻，会起到一个反作用的效果。对于我们的重度的梗阻的患者，我们需要去观察他的情况，如果患者在异物梗阻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不能说话、咳嗽无力，同时呢呼吸困难，面色已经看起来已经是紫色的这种发干的情况，同时双手呢可能会进行一个抓颈部这种一个手势，提示他出现了一个气道的完全梗阻，那我们下面就要开启我们的海姆立克法。
3: 在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时，有哪些容易出现的操作误区？
4: 有的人呢会在我们进行急救的时候食道异物之后，他会给患者喝水呀，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鼓励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去给他一个盲目的喂水，他吃的食物有可能会由于你喂进水之后它膨胀，然后会加重我们的异物梗阻。对于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可能牙齿不是很好，有些家属呢愿意去拿手去抠一抠，这样的话一个是容易导致患者对于截住帮助他施救人员有一个次生的损伤，还有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去进行抠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异物原来卡的位置捅得更深，或者说是损伤到喉咙，造成我们的一个口腔内的出血。 同时呢，对于小婴儿，有些偏方是会建议把小孩倒挂过来，或者是摇晃患者。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他小孩因为脊柱发育也不是很完善，有可能会导致脊柱的损伤，或者是一个是无效，然后延误我们的治疗时间。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

0: 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何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

0: 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里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五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一个半小时，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坝口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县长是已经安排了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坪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身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呢，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四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了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遇到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呢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1: 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逸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10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10000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

0: 祈祷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1: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2: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1: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3: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1: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0: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2: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1: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3: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

0: 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临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先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3: 大哥大好，坐这边吧。
4: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3: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5: 还有最后一个位同事。
4: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6: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4: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欣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7: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4: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0: 低垂，圆庄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0: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2: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0: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3: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沙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九成国土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和四成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4: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5: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的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五成人口、四成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 当监控的镜头对准公共走廊，那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起隐私权纠纷，审理法官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7: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8: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7: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8: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7: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9: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7: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9: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7: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高家坎分析，
10: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5: 确实啊，我们说如今的这些摄像头它可以旋转，可以遥控，能回放，记下来的就不只是画面，还有一个人的出行规律、访客往来，这些真是实实在在的隐私。想看住包裹办法也不少，调整角度、加装遮挡，把范围收回到自家门前，那同样管用。安装之前呀，先跟邻居打声招呼，换位思考，很多矛盾可能就真的不发生了。守住镜头的边界，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这儿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6: 昨日新闻重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6: 得，你心情不错呀。
1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2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1: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1: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到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荷兰央行的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而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的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到伦敦。这次调整之后，伦敦也成为了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荷兰并非孤立，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经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到底怎么来解读这个动向？美元体系面临什么样的信任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0: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他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5: 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屈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0: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地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才不断的滋长。
5: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八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降至22%，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六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0: 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一两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
2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遇到难以解决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打12345热线，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您想过吗？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这条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您听听我们这段说到的这个怎么样啊？徐州12345发布消息，近日某组合在徐州举办四场演出活动，他们公布的数字是，市12345热线累计接收该组合演唱会的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47.54%要求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或多人舞台。关于舞台的诉求，粉丝们意见不一致，为喜欢的明星争舞台站位，居然给便民服务热线打电话。而不仅如此，还有博主居然在社交平台传播攻略，教人如何反复来举报，导致电话占线，防止骂战对手打通电话。还有人在网上鼓励大家动起来，说42000通电话就是我们的勋章。您听听，是的，就是这么匪夷所思。而徐州当地的12345下了很大力气才扛住了这些人的这番疯狂拨打。舞台怎么编排是演出方的事情，粉丝怎么关注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这都和公共利益显然是无关的，完全不在12345受理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话术和人海战术呢，却淹没了本应该解决民生问题和应急求助的12345的正常功能。有12345热线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电话一旦接通，我们就不能打断对方，只能完整的听完对方的诉求。12345热线接诉即办的这个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公共资源怎么才能不被滥用，便民服务热线怎么才能更多的被用到刀刃上？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分析分析。
21: 昨日新闻重现。
1: 马亮老师，我们从当前的机制来看，是不是确实也没办法，就是遇到这样的电话呢也不能不接，这个要求呢也得让这些粉丝来提。
2: 其实对于社会公众来讲，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一个非紧急热线，和我们的110、120这些紧急热线是不同的，他们都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那从政务热线来讲，有诉必接，接诉即办，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诉求他都会接入，但是接入之后怎么样回应和解决其实是有不同的渠道的。类似这样一种不合理诉求，现在各地都会出台一些案例或文件，不予受理或者说是不予解决的，其实就会推荐到其他的一些解决渠道啊、你比如涉及到司法诉讼的、信访的，会有专门的法院信访局来去解决再比如这样一个情形，其实它并不是涉及到公共议题你比如涉及到这个演唱会的舞台怎么搭建，具体的演职人员怎么样去排列，那这个其实不是政府部门可以干预或解决的，赋予市场主体这样一种自主性它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是由相关企业来具体负责其实从这些打电话的人来讲，他更应该是和企业去沟通去反映他的诉求，那这种诉求最后转嫁到政务热线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资源，你把这样一种私欲的问题或者说市场主体的问题转移到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又不能解决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的当然从政务热线的运行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被动的，必须要去这样做因为我们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明确，就是你只要有诉求，哪怕你是不合理的，我也要接电话听完，有些是要告知你相关的解决渠道，有些就要明确的回应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受理范围，我们不能解决，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就要接这么多人这么短的时间打进这么多的电话，其实对于当地的政务热线来讲是不堪其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办法说去让政务热线不接这些电话，因为也没办法去预判说这个电话是涉及到什么议题的之前也有一些人出于一些不良的动机比如一天之内打几百个电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这个电话号码本身会进行一定的限流，但是也不会说他打了电话就不去接，从政务热线的接收方来讲面对这样一些诉求他可能只能去接， 但是接之后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就像大家说肯定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多出在打电话的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说打来电话的就都是理性的人，提出都是理性的建议，所以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我们毕竟不希望公共资源再这样被占用了，这个电话接了之后可以怎么办？您有什么想法吗？
2: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咱们这样一些演唱会商业娱乐领域，其实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咱们城市社区中也有这种情况。你比如有一些社区的居民希望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各家各户都去打这个电话，甚至给他们提供一套话术。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那我们相关政府部门也在探索怎么样去有效解决这类问题。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就是要看到这个苗头性的情况出现以后啊，就比较敏捷的加以响应啊。你比如在这个电话打过来之后，很快一两个小时这个电话量话务量就激增，对吧？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反映的问题都比较集中，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建议政务热线就有这样一种应急预案。这个预案启动之后，其实就是要去研判这样一个问题来自哪里，包括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更加有效的回应啊。你比如很快我们可能就要形成一个回应的这种话务员的培训的方案，话务员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要按这样一个方式来去回复啊。同时我们也可能要尽快的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和企业提供这样一种反馈，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不是一味的去接电话，按照常规的方式去回电话，而是说要很快的形成一套紧急响应机制。那这个机制我觉得在各地应急管理的情况是做得不错，但是在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首先一个要有一个预案去进行提前的研判和紧急的响应。那其次的话就是要做好这种分类的施策，我们讲的这种分流也要去做到。就是类似这样一些电话，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可能是不属于政府的受理范围，那我们很快就要去引导这些话务的工作量去朝着别的方向去发展。你比如我们可能就会给这些打电话的人去反馈，就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受理范围内，你们打再多电话都没有用也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有几个方案你们可以参考去解决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很快的去形成这种分流机制。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你就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闻到有异味，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政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很快的去定位这个区域，找到污染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一类问题就是系统化的解决我们过去可能是就事论事，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那现在它表面上是这么多人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所以其实政务热线不是说见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说把这些问题进行归类之后，我们要看到一些共性的规律，甚至找到根源性的问题的来源进行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解决。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各地政务热线形成的比较好的做法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借鉴和应用的当然从徐州市一二三四五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就是他们把这么快的这么有效的回应这么多粉丝的诉求作为一个功劳或者说政绩来去宣传可能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鼓励的不是说政务热线去高效的处置这些无谓的不合理的诉求，因为你这样宣传之后，其他热线可能也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这么高效的回应，那其实就占用了公共资源嘛，不值得去进行这样一种宣传和传播。我们可能不是说进一步的鼓励大家去这样去占用公共资源，以及我们这么高效的去回应，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引导大家去尽可能不要用这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
1: 这个跟更多公众大家的想法可能才是更一致的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您前面也讲到了，12345热线包括一些政务热线在各个地方大家都是接诉即办的也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呢对接诉即办这几个字产生了思考，大家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点办得太绝对了，导致了一些无厘头的需求他可以不管不顾的来占用资源，反正你接诉即办嘛，你接了你就不能挂电话，那你就要给我办。那这个机制要不要改或者有所调整，或者说我们肯定是希望接诉即办要用到刀刃上才行啊。
2: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各地的政务热线包括国家层面都在进行类似的探讨，它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我们高效的运转政务热线来讲，会非常的强调接诉即办，也是希望扭转过去一些热线打不通，打通之后没有回应群众不满意这样一些问题。 那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现在可以讲到就是打电话就能接通，接通就有人去回应，回应之后有跟进和解决，所以这一套的流程已经非常的健全。那我们可能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过去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没人接，现在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有人接，接了就办，不管这个事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极端也是要不得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在接诉即办的办字上怎么样去做文章。就这个办字它不是你有诉求我一定给你去解决我们这个办是办理的办，也就是说我会办理这个诉求，但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情，我们还要去有针对性的看明显的是虚假的诉求，或者这个诉求的依据不合理或者说是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或者信访，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转到其他渠道，或者你本人去进行这样一个诉求的转达。那对于这些要办的诉求，我们毫无疑问是要以高效的方式去进行办理，而且要办结那这样的话让当事人能够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接诉即办的办字我觉得要有新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就是它不是说你任何的诉求我都要去解决，而是说这些诉求我都会受理，我也都会处理，但是至于要不要解决，是不是一定让你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基层有更多的自主性包括在这个方面也要更好的进行这种社会的参与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基层也是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就在探索公众参与你比如这个诉求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政府部门研判之后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探索让当地的居民人大政协代表来去参与进来进行讨论，就大家如果也认为这个诉求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政府部门就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讨论的结果去做出最终的裁决各地还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和细化，你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要么是出台一些标识性的案例要么是制定一些事责清单或者受理范围清单，这样的话就明确哪些诉求是我们接诉即办的，哪些诉求是认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去办理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导社会更有效的使用公共资源，让公共资源真正用到我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细枝末节或者无厘头或者不合理的诉求上去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需要一个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引导大家知道这个热线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大家的，但是它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被误用更不能被很多人公器私用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让这个热线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5: 的确是这样接诉即办，但不是接到的所有电话都一样去办，有更多的预案，有合理的方法，电话有分流，及时拒绝无理的诉求，这才是民生热线的其中应有之义。受理有边界，问题解决才可能有效果。而且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国家标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规范已经全面实施，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落地，12345早就已经不再是有求必应大包大揽，划清边界，分类处置，依法闭环，以后呢，谁再乱打不仅可能不受理，恶意拨打还会被追责。
3: 昨日新闻重现，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示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出人出作品是《收获》一贯的传统，它也是老主编巴金先生当年提出的办刊宗旨。年纪稍长的朋友也许还记得，1987年，收获曾在第五期推出了一个先锋作品专号。正是那一次，今天我们熟悉的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而这也正是收获青年作家专辑的雏形。此后近40年，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10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在这期收获的10部作品当中，今晚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2021年，赵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路》。但从这篇处女作开始，赵其书就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道。常有评论者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精准的调度。这种对小说结构搭建的游刃有余，在他的最新小说《虎变》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短篇小说《虎变》借一部舞台剧的重排，讲述了一个关于艺术追求的当代寓言。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唐传奇的古代故事与现代话剧排演的现实彼此映照，虚实交织。故事主线围绕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话剧《虎变》展开。10年前，原版演出火爆，但却在2年前因主演沈朗意外坠台发生事故戛然而止，给所有人都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复排过程中，导演安迪、舞台总监周驰和新主演小丁不断博弈，既要以技术手段规避安全风险，又要挣脱旧版的艺术光环，在继承与突围之间艰难的磨合。在不到12000字的篇幅里，小说似乎讲了4个故事。一个是一个崇拜花木兰的女孩漫游山中，想寻找一头能保护自己的老虎，结果在狼威胁她时，一头白虎显身驱走了狼。这个故事以有别于正文的字体分散于小说中，既做了整篇小说的分节，也做了主线故事的补排。第二个是以梗概方式讲了唐传奇

0: 理地把控了多层面的叙事。在如此小的叙事空间内，各个故事运转自然，构成了一个既独立又勾连，既有秩序又混搭，既简练又复杂的类似江南庭院式的叙事楼阁。那借助小说《虎变》，赵其书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这篇小说围绕着一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展开，是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故事。非要概括的话，我想它是一个关于执念和拯救的故事，关于人们面对毁灭性的过往，要如何选择才能彻底改变和挣脱。具体到小说内部呢，它又是一个由改写驱动的故事。小说里有一个戏中戏，是一部话剧，名字也叫《虎变》，讲了一个人变成老虎的故事。话剧本身是我虚构的，现实里没有这样一出戏，但是它有一个源头，它是由唐传奇里的《人虎传》改编而来的。而《人虎传》又是一个被重写过很多次的文本，改写的重点往往落在主人公李征画虎的原因上。唐传奇原文里，李征是为什么会变成老虎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做过坏事，因为他和一个寡妇私通，事情败露，就纵火烧死了别人全家，所以他最初是一个夜报故事。到了上世纪，日本作家中岛敦又把它翻案成了短篇小说《山月记》，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一版改编。中岛敦删掉了善恶有报这个核心因果，又自大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老虎从天罚变成了人的性格本身。在我的这篇小说里，话剧《虎变》再次改写了这个画虎的原因。李征变成老虎是为了写诗，画虎成了艺术的代价。这就成了一个核心追问，当一个人为了艺术放弃肉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小说的情节就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上。话剧《虎变》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舞台事故，上一个主演为了把画虎演到极致，走向失控，从高台上摔了下去。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女性戏剧工作者，一个导演和一个舞台监督，他们接手了《虎变》的重排，却发现所有人都想把新任主演变成前任主演的复制品。发生过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虎变》似乎又被架上了当年的那座高台，所以随着排练的推进，二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必须在首演前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法，也拯救困顿于往事的自己，最终拯救这出戏剧和年轻的演员。另外，小说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串起了另一层等待被破译的线索，在这里就不再先行解读了，只多说一句，《人虎传》里男人画虎的传奇故事讲述了1000多年，而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母老虎三个字开始的。
0: 赵其书曾说，写作于他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他20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记录，就是一则现实与奇幻故事交叉的复合文本。那这一次，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一种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选自2026年第四期《收获》，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2: 安迪私下提过不止一回，说小丁像当年的沈朗。周驰起初没看出来，甚至有点抗拒这种说法，那可是沈朗，舞蹈学院的传说，小丁是哪位？在他看来，沈朗和小丁完全是两个类型的演员，沈朗精准克制，开合有度，小丁呢，一走戏就有点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自信，说难听点就是浮躁。不过周驰也明白，为什么安迪老把小丁往沈朗身上靠，安迪资历浅，第一次独立指导这种级别的大戏，这块烫手的招牌可比他的名字响亮多。

0: 变，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剧本里演员表前夜的剧情概要是这么写的：
1: 李征与袁参同年登第，簪花犹藉，少年意气，才识相许，因为平生知己。然际遇相殊，才高难识，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李征以诗文自负，得罪同僚，远贬南方，途中忽发狂疾，夜奔山中，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商屋，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食。二人如旧日般对坐，李征身处人兽之间，未化虎未脱人，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场重逢也是一场现实的清算。隔着草丛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托付家人，试图在天亮之前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病榻夜奔，意图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0: 十年前，小剧场首演，周驰是志愿者，每天演出前站着检票，忙完了还能挤到侧台站着看完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座。虎变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驰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联系就少了。只是偶尔周驰听说哪个同学又转行了，会翻开安迪的朋友圈看看，知道还有人和自己过着一样的日子，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2: 喂，班长，江湖救急，大忙盯一着，救个火啊！”
0: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沈朗，也不会有下一个沈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沈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驰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台上雾气弥漫，沈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幅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3: 喏，就是这里。
0: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沈朗跟着晃悠。周驰眯起眼睛，沈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

0: 无二致。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舔掉了延展台的边线。神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神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周驰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两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十年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1: 总之呢，这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0: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1: 来，走一下第四幕吧，画虎那场，从小丁上场开始。
0: 午后阳光正盛，排练厅里却暗得人发昏。排练厅大门正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玻璃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小丁背靠舞蹈把杆撑地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周驰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就是这个仰头，
2: 这也太像了，
3: 太像了。
0: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1: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0: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驰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往杯子里倒板蓝根冲剂。走廊上，舞蹈演员们围着编舞老师闲聊，
4: 真有点神神鬼鬼的，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故事嘛，演到最后人都不见。
0: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他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两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七年重聚，公演前内部试演，嘉宾领导们坐在第一排，亲眼看着神朗踏空，项目紧急叫停。据说神朗刚踏空的那一刻，观众席没有害怕，反而开始鼓掌，他消失得太彻底了，简直是一出戏最完美的结尾，真正演绎出了变之意蕴。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神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蓝根眼看着就要接满，周驰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5: 想什么呢？
4: 谢谢老师。
0: 小丁回神拿回杯子。
4: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5: 还行。
0: 十分钟后，周驰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驰拍了拍手，
1: 来，第四幕第三场，丁义上，再来。
0: 周驰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 小丁像沈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合成第一天，新版虎变的海报先周迟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男主的角色海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沈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两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周迟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门。
5: 万事俱备。
0: 周迟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安迪。演员们的班车到得比周迟晚些。
4: 哇塞，
0: 小丁仰头看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5: 上去试试。
0: 周迟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示胶带。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迟笑了一下。
4: 有点帅。
0: 周迟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又拍了一段特写，顺手也把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5: 来下来吧，今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0: 工人们侧载重，周迟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只感到虔诚的安稳，只有重力从不撒谎。手机里，小丁在视频最后一秒摆了一个戏里仰头的姿势，再度和会议室里定格的那一帧重叠了片刻。周迟锁定屏幕，看向台下，演员们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闲聊，边上的小丁正和戏里演他旧友的演员玩闹，互相推搡。
5: 难想。
0: 周迟在心里反驳自己。下午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得空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1: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不晃眼就行。
4: 明白，安导，经典重现嘛。
0: 安迪笑了一声，脸上却没多少笑意。小丁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1: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0: 周迟在侧台带着对讲机，按时间码记灯光变换。他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小丁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势和节奏，和沈朗录像里的每一帧对得上号。晚上的技术会散得很晚，导演不在，最后只聊出许多个待定。周迟敲下这两个字，合上电脑，才发现已经接近11点钟，演员班车9点就开走了，走廊里漆黑一片。周迟出了电梯，正要叫车，发现电梯间拐角的门缝透出光亮，那是安迪办公用的小会议室，屋里有人在说话。他放轻脚步，
1: 这儿看到没有？
0: 那是安迪的声音。
1: 他这一步呢是不上台词的， 整个人先往前走。

0: 部，然后器材顶上去。
1: 投影布上是暂停的画面，门缝外看不全，但周驰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么位置。第四幕第三场画虎，沈朗停在半空，脚尖刚过延展台的边线，整个人在云雾中舒展开来。小丁坐在桌子另一侧，一手撑着桌面，一手跟着屏幕里的动作比划。
0: 你刚才快了半拍，把这半拍呢留出来，给观众一个，哎，他是不是要掉下去那种感觉，明白吗？
2: 嗯嗯，我再练。
0: 不用一模一样，不用走到他那么靠前。
2: 我可以走到最后的那一格的。放心，导演，我会像的。
0: 嗯，按我说的来，好吧。
1: 周驰靠在门外的墙上，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他本以为是安迪把小丁往沈朗的模子里推，现在看来小丁也在主动往里钻。午休时间，新戏服到了，服装老师找不到小丁，周驰绕了一圈回了老地方，排练厅里，小丁斜在墙角的沙发上，整个人往下出溜。周驰叹了口气，掀起小丁快要拖地的外套，正想重新搭在他身上，看见外套下小丁双手抱着一本剧本，纸边磨得起毛，外面套了塑料书衣，不是周驰领到的那本。他把剧本轻轻地往外拽，露出封面虎变，标题下面是十年前的主创和卡斯。周驰随手一翻，就找到自己最想看的那一页，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纸边折了角，荧光笔涂遍了沈朗当年的台词，动作提示旁一行褪色的笔记，注意脚下，藏锋入笔，森严含蓄。原来沈朗的字是这样的，极端的精准，也意味着极端的控制欲。他想到沈朗两年前的自作主张，并不意外。他继续往下看，诗人独白的最后一行，告诉他们我是。右边的两个字上是一条钢笔画过的删除线，诗人的名字。他把剧本塞回小丁臂弯，用外套盖严，退开两步，打量沙发上睡熟的人，心底冒出一个声音：
2: 我会像的。
1: 他感到突如其来的疲惫。周驰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走到排练厅的玻璃墙前，第一次他拉开了眼前的黑色绒布帘。午后的阳光依然耀眼，小丁本能地抬手去挡，在一片温暖的炫光中，眼皮微颤，缓缓苏醒。周驰推开剧场厚重的防火门，安迪正独自站在空空的舞台中央，仰着头看向空中的高台，巨大的机械臂已经将延展台送到极限。他走过去，停在安迪身侧一米远的地方。
3: 林小涵，
1: 周驰少见的叫了安迪的本名。安迪没转头，依然维持着那个仰视的姿势。
0: 你看那，
1: 安迪指了指高台的末端，那是沈朗最后踩过的地方。
0: 从下面看，像不像是个神坛？
3: 那是断头台。
1: 周驰跨到安迪面前，强行切断了安迪病态的凝视。
3: 当初你叫我来救火，怎么不说是陪你当裁缝呢？你这么想复制沈朗，直接给观众放录像得了。你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呢，那你为什么不用？
0: 宣传上有需求，经典重现。
3: 哎，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导演。
1: 安迪看着他，直到吸音。

0: 墙面让剧场里彻底安静。
1: 对，我是真想把所有东西再走一遍。
0: 周驰心中一沉，他早有猜测，安迪一定是被沈朗版本的某个方面困住了，两年了还没走出来。安迪抬起手，指尖划过那条冰冷的机械臂动线。
1: 诗人走进物理消失的那个瞬间，当初沈朗演得多好啊，太完美了，美到我在侧台都看呆了。
2: 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能叫好？
1: 你说的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次意外，所以小丁必须再走一遍，分毫不差，稳稳当当地走完。他走完了，我才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舞台监督，应该能理解我。
0: 周驰当然明白安迪的意思，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安迪。两年前那次大剧场重排，安迪在虎变剧组做的正是舞台监督。
2: 是，我是来接你的班，小丁呢去接沈朗的班，但你呢？你接谁的班？上一个导演呢？那你甘心吗？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虎变？
1: 沈朗出事时，我就站在那儿。
0: 安迪看向舞台边缘的侧台，
1: 手里攥着对讲机，我看着他往前走，就那一秒钟，就这么小半步。录像你也看了，我没喊停。
0: 周驰叹了口气，疲惫的感觉卷土重来。
2: 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你的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并不是一场意外呢？沈朗出事是因为他对虎变的理解有问题，现在小丁也是问题，我当然有责任，不然我何苦又来这里，还把你拉下水？有你在，我才放心。
0: 安迪的微笑中透着残酷。
1: 这两年我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沈朗站在这上面摇晃的虚影。
2: 安迪，他可是沈朗，沈老师，上个导演那么大年纪都压不住他，你自己说的，是他演魔怔了，整个剧组都陪他超时排练，他恨不得他赶紧。
0: 对上安迪的目光，周驰突然说不下去了。安迪或许并不认为那短短的小半步是一个单纯的意外，沈朗坠落前的那一秒，安迪会不会有一个瞬间真的把沈朗看成了虎？会不会和观众一样被美震慑，忘记了要保护台上的人？虎变这出戏真的有这样吓人的力量？
2: 你说你在侧台看呆了，呆了几秒钟？
1: 不知道。
0: 周驰忽然明白，这出戏对安迪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审判。但他只觉得可笑，他拒绝成为陪审员。
2: 你们都被这出戏骗了，你也是，沈朗也是，他跟自己较劲，想画虎想疯了。上一个导演呢，又惯着他，早就失控了。就算你叫了停，他也不会听的。
0: 而安迪看向周驰，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1: 但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对吗？
0: 周驰被安迪盯得发毛，仰头又看向头顶的高台以及托起他的机械臂。这个巨大的舞台装置真的有点像个祭台了，一个拥有绝对精准和秩序的怪兽，等待着每个登高之人的献祭。他想起小丁抱着沈朗的旧剧本熟睡的样子，真的不会吗？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
2: 你考虑过小丁吗？
1: 他很像他。
0: 安迪移开目光。
1: 现在你信了吗？
2: 剧本是你给他的。
1: 什么剧本？
0: 周驰的心

0: 继续向下沉，一沉到底，反而平静下来。
1: 你有遗憾，我理解，我真的理解。
0: 周池攥紧了腰间的对讲机，没让视线移开，直直地低视安迪。
1: 但他是演员，不是你的标本。
2: 这小孩挺听话的，再说演得像了，能配合炒作，他也不吃亏。
1: 听话？你以为他现在这样是听了你的话？你知不知道，就刚刚排练厅里他一个人抱着沈朗的剧本睡觉呢，你就不怕他真的把自己变成当年的沈朗吗？
0: 安迪愣住，转过头看着周池。
1: 怎么，很惊讶吗？
0: 安迪诧异的神色令周池生出快意。
1: 哼，谁还没个执着的事儿呢？
0: 安迪不说话了，周池看着他，语气放软了一些。
1: 你两年前写在排练日志本上的东西，我看到了。
3: 一段排练的故事，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恍惚？戏中是李征人化为虎的命运挣扎，戏外是新版虎变剧组正被困在旧作的阴影之中。安迪带着未能释怀的创伤，执着复刻沈朗的表演。年轻演员小丁在模仿与自我之间不断陷落，悄然把自己活成前人的影子。当过往的事故、尚未愈合的心结，还有商业宣传裹挟在一起，戏剧与现实的边界正在慢慢模糊。小丁会不会重蹈沈朗的覆辙？被往事困住的安迪又能否挣脱这场自我审判？究竟是人在演绎虎变，还是虎变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与幼时及逝时，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美假借于藏书之下，首次笔录记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地走素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进行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收获刊登的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2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2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10: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周驰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换算成一个个点位和一条条动线。他怀念这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感觉，剧场里的一切又重新变得诱惑而迷人，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11: 旧版呢，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清他的脸，明白吗？
10: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12: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11: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10: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13: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版啊。
10: 周驰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圆旁边写下两个字：停用。他抬头看了一圈，高台上雾气已经散去，机械臂回拢复位，缩在一起的样子竟然有点乖巧。延展台下方，小丁被一群人围住，护腰被摘掉，整个人看起来还在恍惚。见周驰站着没走，小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12: 老师，怎么回事？那我是说，诗人他最后彻底画虎了吗？
10: 周驰很想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发现安迪的新版画虎并没有给出一个比神狼版更好的答案。
11: 那这要看你怎么理解了。
12: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11: 你不是他。
12: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11: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10: 周池还是忍不住问了。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12: 两年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沈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11: 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12: 不是，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10: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12: 他不认识我。
11: 你试的是男主？
12: 沈老师的替角儿，老师同学都说我和他像。
11: 哎，骗你的，真那么像，怎么还能没选上呢？
12: 我知道。
10: 小丁低下头。
11: 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12: 但愿吧。
10: 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12: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10: 小丁定定地看向周池，想再下什么决心。
12: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戏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是我的东西。
11: 那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10: 周池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11: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10: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池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池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池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大

首演在即，周直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耳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一个人立在入场口的阴影里，那轮廓太熟悉了，周直感到一阵心悸。沈朗穿着深色风衣。

0: 侧脸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池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的自己告别的。但周池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标准的场前兴奋综合征。周池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小丁瞬间定在原处，就像在排练厅里无数次听到周池的指令时那样。周池跨出几步，挡在小丁与沈朗所在的阴影之间。
1: 麦克歪了。
0: 小丁乖乖低头，周池的手绕到小丁耳后，调整那个并没有松动的麦克风。小丁警测，血管跳动的频率快得惊人。
1: 去，先休息一会儿，衣服别皱了啊，等会儿上台别分神。
0: 他把戏服的交领抻直，试图从小丁眼里找到某个不会偏移的准心儿。
1: 放开了眼，听见没？
0: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周池退开，入场口已经空了，他呼出一口气。此刻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今后小丁和沈朗如何相遇，如何搭戏，那只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雾气照旧打下来，但雾量一减再减，不再为遮蔽什么，只为衬托一个人的降落。更重要的，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了。周池盯着紧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收紧，在空中画出弧线，随后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1: 一二
0: 周池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0: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池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友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对，对了，你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手，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人了。他日你过我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若有人在山中遇见我，告诉他们我是李征。
0: 灯灭了，在兽与人之间悬停的片刻，诗人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但给人的感觉，这记忆旋即就会消失。 谢幕前的间隙，小丁暂退，观众席陷入死寂。待他气喘吁吁重新出场，欢呼和掌声几乎要掀翻剧场的底盘。周池看向入场口的街景，那里空无一人，他的脚后跟终于结实地踩在了木地板上。对讲机里传来了安迪低低的笑声，周池按下通话键，沉默两秒又松开。他本是不想来的，在那个北方深冬的夜晚，他回绝了安迪，攥紧自己冰冷的背角，默念着虎变两个字，怎么也合不上眼，最终还是连夜收拾行李，坐上了南下的高铁。今晚他总算可以心甘情愿地承认，虎变是让他爱上剧场的启蒙之作。10年前灯光亮起，周池守着沉重的帷幔，看沈朗站在演员中央鞠躬谢幕，颧骨上的亮粉闪得他移不开眼。此刻帷幕落下，周池依然站在侧台，小丁拉着左右演员的手冒头找他，冲他咧嘴大笑，额心眼角反着细碎的光。

听完小说《虎变》，您想到了什么？舞台之上，唐传奇中的李征困在人虎之间，舞台之下，剧组同样被旧版的荣光与世故的创伤裹挟。虎变哪里仅仅是李征画虎的古老传说，执念可以画虎，名望可以画虎，对经典的迷恋同样可以画虎，它会悄悄啃噬人的自我，让人在追逐艺术的途中弄丢自己的名字。舞台既是造梦场，也可能是献祭的祭台，唯有守住人的本真，艺术才不会沦为吞噬创作者的猛兽。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1集。
5: 不知谁家的妇女在天黑前赶工，织布机的声音急促直拗，木棍吱嘎转动，撑子咔咔撞击。林问转身要走，半天没说话的算命老头忽然叫住了他。
4: 那房子在前面，都说是凶宅，没人愿意住，也没人愿意买，主人家也不要，锁了门，叫住在隔壁的七姑看房子。
5: 哪里可以找到七姑呀？
4: 七姑是自淑女，从顺德到广州当妈姐，夜夜挑灯独对，春来春去北天愁。
5: 他说着说着又唱了一句，余韵未歇，又接着说：
4: 七姑年岁大了，没儿没女，主人家见她可怜，让她看房子，你到那里自然就能看见。她每天开着门，坐在堂屋里织布。
5: 他们找到了天官里后街23号，房门紧闭，砖墙上满是青苔。林问回头看易君言，见他脸色铁青，有些奇怪地问道：你怎么了？易君言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4: 就为看看这房子，你连安全都不顾了。七姑在隔壁果然开着门，借着天光坐在屋里织花布。这里地势低，门前垫了2层石板，杂草覆盖着台阶，门洞的墙脚下有一条蜈蚣慢慢爬进草丛。七姑在台阶上开门，易君年在他背后用上海话提醒凌问，他们俩是来广州做生意，要租房子。凌问却只顾看着那扇奇怪的门。其实门有3道，第一道屏风门只有半截，高有5尺多，人站门前正好能挡住视线。中间那道是栅栏门，原木栏杆却横着，上面趴着只野猫，倒像个梯子，底下有滑轮，滑到一半伸进墙后，七姑向右推了一下，门没动。凌文上前伸手帮他推。第3道才是真正的房门，进门是堂屋。七姑会说官话，20多岁出来做妈姐，跟主人家去过很多地方，他还打算领着他们看前后房间。易君年掏出一块大洋把他打发了，让七姑回家煮水，回头他们去喝茶。七姑一走，易君年就对凌问说：进了这条街你什么都不顾了，你怎么可以到处打听？凌问倒是愈发的恍惚起来，这房子总好像有些地方让他觉得不大对劲。
5: 我觉得这房子有些蹊跷。
4: 他说，最让易君年害怕的就是他那些毫无由来的直觉，多年来他一直也没有战胜过他们，他好像总能提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刚想对他说一句什么，还没等他说出来他就开始打岔，他的那些直觉你也不能说他不对。那天他去秦川安的诊所，一回来就对他说临时没有问题，那三个人逼着他交代倒是有些奇怪，他问他三个人中谁闹得最厉害，他却回答说如果在这三个人当中挑一个，他倒觉得崔文泰最可疑。易君年想，这可能也就是陈千里让凌问负责广州执行的原因，陈千里这个人不简单。
5: 堂屋房梁上挂着一排草席，上面全是柱洞和蜘蛛网。易君年拉了一下绳子，整排草席前后摆动起来，落下许多灰尘，房子几乎全空了，只剩下一些残破的桌椅。
4: 你不觉得这个老肖来得有些奇怪？

0: 了一口气。
1: 你就那么难以忘记他吗？
0: 林问愣了一下，站在昏暗的堂屋里忽然说，我觉得时间停在了那一天。他没有向易君年解释究竟是哪天，是他被捕释放回到家里发现隆冬失踪的那一天，或是再往前，他和隆冬最后见面的那一天。他下意识地哼起了那首异地絮语民歌，东巴拉东巴拉拉。七姑煮开了水，请他们过去喝茶。刚坐下，林问就问七姑，那房子从前出过事吗？
2: 珠江上造大铁桥那一年，听说是那房子里出了共产党。
0: 你见过那些共产党吗？
3: 七姑的脑子一时清楚一时糊涂，清楚时言简意赅，看得出从前在主人家是个能干的妈姐，可糊涂时你就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了。
0: 没见过，她那时并不住在这里，她还没老得不能干活。林问总算听懂了一句，
2: 这条街上有谁是那时候就住在这儿，后来也一直没有搬走的？
0: 易君年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好像觉得他疯了。
2: 你们为什么要问我这些啊？你们是共产党吗？
0: 真不知道七姑这会儿脑子里是清楚还是糊涂。他说起那些搬走的人家，一家家数着说，后街上的人家有些自己买地起屋，有些立了地造房子住，很多人家住了几年就搬走了。
2: 七姑的话越说越多，林问却越来越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1: 外面天色已暗，七姑快要睡着了，两个人悄悄退了出来，拿了一盏煤油灯再去隔壁。走到门口时，野猫从堂屋窜了出来。这叫汤龙门。易君年拉上那道像梯子一样的栅栏门，插上锁舌。他告诉林问，大门外面多了两层潮湿，住在这里通风比什么都要紧。风从汤龙门吹进来，煤油灯忽明忽暗。你这样到处打听会闯祸，我真不晓得你是个这么容易闯祸的女人，连七姑都猜到你是共产党。易君年边说边往里走。
2: 那个被捕的欧阳书记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他可能知道隆冬去了哪里。
1: 林问心不在焉地说，你怎么不问问那个老肖，他会不会知道隆冬的下落？易君年索性岔开话题，这句话提醒了林问，他们还有任务。先前他心里太乱，乍一跑到这个地方，他突然有些激动，就好像时隔多年，他第一次又和隆冬靠得那么近，几乎感觉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他，但并不是这样。广州很危险，外省人在这里特别引人注目。这是易君年在说话。你今天在豪贤街上这么一走，很多人都看到我们了，也许明天一早就有人会报告侦缉队，甚至今晚。你忘记香港的事情了吗？多危险，只要有一点让人怀疑的地方，就有可能被敌人发现。在香港的码头上，他们被英国警察带进一间屋子。他不知道他们俩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每个细节他们都考虑过了。进港前一天夜里，他们还练习了一遍，所有的说辞都反复对了几次，包括如果敌人发现了他们身份有问题，第二道防线的说法，还有第三道防线。英国警察把他们拉进不同的两个房间，等华人警察来了，他们就开始审问。过了半小时，英国人才把他们放了。释放前，他们被锁在同一个房间里，他问易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回答说可能铺保有些问题，从香港码头上岸需要提交铺保，哪怕只上岸几小时。

0: 巡捕房也要验明身份。易君年告诉他，他们这次带来的文件，丹宝兰填写的那家店铺以前用过几次，他们看见过。我估计上一次有人拿着他来香港时，他们就怀疑了。他问他，那么到底是怎么解决的？他说他请他们往上海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收件人是他的运用人员，在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做翻译。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1934年11月28日一大早，一份空中侦察报告被送到国民党追剿军第二陆军指挥部，薛岳一看不禁万分惊愕，红军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红军另一部分部队在湘江上架起一座浮桥，浮桥上也陆续走过零散的队伍，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和位置已经明确，这些前几天还来去不定的红军现在用南北两线构筑的阻击阵地形成了一个长廊式的通道，尤其是在南面湘江上重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显然已被红军巩固，而在北面泉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在这条长廊式通道的东端，中央红军的大队伍确定无疑是共产党武装的核心机关，正在向湘江靠近。这是军事部署早已预料和防。
6: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

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濡，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地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

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峻。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九。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9月3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省委、吉林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全面总结全市学习教育成效，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有关工作。吉林市委第二督导组组长程仁才、我市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修立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夏丹主持会议。督导组指出，化蝶市委将开展学习教育摆在首要政治位置，理论学习入脑入心，问题查摆精准深入，整改整治动真碰硬，制度建设务实管用，靶向发力破解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推进有序，学习教育成果丰硕，成效明显。督导组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意见，持续推进学习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压紧压实政治责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筑牢干事创业思想作风根基。修立宇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吉林市第二督导组有力指导下，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一体推进学查改，干部队伍精气神全面提振，县域经济底盘更加坚实，改革开放活力持续释放，群众生活品质稳步提升，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正确政绩观广泛凝聚共识，转化为生动实践。修立宇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的极端重要性，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际成效。要坚持固本培元，以正确政绩观筑牢思想根基，持续加强理论武装，抓实整改整治，深化长效长治， 真正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坚持实干笃行，以正确政绩观驱动高质量发展，聚焦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改革创新、风险防范，在夯实经济根基上展现新作为，在增进群众福祉上取得新成效，在激发发展活力上实现新突破，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彰显新担当。要坚持严字当头，以正确政绩观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鲜明选人用人导向，健全制度保障体系，涵养清正政治生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化典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黄金博物馆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上的重点文旅项目，目前建设已经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项目秉持保基理、活遗产建设理念，将矿山历史底蕴、建筑空间形态、智慧建造理念三者深度融合，让百年工业遗存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命力。走进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整座博物馆依山就势，层叠错落，整体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文化内核，以建筑形态隐喻矿石历经千锤百炼终成黄金的过程。项目立足夹皮沟金矿国家工业遗产原有基地，遵循最小干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矿区原生工业机理，地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材质，以金石藏金意象融合粗粝工业质感与璀璨黄金美学，将老矿山的历史记忆镌刻进建筑的每一处细节。
5: 我们整个项目的建设理念就是保护优先，活化利用。现在大家看到的建筑主体充分保留了夹皮沟矿山原有地貌，不做过度的商业化改造。建成之后，这里不只是一座存放文物的展馆，更是传承矿山奋斗历史、工业精神的载体。我们希望游客来到这里，既能读懂千年黄金文化，也能切身感受到老矿区转型发展带来的变化。
3: 秉持这一理念，项目同步推进绿色智慧运营与展陈活化升级。建设对标绿色智慧建管标准，按一星级绿色建筑要求融入海绵城市设计，配套屋面光伏系统，同步搭建数字管理平台、5G 井下网络与智能客流系统，实现参观全程数字化服务。参观打造沉浸式双线体验，地上主管设四大核心陈列，全景呈现党领导下的中国基业发展历程与时代格局。井下依托真实废弃矿洞打造轨道小火车、工业文化长廊等特色空间，还原百年矿工真实工作场景。衔接场馆与选矿场的金色天桥，寓意黄金之桥，游客置身其中，可同时远眺长白山脉与山下小镇秀美风光。
5: 走进博物馆内部，我们用金色不锈钢等材质呼应黄金主题，追求璀璨的美学效果，希望观众从踏入场地那一刻起，不管是看建筑还是看展陈，都能沉浸式感受夹皮沟百年采金历史，读懂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深层内涵。
3: 本台消息，近日横道河自乡联动本土手工艺能人开展为期3天的乌拉草编织技能培训，有效盘活乡村闲置人力资源，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学技能稳增收。本次培训共吸引30多名村民积极参与，培训全程实操教学，零基础可学。授课人员细致讲解乌拉草原料处理、编织手法、成品规范等技巧，手把手纠正动作，答疑指导。经过3天集中实训，学员累计编织成品100余件，日均收入可达60至70元，真正实现就近学艺、就地创收。
6: 通过那个这次草编培训呢，非常实用，那个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那个同时呢也增加了自己的家庭收入，因为我们这次培训呢直接就可以走订单，我们也都非常喜欢学习。
7: 我们乡里常态化联动本土草编能人开展工艺培训，就是想把传统手艺留在乡村，带给群众。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此类公益培训活动，不断丰富群众征收本领，让更多村民居家也能就业征收，夯实乡域特色产业基础。
3: 近日，红石喇子镇对辖区兼并厂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梳理风险点位，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向从业人员普及消防安全、粉尘防爆等安全知识，提升安全生产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能力。 近日，公集乡开展宋戏下乡惠民演出活动，精选群众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戏曲，将红色传承传统戏曲与乡风土情融为一体，进一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拉近文艺与群众的距离。秋季气温逐渐走低，昼夜温差变大，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健康知识，科学调养，安稳度秋。一、调整起居穿衣，顺应时节养生。秋季宜早睡早起，顺应阳气收敛，缓解秋乏。昼夜温差大，建议采取洋葱式穿衣法，方便随时增减衣物，重点护好颈部、后腰和脚踝，防止寒邪入侵。二、饮食清润生津，健脾少辛多酸。秋季燥邪易伤肺筋，饮食上应减少辛辣油腻食物，多吃梨、银耳、百合等温润食材，同时可适当增加酸味果蔬，以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切忌盲目贴秋膘，加重脾胃负担。三、适度舒缓运动，保持平和心态。秋季运动讲究微汗即止，推荐散步、太极拳等舒缓项目，避免大汗淋漓，耗伤津液。同时注意调节情绪，多进行户外活动，保持乐观心态，避免悲秋情绪影响身心健康。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由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刘裕听说，晋国的军队在陕西蓝田这个地方打了一个败仗，

长安已经被匈奴人占领了。刘裕当时就急了，我那儿子怎么样啊？人也老了呀，对这孩子就特别的关注。刘裕现在年事已高啊，打了一辈子仗，没受过这耻辱。我的儿子有信儿吗？大伙儿都不知道呢，反正是让他先回来了。人呢？谁也不敢搭茬了，赶快准备兵马，老夫要再次北伐呀。有大臣谢惠这帮人都在那儿劝着，咱们的太尉可不能动怒啊，现在士卒疲惫，要北伐也得等一等啊，今年是不行了。谁也拦不住这刘裕。就在这关键时刻，有人送过来一封信，您看完这封信再做决断吧。谁的信呢？是他派去保护刘义珍的那个将军段宏给写来的信。这段宏带着刘义珍回来的，半道上他实在是担惊受怕，这要有点差错可怎么办呢？好容易是平安归来啊，急于见太尉，那哪能随便见，想见就见呢？先写了封书信让人送来。刘裕一看啊，感情二儿子刘义珍安然无恙，段宏大功一件呢、那先不罚了，这就改主意了。但是刘裕站在建康城往北边张望，是慨然流涕呀，他哭了。为什么？你想想，死了多少将士啊，耗费了多少钱财，那杀了多少人才把这关中长安给得过来，现在又都归了人家了。刘裕这一生很少失败，这是一大败笔，他心里边能不难过吗？细细想来，这一切的一切由何引起呀、啊、都是因为他老想着篡晋自立，这私心给闹的，要在长安不回来哪有今天呢？想当年平灭桓玄的时候，刘裕就想篡位登基了，他命人做九龙绣衣。九龙绣衣做什么样式的呀？那成套的袍服还没敢做呢，太显眼，先做个背心裤衩什么的吧，先做那个九龙内衣。等平灭南燕，平灭了五斗米道叛乱之后，刘裕啊就开始做那成套的衣服呢，而且大胆启用明黄色呀，这是皇家专用的颜色。等平定了蜀地，剿灭了刘义、诸葛长民，驱走了司马修之后，他那冠带袍袖已经准备齐了，下金边走金线，变绣金龙啊。灭了后秦再回来，这黄袍已经全部都到位了，一步一步的加工，野心是一天天膨胀，袖子领子这龙纹云影，连那细小的地方全都完工了，穿上那就是皇帝了。有时候自己还真就照亮照亮，不怕人看见吗？用不着避人，躲什么躲啊，迟早有这天呢。这会儿刘裕多大年纪了？戎马一生60了，他一算岁月无多呀，什么时候当皇帝呀？所以他急急败裂的他往建康跑啊。当时有一条谶语说，昌明之后尚有二帝。昌明是谁？就那孝武帝司马曜啊，他不是跟那昆仑奴生了俩儿子吗？司马德宗、司马德文。孝武帝现在已死了，后边还有俩皇帝。哎呦，那会儿人迷信呢。刘裕心想，我得等这谶语兑现了之后我才能当皇帝。可是派人一看，看看那皇帝怎么样吧，就那个天生弱智的司马德宗啊，或足吃足喝足玩，哎呀等不得了，干脆派人把他杀了得了。他命令中书侍郎叫王绍之，你抓空用毒酒镇杀陛下。他想把那晋安帝给药死。这安帝虽然傻，但是他的弟弟司马德文天天跟着这皇帝哥。

知道他智商不行，得看护着，侍奉左右。王少芝呢也找不着机会，偏偏赶上没几天这司马德文病了，这病了就不能照顾皇帝了，回自己的琅琊王王府他得休养啊。哎，王少芝一看机会来了，连忙用衣带把这傻皇帝给勒死了，不是让他拿毒酒镇杀吗？抓机会就下手，这会儿再拿酒再回来，万一有人在看着他怎么办呢？晋安帝司马德宗死的那年是37岁，这王少芝算是给刘裕立了功了，他是王家大族之后啊，打这儿起偏偏世家的大族子弟已经成为军阀们的帮凶了。这些军阀以刘裕为代表，可不是名门望族，那是寒人庶族阶层啊，贫穷者。这士族大户的势力，他们的走向已经跟东晋初年大不相同了。晋安帝死了之后，刘裕赶忙立琅琊王司马德文为帝，昌明后有二帝吗？还差一位呢，这就是东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恭帝。晋恭帝元熙元年，也就是公元419年，这年8月，晋朝廷晋封刘裕为宋王，遗镇在寿阳。刘裕欲受禅而难于发言呢，自己不能张这嘴呀。他集会群臣在寿阳欢宴，吃着吃着饭，喝着喝着酒，他想看看众人的反应，说桓玄篡位，禀命以仪呀。打当年桓玄篡位登基的时候，晋王朝司马氏那天命已经转移了，是我刘季奴首倡大义，兴复帝室啊，我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随贺九锡呀。今年将衰暮，重疾如此，物计盛满，非何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啊。我为晋王室立了这么大的功，也封我九锡了，现在我都老了，司马氏对我也够恩宠的了，到达极点了，我呢享用也够了，我打算把这爵位啊送王，我再交还，我自己回京师养老得了，好嘛。这刘裕来要退休，大伙一听一块儿高声颂扬啊，您这叫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呀、啊、好啊，这乃圣明之举呀、啊。刘裕听完不大高兴，大伙也喝得胡了八嘟的，谁也不知道这宋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酒啊一直喝盯到晚上，宴会这才结束。有中书令傅亮喝完酒晕乎乎的，他打算走两步回去溜达溜达吧，有打刘裕的府中出来没走出多远，哎，他突然领悟出今天宋王话中之意了，不行，我得回去。他连忙返回刘裕的王府叩门求见呢。刘裕一问谁呀、啊、说中书令傅大人又回来了，让他进来吧。傅亮进门请王爷并退左右，臣下有话跟您说呀。就剩他们俩了，微臣我现在请求能不能离开王爷马上回建康啊。刘裕一听这是何意啊，实际他已经明白傅亮的想法了。刘裕问这话的时候乐得那皱纹都开了，我要回建康请天子禅位于王爷啊。刘裕点点头，心想今天这顿酒终于有一位喝明白了，那么你要带多少人相随啊？给我几十个人就可以啊。好，现在就给你调拨啊，派了十几个人做保镖，傅亮回建康马上操办具体的禅让典礼的事情，以诏命征刘裕入朝，帮助刘裕定了一系列重要的人事安排。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公元420年阴历的6月，刘裕大队人马回到建康，傅亮进宫，奉晋恭帝禅位于宋啊，
游说这活归他，嗨，还用游说吗？那进攻地司马德文呢，早就做好准备了，那个起草诏书都已经写好，就等盖戳了。司马德文一看傅亮来了，拿起那玉玺呀，啊，梆，就要把那戳给摁上了。史书说：“帝欣然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进士已无天下。今日推国与宋王，本所甘心呐。’您看这‘欣然’两字，就好像可解脱了一样，高高兴兴，一点不皱巴，而且给大伙还解释，谓之左右，说当年桓玄篡位的时候，天下就不是我们家的了。现在给宋王刘裕，我早盼这天呢。”自书敕诏，禅让天下呀。至此，东晋正式灭亡。自打晋元帝司马睿建号江东，到今天一共是103年呢。各种史书对东晋晋恭帝当时的记载略有区别，但都有“欣然”二字，特高兴。晋恭帝司马德文20多年以来，自少年时代就跟着他那傻哥哥皇帝晋安帝，连照顾带看着，别惹祸。眼看着东晋一个权臣杀另一个权臣，离乱痛苦，惊惧寒寂呀，这日子过得一点也不省心。一个是怕这傻皇帝哥哥有危险，二一个也怕自己身遭不测呀。其中滋味谁能知道啊？那不看着那么严实，有一天他发烧回家，那么躺会儿，皇兄就暴死了吗？自己坐着皇帝宝座之后一点高兴劲儿都没有，谁到这儿大概谁就得完呢。他度日如年，是如坐针毡，好容易今儿有了结果了，昨儿还愁坐宫中惊醒于噩梦啊，今天一看不就善备吗？赶快吧，所以他能不高兴吗？金恭帝心里边是不是有一丝侥幸啊？为什么欣然？为什么甘心呢？他心想，我要这种态度，会不会就像当年蜀汉的那位禅让皇帝刘禅一样，有一个幸福的后半生，像曹丕对待汉献帝那样，就给他封个官，够吃够喝就完了，别杀我就行啊。他自己是这么想的，所以表情丰富，表示一点不难过。刘裕在南郊登坛呢，继皇帝位，这就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一个政权南朝宋，他就是宋武帝，改元永初啊，封晋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你去养老吧。说是养老，派重兵把守，就是软禁呢。晋恭帝很小心，生怕被人给毒死。他吃饭经常跟他的妻子，当年那是皇后啊，现在就变成普通百姓糟糠之妻了，俩人自己亲自和面擀面条主食吃饭，自己做。一年多后，刘裕心里边还惦记着晋恭帝呢，他派这皇后的弟弟，也就是司马德文的小舅子，带毒酒去把晋恭帝毒死得了。这晋恭帝司马德文的小舅子一看怎么办呢，这皇帝的命令啊，刘皇帝的命令得执行啊。他把自己的另一个兄弟也叫着，俩人去看望姐姐姐夫，先把姐姐叫出来，好像要说说家常，实际是把那皇后给引开了。姐仨正说着话呢，有三个士兵翻墙入室啊，进毒酒给晋恭帝，你必须得喝。这晋恭帝司马德文多可怜呢，一看没活了，他平日里信仰佛教啊，哎，佛教教义自杀者不能转世投胎为人呐，我不能喝毒酒。几个当兵的一看，你不喝那算了，我们帮你吧，抱过一床被子把晋恭帝给闷死了。晋恭帝死那年是36岁。哎呀，东晋末期这两位皇帝都在36、37岁被人给杀了，当皇帝还不如当平头百姓呢。篡位而杀

前朝帝王，就打这南朝刘裕开始，打这儿起呀、啊，是愈演愈烈呀、啊，就包括刘家本身，也陷入这么一种怪圈呢、啊。以后南朝的末帝基本上都是非正常死亡，大多被新来的皇帝派人给杀了，把人杀了也就杀了吧。这刘裕啊，假惺惺的率文武百官举哀于朝堂，哭悼祭奠这晋恭帝，好，我们这大开追悼会啊。这戏演的有什么劲呢？一般朝代灭亡大多亡于暴帝淫君之手，唯独这两晋，实际啊是亡于两个弱智皇帝。西晋不有那晋惠帝吗？那位就智商低下，所以才任由皇后贾南风兴风作浪，招惹八王之乱呢、啊。这东晋又出了这么一个晋安帝，就那司马德宗，所以桓玄呢，北府兵中的著名将领啊，您再拿这刘裕来说吧，他们都惦着自立为君呐、啊。问题是谁让他们做皇帝呀、啊？那是嫡长子继承啊，这是封建宗法制的定律啊，这倒是可以承认，但是也得智商过关呢、啊。智障儿做皇帝，那不是拿天下做儿戏吗？西晋的晋惠帝被立天子的时候，还有大臣魏冠呢，还有何乔，能够出来劝劝那晋武帝，不能让这位做接班人。赶到晋安帝继位的时候，众大臣只知保护自己的大户门庭，谁也不管了。为什么？各顾各，各扫门前雪。您说那天下能好得了吗？正所谓愚君在上，庸臣在下，怎么能不败亡？再说这刘裕，他当了皇帝了，如愿以偿了，也没当多久，继位不到两年他就病死了。刘裕虽然是篡晋自立，后世使臣对他呀评价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他武功盖世，常人难比。他往东灭过慕容超，奔西灭过后秦，野心勃勃的赫连部落，还有那北魏国君拓跋圭、拓跋嗣父子，北魏大夏，这两个强悍的国家都对刘裕怀有恐惧之心呐。不得不说，这位大英雄是一个顶天立地、能征惯战的好男儿。自刘渊称乱以来，北伐的人多了，祖逖呀、于毅呀、桓温呐、谢安呐，但是他们都不如刘毅建立的武功更为卓著啊。自刘宋以后，南朝的齐国、梁国、陈国这三朝是一代不如一代，五尺寸国土拓展，且日渐削夺，越来越弱呀，这地盘越大越小。永嘉以后，谨言中国生人之气者为刘氏儿，这就是明清时期那位王夫之先生对刘裕的评价。刘裕本人呢也有优点，他本性节俭，寡欲严整，称帝之后经常穿那廉耻木屐呀、啊，走道不是穿那特别贵重的靴子鞋嘛的，最便宜的那种木拖的板，在神武门外散步，这是最大的乐趣，不是搁哪花园或全国各地巡幸，没那个心思。他一生中两次北伐都取得全胜，撑起整个南朝时代的立国根基。对于汉族文明最终不被异族剿灭，他是有功劳的。此外呢，因为他本人出身于寒门，他不是大户人家，在自己生活成长的过程中，他知道民间百姓的疾苦，所以他推行了很多有益的行政措施，减轻了老百姓一定的负担，而且对世家大族的横暴之行他进行了打击，抑制豪强势力。他的儿子就是后来的那位宋文帝，日后大名鼎鼎，青史标明袁家之治嘛，实际也是在刘裕的基础上形成的。遥想前朝啊，曹魏、司马氏的西晋，一直到东晋的桓玄废安帝自立，

0: 对前朝帝王都没有加以残害。汉献帝还有曹沫的魏帝曹奂，西晋俘虏的蜀汉刘禅，吴国的孙皓，这些人好酒好肉，大宫殿，得享余年。唯独打这刘裕开始，他屠害前朝帝君，由此南朝北朝争相效仿，龙子凤孙们是连根诛绝，婴儿都不能幸免呢。以刘裕刘季奴之赫赫大功得有天下，那是水到渠成之事，但是他这一点是人神所共愤的。篡位后弑杀前君，这种下流阴毒之行让人难以谅解。回来他还开大型追悼会，率百官哭拜，这就显得更卑鄙了。晋恭帝当年是欣然让国呀，你为什么还要杀他呢？杀人者这应该想想自己的后代子孙会有什么结局。如果要是能看出后代的悲惨命运，刘裕啊大概也不会这么做。一代又一代啊，新登基君王开国庆典的主色都少不了前代君王的鲜血。估计这每位开国皇帝就在锣鼓欢庆臣民欢呼声中，是不是都有点彷徨顾虑啊？为什么我的子孙怎么办呢？我家子孙何时何地会不会也被某些臣下用我这种手段给弄死啊？刘裕病逝之后，太子刘义福继位，那年刚刚17岁。刘裕临终留下遗诏，后世如有幼主，朝事一一委以宰相，母后不凡临朝，朝中有宰相辅佐，不许这太子的母亲跟着掺和。刘裕大概是怕吕后啊、贾南风、贾后这一类的妇人乱了朝政吧，所以他把朝事全权委托给了大臣。遗诏里边有几位托孤大臣呢？最主要的是4位，谢晦、傅亮，给他忙活禅让的那位大臣，徐献之、谭道济，这4位大臣有文有武，临危受命。本来想的是齐心合力振兴刘宋天下，可是刘裕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这几位大臣才使得刘氏王朝祸乱相随。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刘裕病故，17岁的太子刘义福继位登基。这位少帝刘义福这个年龄段正贪玩呢，他也不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少年，按说这年纪也不算很小的，但是他玩起来游戏无度，左右群小相随。遍观史书，这位继位不到3年的小皇帝倒是没有什么大错，比如说残忍好杀，杀害功臣，宫中淫乱，这都没有。那他有什么过错被废掉啊？就因为贪玩，那不有辅政大臣没管管他吗？嘿，就这几位辅政大臣怎么也看不上这少帝刘义福，觉得这不行。你看刘裕活着的时候曾经不是立他为太子吗？当时那辅政大臣之一谢晦就劝告过，说陛下年事已高啊，应思考万世地位之事啊，这一代代往下传可得找准人呢。君王神位至重，不应该让这没有能力的人习此地位呀，就指的这太子刘义福说的。刘裕想了想，那庐陵王刘义珍怎么样啊？刘义珍就是在长安城12岁那位纨绔子弟呀。12岁的刘义珍就跟着刘裕北伐，等刘裕回朝之后没多久，刘义珍就把长安给丢了。要不他当太子怎么样？谢晦一听这桌子压花子也没表态。这个刘义珍深得刘裕的宠爱，你别看把长安丢了，逃命回来的时候刘裕还让他做兖州刺史，统管着大片疆土啊。被人救回来之后，有人问他您那段经历还记得吗？这刘义珍倒是想得开，丈夫不经此何以之艰难呢？人活着就得磨练吗？好嘛，他这一磨练呢，磨练死多少人呢？这位小王爷非常的聪明，史书说他美仪貌神情秀彻，性爱文学，这是一个长得很英俊的喜好文学的皇家子弟。和谁交朋友啊？和大文豪谢灵运、颜延之他们交往挺好，但是轻动而无德业，没有什么志向跟高尚的品德。现在刘义珍听说父皇要考虑让自己做太子，这是好事啊，他得好好准备。派谁来跟他聊一聊啊？刘裕没有当面跟这儿子说，这不谢晦说太子人选不合适吗？就让谢晦跟二儿子刘义珍交谈交谈，或者刘义珍找那俩大文豪准备了准备，到时候怎么问怎么答呀。全都准备充分了，要跟父亲跟前的这位红人好好交往交往，最好能留下一个好印象，真当了太子将来不就皇帝了吗？准备的挺充分呢，谈的可不理想。谢晦一看这刘义珍早有准备呀，回去跟刘裕介绍介绍情况，说陛下呀，二皇子德轻于才，非人主也，他的品德不如他的才华，不像做帝王的人，所以刘义珍没当成太子。那么那几位呢，徐献之啊、傅亮他们跟谢晦都对这刘义福不满意，可是又没有合适人选，偏偏这会儿刘裕死了，所以刘义福顺利登基。现在这三位文官一看这少帝光在这玩儿，这哪行啊，这不是人君之相，应该把他废了。这几位好家伙忠心耿耿的为刘宋江山担心，得换个明君呢。要往下排顺序应该立刘义珍，谢晦反对，当年我就不看好他。这位少王爷被这几位大臣都给否了，那刘义珍不行，那找谁呢？这样省得他到时候带兵拥兵自重来夺权，先把他看起来吧。几位尚书列刘义珍的罪过，先把他贬为庶人，软禁起来了，跟着又把两位德高

谁滑架滑得好，他还有赏。您瞅瞅这皇帝玩的多邪性啊！兴尽之后，又跟左右这帮小人蹬着大船，在那湖里边游荡。晚上困了呢，就在这龙船上睡了，也不回皇宫了。这当兵的们过来找这少帝要抓他，先奔那御花园，那菜市场还没收呢，皇帝找不着了，啊，说昨天晚上就上大船了，奔船上一看，这位少帝正打呼噜呢，奉命来抓这少帝的士兵们，冲进大船呐，把这少帝刘义福逮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徐献之这帮文人，还有那两位大将才跟来，再一看这少帝衣服还没穿整齐呢。有两个侍者过来就拦着，你们要对陛下干什么呀？这二位算忠心耿耿，这几个当兵的可没管这个，噗噗两刀把这两个侍者给砍了。少帝还想跟他们争执争执，也不怎么着，手指头还受了伤了呢。架着这少帝先把那玉玺啊都收好喽，扶着他出来，外边有专车等着，囚禁的车子把这少帝送回进宫给软禁着，然后该商量怎么办吧。众大臣称有皇太后的命令，这是借口啊，废刘义福为营养郎，把他转移到吴地的金昌，在这个地方给软禁着。没多久派人把他给杀了。刘裕哪想到啊，自己刚死了没多久，他这位太子刘义福就被杀了，算是报应吧。后边这样的事儿还多着呢。据说这些人去杀刘义福的时候，刘义福挺有劲儿，见来人杀他就往外跑，后边士兵猛追去的跟前，是拿那顶门杠子给打晕了，然后才杀的，死的可够惨。大臣徐献之杀完了少帝刘义福，他想起这刘义珍来了，这位二皇子留着也是祸害，派人到那儿把刘义珍也给斩了，好嘛，连杀两位皇子。下面就该讨论谁当皇帝了，商量来商量去，准备迎那宋武帝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宜都王刘义隆继位。当时有一位尚书大人叫蔡括呀，蔡括跟府兵大臣傅亮不错，杀完这两个皇子之后，蔡括私下里跟傅亮交流，说荥阳王刘义隆在吴地应该后加供奉，一旦有不幸发生，你们这些大臣肯定有事主之名啊，如此想以证明立身于世又怎么可能呢？你们得对刘义隆好啊。傅亮当时就后悔了，都杀完了还说什么呀，只能迎请刘义隆啊。刘义隆今年也是17岁，坐镇在江陵，江陵诸将都听说少帝还有庐陵王刘义珍哥俩都被杀了，是疑心重重啊。听说朝廷中来人要请这位刘义隆王爷回朝继位，大伙都劝您可不能去，以防被这些大臣杀了，能杀你的两位兄长就不能杀您吗？只有宜都王手下一位大臣叫王华是力排众议，说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少帝虽然不堪重任，但天下人望未改啊，他没有什么失德之处。徐献之乃是一韩氏出身，傅亮也是布衣，这都不是士族大户，他们又没有司马懿跟王敦这两位叛反人的那种篡夺之心。庐陵王刘义珍是聪明言断，如果继位肯定容不下这几个人，所以他们把庐陵王也杀了。现在几位重臣以为殿下您宽厚仁慈，所以迎待您是真心希望你感激他们，您当了皇帝接着能让他们手握大权，所以他们才以少主而待您呢，应该没有妄念。刘义隆一想也对，果断的下定决心，毅然东行啊，这是赌博，这也是胆量。书说简短，进得健康城，见着傅亮之后，刘义隆是痛哭不已，哀动左右啊。为什么？这是国家的不幸啊，死的那

那是他亲哥们儿，他能不难过吗？旁边群臣都不敢抬头看他，是愧疚还是悲哀呀？就连傅亮、徐献之这帮大臣也是又惊又窘，又害怕又羞臊，是汗流浃背，口不能言呢，说话结结巴巴，连不出整句的。刘义隆带着卫队来的，用自己的亲信严兵自卫，他得保证自己安全呢。到达建康，顺利继皇帝位，这就是宋文帝。这会儿的宋文帝是临危不乱，临难不变，刚毅果决，有少年英主之姿啊。徐献之、谢晦这一帮前朝托孤重臣，觉得这位少年英主曾经坐镇荆州，那是军事要地，现在他当皇帝，荆州交给别人也不放心呢，就让那位托孤大臣谢晦做荆州刺史，以为外应啊，将来朝中有变，朝外得有人呢。谢晦领旨辞行，和那个好朋友谋士蔡括要告告别，他有什么事都爱跟这蔡先生聊一聊。病退左右之后，他问蔡括呀，我能免祸吗？蔡括想了想，您受先帝顾命之恩，废昏君立明主，从道义上说得过去，但是你们杀了人家两个哥哥，而现在还在人家殿中称臣，这叫有镇主之威，据上流之众，以古推之，祸患难免呐。你曾经吓着过当今皇帝，你现在还敢在那称臣吗？位居高官，这不很危险吗？呀，谢晦听完机灵沟冒凉风啊。要不什么呀，您就得先去荆州，以后慢慢图之吧，慢慢想办法。谢晦心想，我出得了健康城吗？这别是一计半道把我宰了吧。上船之后回头一望，没人追他，哎呀，他用手在心口糊了糊了，金德脱仪，可算离开祸患之地了。他高兴得太早了，以为是飞鸟出牢笼可以自由翱翔，来去随心呢。他哪知道一张无形大网已暗中撒来呀。宋文帝继位之后，先是用高官厚禄稳住这几位大臣，徐献之、王弘、傅亮、谢晦、谭道济，这都有封赏，你们拥立我有功吗？转过年来，徐献之、傅亮上表归政，怎么听您的，我们不掌大权了，这是给皇帝看呢。宋文帝也明白，假装不同意，两个人再上表再驳回，连着三次啊，最后宋文帝才假装答应了。那有什么事儿，我还得向几位老臣请教啊。元嘉三年，宋文帝一看时机成熟了，他下诏书，把徐献之、傅亮、谢晦等人的罪恶昭告天下，命令有关部门严拿法办。当时谢晦的弟弟在中书省值班，有眼线，那当然了，听说皇帝要杀这帮人，连忙派人通告徐献之、傅亮。谢晦不在荆州呢吗？一时通知不到啊。徐献之一听完，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早算到有这天了，战战兢兢，我们把大权交回去你也得要我们命啊，得了吧。他跑到城外找地儿上吊了。傅亮、傅大人他连忙逃跑，想逃得一条性命，被人给堵着抓回来了。文帝都没见他，直接让人告信儿吧，说你在江陵迎我为君，你当时去接的我算有功，你死了你的家里边平安无事啊。傅亮一想，那就死吧，自尽而亡。宋文帝诛杀傅亮，把他的妻儿给流放了，华府前言没有上。徐献之因为是自杀，所以徐献之两个儿子也都被杀了。谢晦的儿子在朝中也难逃一死啊。跟着宋文帝下诏全城禁言，派大将赵彦之讨伐荆州的谢晦，又派王弘、谭道。

记一起攻打。那位问了，王弘谭道济不也当初跟着忙活这费力之事了吗？但是这二位是武将，宋文帝很聪明，你不能全打呀。他拉拢武将，把这三个主谋文人是非杀不可。宋文帝虽然年轻，二十刚出头，但他明察善任呢。他觉得这王弘谭道济是武将，费力弑帝这个谋划也不是他们俩倡导的，所以对这两个人用的是安抚政策。他认定我对你们好，你们当然为我得效死力了。果不其然，二将闻争而至，陛下哪旁差遣？宋文帝问这谭道济，你讨伐谢惠可有良谋吗？陛下，我和谢惠从前跟随先帝北伐，如果说入关有实策的话，其中九条妙计都是谢惠所献的。他的确才略过人，可是他从未有过孤军决胜，一个人打仗他没经历过，排兵布阵更非谢惠所长，他是外行。我了解他的人品才智，他也清楚我的勇武，现在我奉王命征讨他，谢惠是必败无疑。说白了，我心里有根呐。那好，望你不负阵望。谭道济率兵攻伐谢惠。这谢惠，史书记载他每逢仪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墨，涉猎文艺，博善多通啊。刘裕身家爱赏，内外要任悉委之啊。说这谢惠谢先生是一美男子，又是一博学多才之士，刘裕刘季奴大事小事都爱向他请教，派他去执行。有一次他跟他的族叔叫谢混两个人进得宫中陪刘裕喝酒，就在酒席宴前，刘裕一看这爷俩好吗，一声感慨，一时间竟有两个玉人立于此地呀。他那族叔谢混被称为江左第一风华呀，两位美男子，可见刘裕对他们谢家人的重视跟赞赏。谢混这会儿还在吗？当时不跟着那位刘毅在一起谋事吗？早已经被刘裕在平灭大将刘毅的时候给杀了。谢惠这会儿就剩他玉人一人了，带着两万兵马在江陵，他要负隅顽抗，跟这谭道济好好较量较量。但是他怎是这两位能征惯战武将的对手啊？谭道济、道彦之大军来到，排列战船是顺风过江啊，打的谢惠是兵败如流水一般。他和他的弟弟带着七个随从逃走，想逃往北魏。谢惠的弟弟是大胖子，他不能骑马，速度极慢，骑着那马呀直喘粗气。谢惠为了等他，你快点啊，耽误时间了，最后被人抓着了，送到了健康城。兄弟子侄这么说吧，谢家一大家子被斩于健康闹市，谢家风采浑然。谢惠临行前还口占五言呢，还做首诗啊，他叹息说，伟哉横海林，壮意垂天意呀、啊、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石啊，当年的辉煌再也不存在了，一旦命运改变就被蝼蚁所食，哪还有什么勇气跟志向啊。谢惠的女儿没有被杀，因为她是宋文帝的弟媳妇，聪明有才智，家里人被杀的时候她来诀别呀，跪在父亲谢惠的跟前，她埋怨呢，爹呀、啊、大丈夫当横尸疆场，奈何狼藉于都市啊，怎么死在这儿了。这句话如雪上加霜，说的妇女痛哭不止啊。总而言之，这宋文帝在举手之间连诛杀数位权臣，为自己两位冤死的哥哥报了仇了。后世史官对这位少年天子宋文帝刘义隆还有过赞叹呢、啊、

0: 在这么混乱危急时刻，他多艰难呢，当这个皇帝很不容易。御医大监已经大乱，想把这些作乱的文人都杀了。他不贪大位，不恤私恩，不担凶威，以身其哀愤，则一夫之雄入于九军呐。上来之后，他不贪权，也没有顾及私情。那几位大臣拥立我，我就不求既往，放过你们的错误，或者说你们大权在握，我害怕你们，这都没有。为了泄胸中的哀愤，替那两位冤死的哥哥鸣冤，他一个人用一种大丈夫的雄风气概闯入了九军之中，如同一个人抵御千军万马，这是需要智慧跟勇气的。总而言之，这刘义隆算是一个明君呢、要不怎么后世会留下袁家之治这么一个专有名词。仅仅凭着他有智谋有胆量为兄长报仇吗？还在他对国家的治理方法上，他继承了他父亲刘裕一贯的治国之策，在清理户籍统计人口的基础上，下令免除老百姓欠政府的所谓通租宿债，把那些苛捐杂税欠收的都给免了，老百姓能不念他好吗？他又实行劝学，兴办教育，兴农，鼓励生产，招贤，延揽人才等等一系列正确优秀的治国措施啊，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史书记载说30年间民庶续息，奉上公徭啊，老百姓过得很舒坦，那个交那租子交那税啊也交得很充盈，百姓晨出暮归，歌谣舞蹈，改宋室之极盛也。老百姓活得从从容容，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这是南朝宋最繁华兴盛的时刻呀。可以肯定的讲，正因为宋文帝治国有方，才使袁家之治为后世赞扬。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宋姓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
6: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宋姓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
6: 图。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珠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使用

0: 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2: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3: 哎，烧烤的时候，
4: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凯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3: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一下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4: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3: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4: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5: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4: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6: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4: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7: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

0: 四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2: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个人感觉还挺暖心。
1: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3: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1: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4: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5: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6: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8: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7: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9: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7: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0: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7: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1: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

0: 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0: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

0: 象局四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福建莆田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一夜过去，受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15五期间如何保障好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孩子们能从中受益吗？
1: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后，于六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价格为每加仑3.7美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八月该指数涵盖的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四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焦点。诸多中国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三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当地时间四号开始进行，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级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2名车手包揽了前2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

0: 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你好，黄志豪。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截至目前，沙德尔带来的本轮降水给莆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1: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城区。那么刚刚提到的天气如何？那现在莆田市也可以说是，终于是看见了太阳了，天晴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涵江区是河网密，商业街区多，工厂也多。那么这两天海水潮汐叠加河水水位高，多重影响下，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内涝。我们凌晨在这里采访的时候，主干道的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我的大腿处。刚刚路过的一个老乡告诉我，这片区域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腰部的位置。那么受本轮集中强降雨的影响，涵江区多处出现城区的内涝，防汛救援任务较为繁重。离这里大概5分钟路程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大概快12点的时候在那里观察到，大概也有40厘米的积水。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木质建筑较多，建筑群之间的道路也比较狭窄，电线密集。那么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一直在这里持续开展的群众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些积水有看到蛇的踪影，因此他们也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也就是9月4号中午，莆田全市的降雨正在逐渐减弱。莆田市气象台9月4日7时也将暴雨预警一级降为暴雨预警二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三停一休。那截至目前，莆田市多个区县已经从防抗台风暴雨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确实是离我大概20米左右，那么环卫工人和城管部门正在用这个高速水枪快速的去冲刷由这个暴雨带来的这个泥水冲击，那么全力以赴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的这一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黄志豪。
2: 连日来，莆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当地持续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陆续转移安置。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13点，莆田全市共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3: 3号到4号，福建多地遭特大暴雨，其中莆田416.5毫米，打破当地9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多个村镇雨量甚至超过500毫米，一天降水量堪比北方很多城市全年降水量。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强降雨造成当地主要河道水位高涨，超出泄洪能力极限，导致下游地区水量暴增，强降雨带来的警情也急剧增长。
4: 救援初期呢，因为路面大量的积水，消防车无法进入，且受强降雨影响，无人机无法起飞。支队呢，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域救援的突击队，驾驶舟艇进入了受灾核心区域进行前突的侦查，通过视频直播向后方指挥部传输实施的画面。
3: 傅伟斌进一步介绍，根据突击队现场传回的画面信息，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综合受灾群众所在位置、建筑情况和人员状况，确定风险等级。
4: 对地基较高、建筑结构稳定且人员生命体征良好的被困群众组织就地避险，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深入高水位受灾区域优先组织救援，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我们还有经历过一起是带着呼吸机的老人嘛，后面我们也成功救出来了，但是救援难度比较大。 我们在一些被困区域的这些摆

0: 的或者人员输送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是把物资一起带进去的，因为里面物资也比较匮乏的，饮用水啊，包括一些干粮啊。
1: 昨天下午，官方消息显示，莆田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截至发稿，当地还在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昨天下午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缪云向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最先深入的救援现场是韩江区显应村等受木兰溪支流影响的自然村。这些村落积水很深，因缺少自然溢流渠道，水位下降缓慢，为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2: 因为它这里的这个自然村落里面还存在一些老旧的土质和砖混的这个结构的房屋，所以在经过长时间的雨水的这个浸泡以后，它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啊，它这个老年人还是居多，有很多老年人现在受困在目前的自家的这个自建房屋当中，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争分夺秒的在把受淹的群众再往外转移。
1: 廖云表示，从水情来看，工程救援机械暂时无法启用，要先使用冲锋舟艇等传统装备和人工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救援，而救援转移工作将彻夜进行。由于大型应急照明灯具同样难以深入受灾村，夜间救援只能依靠头戴式工作灯或防水手电。
2: 先保证所有的人员安全撤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考虑在这个木兰溪的溢流情况有所缓解以后，我们再考虑展开强排作业。强排作业以后，然后就是对危房的一些重点的这个监测和清理。
1: 经历持续强降水后，临近木兰溪流域的历城区拱辰街道受灾严重。厦门市曙光救援队接到任务前来抢险救援。队长王刚告诉中国之声，从昨天中午开始，这里成为求助信息密集的受灾点位。
3: 往常的救援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专注一个区域的紧急援助，这次的援助呢，呈现出多点情况，我们要搜救的面积过于分散，而且下船的工作面的点位啊有限。所以我们现在和地震政府都是通过电话联络，他们给我们点位，我们去抢险去转移群众。
1: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挺好。
1: 华亭镇宣教办经办林依婷告诉中国之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发放了被褥，受灾群众能安心过夜。镇村另设置了多处临时安置点，第一时间安置好转移群众。
5: 比如说在镇文明实践所、蒲柳小学、龙津小学都设置了这个安置点，然后为转移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必需物资。然后目前呢，我们物资已经运送到位，确保供应到位。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福建省防止昨天17:30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关注台风科罗旺和强降雨影响，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抓好重点区域、薄弱区域巡查排查。
6: 连续的强降雨也给江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截至昨天16点，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53个县的12.85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8697人，成为今年以来对江西影响最大的台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遂川县井冈山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吉安台记者方源。你好，方源，现在这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降水给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位于吉安市峡江水利枢纽工程下游200米处的赣江边。那目前我们吉安地区整体雨势是已经明显减弱了，现在这个点呢下的是一点零星的小雨。受到昨天开始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我们江西吉安地区的河流水位啊明显上涨，像太和、遂川和井冈山的部分乡镇已经发生了城乡内涝，山区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也是显著升高，防汛形势呢是较为严峻的。昨天下午，遂川县的草林镇鹅溪村连续强降雨，导致村里面多处道路受损，村民外出采购物资也受到阻碍。当地镇村干部呢，也是第一时间调配了方便面、牛奶等这些应急。

0: 及物资上门配送到村民家中，解决大家的生活难题。此外呢，遂川县崖前镇西口村的一名村民突发心脏病，情况十分危急。但是由于当时呢，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被阻断，车辆和行人啊都没有办法通行。危急时刻，村干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立即组织消防队员组成联合救援队。救援人员呢，通过涉水、攀绳等，用接力护送的方式啊，转移患病村民。那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车程，终于是成功将患有心脏病的村民安全转送到医院，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呢，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前天到昨天，井冈山市太井连接线也是多处路段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路面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道路通行呢一度受阻。当地呢第一时间调配了大力人力和大型机械，多个点位同步清障。到目前，当地已经累计投入养护人员是60多人，也投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对受损路段啊逐一的进行清理，有序推进隐患整改和道路恢复。同时，井冈山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也同步到场，划定警戒区域，引导这个过往车辆绕行避险。那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那么受灾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0: 嗯，那么在群众转移安置方面啊，这两天万安县高碑镇碾坑村属水河段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村里部分农田和道路都被淹，低洼地区的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了较大威胁。镇村干部呢，逐家逐户开展拉网式排查，耐心做好群众的安抚和转移劝导。同时，应急和消防救援队伍呢，也带着救生艇赶到现场支援，有序将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整个转移过程持续的是大概2个小时，共转移群众是14户40多人。受强降雨影响的还有我们吉安市太和县。针对当前汛情，太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从昨天12点开始，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这轮强降雨到底有多大呢？数据显示啊，太和县上虞乡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83.1毫米，已经出现山洪爆发、道路塌方、河水漫灌的情况。当地地处偏僻的前村只有一条进村山路，持续强降雨呢，也导致了这条唯一的通道是多处塌方，通信信号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在当时雨势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前村村党支部书记陈成顺呢，他是驾驶自家的船只沿着河道逆流而上，进到村子里面挨家挨户的敲门摸排，劝离这个转移群众哈。就在他组织转移群众的时候呢，他父母居住的老房子发生了坍塌。他呢只是简单的把父母安置到安全住处以后呢，又立即投入到了抢险一线。到目前，吉安市各级防汛部门正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和汛情变化，严格落实3级响应的各项要求，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物资保障、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
1: 嗯，好的，方圆。
2: 更多关于沙德尔残余涡旋影响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
2: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月22号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镐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2: 8月底，美军时隔1个月再度袭击伊朗，伊朗随即予以反击。9月1号，美军再次出手，打击规模显著升级，而伊朗方面再次发动了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的打击，战火蔓延至海湾国家本土。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明确信号？ 这一轮打击是否预示着美伊将迎来第二轮大规模冲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那么在八月底到九月初的这一波交火中，应该说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的这种迹象。那么伊朗从最初袭扰海峡，那么到打击海湾国家，而且它的数量比较多，包括科威特、阿联酋，甚至是伊拉克还有约旦，那么这是一个范围的明显扩大。那么同时，其实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的目标，那么造成的人员伤亡也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反映出两点，第一就是美伊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谁也不愿意示弱，尤其是伊朗方面，他感觉到美国正在不断的通过影子船队运送石油的方式来蚕食他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伊朗一定要通过这种军事斗争阻碍美国的上述的这种行动。当然美国在海峡问题上也没有太多让步的空间。第二的话就是双方现在都在以一种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态势，希望对对方形成这种压力。美国在八月的下旬是宣布对伊朗空前的这种经济战，那么现在美国是以军事斗争加上这种经济封锁来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那么伊朗面对这种空前的经济压力，也是希望通过军事方式来破局。这一轮的升级会不会演变成新一轮的大规模冲突，我认为还有待观察。一个从意图上来说，其实四月七号美伊停火之后，后来虽然有不断的有这种重回冲突的这种情况，但是并没有形成连续的高烈度的战争状态。总的来看，似乎双方还是愿意保持在一个中小规模中低烈度的这么一种冲突状态。那么从能力上来说，美军现在确实受到了关键弹药不足，包括航母交接班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方面最近其实它的导弹、无人机，包括布设水雷、包括雷达站，这些能力都受到了美军的打击，所以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缓冲恢复的时间。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它是始终存在。那么会不会变成新一轮持续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取决于双方在意图和能力上的重新的对各自的这种评估。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
2: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
1: 以色列国防军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
2: 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离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三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2: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三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所行动？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6: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九月一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 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

0: 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
5: 扩大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成果，让基金更安全，服务更便利，桩桩件件都与老百姓的看病就医息息相关。未来五年，
6: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7: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8: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7: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 FM， 化电活力调频。
1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13: 安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全国定点常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长护照顾等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
14: 在医药方面，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

0: 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1: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群众就医时呢，一些医疗服务项目可能在某些省份能报销，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却不能报销。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2: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3: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夜间文旅正成为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夜间文旅经济。不少城市争相增设夜游项目，但是如何结合本地禀赋做特色，避免千城一面，是很多地方需要破解的考题。作为文旅大省的山东，也在持续探索属于自己的夜间消费路径。
5: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因地制宜，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凯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6: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一下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6: 真的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7: 因为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8: 很传统的烧烤，我感觉

0: 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局部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乐陵，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新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1: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乐陵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3: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1: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重乐陵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4: 因为我觉得它离北京近，演员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1: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只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5: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乐陵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他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1: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6: 虽然影视城里不断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1: 乐陵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乐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0: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8: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这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不难听出来，这类读物书名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怎么能赢？
9: 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类成功学童书呢，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漫画框，压缩成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了家长指尖。从狼道到博弈论，从心眼子到人情世故，这些原本属于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上的词汇，如今正被包装成童书的卖点。
2: 他们不像传统绘本那样讲故事启发想象，而是像一本本人生操作手册。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质量又究竟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10: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11: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

0: 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1: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2: 海博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
3: 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者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4: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5: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分买嘛，就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1: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边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6: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1: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在一家专营儿童读物的书店，一类情绪管理图书被归入情绪绘本专区，另外关于儿童行为心理学、培养高情商等主题的书目被单独陈列。店主刘先生介绍，这些是提供给家长阅读的。
7: 作为经营者还是作为父亲，因为我家孩子四五岁，他现在还不需要这么早去认知所谓的成功。男孩子可能喜欢公交车呀，喜欢飞机呀，兵器啊，这些还是倡导的是孩子快乐阅读，孩子喜欢哪些就看一些哪些。
1: 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线下渠道往往配备专业的选品团队，有独立的选品原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道过滤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童书的买家和读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主体，而线上电商把这一错位极致放大。购书决定权由孩子交付给家长，现在又转移到算法手中。
6: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1: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图书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稿酬费用、纸张、印制及装帧、生产经营成本和营销成本，定价压到几块钱还能有利可图，必然有环节被削减。
6: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1: 同一本书线上渠道更加扁平，也为低价提供了一定空间。目前线上渠道依赖精准投流获得产出，广告费、投流费的投入往往远超印制成本，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
8: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图书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怎么选？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9: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的，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1: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底线之上还应有更高的追求。
6: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就是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的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1: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
6: 得看这个书真正的内容生产者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如果它是一个基于专业的心理学或者说学校的调研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把这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给到家长，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的工具。但是比较害怕的是那种传出来的书，它提供的内容可能是非专业的，就是拼凑出来的，这个就是会对家长的判断造成不好的引导。
1: 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10: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1: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娜建议，面对成功学童书的留恋围猎，还应从家庭、出版行业及社会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共同守护孩子的书香童年。
6: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好，接下来国际新闻眼来关注日本。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日本国内又如何看待这个数字呢？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13: 那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 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

0: 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1: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日本物价上涨的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七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滑。对于高市政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金融市场也表现出普遍担忧的情绪。近期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就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从而使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2: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申请，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解读。
3: 从这个2027年的预算来讲，可以说它的这个比例呢，重点还是倾向于防卫预算及这个对外所谓的安全援助等等。那说到底呢，还是与日本的个重新武装啊、再军事化，来以及扩大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来突破过去战后体制对它的限制。反观呢，在民生问题上，也没有大的什么改动。那么除了，他说在2027年要降低食品消费税，从8%降到了1%这样一个政策取向，但是呢，不论是市政党内部还是这个在野党，都对他的裁员问题究竟从哪儿来，产生了这个怀疑。那么从总体上来讲，现在确实高市早苗是把民生的问题，把民生的一些预算呢降低，那么来增加这个防卫预算以及对外投资，这是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取向。
4: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今天起到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行业机构和客商将齐聚长沙，共话粮食产业发展新机遇。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将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展开研讨，并将形成多项成果。今天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我国分别于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调查将为分析评价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改善、衡量无酬家务劳动价值以及开展相关国际比较和社会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更好满足社会民生政策制定需要。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全国多地开展慈善宣传、公益帮扶、慈善成果展示等系列主题活动。国际方面，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5号到6号先访问俄罗斯莫斯科，随后前往乌克兰基辅。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正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今天轮空，将在6号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男排亚锦赛上，中国男排将迎战首个对手印度男排。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斯诺克英国公开赛、中超联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10: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霜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名。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
1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